0: 16。
1: 嗯，刚好可以把球队震散一些，同时继续来叫黑球。
2: 哎，这下啊，足够散。不过中带还是有啊，中带底带都有啊。
1: 对，嗯，
2: 就还有唯一的一颗球啊。
0: 24。
1: 嗯，这一会儿要通过黑球啊，来把球队炸散。
2: 嗯，
1: 退下来叫到黑球。
0: 25。
2: 这一杆白球能不能出去啊，是很重要的。
1: 嗯。
2: 这绝对不能让白球往回兜，应该是往前冲是最好的。哎，可以，
1: 中带有，
2: 可以
1: 啊，
2: 上方的底带有。
1: 哎
0: ，32。

0: 那下笔 32。
1: 哇，那这个局面留给桑卡姆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对， 对，四二比一也是有点这个精力有点下降了。
1: 嗯，
0: 哇，
2: 但现在呢落后了30多分啊，其实你别看感觉只有30多分，但这个红球必须得全打完。
1: 嗯，

0: 哎，
1: 然后点后斯诺，嗯
0: ，nine。
1: 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这个轻松一点了啊。
2: 对，
1: 其实球形呢就很好，他现在呢我觉得桑坎姆应该现在反正比分落后这么多，先不要去考虑这个翻盘获胜的事儿啊，
2: 嗯，
1: 就是就当正常的训练啊，啊这个球形呢就应该能打完啊，不要去考虑胜负的事儿，
2: 对，
1: 哎，就能更轻松一些啊。等真的比分再追上了一些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心态再紧起来啊，我觉得也来得及啊。
2: 嗯，
1: 那现在不要太紧，太紧的话是容易失误。
2: 是。

0: 换了另外一颗。
1: 嗯。
2: 33。
1: 他可能觉得推下来之后，这黑球的角度啊，不太好去这个整体协调啊。
0: 嗯。
1: 要看粉球摆回去之后呢
2: 39 40，
1: 最起码粉球感觉左下底带应该有进球吧。
0: 嗯，应该是有。
1: 嗯，来看看中带吧，中带的角度更好一点。
2: 45

0: 选择先打上边这一颗了、啊。
1: 哎，
0: 其实这个可能他也是觉得这样保险吧。哎、其实打着打着呢，这个有点失位啊。
1: 对。
0: 啊，这个球呢，先打这一颗。我想，如果正常来说的话，杆都到位的话，应该不会先打这一颗。
1: 嗯。
0: 那现在就得看呢，他需要打进绿球，再进一颗红球啊，就可以超分啊。哦，一红一彩应该还得。我们来看一下这分数啊，27打进这个30，还得需要一个彩球。
1: 嗯，至少是蓝球。
0: 嗯。
2: 哎，
1: 还是没
0: 就是这么巧
1: 啊，
0: 就得刚超分就得出点意外，
1: 粉球吧，
0: 粉球就难了，
1: 嗯，
0: 粉球的压力就大了，反正是超分，为什么不打简单的呢？
1: 他刚才先解决上面这个红球，也是蓝球没交到位，
0: 嗯，
1: 连着两杆都是这样，先超分再说，
0: 对。
2: 68，
0: 还得力争把这个打进去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又得塞尔比又得跟他去这个纠缠一下啊！
1: 对呀、
0: 啊，嗯，
1: 包了，
0: 果然，哎，白球白。

0: 球，
1: 嗨，嚯，这样摔了直接送人家了。
0: 这个摔了就是肯定会送啊，但是这个球啊也很要命啊。
1: 嗯，
0: 你看白球待这个位置啊，这太容易被做到了。这球，
1: 这超一分跟没超一样啊，这感觉。
0: 对，这太容易被做到了。所以他刚才选球啊，真是有点问题啊。
1: 对对，手软了，最后还是。
0: 一库倒是好解啊，
1: 嗯，
0: 这个清解呢不就有点难啊，要稍微加点力呢就比较容易解到，但是就看他敢不敢啊。哎，这差的有点
1: 太
0: 多
1: 了，差太多了，自由球了吧？还好，
0: 嗯，还好，没有自由球。
2: 马斯要必负。

0: 现在啊，这个局面是平衡的啊，
1: 嗯，
0: 甚至塞尔比还占优啊，
1: 嗯，
0: 这些分数领先，这分数根本就不算什么啊，这一杆机会的事儿，这杆又给做到了。做到之后，问题是有 four miss 了，现在
1: 对对。
0: 这个解不到可不像刚才一样的，不用拿回去了。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要，这比分在够的情况下是可以拿回来的啊。
1: 是，

0: 七分，
1: 嚯、哦！哎呦，这完了，
0: 这回是，
1: 这回可是之前的努力啊，应该就全白费了。
0: 是，这回自由球啊。
2: 观众请保持安静。
1: 桑卡姆也有点不冷静了啊。
0: 嗯。

four。Five.

0: 萨法姆刚刚这个表情也非常明显体现了他此刻的这个心情，还有他的心理状态。我感觉他现在心率甚至都没降下来啊，虽然在这已经坐了一会儿了，但是心率现在肯定还没下来。
1: Seven。
0: 很激动，肯定。
1: Nine。
2: 来定一定啊！其实现在说，我们再去，就是萨卡姆他很难再去，在赛场上去总结啊，
0: 嗯，
2: 他这一局的问题在哪儿？但是我相信呢，他这个

0: 到下场之后啊，他也好，包括教练朋友也好，可能会跟他去提到这个问题啊。
1: 16。
0: 就是他在选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到最后选球的时候，应该再仔细一点。
2: 对，
0: 别给自己这个，迫使到那个程度啊，那个份儿上就不好交易了。到后面
2: 是的，这杆，在中线下，
0: 对，就是尽量的啊，这个偷一点，然后推成一个和这个
1: 21
0: 垂直线平行的这么一个位置，尽量啊。但现在稍微往上靠了一点，但是还可以，这个距离算是一个中长台啊。看看他是选择一库横台呀，还是两库啊来叫黑球。哦，这球呢直接叫了啊，直接轻点就叫了啊。
2: 经典的塞尔比式的逆转啊，这样的话呢，三届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得主马克塞尔比，已经是手握了多个赛点，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彭桑卡姆刚刚是救回来了一个赛点啊，现在双方的局分在9-6，还是马克塞尔比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

这是很直的一条线路啊。但是现在黑球的这个左侧啊，刚好是一颗红球给挡住了。直接就来贴球堆了。

0: 是不是在看这中袋、
1: 应该是没贴球啊，裁判没有报。
0: 对，

0: 看看有没有，漂亮，
1: 哇，
0: 这还是观察之后啊，最终做出这个决定。
2: 嗯，
0: 因为这个塞尔比选择两库过来贴球的时候呢，还是稍稍的把这个球队震散了一点点，就是这一个缝隙就足够下球了。

0: 这个黑球
1: Twelve。
0: 没有通路吧？应该。哎，
1: 黑球有啊，
0: 有，那就应该有啊。这个就给
1: 算
0: 塞尔
1: 是，
0: 比叫了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啊。
1: 是。
0: 过来看看，这个炸球的位置在哪儿啊？
1: 那你是七多少？

0: 这球啊
1: 可以
0: 中带还不错呢，
1: 对，看着一上来这是有点悬，
0: 那以为是给 K 到中带里边去了
1: 对，但其实可以，
0: 嗯，现在算是把这个球形给控制住了啊，
1: 嗯，
0: 开始围球了。
1: 对，
0: 嗯，好像走的少了点。
2: 16。
0: 这应该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还有那是高杆可以弹一库叫篮球的。
2: 17。
0: 看看啊，这个效果还不错，正好走一个向下角度啊。那如果角度太小的话，先打上面的球也可以啊。
1: 对。
0: 就看样子啊，不太理想这个篮球的角度啊。过来比划一下，看看能不能较直一些。
1: 嗯，

0: 再过来看看啊，这是一个角度比较大的球了吧？
1: 嗯。
0: 要打这个的话，还不如先把上边的这个威胁给它清掉啊。
1: 嗯。

0: 这还真有点费劲。
1: 对，他有点别扭，他不能完全趴下去，底下有球碍事儿。嗯，嚯，
0: 又还回去了，
1: 严重的失误啊！
2: 是
3: 22。
0: 这个多少还是，这个姿势没有办法到一个常规姿势的影响了。
1: 对，刚才拿架杆呢，可能还更好一点。
0: 哎，
3: 忘了。

6. Seven.

0: 把球直接贴到库边。
1: 对，看看这球这个反方向薄这个中袋啊，
0: 嗯，
1: 角度不太好找，这太薄了。
0: 是，

0: 哇，很强的旋转啊，很强的右旋转，这个十字跑球，
1: 对，
0: 这杆做的不错，
1: 漂亮。
0: 应该是全都挡上了，
1: 嗯，
0: 秀了个杆法，还真是效果很好。这一下就可被动了，三十比。嗯，看来是想两库吧。还是一库直接来解，哦，还是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想，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啊，并且这一杆技术也做到了，
1: 是，
0: 嗯，
1: 效果非常好，
0: 是。就是化解了一杆这个高难度的斯诺克。
1: 嗯。

0: 嚯，这杆中的薄厚还是挺精确的啊，就差了一点点啊。
1: 是。
0: 这要再薄一点的话，正好放在黄球后面啊。现在只能说是能挡住这个进球的路线啊，但是没有挡住所有球。

0: 陷入了长考。那这个确实是啊，能看到球，但是没得防，
1: 很难办这个局面。
0: 嗯，其实这杆球的跟做成斯诺克也差不太多了。
1: 嗯，
0: 就现在明显的是能看到啊。如果要去解的话呢，有点这个不甘心。但现在能看到这些球呢，目前没想到好办法去怎么防。

0: 来看看最终是怎么选的啊。好球，这是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完全就是属于空白球了。

0: 看看塞尔比在做什么决定啊。刚才对直的中袋啊，给了一个镜头。那么看塞尔比现在打的应该不是那一颗球啊，
1: 对，
0: 这颗
1: 真准啊！哦，漂亮！
0: 那这一下啊，当然前提得看这一杆红球叫的好不好了啊。
1: 是。
0: 哎，如果能够顺利的叫好红球，那等于就是围起来了啊。
1: 嗯。
0: 围起来的话，现在剩下这些活球足够这个分数。就说塞尔比现在其实离胜利已经很近了啊。
1: 没错。
0: 只要把这个位置啊给它纠正过来啊，开始进入微球状态。
2: 那里。

0: 27。
1: 打到这个时候也会有点紧啊，是有点收紧。
2: 那这杆叫的又不太舒服。
1: 对。
2: 塞尔比的上一个排名赛冠军啊，还是去年的英锦赛。
1: 嗯。看白球。嗯，稍微有一点失位啊。
2: 对，有点远了。
1: 嗯。也有点紧张感了啊！看塞尔比的这个肢体语言，稳稳的推进啊，这个位置啊不理想啊，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
0: 35。
1: 中带。
0: 36，
1: 看看粉球吧。这黑球角度太大了。
2: 对，手也有点发软。
1: 打到这个时候，重要关键的时候啊，就让心里样告诉自己，这个少想点其他内容。
2: 对
1: 啊，就是专注于瞄准击球。
0: 42，
2: 超分红球。打进。超三分啊，打进篮球的话是超八分。
1: 超八分的话就是43嘛。
2: 嗯。
1: 这个台面上一个红球可以当两个红球嘛，这个就是还是要这个回去努力一下，我觉得。
2: 对，是肯定。除非塞尔比把这颗红球也给打进去，
1: 对，他这是叫了一个翻带的位置啊，叫的也非常的舒服啊，这个角度特别的好啊，这是连翻带防守啊，
2: 是，
1: 思路非常的清晰啊。
2: 有没有？
1: 好球！
2: 那、这个比赛没有悬念了。塞尔比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啊，拿到了4个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同时呢，这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26个排名赛的冠军了啊，在排名赛冠军榜上追平了尼尔·罗伯逊，排在历史第7位。
1: 三坎姆实际上他的表现也是，
2: 对，
1: 我觉得还是值得称赞的啊。
2: 尤其是整届比赛看下来啊，淘汰了那么多的大满贯得主啊，一路杀入到决赛里，而且呢，在整个决赛第一阶段跟塞尔比是难分伯仲啊。
1: 对。
2: 好，让我们恭喜马克·塞尔比成为了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最终冠军啊，同时也是他个人在这一项赛事当中的第4冠，排在中国公开赛冠军榜的次数首位。同时呢，也要把掌声送给洛彭·桑卡姆啊，这一位泰国选手，虽然第二次生涯进入到决赛没有办法最终夺冠，但是呢，整届比赛他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好，那我们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转播呢，到今天也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要感谢各位观众对于整个中国公开赛的关注。当然呢，中国赛季还没有结束啊，在一周之后呢，武汉公开赛也将继续来为您呈现，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转播。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3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

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斯帕伊米兰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篮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四百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拦肩的节奏感和过篮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
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

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武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

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

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蒂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啊，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号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曾经是三年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

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三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三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啊，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

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四乘一百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2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日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

0: 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三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利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

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米20。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米31。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脚力2米24，也是相当的轻松。

对，是休克224。没问题。普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米30。小丽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阿尔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李第三次尝试2米29。肖力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肖力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肖力的，2米29也是肖力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肖力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那在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伯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伯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夫肯博伊。二三四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On the runway in the javelin will be Ramesh Vatirakay of Sri Lanka, who of course in the recent
0: 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 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The bar looks like it's being moved up to a new victory record. It is indeed. The bar's going to go up to 6:03 in the pole vault, which would be an outright new victory record for Carolis.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
2: 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
0: 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

0: to third position by Thompson and Peters. Sakalis.
1: 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
0: Joined outside by Alibi, the blue, and now the move is made to the front. Ayuti is running.
1: 最后一圈。最后的四百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你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

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02年3月2号出生。

维基奇这一拍球还是回得很深的，变线上面会有一些冒险，

好球啊，这个正拍的电线。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只要能够拉开角度啊，让维基奇在底线能跑起来，其实维基奇的跑动能力也不是那么的出色。

0: 漂亮，好球啊！我们看到郑钦文全场的正拍啊，这个大范围的闪身的正手打得真的是非常精彩。我们看交叉步让过来，这个正拍做了一个同侧的随挥，加强线床对球的摩擦，很好的控制了这个球的落点。这个球维基奇没有办法，只能是望球兴叹。哇
1: ，14-15，
0: 外脚的 ace， 时速达到了182公里。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一记 ace， 也为自己带出了两个局点。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稍微的偏了一点。这个球直线的方向啊，想的是连削带打。对方的回发球还是有一定的质量。整个的节奏，我觉得目前来看，郑钦文是控制得非常好的。哦，漂亮！漂亮！郑钦文的跑动，奋力的在防守啊，把这一拍球顶了回去。我们说了，这样的一场女单决赛，多打一拍就能够为自己增加一分获胜的机会。比赛来到了第一盘的第六局，韦迪奇正拍还是想去抢点的，去分点。这一拍也是他的一个非受迫性失误，啊，目前维基奇的非受迫性失误9个，受迫性的失误6个。这个外脚的发球发得不错，有角度，也有一定的球速。稍微的差了一点点啊，这个正拍的接发球。

郑钦文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耗时是比较长的。刚才为您做了介绍，打纳瓦罗、打科贝尔，这两场比赛都超过了三个小时。半决赛战胜斯瓦泰克，虽然是2-0取胜，但是面对四届的法网女单冠军，在精力方面、精神方面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漂亮。啊，底线呢强相持，压制住维基奇的反拍。等到对方的球一出浅啊，马上变线去调动维基奇。我们说了，维基奇他也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球员啊，他的防守能力没有那么的强啊，尤其是来回的跑动，这个也是他不擅长的。我们看郑钦文非常的从容，也非常的冷静。哇，这一拍有点可惜啊。嗯，对方是一个二发，郑钦文这个接发球稍稍的长了一点，这个球打得不是很实啊，有点刮框了。面对对方的二发，其实郑钦文可以先把球接进去。还是想对对方的二发发动进攻啊，给予对方的二发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面对对方的二发上啊，郑钦文呢在胸和稳的关系方面需要更好的再平衡一下。郑钦文呢在打进决赛之后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因为过去的三场比赛他一共耗时8个小时，所以呢在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表示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疲惫了，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面临着双重考验，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啊。但是呢他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如果祖国需要我可以再打3个小时。通过这段采访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郑钦文，以郑钦文为代表的这一代年轻的中国球员他们是心怀家国的这种赤子之心。

0: 来 ，person，
1: 一发擦网的。第二发球，哎呀，稍微有一点可惜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组合。啊，发球正拍，看到对方呢远离底线啊，郑钦文这个正拍的切放短球，差了一点点，被网带拦了下来，很好的一个战术尝试。

韦基奇也是尝试着在反击当中去吊一个短球，那同样也是出现了失误。毕竟是万众瞩目的奥运会的女单决赛，那运动员在场上其实不由自主的都会有一些紧张感。

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到维基奇有一点带有赌博性质的接发，侧过身来用正拍啊强行攻击郑钦文的这个二发，但是这一拍球其实威胁性并不是很大，而且呢我们看到郑钦文准备的也很充分，快速的横移当中反拍开放式的直线，直接把球顶在了对方的场地空当上。

0: 这个球在底线的时候感觉好像是有点中地雷了啊，所以我们看到郑钦文刚才有一个调整的出手，这个球比他预判的要低了一点。
1: 30-40
0: 所以那个球有点浅。现在郑钦文要面对一个破发点，二区砸一个外脚，稍稍的偏了一些。精彩的一个多拍，我们看到在这一分当中啊，郑钦文克服了心理层面的压力，在面对破发点的这一拍上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审时度势，利用相持球，利用自己正手的正上旋跟对方进行周旋，最后还是看准机会啊，有一个变线，高质量的一个多拍，郑钦文笑到最后挽救了这个破发点。漂亮，内脚的一发直接得分，
1: advantage 正
0: 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漂亮，好球啊！啊，这个正手磕挡的一个下旋球，有效的抑制了对方的进攻，而且把这个球磕在对方的身后。这一拍，韦基奇被动的反拍提拉，被郑钦文抓住了机会啊！正手的斜线制胜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那这一局郑钦文在0-30不利的局面之下，打的是非常冷静，也非常积极啊！逆。

境当中完成爆发，将局分现在是带到了5-2的领先。接下来呢是第一盘的第八局，这是维基奇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漂亮的接发球，这个球郑钦文的反拍的接发球，反斜线的角度顶的是又快又深又偏。发长了，二发。维基奇的正拍的突击能力还是不错的。不久之前，他刚刚在温网呢打进了女单的半决赛。创造了自己在大满贯赛场的最佳战绩。那么在今年的奥运会当中啊，他也延续了一个之前的好的状态。

0: 球啊！我们看到郑钦文面对对方的这个吊短球啊，脚下的步伐非常的积极，并不放弃每一分的争夺。这个球滑步的一个推，这个球郑钦文快速的奔跑，反倒是让维基奇有一点没太想到。到目前为止，维基奇呢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44%，郑钦文55%。这个就是维基奇，我们说了他正手的这一拍的突击能力。一发的得分率呢，现在郑钦文呢是72%，维基奇呢是63%。二发的得分率，现在郑钦文是87%。维基奇这个反拍啊，顶了一个对角线。我们也听到了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观众们给郑钦文的加油声。
1: Thank you。
0: 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好，我们看到郑钦文刚刚那个正拍的接发球顶得又快又深，并没有让维基奇在这个发球当中占到什么便宜。郑钦文刚才这个接发球其实还是给了维基奇很大的压力，那迫使他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要发动强攻。评分这个球确实发得不错啊，时速也超过了180公里。

0: 哇，这个球好像是差了一点啊！我们请主裁判已经是快速的下到场内来查看一下这个球印。哦，主裁判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个球郑钦文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啊，硬生生的把这个球带了起来，而且带了这条直线。压到了边线上，这是一个反斜线的出球的落点。郑钦文把比分追到了平分。出界了。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接发球这一端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也让维基奇的发球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那基本上一发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优势，很难通过一发然后建立下一拍的进攻衔接。哇，漂亮！郑钦文正拍的反击啊，这板球对角线拉得非常的转，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再度的破发了维基奇，6-2将第一盘的胜利收入囊中。郑钦文加油！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观众朋友们，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决赛，双方已经来到了第二盘，郑钦文对阵维基奇。第一盘呢是郑钦文6-2先胜，就他就希望把这一拍打得更快啊，落点更尖，这个也容易让他出现失误。哦，这一拍维基奇确实是打得不错。这一拍隐蔽性很强啊，郑钦文没有想到对方其实击球点有点靠后了啊，升顶了一个直线。

啊，基本上你让郑钦文站定了以后啊，这种点对点的击球，其实郑钦文心里是非常稳定的。相反，这样的击球反倒是让这个维基奇啊感到紧张，因为毕竟这是他的发球局。擦网了，双方再度回到平分。哇，这个球发的不错，时速超过了180公里。砸上这个一发，我们看到维基奇也是如释重负啊。这边是维基奇的团队，第二发球，这个就是我们给对方二发造成的压力。今天确实，我觉得郑钦文呢，在发球上、接发上啊，底线呢，在进攻上、在防守上，其实都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第二盘的非受迫性失误，维基奇现在是9个，郑钦文呢是3个。哎呀，这球有点可惜啊！这个球维基奇正拍高点的进攻。感觉这个球啊，有点没太跳起来。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这个球郑钦文要求主审看一下。他觉得这个球印好像是，来自希腊的主裁判是埃瓦摩尔，他认为这个球呢是压线了。这样维基奇呢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双方呢现在在第二盘打成了2-2。第二盘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现场的中国球迷，在现场我们看过去，在看台上有无数面的中国国旗。

哇，好发球啊！郑钦文一发的球速现在177公里，平击的外角。

0: 球维基奇也是抓了郑钦文的一个二发啊，刚刚郑钦文这个二发的节奏上有一点被干扰了啊，第一次试抛的时候他没发，看台上还是有一些声音，可能他觉得有点干扰，所以又稳了一下。
1: Thank you。
0: 这个球郑钦文还是要主裁判再确认一下，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三个双误。郑钦文呢，在第一盘他的一发进球率是55%，现在第二盘的一发进球率31%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就说过，郑钦文的发球的状态，特别是他的一发进球率，对于他的整个技战术的执行是有关键作用的。在一个双误之后，郑钦文马上发出了一记 ace， 今天的第二记 ace。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漂亮，连续的两记 ace。郑钦文顶住了压力啊，尤其是在一个双误之后连续的发出两记 ace， 将这个自己的发球局完成保发。在第二盘目前呢，郑钦文呢是3-2先发领先，其实刚刚结束的这一局对于郑钦文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维基奇呢刚刚取得一次回破，所以呢士气正盛啊，他这个势头正要起来，正要向郑钦文的这个发球局发起冲击的时候，那郑钦文能够及时的保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可以把对方的势头摁住，另外一方面保发以后3-2，现在压力又回到了维基奇这一侧。这是维基奇今天的第一接一次。他采用上步式的发球。

0: 还是依靠发球为自己呢建立了优势。在第二盘，现在维基奇的一发的进球率是45%，比郑钦文要高。接二发，这个球没有打准。
1: 40 love。

漂亮，面对对方二发啊，正拍快速的直线抢攻，现在双方都是把对方的二发当成靶子啊，当成突破口。

0: 漂亮的回头球，
1: 好球啊！这个球郑钦文应该说打得非常的聪明啊，也非常的冷静。这个球维基奇重心已经过去了，很难再调转身形了。郑钦文现在接二发站得比较靠前啊，我们观察一下他站位。哎呦，这球有点可惜啊。这个接二发瞄着对方中路啊深陷的这个位置，稍稍长了一点。这就是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在1924年啊，巴黎上一次承办奥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啊，这个网球呢还不是在这里打的，因为罗兰加洛斯是1928年建成的。漂亮。
2: 15 love。
0: 球啊，漂亮啊！郑钦文拼下了这个多拍，我们看到这一拍当中啊，他的整个的节奏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啊，有一些上旋的这种主动的扬起高球，放慢节奏啊，也有一些下旋的干扰，破坏维基奇在底线的一个击球的节奏。觉得可能这个球有点问题。

0: 哦，没机器。想法不错啊，但是手法上还是差了一点。这个球我们看到郑钦文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滑步啊，然后呢一个开放式的正手把这个球捞了起来。梅基奇迎上来以后想顺势的放个短球，还是失误了，非说不幸失误。梅基奇现在是23个。郑钦文现在非受迫性失误19个。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还是郑钦文的局点机会。

0: 一发错区了，第二发球。刚才我们提到呢，就是现在都是啊，把对方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尽量呢在接二发的时候给对方带来更大的压力。
1: Thank you。
0: 接下来看看郑钦文的这一个局点，还是要保证自己的一发啊。二发上还是要做一些变化和调整。那现在围棋棋呢，感觉这个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围棋棋的状态也在逐步的在复苏。我们看到了屏幕最右侧的下排的，这是郑钦文的教练员啊，佩里里巴。
1: Thank you, ladies.
0: 上面呢是国家队的教练员啊，刘峰指导。

没关系啊，找准节奏。这个球就是更转了一点，更轻了一点啊，这个反倒会干扰对方。我们知道维基奇刚才介绍过，就他的正手的这一拍的出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在二发上还是要在落点上啊，不要更多的去发对方的正手。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自己呢已经进到了场内，是一个很好的突击的机会，但是还是自己的失误。这样郑钦文呢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目前呢在第二盘是4-3先发领先。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接下来比赛来到了第二盘的第八局，这一局围棋棋的压力会有一些，因为这一局如果不保的话，接下来就是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了。因为在挑边的时候啊，围棋棋呢是选择了先接发，郑钦文选择了场地。二区第二发球，漂亮。对，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就是要在底线打好相持啊，用强相持跟对方去周旋。因为这个时候比赛的压力在围棋棋这一侧，击球的压力也在他这一侧，这是他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啊！如果不保的话，那接下来郑钦文将会迎来发球胜赛。所以这一局对于围棋棋来讲，要承受的东西比较多。二发，雷吉奇强攻了啊！这拍球呢，确实啊，郑钦文的回球稍微有一点浅啊，这一拍球拉得不够深。雷吉奇这个正手，他的突击能力还是有的啊，正拍的一个反斜线。今天郑钦文在场上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平静的啊，你看不出比分上对他有什么影响。这一分郑钦文打出了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顶住了对方的底线的强攻，而且呢快速的追到了一个短球。
7: 15-14，
6: 这个球维基奇反拍的上旋啊，并没有拉出深度和球速，郑钦文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非常冷静的高压逆境当中啊，我们看到郑钦文的这一分当中，他的这种拼搏的欲望，赢球的这种动力非常非常足。破发点，郑钦文示意看台上。

好像有一些干扰啊。还是来到了中前场，这个反拍的分点分得不错。维基奇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刚才镜头又给到了郑钦文的团队啊，这里面还有经纪人，还有陪练。有点可惜。那这个球，因为对方的球确实很冲，郑钦文的这个球没有拉住啊，拍面的这种包裹啊，不是很就是完整。对方的球对于球拍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现在维基奇追到了平分。

0: 球啊，郑钦文，我们说了这场比赛郑钦文在防守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停的奔跑，不遗余力的去救每一个球，这样的比赛态度啊，这样的防守强度会给维基奇带来更大的击球压力。刚刚维基奇把一个比较容易的高压打丢了，现在郑钦文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do not speak when the players are playing, and especially when they're about to hit the shot. Thank you.
0: 主裁判还是提醒现场的观众啊，在球员击球的时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不要说话，保持现场安静。这球发的不错。
1: Use

阿尔法。好球啊，漂亮！吉尔发啊，这个正手打得非常的果断，深陷。这个球刚好压在对方的底线上。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第四个破发点，在这一局当中。长了。二区第二发球面临破发点，好球。

0: 郑钦文完成了这局的破发。我们说了，这是关键的一局球，这一局球对于维基奇他要承受的很多，意味着很多。所以呢，在这样一局当中，其实郑钦文只要是打好相持，就能够等来自己的机会。果然，在更大的压力之下，维基奇连续的出现了一些失误。现在郑钦文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1: Quickly, please, it's not a changeover.
0: 稳住节奏。
1: Please.

0: 好发球啊，还是给对方的反拍，尽量的避免对方的正拍抓机会去突袭。
1: Thank you。
0: 二发，拉住。哦，这个球还是有点浅了。啊，这个球落点不够深，啊，刚好也是到了维基奇的正手，被对方的正拍呢快速的扫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反斜线的分点。

好球啊，漂亮，非常冷静的一个放短球。在这样关键的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郑钦文依然保持着高度的专注，而且是高度的冷静。这个短球放的确实是出其不意。今天郑钦文七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漂亮，还是把二发发向对方的反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弹跳的外脚的发球，有效的牵制了维基奇的反拍的出手。40-15，现在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两个金牌点。非常冷静。第二发球，哇，我们赢了，郑钦文拿到了冠军。好了，我们可以高喊了，郑钦文是奥运会女单冠军，中国队拿下了这枚宝贵的金牌，祝贺郑钦文，你创造了历史。我们向郑钦文表示衷心的感谢，衷心的祝贺。在这样一场万众瞩目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

们看到郑钦文从始至终表现得高度专注、高度投入，从第一分到最后一分，他展现了完美的自己，为中国代表团抢下了这枚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冠军，确实是一场完美的发挥。郑钦文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创造了属于中国网球的历史。

0: 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这个大项呢，37个项目呢，现在产生金牌，中国呢是以21枚金牌领跑。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38个项目的决赛。现在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也是游泳这个大项的收官之战，男子4×100米混合泳的接力。这个项目都是各队派出最高水平运动员。我们来看看这场压轴大戏。中国队当中的领军人物可以说是青春新偶像宁泽涛，这位解放军选手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池畔目前来讲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50、100两个项目的冠军得主，还有
1: 男子4×100米
0: 自由泳接力的冠军。今天他将向自己的第4枚金牌发起冲击。
1: 今天晚上这一个项目如果要获得冠军，中国队必须游到3分31秒以内，因为中国队和日本队势均力敌。两个队伍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各四名选手加起来的成绩非常的接近。我给他们算了一下，中国队是3分33秒33，而日本队是3分33秒50，只有0.1几的差距，
0: 真是有的比拼。来看看第一棒，日本的是
1: 压轴大戏即将开始，
0: 徐嘉余。比赛开始，陆嘉玲界的出发反应时是0.56秒，徐嘉余也不错，
1: 0.59秒。对，徐嘉余今天在出发的时候他领先陆江临界这么一点点，但是在个人的单项上面徐嘉余是输给了陆江临界0.74，也就是说我们结束一百米的时候，中国队要尽量避免被日本队拉开0.47。
0: 好，来看看
1: 浅蝶泳腿，
0: 现在一年才浮出水面之后，
1: 徐嘉余在前五十结束以后
0: 漂亮
1: 并没有被陆江拉开，加油徐嘉余，
0: 在今天晚上领先一点点，
1: 证明你的实力的另外一次机会。
0: 陆嘉玲界现在稍稍领先于徐嘉余，先领先他半个身位，
1: 加油。
0: 日本选手陆嘉玲界还是一位经验非常老道、技术炉火纯青的女人。
1: 接棒小心，
0: 好的，
1: 好样的。
0: 第二棒入水，中国队第二棒是李想。
1: 我们看出前面一百是中日之间的距离差0.76，第二棒中国的选手是李想，日本队是小关野猪犊。那么这一棒按照刚才的计算方法是不要被日本队拉开1.15秒，50米蛙泳的前五十结束。
0: 好，现在日本队呢是领先中国的1.71秒，看看最后的几十米，看看李想能不能够缩小与日本队选手之间的差距。
1: 对，虽然蛙泳这一棒我们也比较薄弱，但是一定要紧紧咬住对手。在这个项目上，在男子混合泳接力项目上，就不像自由泳接力一样会被吃到浪，因为大家的速度都在游蛙泳的时候行进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但是自由泳就不允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0: 现在来看第三棒蝶泳，
1: 中国队
0: 是1.54秒，
1: 中国队的蝶泳这一棒是李朱豪，日本队是石川弘文。
0: 好的，现在李朱豪呢，他的动作很舒展，而且节奏很快，正在逐渐的缩小与日本队之间的差距。
1: 李朱豪在这个项目上应该是比石川弘文要快的。
0: 对，他是蝶泳的第二名，蝶泳的冠军呢是新加坡的斯库林，而日本这个选手是蝶泳呢是排在第四的。
1: 对，李朱豪一定要跟上日本队。这个
0: 好的，
1: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反追回来一些，
0: 给好的要看李朱豪先缩小和对方的差距。好的，漂亮，还有一个身位，漂亮，
1: 加油，
0: 李朱豪，真是中国的好哥，漂亮，
1: 加油，
0: 对，
1: 他这边
0: 还有三分之二的身位，漂亮，
1: 加油，不能超过一秒，我们要缩短一秒之间的距离。
0: 绝对是中国的
1: 宁泽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距离只差0.86秒。
0: 现在中国选手宁泽涛，这是中国一位军人，水中的旗舰，现在开始乘破浪，高速前行。
1: 拿出你这一次的好状态，好样的！现在宁泽涛慢慢的超过，慢慢的跟上日本选手。
0: 好，他在接近对手，看最后一次转身，这是中国的青春新偶像，还落后0.51秒，
1: 最后
0: 拼抢的时刻到了，发起冲锋，
1: 咬上他。对，宁泽涛现在采用的是单边右边呼吸，他现在

0: 边的日本队，但是在最后的时候，
1: 抓紧时间，最后冲刺，冲锋陷阵，
0: 加油，加油，最后还有最后冲刺，
1: 好，拼过日本，战胜日本，
0: 对，
1: 冠军，我们必胜，中国的飞鱼，中国，
0: 加油，好样的，
1: 中国队好样的，漂亮，
0: 漂亮，中国队，
1: 3:31.37，中国队获得冠军，中国队实现大逆转，
0: 漂亮，完美收官。
1: 22枚金牌，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当中最后4×100米的男子混合接力画上完美句号。中国男子汉军团在宁泽涛带领下，本届比赛里面打得非常漂亮，4个小伙子一起共同抱在一起。
0: 今天这一场比赛非常的给力，真的是压轴好戏。
1: 太漂亮了！
0: 在最后宁泽涛反超的这个过程，让大家看得非常的爽。好样的，中国4位小伙子！
1: 3:31.37，中国队呢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
0: 并且打破了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
1: 3:31.37，
0: 对，赛会记录原来是由日本队保持的3:34.10，所以太棒了，中国的4位小伙子，你们好样的，你们代表着是中国男子的综合实力。
1: 作为体育评论员，每一次在赛场上看到中国运动员，看到中国健儿这种披荆斩棘、力挫对手，能够获得好成绩，我们都感到特别的自豪。说实话，在第一时间、第一时刻向祖国报道这样欣喜的消息，我们特别感到高兴。
0: 对，
1: 这时候在看台上，红色的浪潮般的啦啦队喊着整齐的号子：“中国队好样的，中国队加油！”
0: 而中国队、中国游泳队在看台上，大家也是坐不住了，都站起来喊着中国队好样的。中国的这四位男选手们在今天晚上把他们最好的成绩发挥出来了。
1: 他们是中国的徐嘉余、李响、李周豪和宁泽涛。
0: 这是今天晚上获得了
1: 中国男子4×100米混合接力队
0: 混合接力的4名选手。
1: 那对于李响来讲呢，他今天的第一棒，应该说他的他徐嘉余他也尽了全力。
0: 对，今天徐嘉余他的成绩稍微比他个人的成绩落后大概0.3秒左右。
1: 但第二棒李响呢，
0: 李响是发挥了他个人最好的成绩，不算，就是说正常我们按照他接棒的那个时间差算吧，是59秒84。而第三棒李朱豪发挥的也不错，51秒44。
1: 这个小伙子只有15岁啊。
0: 是的，最后的一棒就是非常非常代表着中国速度、亚洲速度的宁泽涛，46秒91，这个成绩他也应该给自己点个赞。
1: 宁泽涛呢，这位小伙子在本届比赛里面表现非常出色，他是一位河南郑州籍的解放军军人。那么比赛里边他呢是个人获得2枚金牌，同台获得2个集体接力项目的冠军，也是本届亚运会获得4枚金牌的金牌王。
2: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and face the flags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现场已经把这个调态环游泳中心变成了我们的主场。
1: 中国游泳健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里边获得22枚金牌，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收官之作。那么通过这项优异的成绩，也为整个中国军团在亚运会当中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0: 我们要感谢广大的游泳爱好者和我们的粉丝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才使得我们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发挥良好。我们会再接再厉的，希望你们今后继续关注中国游泳队。感谢大家。

0: 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在作品里头把武术的字体和我们的舞蹈字体有所探索。
1: 这个题材这个主题的选择更多的是对于自己青春时期的一种追忆。虽然说我们看过很多关于咏春拳叶问的故事，但你总是在想一个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设计主题的时候还是希望有自己想说的话。
2: 我看到叶问他其实已经很老了，就是那段他打小念头的视频，他告诉身边人说帮我拍下来，他说这个不属于我，他录了影像下来，就是传给了热爱武术的后人吧。
1: 我们认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剧的内核四句，
2: 我们把它摘出来。比如说勤练习技不离身，我觉得中国人的勤劳就在这一句里边。养正气戒烂纷争，中文从不爱惹事啊，我们一定是好好的做好自己，当处事态度温稳。我觉得不光是中国人，他也是东方人的一种性格特点。扶弱小以无辅人，帮扶一些弱小，或者说我们崇尚的英雄，他一定是帮扶弱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哇，原来小小的招式里边藏着一个大大的天地，是值得我们去书写的。
3: 早期90年代，香港跟深圳，它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那我们就找了很多切入点，怎么又结合传统文化能够相结合相关联的。那我们就讲叶问，他本身也是从佛山到深圳再去到香港的，这些都是连接点。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舞剧咏春，用武术舞蹈这样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武术。这部剧呢，它是舞剧，既是舞蹈的舞，也是武术的舞。董老师，您本身是咏春拳的传承者，在您看来，咏春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使得它特别容易在舞台上被舞蹈化？
5: 比较内敛，然后就是它可以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就是你可能很斯文，但是当啊出起来的时候，那是个很灵的招式就出来了。而且它很讲究这个手部的细腻动作，比如说趟、绑、扶各种动作，在舞台上展示出来是特别好看的。腰马后移，力从地起，瞬间爆发，紧当力缩，加上自己的一些身体的肢体的一些展示，精神气力功这样展示出来，灯光啊音效的一些配合，那是会非常漂亮，跟这个舞台的契合度是非常好的。
4: 那从整个这个武术设计的方面，您是怎么去做这个融合的呢？
5: 五五融合，它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以武为形，以武为魂，用舞蹈的韵律承载武士的劲力，以精神武术的手影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加入我们舞蹈的这个楼面，那让武术的劲注到舞蹈的身体里，劲形神合一，观众看到的是武，感受的是武。
6: 整个舞剧来讲，对于我们来说是双线并行，双线并行另外一个线它其实就是拍电影的线。那我们就好比我们就是舞蹈电影中的演员某某某。
7: 五五它融在哪里？其实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我们融入的都是说人物的内心都是源于他的武术的基本套路之间，所以说它其实看似在传统武术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融入了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舞蹈之间的那些发力的方式一定是跟真实的打斗绝对不同的。真的在武侠电影当中，大家在天空上飞啊这样的，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舞蹈技巧，甚至说是武术技巧去弥补这方面的，像是打起来在飞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对练双人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舞蹈的动作的连接，双人的配合，其实它是一是武术给我们的，二是舞蹈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不管遇到哪

0: 一个人，只要我们有着节奏，有着方式方法，他其实都会出来一个全新的掌门人。
1: 传统武术活在当下，那需要以实际见，传统的可能就是一榜一眼，不是特别好看，但是你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再发掘里面的一些实战的招数，积极的应用，但是他首先要进来，这让武技呢很好的去完成这个引导的作用啊，打起来就帅好看啊，然后那个对打又是很激烈，又有动作在里面，跟电影上的不同，那他的套路，他的集体拳都是很有震撼力，
2: 他的呼吸节奏和武术的发力方式，动作的设计上，具体发力的指导上，您遇到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最重要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力随气走，就是我们发力啊，出力出拳，以气催力，就是手脚跟身体的配合，那这个需要他们去改变转换。
2: 他们练了多久？
1: 应该是有一年多。
2: 一年多，
1: 对，就是我们去教他，然后他回去自己练又配合，然后我又过去教他。
0: 这个期间我们最需要练的就是武术基本功，他的一招一式最直观的一个概念，就比方说小念头，师父对于我们说，就是说他的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所以说你人都要有一个就是正向的一个小念头。前期最难攻克的一点其实就是我们的呼吸，因为像舞蹈的呼吸它也有这种短促发力的，但是其实它用的都是少，不管在任何的舞台上都是说啊，我们呼吸要均匀，然后放松一点，这种急促的呼吸会其实会加重我们的紧张感。舞台上的对练的时候是越打越紧，因为它一是肌肉你要发力，二是你的气息要紧绷，那这只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舞段的潜意识的最浅的一个认知，但是真正武术发力它是就像我们以柔克刚那种气息，它是也是会运作的。我们觉得武术的气息是否只有短促，它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它的气息运用是我觉得舞蹈非常可以去借鉴的，因为舞蹈也是在动，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他做技术技巧，然后包括他下来的时候他气息会提得非常高，但是气息提得非常高的时候他又不适合练武术，所以他的武术他是气沉丹田，他是最好是往下脚下去扎，所以说我会发现他们的脚步都特别的稳，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哇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练习完武术之后我们再跳舞蹈就会发现自己在某一刻下盘会更稳。
2: 舞蹈的基本步伐跟这个武术的马步啊，就是完全两回事，
1: 很多还是很多不同的，
2: 既要有舞蹈也要有武术，
1: 就是基本动作让他们强行让他们去定型，你只有勤练轻病站桩开始转马啊。
2: 咏春的桩跟普通比如说北方的形意八卦的桩有什么不一样？
1: 我们桩架比较小啊，不会说很低啊，它是建立在这个实战的前提下的一个桩，两个脚二字墙，然后这个膝盖稍微弯曲，保持像弹簧一样的这种，就我们移动会比较快，单脚的这个小念头就是单脚张个大，这个腰马更稳，对啊，这个动作都是我们一些的咏春的就是一个基本功的一些磨练，就让他有这些磨练的基础上再把我们舞蹈的一些东西加进去，你首先要保持武术的这个核心在里面，毕竟是武技是以咏春为主的嘛，把这个感受把这个桩砸好之后呢，那我们把力从地腰马传导打一指尖打一木销啊，这些把它慢慢的就感受慢慢练出来，练出来之后它的这个劲力啊它自然而然出来，腰马和帮手腰马就出来了，这个就出来了，力量就出来了啊，每一招每一瞬你地稳了之后，你砸稳之后你动作就做得出来，核心发力要准，尽力整神韵要定，那么动作是可以舞台美化，但是进入必须要对，也要武术的魂，要一看就是那种练家子。

我们在要求我们的演员去练习武术的时候，是要把自己所有舞蹈的这些基础水平，你能抛掉多少抛掉多少。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是有习惯性的，他肢体律动，他是一个天然的在你骨头里面长着的。但是他们是真的是把自己作为舞蹈演的那些所有的方式方法全部抛掉。舞蹈演员很多啊，舞台上40多个舞蹈演员，我如果撒开都是集体

0: 型的表演的话，其实也可以做得很有力量，或者说至少说就是观感上很有排场。
1: 对的。
0: 但是我们选择了可能最难的一个路径，就是希望让他们用真打的方式去演绎。
1: 为什么我们要真正的去做到五五融合，而不是说对于观众来讲它是一个花拳绣腿的感觉。当然我们舞台上的表演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但是我们就要用这样的实战方式，因为这个对于我们这些青年的舞者作品贡献力是最大的。
0: 我一拳出去，我可能要掌握一个位置，我这拳出去的时候，我要掌握到你的手接到的这一下刚刚好，但是他出去的力道是真的是
2: 真打的力道，
0: 他只是说他的这个力道是不冲他的肢体，
2: 他可能到这个地方，
0: 对，而是冲两个人配合的这个点，他们需要在位置上做配合，但是在力量上其实是尽量的去模仿，或者尽量的去实现我是真的力量的对抗。包括他收回来，他为什么都在中轴线上？因为咏春是攻守同期，他是在防守的同时他进行攻击，所以当你要了解这些攻击的关爱和诀窍了之后，你再去出拳或者说再去表现这个互相打斗的时候，可能你的方式方法上才是符合逻辑的。
1: 因为我们需要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一种像是影视的即视感嘛，所以说我们就尽力的去做到真打，真的是会去击打到对方的。不管是打小混混呀，还是打这些宗师们啊，就是我们在对练的过程当中都会难免去受伤，所以说其实场场我们都会像是在真正的打架一样。
3: 叶师傅那个6.5很长，他那有2米7，所以他就不是那么好控制那个打到呢，对，所以就容易打到手，这十根手指头全都被打肿了。然后还是最严重的就是眼睛。
4: 当时是，就是那个
1: 谁陷害你来着？
4: 好，
5: 这
4: 个是吗？这
5: 两
4: 片。
1: 是。
5: 好。
4: 为了呢，演员轮班给他。
6: 武术本来就很枯燥，尤其是这个咏春，咏春相对其他武术就更枯燥。因为它的基本功比较无聊一点，就是冲拳，天天冲拳，冲拳，连环拳啊，一直打，动作一直打才能定型嘛。那么通过这个站桩啊、冲拳啊、对练啊、对打，就是成千上百次的重复，你自然而然就把那个劲练透了。那么他们也是不怕苦不怕伤，一遍一遍的抠细节，有什么动作可能有问题，或者说达不到要求，或者我有时候觉得他们这个动作啊不行了，那个哪个方面差一点。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去练，刚开始觉得他就是一个舞蹈演员，那练完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回头再看他互相攻防对打的时候，那一眼看上去就我感觉就有点这个武术的这个样子在里面了。因为对打的话是很看得出你的这个功底跟对这个动作的掌握，站在台上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武术宗师，已经不是舞蹈演员了。

0: 我们学完了这样的舞段套路都不能很好的运用在身上，因为它的发力方式跟舞蹈是完全不一样，
1: 它的气息可能是拎着的然后放下，大概是这种圆，这种很美的这种优美的一种感觉、但是在武术，我们的武术指导老师有特别的提醒，我们必须要舌头顶着我们的上膛，我们的鼻孔必须要朝下，从我们的脊柱到我们头顶尖要往上拎，但是我们的丹田又要往下沉，然后所有的力要灌到我们的脚底下、那么在走这个汤尼步的时候是脚尖去探，因为脚尖的探而去推进，整个人像一堵墙一样推进再推进再推进，那跟我们舞蹈里面的这种圆场
2: 不一样，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3: 精气神特别重要，就是你打一个动作一摆出来啊，动作倒进那种力度就是那种武术的神出来，武术可以很美，它可以通过这种舞台的展示让更多人去看到它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美感，就让更多人来去传承去了解，就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武术当中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1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运动员李发彬将向着金牌发起冲击。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小将鲁伊乌，出生于2001年。

0: 首次参加奥运会，也是这个组当中的年纪最小的运动员，前两把试举全部成功了。开把123成功之后，第二把加到127，127这个成绩已经刷新了他在2021年欧洲举重锦标赛上创造的125这个个人最好成绩。能够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儿。他的动作也很有特点，会有一个小小的跳步，这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于沙特阿拉伯的运动员萨利姆，开把124成功，第二把加到127，这把起来也将刷新在21年亚锦赛上创造的125的个人最好成绩。萨利姆成功完成了127，自己也振臂高呼。在2021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当时萨利姆呢把个人的总成绩从277公斤一下提升到了286公斤，提升了9公斤，这个进步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今天看上去在比赛当中他有希望继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萨利姆出生于1996年，虽然说不算是一位很年轻的运动员了，但是他这段时间的成绩进步幅度非常大，就说明在这段时间整个训练状态非常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沙特运动员萨利姆，第二把呢已经把抓举最好成绩提升了2公斤了，第三把加了129，加重的幅度呢只有2公斤，但这是他向个人抓举新高度发起冲击的2公斤。这把完成的不错，三盏白灯。萨利姆抓举三把试举全部成功，把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4公斤。对于他这场比赛的信心建立将会大有帮助。这也是萨利姆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四十五扬一。他也参加过16年的里约奥运会，今天开把重量130公斤。
1: 加油，继续往前走。

0: 哎呀，太着急了这把。其实杠铃带的位置还不错，但是他太着急起身了。在起身的过程当中呢，整个杠铃的重心就完全跑掉了。杠铃的重心还没有完全控稳，就着急去起身。从上方这个画面可以看得很清楚，杠铃的重心一直不稳，一直在往后走，非常可惜啊。今天开把130这个重量可是不轻啊。对，这把就是稳住之后，完全稳住之后再起。看来这段时间经过训练调整之后，四树洋一整个人的状态还是调整回来了。亚锦赛抓举118没有起来，全部砸锅的情况之下，今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他把重量定到了130公斤，成功的举起来了。所以最终抓举的成绩呢，只有125公斤。接下来关注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伊格尔孙。
1: Не отпускай от себя, ровно встала. Держать!
0: 完成的不错。伊格尔孙出生于98年，是最近几年在亚洲举坛小级别上涌现出来的一位新星。2019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的是55公斤级这个飞奥级别，拿到了第二名。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呢，开始升到了61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他的成绩涨得也非常快，从266涨到286，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提升了20公斤。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意大利运动员鲁伊乌。第三把杠铃重量加到131。

0: 哦，杠铃有点拉飞了这把。这样的话，鲁伊武也结束了他今天的抓举比赛，抓举成绩定格在127公斤。127已经刷新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他应该对于自己的表现比较满意了。好，来看日本老将司树洋一，他是这个组别当中年龄第二大的运动员，第三把加到133。
1: 仓木最高，
0: 司树洋一很不容易啊，21年的亚锦赛上当时118，三把都没起来，在奥运会舞台上133公斤完成了自己的抓举比赛，距离他个人最好成绩在19年世锦赛创造的135只差了2公斤。由此可以想象，在过去这半年时间内呢，他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才能够有今天的表现。

被判了失败，手肘有比较明显的屈伸动作，特别是右手的手肘。大萨克斯坦队马上提起了挑战，主要要看他手肘这个屈伸的动作。我们从这个角度的镜头再来看一下，两手的手肘呢都有一些屈伸的动作。最终呢，仲裁委员会裁决这把还是维持原判，失败。这样伊格尔孙抓举成绩定格在131公斤。来自于格鲁吉亚的米什维利泽还有一把，先来看他135公斤最后一次试举。上一把其实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但是杠铃位置没有带好。哎呀，两把出现的问题一样，并没有从上一把失败当中呢及时的调整。同样是杠铃位置呢拉得太过了，杠铃位置太靠后，没有办法去支撑。伊拉万上场了，伊拉万呢他开把的重量从135调整到了137，现在开把重量跟李发斌一样，因为他的序号靠前，所以他先出场。

0: 完成的比较轻松，看上去伊拉万今天个人的状态调整的不错。伊拉万呢已经参加过三届奥运会比赛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56公斤级铜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呢开始升级到62公斤级，再次拿到一枚铜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62公斤级比赛拿到了银牌，这是他第四届奥运会了。他的奥运会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了。好，来看李发斌，来自于福建泉州的李发斌，他的教练是邵国强。
1: 吊出去啊！
0: 拍把重量137公斤，一起给李发斌加油！
1: 吊出去啊！一拉，走！
2: 好，
1: 哎，小陈。压住，带上啊！

还是有点发力过猛，邓琳的位置带的有点靠后，调整的时候没有调整回来。非常遗憾。没关系，接下来呢，李发斌还有两次试举的机会。李发斌目前保持着这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145公斤。

0: 李发斌要放开举，放开包袱。把杠铃带到位。李发斌加油！
1: 空气调好，空气调好，压紧了啊！
0: 连续试举137。
2: 带好啊！
0: 撑住，漂亮！李发斌完成了137这个重量，有惊无险。
1: 还没放开啊！
0: 赵国强教练也在说啊，还是感觉他没有完全放开，还是有点紧，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有点紧。希望这把成功能够让他赶紧放开自己的整个状态。好，来看伊拉万的第二把试举。第二把伊拉万加到了141，个人的抓举最好成绩是在2018年世锦赛上举出了143。
3: 重量141公斤，印度尼西亚伊拉万选手，来一起。

0: 让你去看。
1: 来个
2: 哦，141这个重量，感觉伊拉曼完成起来很困难。一举这个感觉很重，这个重量完全没有带起来。伊拉曼呢，在2021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并没有出赛，所以呢，在奥运会之前呢，一直采取避战的一个态度，没有跟李发斌正面对决。伊拉曼和李发斌呢，曾经两次在世界大赛当中有过正面对话。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由于级别刚刚调整，伊拉曼呢是拿到了3枚金牌，战胜了李发斌。到了2019年的世锦赛，经过调整之后，李发斌就战胜了伊拉万，并且总成绩赢了12公斤，所以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看一下李发斌第3次试举，杠铃重量141。
3: 稳点，
2: 要放开举。好的，能够明显感觉出来，今天李发斌在抓举当中呢，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有点紧，这并不是他最自信最放得开的那个状态，但是凭借自己强大的能力积累和积淀，非常强的控制力，第二把第三把还是起来了。这把起来之后，141起来之后，虽然我们没有试举机会了，但是我们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因为伊拉万没有举。

141这个重量，看看他第三次试举还是141这个重量能不能举起来。希望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李发斌在挺举当中能够更加放得开，举得更自信。

0: 公斤的成绩，暂时领跑所有运动员。伊拉万137排在第二。伊拉万虽然说今天137这个开把开得很顺，但是之后两次141试举，感觉这个杠铃非常沉，很难能举起来，都是完全没有带到位的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抓举的最终成绩，李发斌暂时带着4公斤的领先优势领先伊拉万，排在第三的是来自日本的四树洋一。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看挺举的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蝶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重量增加153kg。
2: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转播当中。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1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之前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来自福建泉州的运动员李发斌是以141公斤暂时领先印尼的老将伊拉万4公斤。好，接下来出场的是意大利的运动员鲁伊乌，他把重量153公斤。

0: Seguilo.
1: Duro, duro, duro.
2: 好的，迎举的拍马完成的不错。虽然鲁伊乌是这个组别当中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但是能感觉出来他在比赛场上的这种比赛作风非常稳健，节奏很稳，稳扎稳打，把每一个动作细节都做好。
3: 道重量ベトナム選手
2: 这把完成的不错，出生于2001年，来看哈萨克斯坦的伊格尔孙。伊格尔孙呢，目前他的抓举成绩啊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他的挺举还需要再磨练一下。

0: 156。这把起来之后呢，已经追平了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在2020年国际团结锦标赛上创造了156公斤的这个成绩，这把起来之后已经追平了。
1: 重量157キロ、カザフスタン孫選手、第2試技。
0: 比如说这把我如果不举的话，举不起来的话啊，那么对手的这把举起来的话，那么对手会超过我，那么就让对手先举。如果对手举不起来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超过我，这样的话就把压力抛给了对手。苏世阳一再次调整自己的杠铃重量，加了159，这样的话让萨利姆先出。萨利姆经过了刚才这段时间的等待之后，自己的状态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支撑做得不错，159公斤成功了。萨利姆个人挺举最好成绩161，在抓举比赛当中呢，他已经刷新了个人最好的抓举成绩，提高了4公斤。挺举今天开把完成得很顺利。这场比赛萨利姆很有希望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把他加到了163。来看四叔杨一，开把158没起来，加到159。在2021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挺举成绩只有145的情况之下，这把起来已经比上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成绩提升了14公斤了。
1: 同重量イタリアムユ選手第三試技。
0: 苏叔杨一如果继续有好状态的话，他是有希望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目前他的总成绩达到了292公斤，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排在第一位。意大利的鲁伊乌第三次试举，还是159公斤的重量。

0: 翻的不错。
1: 就是
0: 完成的很轻松。

0: 要等到运动员的整个身体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才会按灯响铃，让运动员放下。吕乌顽强地完成了159公斤这个重量。这个重量起来之后，也把自己挺举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1公斤。今天的总成绩达到了286公斤，刷新了个人最好总成绩。提升了3公斤。
1: 重量162kg，カザフスタン本選手第一試技。
0: 这位00后的小将也结束了自己的首次奥运会之旅。哈萨克斯坦的伊格尔森，156开把成功之后，第二把加到162公斤，这把起来将会超越他的个人挺举最好成绩。
2: Ровно вставай.

0: Стал, стал, стал, стал! Не пыши! Ровно по центру. Держать, держать, держать, держать!
1: 右手的手肘出现了屈伸的动作，两盏红灯，一盏白灯，判失败。在这种比赛当中呢，裁判员一共有三位，一位中间裁判，两位侧裁判。一盏红灯，两盏白灯，或者说三盏白灯会判成功，两盏或者两盏以上的红灯则判失败。
2: 道中寮日本糸数陽一選手第三試技。
1: 四叔杨一的最后一局162。上送这一下感觉还是有点发不上力，他的翻战没有任何问题，下肢力量非常好。上送的时候没有做好。四叔杨一呢，挺举成绩定格在159，总成绩是292公斤。
2: 道中寮カザフスタン孫選手。
1: 目前在总成绩上，四叔杨一领先沙特阿拉伯的萨利姆4公斤，但是萨利姆还有两次挺举的试举机会。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眼睛，能更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出诗意，成就伟大梦想。
1: 刚才这板又是上送的时候，杠铃送到了后面，调整不回来了。来看伊格尔森，第三次试举，杠铃重量163。他的翻站没有任何问题。好的，这把上送肘部的动作交代得很清楚。中间裁判给了一盏红灯，但是两个侧裁判给了两盏白灯，这把成功了。163公斤起来之后，伊格尔森也提升了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一下提升了7公斤。
2: 道重量ジョージア西根木選手第三試技。
1: 伊拉万虽然说在抓举比赛当中他的抓举开把很顺利，但是呢，第二把和第三把明显感觉出来他的状态也不好。165顺利完成，伊拉万真的是很沉着。倒计时还有6秒的时候才开始试举，165顺利的完成了。之前伊拉万呢是保持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174公斤，这个纪录是在2018年的阿查巴德世锦赛上创造的。但是呢，在2020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上，当时李发兵曾经举出过175公斤的成绩，超越了伊拉万174的这个世界纪录。好，来看李发兵，李发兵的开把重量也调了，下到了166公斤，就是要压伊拉万1公斤，因为我们在抓举比赛当中已经积累了4公斤的优势，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着伊拉万举，就是压他1公斤就足够。期待李发兵的好表现。放开举，

0: 来，成文，
1: 别着急，哎呦，别着急，哦，
0: 这把真的是有惊无险啊！但李发斌也展现了自己超强的能力，金鸡独立，在手中举着166公斤杠铃的情况之下，单脚支撑啊，稳住了重心。不经意之间展现了自己超强的能力，哇，这一局相信这一局也能够让他整个人的状态快速放松下来，呵呵，这估计会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的经典画面之一啊！手中举着166公斤的杠铃，完成了一个金鸡独立的动作。沙特阿拉伯运动员萨利姆，这是他的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66公斤。萨利姆他的整个身体没有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当中，所以裁判员一直没有响铃。能否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就看这一局了。而萨利姆这把如果起来的话，他的总成绩将提升7公斤，达到259。萨利姆这场比赛已经很不容易了，提高了自己的个人抓举最好成绩，那么挺举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61，这把起来之后也能够提升5公斤，决定铜牌归属的一举。翻起来了，小松，哎，上一把消耗的还是有些大，连续试举啊，对于运动员来说压力确实太大了。这样的话，伊格尔森已经开始跟他的教练庆祝了。好，接下来看李发斌，他的教练是邵国强教练，也是奥运冠军石智勇的教练。伊拉万呢是把第二把重量加到173，让李发斌先来举这个172。

有了，172公斤成功。这样一来的话，这一局让李发斌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同时创造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奥运会纪录。金牌争夺战的主动权目前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伊拉万现在第二把直接加到了177公斤。目前的李发斌总成绩是313公斤，领先伊拉万的达到了9公斤。李发斌第三把加到177，这样的话就让伊拉万第二把177先来。伊拉万如果这把起来之后的话，他的总成绩将会加12公斤，超越李发斌的313。而177这个重量如果起来的话，将会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伊拉万。

嗯，这是要搏一把，因为他现在也没有任何余地了。没有了，而且感觉伊拉万要想完成这个重量看上去非常的困难，但是他还有一次试举的机会。这样一来的话，李发斌第三把完全可以再加到178，让伊拉万先来举177这个重量。没错，这就是我们的策略，就是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抛给对手。但是伊拉万现在只能去试举177这个超世界纪录的重量。东京奥运会举重比赛，伊拉万的最后一举将决定最终冠军的归属。当然李发斌还有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没有了，这样一来，恭喜来自福建泉州的李发斌，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再添一金。李发斌这场比赛呢，用自己雄厚的实力和积淀，战胜了伊拉万，在两人的第三次大赛交手当中，再次以10公斤以上的优势战胜了伊拉万，捍卫了自己在这个级别王者的地位。李发斌第三把还要继续试举，他不但要赢下这场比赛，还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纪录，完成在这个级别抓停总世界纪录的统一战。他把杠铃重量加到了178公斤，虽然这一举是锦上添花的一举，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能够在本届奥运会上看到中国奥运代表团创造第一个世界纪录。李发斌在等倒计时钟走到30秒，李发斌加油！

该是李发斌的手肘啊碰到了自己的大腿，这在举重比赛当中也是犯规的动作。这样一来的话很遗憾，178没有起来，但是没关系，李发斌已经在这一局之前锁定了这枚金牌。这是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五枚金牌，再次祝贺李发斌，祝贺中国举重队，祝贺福建举重队。这场比赛也是中国男子举重队的首场比赛啊，李发斌这枚金牌为中国男队开了一个好头。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板，李发斌以11公斤的巨大优势创奥运会纪录的成绩，战胜了印尼老将伊拉万，伊拉万排在第二，获得铜牌的则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伊格尔孙。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今年亚琛站比赛当中几位世界顶级好手他们的精彩表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三项赛当中第二天的比赛，就是第二项比赛越野跑，今天要跑的赛道。这条赛道的长度呢超过了5000米，在赛道

初始阶段是比较平缓的几个加速的弯角，从第七个障碍开始进入一个大的回转弯。亚琛的这条乡间赛道呢，它的障碍类型非常丰富，而且障碍和弯角的结合变化也比较多。在十一障碍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涉水的过程是骑师和自己的马匹需要格外小心的。经过十二弯之后，转过一个大的弯角，然后进入加速可以选择分段的阶段。这个分段呢，如果选择 A 路线会增加29米的距离，选择 B 路线增加99米的距离，这个是要由骑师和自己的坐骑的特点结合来做出判断的。随后在17到20，这是一段长的加速，直到加速之后呢，进入8分的分段计时点。这条赛段的总长是5600米，它的设计速度是570米每分钟，建议通过时间9分50秒。在整个赛道当中有28个障碍，要完成42跳。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有16支国家队的将近50位选手参赛。我们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精选了一些世界顶尖选手的表现。首先看到是来自英国队的麦克伊文。越野跑的骑师在马背上的坐姿呢，是和盛装舞步以及场地障碍完全不一样的。骑师基本上是站在马背上，因为在越野跑的过程当中呢，马匹它的背部的这个上下起伏会比较大。骑师呢站立在马背上呢，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可以保持自己的姿态比较稳定，能够观察赛道的变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错过障碍、漏过障碍或者绕过障碍或者拒跳，都是会出现罚分的情况，超时也会有罚分。麦克伊文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跑法。三项赛呢是马术比赛当中的三项全能比赛，他对骑师和参赛马要进行全方位的考验。在今年亚琛的比赛当中，5.6公里的赛道长度，9分50秒的通过时间，总共42跳，这个对于参赛的马匹体能和比赛的节奏和骑师的经验都是提出了非常全方位非常立体的考验。今天我们首先看到的麦克伊文，他是英国队呢在东京奥运会团体冠军的核心成员，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三项赛的能力是很均衡的。当然他的三项赛当中，他相对来说更偏向盛装舞步啊，这是他的优势项，但是他另外两项的能力也不差。通常来说呢，盛装舞步比较好的人马组合，他在越野赛当中他的这种指令的协调性会很强。通过这个水障碍啊，这个边角障碍其实有一定难度啊，撞到骑呢会有点分数影响。时间现在是4分43秒，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时间。那么在时间计时旁边显示的浅紫色的分数牌呢，是此前参加盛装舞步的时候他拿到的分数，在100分制比赛当中100减去他拿掉的分数，就是他出现的扣分。而剩下的两项比赛呢，选手的扣分呢是直接从零开始算，这是在三项赛当中不同的计分方法。今天越野跑的扣分呢会直接在昨天的盛装舞步的比赛的分数基础上去累计，等会儿我们在它接近终点的时候就能看到分数的变化。这个固定障碍其实有一定的迷惑性，就是在越野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移除障碍，还有一些固定障碍。固定障碍通常呢是和景观可能融入的比较好，对于马的视线和判断呢会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就需要骑师有自己的坐骑有很好的辅助和帮忙。因为马和人一样，它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啊主要以视觉来判断的动物，所以马儿呢比较怕一些景观迷惑性比较强的障碍或者是水障碍。因为水呢它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水池的深浅，它很难通过水面的情况，包括像刚才这个台阶障碍，它很难

通过这种障碍呢，去精准判断出深浅。他只有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马儿自己结合的训练有了一定经验之后呢，他抗拒了恐惧心理，他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呢，他才能敢跳。但是敢跳的同时，骑手得给自己的坐骑有一定的这个指令辅助，好让他的参赛马能够更好的适应比赛当中的障碍。这是一个单杆的可移除障碍，现场观众啊非常热情，也非常喜欢马术运动，时不时的在给选手和参赛马掌声鼓励。但是这种掌声鼓励呢，对选手是鼓舞，有的时候也会吓到马，所以这是比赛当中都会出现的变数，这个就非常考验这对人马组合他们的参赛经验了。经验越丰富，对这样的场面呢越适应。这是一个大的回转弯，来到8分钟的分段计时点，现在这个时间呢算是正常，按照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在行进的。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呢，通常就是他设计这个赛道的马跑的比较顺的速度，然后用总距离去除出来的时间，就是一条最终的计时时间线。超过这个官方建议时间，每多0.1秒就要有0.4分的罚分。现在还有最后1分钟。总体来说呢，到目前为止，麦克伊文这对组合面对障碍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问题，没有出现巨跳、恐惧或者是意外的摔伤或者是失误啊，完成的都不错。面对不同的障碍，他们这对组合经验很好啊。最后阶段的加速冲刺，这个衔接也很快。落地之后，马上前蹄一着地，马上就开始躬身啊，做加速的姿态，最后的冲刺。还有最后的障碍，哎，这个障碍要小心，要慢一点。跳之前特别的鼓励了一下自己的爱马。好，最后的终点，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成绩还是非常不错。他们只比官方的建议时间多了5秒。越野跑它不是一味的快就好啊，它需要在整个5600米过程当中有比较好的节奏，结合每个障碍有比较好的节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华天。华天可以说是中国在马术三项赛当中的旗帜人物，长期呢参加欧美的顶级比赛，也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选手。他在马术三项赛的角色和位置啊，其实有点像在斯诺克比赛当中丁俊晖的角色，就是让这项赛事出现有中国选手而且有竞争力的表现。我们看看今天华天出发之后的节奏保持得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项比赛的特点，就是它不能一味求快，因为它是长距离跑，如果你一味求快，马跑到中间可能速度会掉，速度掉了之后呢，体力掉了之后呢，它对跳障碍是有影响，就是它的跳跃能力有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快和慢最好是不要那么的变化，不要那么剧烈，保证一个相对匀速的状态。同时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呢，在匀速状态下选择好起跳点啊，不要跑太快，跑到障碍前猛地跳，这样呢对于马的体力消耗呢都是不太有利的，会影响它后半段需要加速冲刺时候的状态。另外可以看到越野跑当中障碍呢，像这种障碍很窄，这种窄的障碍对于马在跳之前视觉上的心理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这些都是在以往的训练当中对于骑师和马提出很高要求的。接下来这一段长段呢是上坡然后跳单杆，像这种障碍呢就比较耗费体力了。
华天在此前的

赛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是像转这种有树丛的弯角的时候呢，障碍接得太近，自己的马匹呢曾经遇到过惊吓啊，所以就是跳跃的时候啊出现过巨跳，所以选手在选择路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对于马的视线的维持。让他能比较好的比较快的看到前方出现的障碍。这个三项赛当中越野跑其实现场观赛感受非常刺激的一项比赛，因为观众呢首先离骑师和马非常近，另外呢在这么近的距离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人马组合呢，它在高速动态过程当中这种协调性，人马组合配合的默契性，另外还可以看到马在跳跃不同障碍时候啊，飞跃障碍的这种运动美。那今年亚琛这条赛道呢，本身是融合了很丰富的森林景观，这种景观赛道本身对于马儿参赛来说啊，马匹很多都很喜欢这种景观赛道。这个水障碍，就是水障碍，大家可以看到水面有反光，这个反光会影响马的视线判断和对水的深浅、水池的危险的判断，所以它必须要骑师和马在日常训练当中对于这一类的障碍有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训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首先才能敢跳。就是跑得越踏实，节奏越好。好，大的弯角加速段，调整起跳方向。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啊，注意力分神的话，容易跑错障碍。水障碍上浅滩，再跳过水障碍。这块有失误，节奏没有衔接好，就是错过了起跳点。这种只能事后去总结了，看看到底是因为跑得太快，骑师的注意力没有跟上，还是说整个起跳的节奏错过了。这个障碍其实难度很大啊，因为很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呢，就感觉这个障碍当时是跳早了，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可以绕过去。但是出现失误呢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失误影响了心态，纠缠着随后对障碍的判断和表现，所以出现失误之后要马上先忘掉，迅速集中精力处理接下来的障碍。钻这个树洞，好，双杆一个固定障碍。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长的直道、大的弯道，其实也会去感受自己的马匹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体力的分配和消耗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骑师想快马就一定快得起来，刚才出现过失误，马儿有过惊吓，这种本身呢对于他的情绪状态和奔跑状态都会有影响。这两个障碍衔接的不错，因为进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呢，马的身体姿态还没有完全摆正，前蹄过来之后呢，在空中过障碍的时候呢调了身体的姿态，需要有很好的灵活性柔韧度。越野赛比赛当中啊，一旦出现一个失误，其实就怕后面呢出现连环失误，就是马的情绪如果不能很快的平复下来，选手的注意力不能很快的集中回来，那么就很容易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接二连三出现失误。如果我们把官方给的建议速度换算成汽车的速度的话呢，
这条赛道大概啊，选手在赛道上的驾驶的速度是在34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挺快的了，而且要跳障碍。而且因为呢，骑手他坐在马背上，他不像驾驶员在汽车里有挡风玻璃，他对速度的感受感完全不一样。就这个接近34公里每小时的行进速度啊，如果我们放到卡丁车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那种冲击力，因为这个速度是卡丁车的，普通卡丁车的最快速度极速了。到了最后阶段，时间上呢会有点损失，因为在途中有障碍失误，所以华天的这对组合在时间上呢也会有损失，加上技术分的扣分，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9分50秒的时间线，每过一秒呢都在增加0.4的罚分，这个罚分的时间冲的会很多，最后他们是46.3啊，两项结束之后的分数。这个分数客观来说呢，不是很有竞争力，但是完成这样一项比赛，对于任何的骑师来说，都要对自己的坐骑啊，充分鼓励，因为跑下来之后，自己的参赛马首先会比较累，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呢也充满危险，能够顺利完成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加斯帕尔·马克苏德，他的参赛坐骑是萨拉戈萨。这对组合是法国很有经验的一对组合，萨拉戈萨这匹马呢是非常成熟的五星级越野赛马。这三项赛啊，为什么说是马术运动当中的三项全能呢？就是同一名骑师，同一匹马，他要参加三项比赛，先比盛装舞步，比骑师和马匹在不同的动作衔接、不同的步法上节奏感、配合的默契度和马儿对旋律韵律的这种指令的接受的敏锐度，然后就是越野跑，越野跑是综合能力最强的体现，最后一项呢是比场地障碍赛，场地障碍赛呢会在相对小的场地当中，在障碍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去比马的一些，比如弯脚能力、跳跃能力、对障碍的理解能力。所以这个三项赛的比赛是马术当中最难的。那么这对组合呢，他们从过去4年的表现来看，基本上在重要的锦标赛和世界比赛当中能够保持前6。或者前8，是综合能力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对组合。在2023年的欧洲锦标赛，他们是法国团体铜牌的成员。这个障碍刚才华天也失误过，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呢也完成的不是太好。这个障碍本身很难，它障碍的观感和设计的。对于视线上是有很大迷惑性。从今天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来看呢，亚琛这条赛道啊，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还挺大的。到目前为止啊，虽然没有出现过巨跳，但是障碍完成的情况呢不能算特别好。如果和首先出场的今天节目里首先出场的英国选手麦克伊文去比较的话，他们目前的这个障碍技术的完成度还是要差一点。
好，钻完树洞出来。双横木的固定障碍，连续两个比较窄的障碍。这种窄的障碍呢，对于骑师选择起跳的角度是有很高要求的。当然，最后的时间保持得不错，他们这组跑得很快啊，只比官方的时间线呢多了4秒。所以呢，损失也是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就有的时候就看这对组合他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刚才马克苏德他们这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快的策略，麦克伊文那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稳的。英国选手劳拉克莱特，他的坐骑是伦敦52。劳拉克莱特呢应该说是这几年成绩非常稳定的高水平选手，他和他的坐骑伦敦52合作参赛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是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团体冠军，更早的时候呢在2022年世锦赛拿到过个人铜牌。今年在亚琛这一站呢，他也是要冲击奖牌的。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他们只扣了22.8分，是非常有争夺冠军竞争力的一个分数。伦敦52呢是劳拉在职业生涯当中啊合作的马匹当中最重要的一匹马。因为在前面的盛装舞步分数不错，所以看看他在越野跑当中会用什么样的策略，是更加激进的往前冲呢，还是稳妥一些。目前来看呢，他们的速度挺快的。他的这匹马呢现在匀速维持得不错，可以看得出来跑的步幅比较大，步频不算快，但这样呢对于跳障碍的时候这起跳点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两个障碍之间你的步数相对要比别的马要少，所以这个起跳点就很重要，有点像田径比赛里面跳远踏板的这个节奏，所以需要选手提前对线路对障碍研究得非常透，并且要研究透的情况下呢敢冒险。这几个障碍过得都很潇洒啊，一气呵成，速度一点都没掉。接着水，好，三角障碍就要小心了，这次顺利通过。这是第一个水池当中的复杂障碍组合通过的不错。来到第二个水池，这个水池跳下来之后呢落差比较高，这是刚才回放的那个水池复杂障碍线路通过的过程，完成的还是很勇敢的，可以说。下台阶，这儿要小心啊！他是选择轻巧的蹦了下来，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状态很兴奋。前面的看到的三对组合马都在台阶这儿，是前后蹄试探着下来，他们这对组合是很勇敢，很放心的就蹦了下来。这是比较宽的一个单杆组合。劳拉克莱特这对组合跑的是真快啊，几乎没有看到
明显的节奏的停顿变化，一直在一个比较顺的状态里。

但是这种时候呢，因为整段比赛你要跑将近10分钟，就看注意力能不能够盯住啊，不能有丝毫松懈，因为这么快的速度稍不留神呢，会也容易出现意外。看得出来劳拉呢不是完全直身站立，他是一个躬身站立，一直是很警觉警惕的状态姿态。

0: 伦敦五十二确实是一匹参赛能力极强的战马。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注意角度，也顺利通过了。之后闯关，哇，这时间完美啊，仅仅多了两秒，这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最强的一对组合，看得赏心悦目，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惊险刺激，但是完成的又很顺滑，这是最高水平的体现。劳拉克莱特目前呢，他暂居第一位，盛装舞步22.8，扣了22.8，加上越野跑，这个表现真是不错。工作团队呢，马上在给马降温。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德国的骑师克里斯托夫·瓦克勒。他的坐骑呢是达科德 FRH。在今年的7月份啊，他们刚刚是拿下了国家杯的个人赛冠军，这是他们这对组合合作的第5个国际比赛冠军了。所以呢，在亚琛这一周的比赛，作为本土选手啊，瓦克勒其实也很受关注。他在盛装舞步呢，当时是扣掉了29.4分。通常来说，东道主选手对于东道主场地赛道的特点都会更加熟悉，一个是障碍的特点，另外呢就是赛道上本身赛道的松软程度，不同分段的松软程度、坡度，这些东道主选手呢都会更加熟悉，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别看是一条绿草如茵的赛道，但是正因为它是草坪赛道，所以它在不同的位置，它可能有新草、有老草、有枯草，这些对于马蹄踩踏下去之后的松软程度和马蹄在马在跑的过程当中这种心态的稳定都有影响。

所以相对来说呢，看看瓦赫勒是不是今天能够选一条更好的行进线。这个就像赛车手在赛道上去选自己的行车线一样。因为赛车比赛里面，车手其实有的时候也要避开赛道上的一些胶粒比较多的位置，一些弯角位置。嗯，现场开始下雨了。这对水池障碍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因为下雨之后水面上会有波澜，对于马的视线和观察就会有影响。另外下雨之后呢，草坪呢会更湿滑一些，对抓地力呢也有影响。尤其是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从今年的比赛来看，亚琛这一站啊，赛道其实难度很高，因为按照570米每分钟这个速度，通常来说，赛道可能应该设定在5700米，就是按照参考时间线10分钟来设定，但是今年设定在5600米啊，5.6公里。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逼着选手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的快。从整个亚琛三项赛在这一项的比赛的整个的数据来看啊，最终是只有6名骑手完成了零障碍而且最佳时间内通过，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高，大概只有不到1/8的选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瓦赫勒这组目前的时间控制的不错，因为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啊损失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越野跑当中就更加不能有多的失误了。而且瓦赫勒现在是德国的新生代骑师啊，本身是冲劲儿都比较足的，本身达克德这匹马的越野能力啊就很强啊，他们跑进了安全时间，哇哈，表现非常出色，9分41秒。可以看到这对年轻的组合啊，真的是拳怕少壮，这个跑起来以后无所畏惧，最后的时间也很棒。虽然在盛装舞步当中，这个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有点吃亏，但是真到越野跑这种需要比拼冲劲儿和热血的时候和节奏的时候，达克勒和瓦赫勒的这对组合啊，今天凭借着越野赛的出色的表现，上升到了2项累积，现在分数排在3位。嗯，多喝水，该补水了。好，接下来看看来自美国43岁的骑师科尔曼。其实马术比赛当中，像越野跑这个项目，放到古代，它就是训练骑兵。因为过去呢，在冷兵器或者是冷热兵器交替的那个年代当中，骑兵他作战的时候遇到的实际情况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越野跑的状况，既要快，又要翻山越岭，又要越野能力强，还要安全，同时呢在作战当中还要勇敢，因为枪林弹雨当中，如果马先害怕了，那马背上的战士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项比赛呢，应该是既古老又现代啊，又结合着马术运动

0: 的不断的变化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体现。来自美国的科尔曼，他们在今年呢拿到了肯塔基五星级赛事的冠军。此前来的亚琛之前呢是今年参赛的四个美国选手当中状态最好的。他的这匹战马 Diablo 越野能力也非常强。另外呢，这匹马呢看起来好像是前肩略窄一点，这样呢它在高速的越野过程当中啊，它的马的后蹄啊非常有劲儿，蹬地很有力量，跳跃能力也应该也是不错。
1: Now jumping over the house at the SAP village, Tim Price with Falco, and also the edge, no problem for him. So the SAP village, he passes clear.
0: 从侧面看 Diablo 这个奔跑姿态真的非常的飘逸有劲儿。这匹马呢应该最后完成的时间是不错的。其实美国选手呢，因为美国马术啊，他们本身有像牛仔的这种绕桶 Rodeo， 有美国的农场马术需要的一些独特的技巧，所以他们在越野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一些先天的心得。最终呢，这对组合科尔曼他们也是跑到了9分50秒内，不过因为此前呢在看来时间还是稍微超了一点点，超了2秒，但因为此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损失的分数还是更多一点，所以排名还是有影响。其实这个也是要辩证的看，因为在这三项赛需要的特点上，盛装舞步好的组合呢，通常它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都很好，但是它的机动性未必强。机动性强的马，它就容易在比赛里比较躁动一些，它的协调性、韵律性未必好。那下面我们要看到在这项比赛当中的大魔王出场，来自德国的迈克尔·荣格。他也可以说是整场比赛最重要的选手，因为他既是东道主，也是在这个项目上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他是德国的马术传奇，拿过奥运冠军，然后是世界级三项赛的大师。所以今年呢，44岁的荣格啊，也希望在亚琛呢拿到自己个人这个三项赛的世界冠军。荣格他强和被称作马术大魔王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三项比赛当中能力都很强，很均衡，他几乎没有短板，稳定性极高。他在盛装舞步里面呢也只扣了23分，所以进入越野赛，德国的本土观众对他期待极高。我们看看今天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他的这匹马 Fisher Chipmunk 跑得非常自信啊，感觉这就是主场的风范。节奏调整一下，这种窄的障碍主要是得跳准，而不是要快。可以看到他的这匹马呢，在跑动过程当中，这前蹄抬起来的

节奏和动态观感是非常好的，这样呢他在跑的时候这个步幅效率和动作衔接也都很流畅。同时这个前蹄抬得高呢，在盛装舞步当中他动作完成的优雅度美观度也会很好。在大的直道和大的缓和弯道当中没有过快的加速，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参赛马体力。因为在长直道和长的这种开阔赛道上，如果你跑得太快，确实到后面的体能分配呢会受影响，只要维持住匀速就行。越野跑呢切记为了求快去求快，刚才腿有点打杆儿，会影响落地的稳定啊。跑在他的这匹马协调性不错，因为这个落地呢很危险，正好是一个斜坡，是一个下坡，所以没有站稳的话就容易出现失误，甚至危险的情况下会把骑师翻下来。刚才有点悬呐、我们看这个赛道外呢还有选手啊一直在飞奔啊，选手可以抄捷径赶到下一个障碍去看，这肯定都是狂热的粉丝。德国呢在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马术大国啊，它相对来说呢在马术文化上德国呢很擅长培养骑师，这有他们的传统。现在像我们熟悉的城市斯图加特这个汽车城啊，在过去没有汽车的时候，斯图加特呢就曾经是著名的养马场，是柳道夫公爵的养马场。看来荣格的速度和状态都不错啊，很有希望冲第一。那劳拉克莱特呢在此前暂时冲上了第一位置，劳拉克莱特的盛装舞步分数呢只比荣格少一分，荣格要确保在这场比赛当中零罚分，并且跑进官方时间线内。在靠近终点的区域呢，观众已经越聚越多了。最后两分钟的赛段，这个弯道因为此前跑过的马匹比较多，所以呢有些草被翻起来，泥土呢会比较松，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打滑。这个水障碍啊，可见从他过这个水障碍，过水障碍中间的这个圆筒障碍的时候啊，跳过去的幅度啊，可见这匹马现在有多快。你看荣格跑越野跑的比赛啊，就能看到那种策马扬鞭的畅快感，因为他跳完障碍之后衔接加速的这一下呢很顺畅，不是说跳下来一顿再加速。另外呢这对组合能感觉出来，在观众的欢呼声当中他们是很享受比赛的。但往往这种时候啊，选手更需要注意力专注，你欢呼声越多心情容易有波动起伏，越需要这个时候保持专注，要小心啊，谨慎。
毕竟比赛没跑完，障碍还有很多，已经接近最后几个障碍了。荣格在全力加速，要冲到安全线内。好，还有两个窄的障碍要控一控速度，找准起跳点。第一个没问题，第二个也没问题，没有蹭旗杆。最后这下，好的。哎呀，荣格再次拿出了他顶级的表现和稳定性，不仅仅是跑进了安全线，证明了速度够快，而且以零罚分完成了第二项比赛，以极强的竞争力啊，对榜首展开了争夺。这是德国国宝级的骑师，以这样的表现呢，荣格是很有希望在亚琛这一站拿到个人冠军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来自英国的罗斯坎特。如果刚才我们看到荣格呢是德国的国宝级骑师，那罗斯坎特呢就是英国的国宝级骑师，但是这两个人的特点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罗斯坎特呢更多是跟随着英国队啊在团体赛当中屡次斩获冠军，他是2018年的世界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成员，2026年 badminton 的冠军。这一站比赛呢他也要对冠军位置发起冲击。现在罗斯坎特呢在第二项越野跑出发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只落后荣格0.4分，所以呢对于刚才荣格跑出零罚分的计时线以内的成绩，罗斯坎特的这一圈啊也不能有任何失误，压力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因为带着这0.4分的分差进入第二项比赛，首先在第二项里他不能失误，而且要祈祷在第三项场地障碍里面荣格有失误，并且他仍然不能失误。这是马术比赛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前面的罚分比选手多的时候，后面留给你的余地呢就更小，但也激励着后面的选手呢要敢拼敢冒险。所有的以罚分制计分的项目呢都是这个特点。他的这匹马格拉法罗跑得非常卖力啊，速度冲得很快，从这个侧面画面大家可以看看感受一下这匹马的速度。如果您在赛道旁边看的话就会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一匹马呢它的高度大概在1.6米啊，头扬起来的时候呢要超过1.8米了，那重量呢接近2吨，所以近距离看啊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尤其是它就在你身旁疾驰而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观众喜欢在现场看马术的越野赛的比赛。可以看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和激动。一方面呢，荣格刚才跑出的成绩呢，已经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另一方面呢，大家也期待着能够有更加有竞争力的选手出现啊，将比赛推向新的高度。在这个弯角位置毫不减速，罗斯坎特继续

时间也不错，也是跑到了9分50秒之内。这样罗斯坎特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现在他和荣格呢只差0.4分，这就意味着双方要在第三项啊，就是场地障碍赛里面去拼个你死我活了。目前呢，他以0.4分的分差暂列第二位。这是极其出色的表现啊！因为要顶着强大的压力，避免出现罚分，并且要保证速度。我们来看一下个人最终的排名，在这项上面的荣格继续维持他的优势，排在第一位，而坎特呢只是以0.4分的差距排在第二。那同样来自英国的劳拉·克莱特呢是比坎特又差了0.2，所以前三名应该说是咬得非常紧，在这项比赛当中都拿出了顶尖的表现。华天在这站的比赛呢，因为有失误加上盛装舞步的分数损失，所以他目前是排在第二版，排在22位。总共有16支国家队，将近50名选手参与了亚琛这一站三项赛的争夺。这是目前的团体的排名情况，英国队的综合实力非常强，目前是75.6分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德国队呢是排在第二位，他们是90.4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小组赛第三场与意大利的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中国队的球权，韩旭顶弧，黄旭防守，再找张曼曼，一打三，这个球突得非常坚决，这种策略是对的，这是一改昨天的犹豫。好球！中国队不怕投不进，不怕打不中，就怕犹豫，犹豫就会出问题。今天呢，应该是赛前的动员和准备上就要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呢是让罗新玉去单独盯防对方的箭头人物赞达拉西尼，不错的防守。还是韩旭提上，跟杨舒宇的挡拆空间拉开，好球！这球突得漂亮。昨天呢，跟美国队的这四节鏖战，对于意大利来讲呢，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大。中国队也一样啊，苦战加时，所以双方呢都是一场恶战。

注意篮板。意大利队的攻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势，意大利最核心的武器是他的防守。他在过去两场比赛面对捷克让对手拿了54分，面对美国让对手得了55分，所以没有让对手得分超过60分的比赛。就今天中国队的攻就显得特别重要。还是45度的挡拆，张曼曼这个球其实可以自己处理了，韩旭5秒要自己来倚住防守。意大利队的防守硬度还是比较高的，中国队也要有准备，梁书宇一防一，对方的快攻没有了，对，先让对方节奏降下来。在昨天和美国队的最后时刻，其实意大利队还有追平比分的机会，最后球在塞纳拉西尼手里，他想造犯规没有造到。在赛后呢，他那一个短视频的切片也被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很多人认为他呢是有表演的成分。赞达拉西尼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两场比赛呢是20%，但这一点绝对不能放。意大利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强硬，要有准备。好球啊！今天中国队三分球开得很早啊。就是对于意大利这种强硬的防守，中国队首先从心理上要有准备。等一下我们再看啊，刚才在边线附近梁书宇的球已经被这个维罗纳干扰的特别明显，但梁书宇整个对于球的控制是比较稳定的。刚才呢应该是维罗纳的眼部被碰到了，换下换上了维拉啊，换上了帕萨。他这几个后卫啊，身材啊，特点都非常相似，防守对抗很凶狠，有一定的三分射程，主要是速度也很快。这掉身后，罗新玉位置卡得不错。今天中国队呢，在开场两点做得特别好。第一，进攻不犹豫，不再一味的说我这个球必须要找韩旭，每个球都找韩旭。第二呢，是我们防守端专注度很高，给对方的第一点的第一次对抗非常足的劲儿，破坏他的节奏。牛角的落位，陈美玲在高位，韩旭给下线的背掩护。张曼曼，张曼曼其实可以看一看框。好球啊！韩旭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翻身跳投命中。中队开场打的是非常的清晰，但拉西尼这个球没有直接攻，还想找低位去吃罗新玉，这一点罗新玉下盘要锁住对方。基斯也好，场下还有一个队长叫这个队长安德烈，这两个人的特点也比较相似，是他们是篮板球为主，进攻相对弱一点，所以这一点中国队不用对他们特别的忌惮。意大利队呢，他整个进攻的发起点就是赞达拉西尼。而且我们开场说了，意大利他的整个进攻上限并不高，中国队的防守只要给对方能够保持压力，他的进攻比让他有连续的这种快攻反击啊，三分球命中就不害怕。今天现场来了非常多中国的观众，他们也在现场的特许商品的专卖店购买了官方的属于中国队的 T 恤。刚才在现场国歌仪式环节的时候，在我们评论席的后边，现场中国观众啊是放声歌唱。维拉面对张曼曼的防守降速，第一点点的不顶的不错，这是维拉的特点。维拉他就是快，而且他的特点呢是在行进间当中有很多背后的动作，他没有别的，没有胯下，没有别的，他就是背后习惯性的跟你在身体接触的时候一个背后急停。
梁书宇，这球给的不错，翻身可以直接攻了。帕萨，基斯，还给维拉，维拉有篮儿。梁书宇打对方的这个换位不清楚，漂亮。因为现在呢，你会发现意大利现在防韩旭的这种相当于拖车掩护的时候啊，就他呢把你拉拽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人吸引走，他其实没有掩护。当对方开始犹豫换还是不换的时候，梁书宇已经完成进攻了。今天开场意大利队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正面西班牙吊篮下，好球啊。中路西班牙是昨天中国队在关键时刻连续奏效的一个战术发起。今天开场和意大利队，中国队是打出了14-5的开局。这场比赛是关于1/4决赛资格赛的对阵对手，赢下这场比赛面对的是波多黎各，输掉这场比赛面对的是澳大利亚。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第一节时间过半啊，目前中国队是14-5领先对手。中国队呢和意大利队的第一节比赛目前是打到了4:38。在昨天和捷克队的比赛过后，感觉上目前中国队的队内的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现在更加强烈。维罗纳在场下呢稍作调整，继续回到场上。他的几个后卫特别像帕萨、维罗纳、维拉，这三个人啊，就在场上的风格特点极具一致性。罗星玉，现在意大利队肯定会限制杨舒宇接球。罗星玉赌低一点，对，让赞德拉西尼在移动当中处理球，一旦他停下来，有非常充足的调整时间就麻烦了。球还是哨响了，造成了对方的防守犯规。杨舒宇呢，在打对方的这个1-3号位，实际上他是有身体上的优势的。但是对杨舒宇来讲，消耗比较大的是，对方会不断的跟他身体接触。这场比赛其实考验的就是双方体能储备。中国队做着换人调整了，换上了王思雨跟张子宇，换下张曼曼跟韩旭。今天的整个换人的时间，在第一节是打到3:42。其实就这种关键的比赛，应该是韩旭跟张曼曼是多打的。当然我们也看看张宇今天再上场效果怎么样。现在联防啊，这球可不敢点，因为张子宇并没有做好要接球的准备，能拿还是要双手拿下来。联防挡中路，其实这套阵容啊，防守特别考验外线的脚下移动。因为意大利队呢，他的三分球虽然不是说特别准，但是他昨天要比美国队要强，你给他空位机会，他的把握能力还是很强，所以尽量的去加快脚下的移动，去干扰他的出手，这是要努力做到的。

0: 现在呢贾赛奇也上来，首发还留下杨舒宇跟陈明玲，因为他们俩可能会打的时间更多。张子宇篮下高举高打，好球。上一场张子宇面对杰克小姑娘其实打的有一些挣扎，今天看看面对意大利能不能够重振旗鼓。陈明玲现在要交代清楚啊，不能防一半又放掉自己的人。张子宇高举高打，好球。现在啊很多的球员防张子宇他盖不了，但是他双手会封张子宇的眼睛，张子宇看起来现在对这种距离的这种盲投也是有准备。不能给，这一定是要封一下，对，这一个干扰就会有不错的效果，绝对不能放。杨舒宇中路收球，张子宇这个位置比较远框啊，这个球比较难受了。就是现在张子宇呢，你给他的喂球的位置还是要让他接球之后有直接攻框的机会，他整个身体的节奏还憋着劲儿的时候呢，他就不好处理球。现在意大利是上了他们的队长安德烈，安德烈跟基斯的特点也差不多，就是抢篮板。王思雨收下篮板，现在呢中队换上了陈玉杰和唐子平。
1: Italy number 55 Vittoria Blasi first personal erstes foul second team foul of Italy。
0: 现在王思雨啊，我们都知道他现在这个脚上有伤，其实他现在蹬地这一下他发不上力，球员还是非常不容易。他现在这个蹬地呢，就是肯定跟他这个100%的能量啊差距还是很大的，他不敢蹬地，所有的动作就会有一些变形。这个位置不错，这个位置不错，好球啊！这不到一天的时间啊，就是中国队对于意大利的准备目前来看是比较充分的，重点人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准确。给了中国队球权。
1: 18.1 seconds left in this first quarter。
0: 现在张子宇这一点呢，实际上意大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换下张子宇，再换上韩旭。要打第一节的最后一攻，好球！陈玉杰的反篮，好球啊！啊，王思雨的专注度、预判，将球补进。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拿到了23分的同时，限制意大利队只拿到了7分。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第二节的比赛，第二节中国队场上阵容内线韩旭，锋线是

郭新玉、唐子婷，后卫线是陈玉杰跟王思雨。像这种比赛呢，实际上对于球员要求是比较高的。中国队开局打得非常好，23-7，就是你不能给对方任何一点喘息的余地，一定要把这个劲儿、这口气要顶住才行。意大利队昨天能把美国队控制在55分，自己拿53分，这不是说偶然啊，这绝对不是偶然。意大利队昨天那场比赛的消耗很大，但是他这种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和基本盘，你就不能把这个比赛想简单。而且在之前热身赛的时候，中国队和意大利打过，结果中国队是输给了对手，所以双方非常熟悉，看的就是临场的执行。球放了，王思雨韩旭救回来了，这一球真是拼出来的机会啊！啊，王思雨真是拼尽全力了。当然我们主观的猜测，这可能是王思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啊，当然这个消息没有向本人求证过，所以他会额外的珍惜他在场上的时间。好球，晃得不错，罗信玉，我说打到了，哎，这球是碰到了意大利球员的手。啊，就是又拆回合了，工人党现在就是有前场底线球、边线球，一般是底线球战术会换上张子宇，然后下一回合再把韩旭换上来。这个球啊，张子宇应该是没看到时间，这个要提醒，因为他要看到时间，这个球应该不会传了，这也就没关系，就是得相互提醒。在双方第二节打了1分多钟，都还没得分。但拉齐尼这个球也不敢起，注意对方的三分，韩旭这也是在没。WNBA 的对手啊，对这球唐子婷封的还是非常及时的，就你上一步伸下手效果都会不一样。底线的一个交叉，现在王思雨摆脱显得更困难，维拉一直在缠他这一点。边线的夹击，韩旭再转移，时间呀、啊！这球现场的观众其实已经在提醒了。罗新玉现在打的呢有点太沉浸了，可能要调一下。杨舒宇准备上了，对，你让罗新玉下来先冷静两个回合再上场，效果都会不一样。所以工人岛这个换人还是比较快的。维拉，现在对方这个篮没投开啊，中国队要一直给对方外线施压，绝对不能让他找到手感。杨舒宇追身反击，想造犯规，裁判给了前场球。今天中国队在篮板球上是比意大利多了一倍，拿了17个篮板了，5个进攻篮板。在底线球战术再把张子宇换上，现在就是其他人一定要帮助张子宇把他身后的人

0: 扯开，别让就是他身前的这个人和他身后的人同时夹他。对，他只要敢夹外线，一定空一个点。好球啊！底线球战术成功了。这有点像排球比赛里后排，换下副攻发球。这球打进了，弗兰西斯科潘。这应该是印象当中意大利从开场到现在为数不多的半截篮。这球别让。现在双后卫王思雨搭档张曼曼，好球啊！哈哈，王思雨看来今天的状态是真的非常好，这就是有经验后卫的价值。张思雨的威慑力再次影响到安德烈的上篮，汤子廷反击上进，中国队又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目前呢，场上比分是29-9啊！中国队在第二节打出了一个6-2，再次打平了对手。
1: We need to see some love, so if you appear on the screen, show us some love. Hello, it's your turn.
0: 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第二节目前呢是打的3-3，中国队29-9领先。桑德拉辛尼今天显然不在状态，中国队要给他这点持续的压力。维拉上来接应，再封对方的投篮，不错的防守，就单掐桑德拉辛尼，适时的夹击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陈玉杰出机会要自己攻啊，好球啊！中国队今天呢，这是一扫前两场外线的阴霾啊。前两场比赛是外线出机会也不敢投，有的时候也没有三分鞋也不看框。今天呢，所有人感觉这个面前的迷雾被吹散了。又是一次主动的防守，杨舒宇拉到右侧底角，陈玉杰在左侧要掩护走上线，这个球要小心啊！桑德拉西尼不是白给的，桑德拉西尼这是意大利的头号箭头人物，一定要有准备。现在意大利的防守强度一点点提升上来了，还在提升对抗，注意时间。杨舒宇大跨步突进，漂亮！可能啊，就是上一场比赛那一个绝平的上篮，让整个杨舒宇的突破的感觉，这一扇门打开了。但陈玉杰这一点从身形上来讲防赞德拉西尼有点吃亏啊。今天呢为了保证后场的机动性，始终是保留了一号位加一个一号位和二号位这种摇摆，那调整了这个换人还是比较快的。其实两个回合赞德拉西尼都是要点到陈玉杰来打，攻守岛赶紧换人，让贾塞奇这个防守尖兵上来了。目前来看呢，赞德拉西尼昨天这场和美国队的消耗是巨大的，感觉整个人呢从精神上到身体上有一些疲惫。但是对中国队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千万别让对方找到感觉。

杨舒瑜打对方这一号位呢是绝对有身高优势，可以压着打，压着打进来没有问题，这个机会已经出现了。陈美玲这一切也影响对方的节奏，

这就是意大利队这个小后卫的特点，一个五号维拉，一个六号帕萨，一个八号维罗纳，这三个点。如果他们就是这个号码没有分别的话，你看他们的球风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杨舒宇压对方半步打，好球！杨舒宇打这个点是没有任何问题，上一个回合实际上机会也已经出现了，但就是没有上进而已。所以这一个优势点你就给他凿透为止。没有问题，给争球。前有张曼曼顶，后有陈美玲加，一次成功的防守。哦，这球没看啊！意大利还是在有意识的提速，那就是他呢抓反击，这是他今天打中国队为数不多的方式，可能会占到一些便宜。所以中国队现在第一是减少失误，失误绝对不能让对方打出这么多反击。现在失误还有点多了，六次了。一个变节奏，唐旭的进攻篮板，这还是有预判。杨舒宇这场比赛应该打的时间会多一点，他也需要多扛一扛。现在外线呢，其实他是一个主要的进攻点。贾塞奇拉开了，好球啊！这是打了对方的一个立足未稳，或者说打了对方一个判断上的失误。因为这个球啊，很明显，13号库拜不认为韩旭在这个位置会这么快速的处理球。这维拉还是背后。他最习惯的就是当你贴住他的时候做一个背后闪出半个身位呢，再造你犯规。今天中国队效率高啊，首先三分球呢目前是6中3，两分球呢23中15，达到了65%的命中率，同时限制对手两分球16中6，38%。今天意大利的三分球10中1，别让对方三分球投开，这是第一目的。现在中国队做人员调整，换上李源和张子宇。意大利换下维拉，换上维多纳。有夹击，找远端，再给上线。杨舒宇这一点空了，这球杨舋宇的接球节奏变了，因为第一下呢没给过去，再给呢他相对来讲节奏相对来讲会有一些乱。龚指导刚才在场边也是跟杨舋宇说，这个球你可以直接投了。还守联防，篮板。这球李源主要是上的有点大了，中国队争取啊上半场能控制住20分以上的优势，这个从情绪上和气势上是完全不一样。注意时间，

0: 还要看时间啊。注意回防，要快回防，意大利在提速。好在意大利起势的这个时间点啊，上半场快结束了。最后五秒，就裁判员尺度很大，没吹啊，最后这个球也没有给犯规，直接认为时间到了。半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目前是40-21，领先意大利队19分。
1: 我帮你。
2: 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出视野，成就伟大梦想。
1: 下半场中国队在先发安排杨舒雨、张曼曼、韩旭、

陈美玲跟罗星玉还是按照开场的首发来安排。加德拉西尼上来就尝试三分球远投，今天他呢在上半场拿了六分，属于是进攻点没有完全打开。刚刚呢在下半场开球之前，球员在替补席的时候，我们通过现场的收音听到布鲁明指导跟队员在大声的提示别让他打反击，这就是我们在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说的，对方一旦快攻出来的我们会非常难受。首先其实不让对方打快攻有第一要义，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阵地战进攻效率高，我们成功率高，对方老是发底线球他抢速度的机会就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失误数。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李源就是上来那段时间，我们不是说针对李源的问题啊，是那段时间确实是连续的失误或者连续的进攻停滞，这是一定要小心的。今天中国队呢在上半场比赛的是大面积轮换，基本上是把后卫线全部的启用。目前除了孙宇没有登场，在上半场的中国队是十一人轮换，所以能够证明中国队呢现在对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跟对方要打四十分钟的高强度的比赛。韩旭自己投自己抢，造犯规了。意大利下半场仍安排零号基斯、五号维拉、八号维罗纳、九号赞达拉西尼以及十三号库拜。对方的内线是一个短板，为什么说上一场比赛美国跟意大利打得那么焦灼？第一，美国队自己肯定是准备不足，这是最关键的。另外，意大利这个防守硬度和强度、脚下的移动速度，一直能匹配得上美国队。他跟美国队这种每一个球都在身体接触。今天呢，中国队打得好，中国队很多球的处理球没等他上来给你消耗，球已经处理了。所以中国队的果断是避免了陷入跟意大利队的消耗。罗星玉防得不错，防得非常好，不失位，主要封三分。张曼曼有机会要大胆投，漂亮！你就是现在感觉打捷克那场比赛，就是把整个中国队啊，中国队这十二个人像一个整体，像一个人，浑身的这种淤堵被打通了。现在中国队呢就是这种让对手零零星星的得分不怕，怕的是对方这个进攻节奏连续起来。主掐赞达拉西尼仍然是第一要义。而且对于每一个球员心中啊一定要有这个思想上的自我的提示，就是意大利不是一支弱队，意大利他能把美国队限制在55分，这不是偶然啊，他整个战术的素养还是有的，一定不能把比赛想简单。下半场你先别管领先多少分，下半场就是从0-0开始，一定要这么去打。现在意大利队呢，他知道战术的打没有太好的空间优势，所以他加强更多的强弱侧的传导球，包括空手切入。那现在他这一步上的非常大，昨天呢，这个十三号库拜，他就是这么防美国队的内线的。美国队这个内线呢个子也不高，像李斯啊、波士顿啊这些，库拜上一步还真能把这个球挤掉，所以中国队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刚才在暂停的时候呢，公主明指导跟队员们首先在提示，就是就刚才被对方切的这个球，你要位的时候别躲着要，要位的时候呢要先压再弹，你得把人给顶住坐住了再

上提来接应，你要是躲避免跟对方的接触，对方越抢越凶，你的整个传球的线路被传球的面积角度被越压越扁平。塞德拉西尼这个球韩旭要追，哪怕是犯规也要不让他得停下来。封住了，这球赞德拉西尼连攻了两个，现在找人要准，找人要准，不能够再让。中国队今天的犯规，杨舒玉有两犯这要小心，其他人的犯规数还好，所以要大胆的给对方一些压力，别让他处理球处理的太简单了。罗新玉三分打不进，要迅速回防。顶防做得不错，防守上压力，持续施压是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强调的第二点。但他还是打空切，现在意大利队已经不是站着打了，站着打打不透，打不动中国队，所以现在中国队防守难度在提升，就是对方在动着打，在跑空切，所以对运动员的防守的注意力要求很高。现在这个桑图奇开始给中国队施压，张曼曼上进漂亮。桑图奇昨天打美国队啊，连续个人进攻攻击的美国队好几个，所以他这点中国队也要小心。他这个个人持球突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先吹了进攻犯规，张曼曼的一攻一防非常出彩。中国队要做一个三上三下。这桑图奇啊，绝对是个狠角色，所以虽然他是替补啊，他不是首发，但是这个板凳席上来，这个桑图奇，中国队一定要有心理上的准备。现在场上的中国队上贾赛奇、张子宇、王思雨，另外还有张曼曼跟唐子婷。回到篮下，王思雨想要背身打对方一个，自己又把球抢回来了。唐子婷之前是可以投的啊。贾赛奇这个球没有找到对抗，没有问题，这种犯规没有问题，这是这一节中国队的第一次犯规，要适时的用好犯规。联防，这球感觉脚下有点碎啊，我感觉维拉这个脚步有点碎，但是裁判并没有吹。现在分差是15分，张子宇篮下调整，这球犯规了，没吹啊，明明是很明显的一个对于张子宇手臂的拉拽。今天呢，在现场来了很多的中国的观众，那同时呢，我们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昨天在和美国队的比赛，意大利队是把柏林竞技场基本上变成了意大利的主场，因为从意大利飞往德国，短则1小时，多则2.5小时，就直接可以飞到这里。所以，对于球迷观赛来讲，意大利呢会更有优势一些。所以今天在现场的中国队，可能在一些时候，从现场的声浪上来讲，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维拉这段时间是中国队有些压力的

0: 阶段，你要顶住，不让对方这个情绪一点点的再往上走了。现在就是要用进攻，先打进再说。贾赛奇，杨舒予得上了，死角夹击，这个球夹得非常果断。贾赛奇在边线堵，李源先赶边，贾赛奇这个堵截做得非常成功。现在要用杨舒予的进攻了，赶紧得把杨舒予换回来。你会发现呢，杨舒予跟韩旭同时在场的时候，整个进攻呢打得会相对立体多变一点，两个人单独在场上的时候打得就会相对有一点磕磕绊绊。这得配上像王思雨啊，包括像罗新玉这种能稍微拉开空间的球员才行。那现在这套阵容呢目的非常明确，双后卫为了解放杨舒予的持球，王思雨和李源两个人都可以去打一双后卫，让杨舒予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进攻上。李佳毅上了11号，弗朗西斯科潘。现在要分啊，还是中路西班牙，这个球逼停了王思雨，给的不错。韩旭还是有经验，其实这个球意大利防得非常狠，他是一个提前发力，韩旭都还没接球，对方这个身体已经是上迎前顶了。再看这球已经是要，就是他是不惜用犯规，就是不让你打顺。杨舒予单打赞德拉西尼，中距离跳投打进了。杨舒予上场在这套阵容里别的不用管，就得分就可以了，就是进攻，进攻还是进攻。韩旭有意识的去照顾一下赞德拉西尼的投篮，杨舒予在顶防，对方现在外线球走的比较快，中队还是要给些压力。就因为韩旭出去了，所以篮板球王思雨错位没有抢到。第三节这两分钟要咬牙要顶住，不让对方再迫近比分了。
1: China number six, Yang Shu Yu, third personal greatest foul, also the third.
0: 有时候啊，比赛就是这样，他的比赛情绪和比赛气势，就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要让他这个情绪呢，第一下起来得给他摁住，摁不住，那你的状态就会被对方压制，此消彼长。这种抑制与反抑制，今天赞德拉西尼呢现在是拿了11分啊，整体来讲这个进攻表现呢是对中国队来讲啊算是可以接受，但是不能掉以轻心。12分了。现在意大利下赞德拉西尼，李源的抛投，好球啊！他现在外线有攻击点的，一个是这个6号帕萨，还有8号维罗纳，这两个点是不能给三分啊，不能给。11号弗兰西斯科潘，作为内线是拉到外线去投，应该是要用他这个中国队防不出去的短板。李源 要看时间啊。

0: 现在该战术犯规还可以战术犯规啊，不让对方轻易的起诉。这球走的是李源这一侧，韩旭三分球命中了，这球非常关键啊！就这十五分啊，中国队一定要这道坎儿得给他摁住，控制还是控制。
1: For two, Vitória Brasil。
0: 克拉西尼的中距离还是中队要注意。给了前场。现在场上队员都知道，就是底线球战术，还有一点四秒的时候，一定是会换上张子宇，而且是内线双保障，张子宇和韩旭都在，这球就是看到王子宇的手上的感觉了。这个球是直接想找韩旭，让张子宇做一个佯攻点，被意大利破坏掉了。这一节呢，意大利的进攻打开了，单节拿到了21分，追回了6分。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中国队现在的对于比赛的准备状态，心理准备就是现在就是0-0，重新开始啊！罗新玉三分球命中了。本场比赛罗新玉三分线外，终于是发挥了自己的本色，意大利依旧是在体现自己的中距离优势，他现在三分不好投，篮下不好终结，就是中距离。王思雨篮下造犯规，就是有点打不动的时候往篮下走一走啊，是对的。现在公立老的人员轮换呢，是要给两个大个子韩旭跟张子宇一些休息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中国队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啊，这个配置呢在之前热身赛也尝试过，陈明玲跟唐子平是4-5号位，对方这段时间可能会往篮下的攻击会更多一点，更大胆一些，中国队要做好区域的收缩防守。另外现在防对方的挡拆之后的中距离呢，这个阵容会效果更好一点，因为防得出来。唐子平顶防还是不错，这是安德烈中距离啊，一个转身之后的小勾手。唐子平其实他有远距离投射威胁啊，接一下正面上线要接一下，杨舒玉三分球又中了，每每到了关键时刻，中队总有人可以站出来。韩旭的三分，杨舒宇的三分，罗新玉也有三分。今天的三分球，中国队终于是打出了本届世界杯最好的一场表现。王思雨他其实在两个球啊，一个中线附近的那一次拼

影响造成对方的犯规。刚刚这一个边线球，其实他要是不上步点这一下，又是意大利的球权。杨舒宇这个球是被逼到了最后必须出手的一球。韩旭再回来，就给韩旭下场稍微歇两个回合，赶紧回来，又变回了一个传统的阵容配置。王思雨，王思雨是连续造杀伤啊！你别看现在王思雨在场上没有得分，但是他现在在场上的这个处理球，每一个球都很有价值。现在意大利的在第四节三犯了。韩旭直接投，非常的果断、冷静、准确，这手感啊，找到了就一直保持下去。这一节第四节，中国队三分线外三中三，好防。中国队现在情绪、气势也上来了。45度的掩护，小空间的传球，失误没有关系啊，快速回防，让别让对方追身打，可以让对方降速停下来打阵地。防得不错啊，又是一次抢断。中队现在防守弹性非常棒。再给篮下，安德烈犯规了。中国队现在整个这个防守的思路，他第一呢是内线的第一点往回收缩，对方一旦突进来有区域的协防夹击，让对方去分球突分，而突分这一下中国队的断线做得非常好，而且呢现在也不轻易下手，主要是控制对方的行进线路和控制对方的进攻区域。第四节比赛剩下6分半钟，中国队目前66-46领先意大利队20分。现在中国队呢，在这6分半的时间里，最关键的就是控制失误，同时能够限制对方得分。20分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要稳住节奏。当然，我们还是要把心态要放在我们跟对方现在是一个平分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呢，你不要想现在领先多少，这个事情就怕想。一想就容易有一些执行上的犹豫和保守，你该怎么打就还是怎么打。郭新宇三分球，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命中了8个3分，命中率是50%以上。这个球是造了一个犯规，基本上他第一点是打不了韩旭的，他只能去上反篮。这个球他呢也是队友给创造机会啊，13号是洛雷拉库拜，他必须动着打。就这一届世界杯大部分的中锋打韩旭啊，他都得移动着打，如果是拿球背身坐住了，哎，都比较费劲。杨舒宇在这等候多时了，罗新又拼回了一个球权，虽然是出界了，但这真是每一回合必拼啊。

0: 中国队在一号位做换人调整，换下了张曼曼，换上王思雨。意大利也是打中路的挡拆，西班牙塞德拉西尼。中国队前场应该是有多打少的优势，杨舒宇快推，韩旭再给洛欣玉，意大利回防也很快，在大范围转移上线，陈明玲底角过渡，杨舒宇再从篮下转出来，王思雨的空位三分。机会出来了，罗新宇现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他的防赞达阿西尼啊比他的三分球还关键。这库拜今天是意大利阵中比较稳定的一个内线，技术上比安德烈基斯啊都要更细腻。现在注意接应，两翼的锋线要注意上提接应，强子二打二，
1: Italy number 8 Costanza Verona first personal foul erstes persönliches foul two shots 2 Freiwürfe scheinen
0: 好球，杨舒宇这个罚球调整过来了，刚才上一个罚球他可能出手时候节奏不对，往后有一个明显的往后倒往后仰，这一下扎住之后稳稳罚进。第四节还有四分钟的时间，意大利做了两个位置的换人调整，十八号桑图奇上了，这是昨天打美国队的骑兵啊。另外上了十九号的费希纳。对，掐桑图奇掩护给压力，这球杨舒宇从弱侧横向过来干扰一下是对的，效果很好。啊，给身前陈明玲进来，上进漂亮。陈明玲呢，他在横移的时候呢，已经把人背住了。这个球传的也是很大胆，给了一些提前量。中队再次扩大至二十分的领先。现在中国队已经拿到69分了。该犯规犯规，场下也在喊啊。对，你看公鲁明知道场下就在喊，因为这一节你才一次犯规，现在还剩三分钟，你每分钟有一次犯规都是可以尝试的。该犯规犯规没有问题。
1: China number 5 Wang Yu first personal

0: foul, 13th foul of China, and substitution, Italy. China
1: 今天呢，在现场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看台上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也一直在关注着这场比赛，因为本场比赛失利的一方将会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面对澳大利亚，获胜的一方是面对波多黎各。连接掩护，王思雨再突分到底角，时间还有两秒，对，就地的延组，先让对方的速度先降下来，不让他一传。
0: China number 31 Ya Saichi, second personal, zweites foul, fourth team foul of China, and substitution Spielerwechsel China.
1: 桑图奇，安德烈，多队夹击很快。时间不多了，中队防成了一次24秒违例，比赛的常规时间只剩下1分57秒了。中队目前手里握有18分的优势。给罚球了，吹了中国队的犯规。这球啊，这球多少还也是有点牵强啊。
0: So foul against China number one, Chang Nanlan, first personal foul.
1: 其实呢，现在中国队领先相对比较多啊，就是我们还是要作为观众。提一些自己的这种观感，就刚才教练员在场边喊可以犯规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队有一犯，但是你看过去这两分钟中国队快速有3次犯规，就是你这犯规啊什么时候用特别重要。其实过去这三犯啊，就是过去这两犯有点随意，杨舒雨换防，打韩旭错位，哇，这一球其实想法不错，没问题，24秒违例，给对方球权，我们正常退回来去守阵地，没有任何问题。韩旭再次拿到两双。目前韩旭就是这支中国队里绝对的世界级的球星，现在球队需要他来带动。
0: Jump ball situation, still Italy ball, 11 seconds left. Really.
1: 另外正在同时进行的同组的另外一场小组赛，美国队对捷克，目前第四节还剩下3分半钟的时间，美国队已经是领先将近30分了。不给三分，最后就是踩着三分线防了。
0: Once again, jump ball situation now, China ball.

1分08秒，68秒的时间，中国队领先18分，距离胜利已经非常接近了。吊身后漂亮，孙宇上场也能够快速得分。今天中国队呢，在这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全员登场，全员轮换，都有出色的发挥。随着这个球，意大利队出现了失误，本场比赛的胜负也已经彻底没有悬念了。相信很多的观众应该也是，可能看到了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心里啊才稍微踏实了一些。而这种紧绷的情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对这支球队，对他们的爱无比深沉。啊，一个绕前把球抢断，孙宇这球还打吗？韩旭把球交给张曼曼，不打了。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20分，从而以 D 组小组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1/4决赛资格赛。接下来中国队将会面对的是波多黎各队，祝贺中国队。It's your turn.

0: 前期的排练对于演员来说，他只是进入了这个角色，但是当他真正的要成为这个角色，他是需要在一场场的演出中去慢慢成长的。
1: 我们遵从了武术的呼吸去做这个节奏的铺排，必须把武术节奏化，因为你不节奏化的话，每一场都不一样，那就很可怕了。全力出拳之后，两个人是一种配合状态，也就是说你的力量不能冲他去。
2: 在这一套当中，我们找的是节奏，就是每个蹦蹦蹦蹦蹦节奏。一开始去编的时候，它确实是需要每个招的真实性，你需要对上它的力量的，对不对？但你练多了，也是像肌肉记忆一样，就蹦就到那位置，它就是一个点停住了。
3: 最困难的一段就是打通关的那一段，所以我们要做到一镜到底，我们在舞台上必须是一遍过，而且不能错。
0: 他的那个交手的速度特别快，对于洪金来说，他但凡出晚了半步，或者是他错了一点点，他整个这一套招式就全部打乱掉。因为他不像电影，你可以 NG， 只要一开始你就不能有半点的晚或者错。那个何俊波，就我们执行导演，也是螳螂拳的那个最后站在舞台上的掌门，他说洪基的脑子就是一个电脑，他说他既打四个人，他说他居然还帮着数节奏。他们后来打招呼，就是比如说休息的时候，两个人哎波波，两个说哎洪基，然后两个走过去砰砰砰砰，两个就开始了，就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对他那个招式就要出来。
1: 对打的时候他必须拳拳到肉，掌掌有风，但是真正跳他自己的独舞的时候，他的那种肢体的柔软柔韧以及呼吸的那种绵长感，他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者。
0: 他的肢体太棒了，比如说他独舞的段落，他可以非常的柔软，呼吸非常的有呼吸感，但是呢，他在咏春拳的这一段的时候，他可以那么的有力，
4: 核心非常的稳和定。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洪基，他本来个儿就不高，他的形象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什么男一号啊男主角的那种形象，其实他更符合了我们这个作品从创作之初，就是你看上去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是技艺高超。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一招一式见真章，一拳一掌显武林。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呢继续跟您来解码咏春。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这个剧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段，就是大战四大掌门，因为它是整个戏里非常重要分量很重的一块啊。所以董老师，你们在最早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设计要求吗？就既要展现故事剧情武林，又要展现武术的这种内核，还要把故事推进下去。
1: 我们整体的设计是遵循以武为核，以武为形，形静神合一，每一招都是来自真实的武术套路，再用舞蹈去应力美化，啊，以叶问咏春的手中用中刚柔并济凌霄带打为动作主线，那么四大门派各出特点，形成了一手四攻以定克兵的格局，就让观众就能看到门派的差异，就能看到咏春的精髓。
2: 我们的根源是致敬的是竹林缠斗，就是那些背景板它看似是一个现代的装置，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想象它是竹林，两个人在竹林里边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当旋转的时候它又有把这个太极八卦的这个意象表达出来，那么螳螂拳呢有中式的这个屏风，还有四把椅子集中在一起，那个味道也是很浓的。功夫和功夫本身之间它也有硬功，比如说八极，他的力量感大到我没看清他的招，几乎没有招，他就是力道很极致，我就觉得地板就被剁得要穿了，就是每一个拳种的感受太不一样了。但是八卦掌又不一样，哇，老师随便一走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的脚下是变幻莫测的。
0: 其实特别想问袁林，就是您作为场上唯一的女掌门啊，八卦掌可能男生练的比较多啊。我们看武侠小说里边好像只有峨眉掌门、独臂神尼啊，其他好像各个门派还是男生比较多啊。所以你扮演八卦掌掌门人压力大吗？
3: 会有一定的压力的，因为在舞台的呈现上，我作为四大掌门中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这样的角色，
0: 对，
3: 那么在宗师的这种气质上以及风格上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一个点。通过不断的练习，包括我们也会去不断的回顾一开始学习八卦掌的这种一招一式的稳扎稳打，以及八卦掌的特性这种变化莫测，虚实结合，不断的去捕捉，不断的去打磨，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种八卦掌的风格以及个性。
0: 您对这个八卦掌有一些了解吗？
3: 我们其实进入创排期，我们就已经提前不仅学习了八卦掌，也学习了咏春拳。那么八卦掌是在咏春拳之后进入的，也是长达了半年一年的一个这样的磨合。根据我们这个武术老师告诉我们最基础的汤尼步，然后一些基本的招式套路，然后大家女孩围着圈去练习这个基本功，慢慢慢慢的去找到这个八卦掌它不同于舞蹈的这种呼吸发力、呼吸方式。

0: 式，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去适应这样的用力方式，然后现在在舞台上有了一个这样的呈现。
1: 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和在台上去表现这一段的时候，这种对抗包括这种擒拿怎么去转化，如何营造出这种氛围？
0: 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套路也好，这个舞段也好的这个动作的熟练度，熟练度拿下以后，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找到我们的

0: 那就是我们的人物状态问题。好比说我是叶问的角色感找不到，那另外一个导演、八卦掌掌门等等的任何一个角色，他都会有一些找不到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动作是次要，表演也重要。那表演怎么去完成呢？其实两个导演，就是你如果不会表演，你就拿最真实的感受去演出来，而不是说真的在表演，那是僵硬的。
1: 其实我们整体的这一段落啊，对于我们每一个宗师来讲，它其实它都是有这一种性格的变化。
0: 八卦掌呢，其实我们是真的会源于一些灵感在于一代宗师上面，它是女宗师，对她来讲是一种比较轻柔点到为止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像那种其他宗师那种厮杀的那种感觉。

0: 还有一个武术的问题要请教一下董老师，套路上面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形意，一个就是八卦。其实形意当中，比如说螳螂拳，为什么你们在这一次的转化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就请教螳螂一脉的老师，提炼他的小巧、刁钻、顺门贴身的特点，舍弃一些复杂的套路，保留核心的手型与打法，转化成舞台高并时的舞蹈语言词汇。
2: 螳螂拳它是一种不泄象形拳嘛，它从外表上它都非常像螳螂，它的巧招制敌都不依靠蛮力硬拼，讲究用技巧控节奏，然后去感受它人物性格的变化。
3: 叶问单挑四大掌门，你会发现太极最难，因为太极大家太熟悉了，每次下来都说你这个太极这个味道啊，这个还要加强啊，怎么样啊。
2: 太极拳以柔克刚，但是我们也会做到世间的博弈，所以说我们会意境感会很强，所以说就是他的人物性格和我的人物性格都不是那种非常刚猛的一种性格，而是那种意境感很强，像是我们在闭眼感觉在梦里打了一架。
0: 比如说武术的这种力是要传递出去给出去，但是在舞蹈当中会通过一些演员之间的关系，什么托举啊，相互之间的那种关系，武术的力量怎么在舞蹈当中去完成这种传达和流转？
1: 那么叶问跟掌门的长龙呢，来自擒拿画剑。那其实我们咏春的阿里很多是我们是有时候寸剑，当时我们更多是刚柔并济，来留气送。就比如说我们是会借力卸力，不跟他硬斗力。可能打
0: 有点太极拳四两拨千斤。
1: 对，我们南方人身形比较小，那相对跟北方人的话可能体型是不占优势。那么更多用什么，用的是这个借力化力，卸力。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呢，把我们的这个攻防化然后加上这个托举啊、长老，用这个舞蹈的一些形式把它一起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情感尽力的一起流动，展示出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既有咏春跟掌门的对打的那种舞蹈的精髓，又有武术的那种技艺的精髓在里面。
0: 他展现了一种智慧，但是他在舞台上刚好和演员之间的这种流动，
1: 对，
0: 好像异曲同工。
1: 就我们互相之间，大家有长老长剑，当时又不会把对方打倒。我打过去了，他把你卸掉，然后我打回他又卸掉。
0: 对，很漂亮。就是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在台下看，其实脑海里不是舞蹈，而是太极拳推手，
1: 招招又是看的就是咏春。
0: 从一开始到最后，始终有一种流动的气息，
1: 是的，
0: 在演员之间相互流动。在舞台上吴装湘云纱穿出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气质，甚至感觉只有这个八卦掌女掌门才能把这个湘云纱的气质给衬托出来啊。
4: 湘云纱呢，它又名响云纱，我们在对招舞动的时候，它会自己发出那种沙沙的声音。那么首先从声音上会给我一种信念感以及自信，它这种韧性，这种撕扯会让我有一种掌门的一种风貌锋利的感觉，
0: 就是有那个我们练舞的时候最后那一下啪那个寸劲。
4: 对，那么它正好也是

0: 贴合了我们女掌门的这种英姿飒爽以及刚柔并进的这种女性力量。我有时候站在舞台中央，我能看到空气中的灰尘，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灰尘是会发出一点点的光芒，就像光照在香云纱身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能一下子让我进入到一种武侠世界里面非常的奇幻，那种刀光剑影的一种场景里面。
1: 袁琳扮演的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就是在舞台上你其实是有点穿越的感觉啊，又是八卦掌的掌门人，而且女掌门人，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导演，就这个角色穿越，这个您怎么去把控它？
0: 其实他们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对照，这两个角色一个是在武林中去守护自己心中的道，那么另一个是在片场的世界中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那作为女掌门人而言，她需要的是守护自己的弟子，维系自己门派的这种风貌以及尊严。那么女导演她则是要作为女强人，她要去掌控全场，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是一个非常刚毅的非常果断的一个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她们都是女性，还有一个她们都是在守护自己内心该守护的东西，坚守自己热爱的事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美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美国队获得了球权。美国队的首发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斯图尔特，11号科利尔，跟13号杰克杨。哇，第一球！西班牙队卡雷拉完成了一次封盖。西班牙队的首发5号卡索尔拉，10号孔德，11号法姆，14号卡雷拉，44号马丁。一开场呢，西班牙队整个防守是非常的牢固。美国队的防守呢也贴得非常紧啊！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十一号法姆命中了三分球。法姆也确实跟他们很熟悉啊，这是西雅图风暴队的球员。西班牙队的反击又来了，这个整个出球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快速转换当中能够寻找到最佳的攻框机会。开场打了美国队一个5-0。西班牙在四分之一决赛是89-66战胜澳大利亚。今天这场比赛呢，注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场恶战。斯图尔特本届赛事场均接近10分，罚球命中率不到70%。在打意大利的比赛里呢，斯图尔特的发挥也不是特别稳定。当然了，他是目前这支美国队阵中经验最丰富的球员。好球啊，这球给的漂亮。哇，美国队现在压力也比较大啊，开场连续出现失误，第二个失误了。

马丁，卡雷拉中路突进，啊，这球差了一点，但是机会出来了，吹的克里尔的走步为例。因为比赛呢是在德国柏林来进行，所以对于欧洲球队来讲，这基本等于主场了。好球啊！现在呢，西班牙这个无球的跑动也会给美国队的防守带来不小的压力。

中距离命中。9-1。库珀。这绝对个人能力了。绝对靠格雷的个人能力了。又一个进攻篮板，哇，这球突得非常坚决啊！44号马丁，就西班牙这种对于进攻篮板球的嗅觉非常敏锐啊。又是个人单打，这个球吹了犯规。美国队外线啊，两个三分。今天美国队这个得分啊，都来自三分线外。除了三个罚球以外，两个球都是三分球。换下了马丁跟卡雷拉，换上18号佛罗伦斯，还有17号古斯塔松。突分底角，再转移到对侧，机会不错，三分球中了。啊，这个整个传导球的思路很清晰啊，整个这个传球呢是调动着美国队的防守，完全来不及再过来防守了。波士顿的进攻篮板，然后转化成2分。美国队科里尔克拉克上了，换下斯图尔特跟格雷，双方现在也是比拼板凳深度啊，这防的压力很。

大，基本不失位啊。你看他这个防守呢，给了伯克斯非常大的压迫，不让他去再去做二次调整，持续施压。霍华德，西班牙人越推越快，好球啊！这球给的漂亮。美国队把比分撵上来了，法姆把位置要住了，这球没吹犯规。夹击，现在伯克斯的运球有点多，西班牙的犯规策略也非常明确，这第三犯。西班牙守联防，里斯上了，西班牙呢现在是换下了卡索尔拉，换上了奥尔蒂斯，美国队呢是换下波士顿，换上里斯啊，内线高度呢稍微的有所下降。佩奇的抢断，美国队在第一节最后阶段反超了比分。伯克斯呢现在是通过个人的能力啊，在篮下再造一些犯规。美国队第一节只有一次犯规。这个球传球很有想法，很可惜是差了一点。

0: Number 17, Megan Gustafsson, first stop.
1: 西班牙的第一节最后的命中率下降比较明显啊，美国队的反击又来了。 哇，这个反击打得非常快啊！克拉克在找自己的人，但是身后的对方已经推进过来了，克拉克超远的三分球造成了打手犯规。 反断，来回的反断。第一节比赛结束了，双方是战成了18-21。美国队虽然是开局慢热，不过还是打到中后段，找到了一些办法，打出了更多的攻防转换，所以。 他们的防守强度一上来，迫使单节西班牙又出现了7次失误。好，双方第二节的比赛开始了啊。第一节呢，美国队单节拿21分，这个得分呢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他们在比赛的前半段确实是状态不是很理想。这支球队他们更多时候是希望能够通过反击快速上分的。 第二节呢，美国队现在是4号伯克斯、11号科里尔、12号克拉克、13号杨以及15号里斯。西班牙呢是4号奥尔蒂斯、9号普埃约、14号卡雷拉、17号古斯塔夫松以及18号弗洛雷斯。 西班牙现在防的有点太积极了，有的时候一冒抢后边就是一个小防多，这球防的还是挺狠，但是下手被吹了。这球有点下压，如果说是一个直上直下的话，是一个好防守。 西班牙上20号金锁。

美国队积极的防守又迫使西班牙出现了失误。美国队现在变一个曲，让科里尔到后场来接一下。杰克杨，这是李斯的争抢篮板球犯规。这支西班牙队阵中呢，也有效力于 WNBA 的球员，像迪里奥啊、卡雷拉呀、阿瓦法姆，这都是在美国的联赛效力。哇，这个三分球，这是解了西班牙队燃眉之急啊！第二节还没得分呢，斯图尔特。哇，这个球上来就有效果，斯图尔特刚刚上场就制造了2+1的机会。

加罚不中，西班牙继续快推，托伦斯，哇，这球是硬碰硬，卡雷拉打进了。西班牙这一节比分咬得很紧啊。这球是里斯的发带被打掉了。这个传的也很冒险啊，美国队的失误今天是有点多了，双方现在各八次失误，失误就付出代价，西班牙队抓住机会把比分迫近到两分，最多的时候美国队领先来到七分。库珀、啊、这球绝对能力啊，想要再去找到篮下绝佳的机会，这个球空间太小了。没有太好的机会，斯图尔特背身单打防得不错，哇，这个球又造了一个犯规，西班牙队防得太紧，这种就是一点空间都不给啊，防守很积极，但是金锁这个球还是被吹了打手犯规了，点腕点肘了。

0: Diego Schwartz.
1: This球应该没啥问题啊，但这个球呢是裁判员吹了一个板凳席的技术犯规。 美国队现在后场还是上佩奇伯克斯。
0: 这球位置不好。 这是又打到脸了，又吹了西班牙的防守犯规。这是马丁的第二次犯规。 西班牙今天防的确实是凶啊，一直在给对抗，一直在上劲儿啊，这是上手应该是捅到了杰克杨的面部。

目前比分是美国队34-28，领先6分。今天分差的一直都没有拉开。再转移，底角，三分球。现在这种高速的对抗，快节奏的对抗，对双方。

的体能消耗很大。李斯想要去寻找身体接触，这个球没有造成犯规。哦，这球就不应该再传了。篮下已经有机会了。哇，这球漂亮！卡索尔拉。这一节现在呢是单节啊，12-13，每个队单节领先一分。西班牙跟美国队这个消耗太大了，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开始下降了。有夹击来出球，给两罚了，吹了20号金锁的犯规，这是个人第三犯了，就要保护一下。

还是打无球摆脱。现在双方都是最后有点打不动了，再积极的去争取造犯规。

罚中之后呢，目前西班牙是落后四分，上半时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哇，斯图尔特这个手上的感觉是特别好啊。哇，这无球的空切又打进了，现在双方就是咬得非常紧啊。上半时还有一分钟，目前就差四分。打进，斯图尔特。西班牙今天有个问题，就是确实下手太多了，这种球感觉快有机会切下来就要下手，下手呢你就很容易被吹的。斯图尔特呢在今年世界杯的比赛里罚球命中率一直就不是很理想。两罚中一。

0: 斯图尔特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罚球就是不到七成的命中率，确实有点低了。哇，这球切得漂亮，没有上进啊！每个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这球比较难啊。半场比赛结束，39-36，三分的分差。这场半决赛里，美国队看上去想要去轻松进入到决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西班牙队上半场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整体篮球的能力，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防守端的消耗。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的调整应变。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转播。西班牙队和美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上半时双方呢只有3分的分差，这个分差非常的小。西班牙队呢给了美国队足够大的压力啊，看看下半时双方来如何重新调配。下半时比赛呢，西班牙队在人员的安排上，5号的卡索尔拉，10号孔德，11号法姆，14号的卡雷拉，44号马丁。美国队下半场先上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队长斯图尔特，11号科里尔，跟13号杰克杨。主教练门德斯。啊，先吹了左部为例，还是跟西班牙的防守有关系啊，这防守给的强度很大。再转移到马丁这一边，孔德，哇，这个真是手感和准头啊，真是不错。

错。现在在下半场刚回来之后打平了。每个队呢回应速度比较快。杰克杨你看西班牙整个出球的速度啊，这是44号2006年出生的马丁，马丁也是刚刚在 WNBA 被选中，是第一轮7号顺位啊，但是他呢是为了备战今年的世界杯决定不打这个赛季的 WNBA 的赛季。这斯图尔特的就是纯粹经验个人能力也能够处理这种困难球。空切漂亮啊，哇，这球没打进很可惜，但是篮板球又拿下来了。三分球中了，西班牙队反超了比分。科里尔，哇，这个身体对抗能力，对抗之后的出手稳定性还有保障。底角空了，卡雷拉，美国队现在三分球没有那么准啊，今天三分球11投3中。直接投，每个队要换人了，换下科利尔，换上14号波士顿，另外换上12号卡特琳克拉克。换下了切尔西格雷。

这球防到位了。篮下波士顿在卡位的时候被吹了犯规，卡姆把位置要住了，这个球还是手上感觉差点啊。二加一的机会，霍华德这个推进的速度非常快，球上的也快。库珀，就是库珀。斯图尔特，这就是凭借自己对于防守的阅读。

也没有说发力去对抗，就是打一个节奏，晃开防守打进了。在这场对美国队来讲不容有失的比赛里，斯图尔特是目前球队的第一进攻点，拿了十二分了。这一届西班牙女篮的阵中啊，很多球员实际上是为了备战国家队世界杯的比赛而选择不打 WNBA 的赛季。你包括像这十八号的弗洛雷斯，所以西班牙这阵中呢，在 WNBA 效力的球员远不止就是信息上呈现的三个人啊。好球啊，这球切得漂亮，确实的厉害啊。20岁的马丁今天打的美国队整个后卫线是一点办法都没有，13分了。这球没办法，这球错位啊，犯规了。马丁三犯了。哇哦，吼吼，布埃纳维达。你看西班牙队这几个小后卫，二号布埃纳维达，44号马丁，包括18号弗洛雷斯，这都是1.75米的后卫啊，但是他们在场上这个移动对抗判断确实是要感觉比美国队的后卫线好像在场上的这个理解比赛的能力还要强啊。现在美国队这个后场双枪克拉克跟博格斯能不能打开，如果一味在外线远投，一旦投不进，对于西班牙来讲就比赛很简单了。中路突破左手，哇，这马丁这个第一步实在是快啊。西班牙现在这个持续的撕咬能力让美国队应该感到比较疲惫。场均16.5分，今天马丁罚进这个球已经拿了14分了，第三节还有2分钟。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里，20岁啊能打成这样确实是厉害。这三节就要追平场均得分了。

0: 56平了。西班牙现在越防越起劲儿，防守交代的非常清楚。哇，这个球是绝对的硬实力啊，没机会，硬是凿出来一个空间啊。库珀，今天库珀拿到了9分。哎呦，这一下摔的可是够狠的。所以你看到现在很难想象这西班牙是怎么输给马里的。小组赛西班牙73-82输给了马里，打德国又赢了30分，赢日本赢20分。然后最后呢，马里反倒被淘汰了。这 A 组确实是很有意思。
1: Okay, so we after review, the club will be set to 53.9. We got 53.9.
0: 时间呢，再确认一下，是53.9秒。第二罚也中，美国队现在再次被西班牙队逼平。马丁呢，在第三节还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候被换下休息。这场比赛的悬念应该会保持到最后了。哇，美国队又出现了失误。这一届赛事美国队整个团队，保障团队加上队员，全队接近有50个人的团队，目标非常明确，是剑指世界杯的5连冠。现在看上去似乎是充满了难度。

强行出手，每个队还有时间来完成第三节的最后一攻。要掩护，里斯的掩护，克拉克拆给克里尔，三分球没有打进，西班牙保护好后场篮板，还有时间，快推出手，哦，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这一节的22-19单节追回了三分，逼平了美国队。第四节双方又是从零开始，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看看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同时也看一看美国队想要延续连冠的势头，今天这场比赛第四节会拿出什么样的办法。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半决赛，美国队跟西班牙队的第四节开始了。美国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包括世锦赛输球是在2006年9月21号，当时是在巴西女篮世锦赛，当时是美国队输球，从那以后呢美国队就再没有输过球，所以说美国队上一次输球还是将近20年前，

而他们在奥运会上上一次输球是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半决赛。从奥运会那场失利之后，他们一直保持连胜，在奥运会的8连冠取得了奥运61连胜。今天这场比赛，西班牙能不能够终结美国队的连胜记录呢？现在越往后打，比分越焦灼，压力更大的一方就是美国队了。弗洛雷斯，哦，这球看怎么给，给了后场。

0: 第四节比赛，美国队场上是库珀、斯图尔特、克拉克、杨和波士顿。美国队现在内线呢需要有人保证篮板，波士顿是第一选择。好球，这个球漏了。西班牙这边呢是布埃纳维达、卡索尔拉、卡雷拉、弗洛雷斯和金索。卡索尔拉的三分，这是一个提前犯规啊，如果不犯规的话，斯图尔特应该又有机会打进。那美国队就要暂停了，应该是不是要看看这个犯规的动作啊，是不是要再重新界定一下，这应该是一个录像回看，是不是构成一个违体犯规。
1: And now run it, normal speed. Yeah, I see her holding with the left hand, but the other hand is trying to stop the ball, so.
2: I see the same.
1: So we got a normal basketball action. After review, the contact didn't match the criteria. We have baseline for team red.
0: 回看之后呢，并没有给升级，还是给了一个前场球。
1: Excuse me. Personal foul, baseline.
0: 现在西班牙队呢后卫线又换上了44号的马丁来搭档2号的布埃纳维达。这绕前防给不进去了，生突底线，哇，这个球传得非常好啊，这个球传得很大胆，就两个后卫太有创造力了，这传球呢很大胆，哇，又追回来完成了一次封盖，弗洛雷斯。

这球是布莱纳维达完成了一次封盖，孔德上了好球。哎呦，这一球现在篮板球拿不下来，斯图尔特总是可以出现在关键的位置。

法姆背身打斯图尔特，用身体凿，这球被切了。斯图尔特防的是真好啊，全是经验。这还是会打，有经验啊。波士顿跟斯图尔特现在在美国队这个阵容里边就是非常稳定啊。篮下又是一个错位，现在美国队手里握有六分的领先了。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美国队的核心斯图尔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光是体现在这14分、5个篮板、1次助攻上面，更多的时候他攻防两端给球队带来的帮助是巨大的。在球队呢每次要被西班牙队扭转局面的时候，斯图尔特总能站出来。现在西班牙的无球被防得比较严密啊。美国队的防守现在防得西班牙队找不到太多的破绽，最后的最后还是回到一对一的状态里，就看谁能够战胜对手。8分就是今天美国队领先最大的分差了。篮下还是没有打进。这一节呢，西班牙队只拿到2分。美国队现在建立起10分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双方最大的分差。现在西班牙队的进攻一直找不到太好的办法，终于投进了，10号孔德。Whoa.

马丁现在急啊，马丁现在急的是就是要想把球赶紧打进。美国队目前呢，在世界杯当中面对西班牙队还是保持一个全胜的记录啊，此前五次面对西班牙保持全胜，场均净胜24分。现在命中率下降的比较明显，时间呢越来越少了。美国队现在呢应该说手里握有8分领先，相对是比较稳定。再转移，这球放传得真好，美国队现在打开了，美国队现在状态完全打开了，10分的分差，想投3分，古斯塔夫松拼下了一次球权，

哇，不容易啊！孔德这得不了分的时候，全是靠孔德来拿分啊。孔德拿了17分了，他跟马丁两个人各拿17分。还是打挡拆，中路挡拆，要3分，又有一个篮板。斯图尔特这个总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接下来这1分多钟的时间，对于西班牙追分来讲至关重要。直接给，有高度，但是他这个古斯塔夫松啊，这手上感觉差点了。哇，这一球太稳了，这确实是太稳了。像格雷啊、库珀啊这种拿球之后中距离跳投确实是稳定。抢三分还是没有，现在的美国队的主动权越来越大了。夹击来了，弱侧的夹击，这个球西班牙队呢就是织了一个陷阱。美国队也轻易不给三分，这个球传的还不如自己投啊。西班牙队现在可能是有点顶不住了。还是个人能力一对一单吃，杰克杨确实有非常强的单点爆破能力，今天他拿到了12分。这场比赛其实西班牙队的内线终结上

0: 包括古斯塔夫松还有法姆这两个内线的终结稳定性上确实欠缺火候，以至于很多关键球机会出来的没有把握住。西班牙队呢换了三个点，上二号阿尔蒂斯，二号布埃内维达，十八号的弗洛雷斯，九号普埃约，换下孔德、马丁还有卡索尔拉，再把主力慢慢换下了。现在这个比分也就摆在这儿，西班牙队机会不大了。现在两分不解渴，只能是要三分，连续的三分才行。每个队现在就是踩着三分线防了，这个球没有投进的话就完全没有悬念了。其实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一度是看到了机会啊，毕竟三节回来之后呢双方是打平的状态，不过到第四节你还是能够看到美国队他的整体实力以及他一对一的能力，一对一攻防实际上是赢在了这一点上。西班牙就几乎是要改写历史，不过美国队他们还是笑到了最后啊，靠着极强的个人能力，像斯图尔特、库珀包括杰克杨在场上这种一次又一次一对一在第四节单吃对手成功的情况下，帮助美国队最终呢是以76-66获胜。第四节限制西班牙队只拿了8分，你前三节打得再好，比赛呢是40分钟的比赛，现场来了非常多的西班牙的观众，包括场边还有保罗加索尔的注视着这场比赛。西班牙女篮这场比赛里也是惊出了美国队一身冷汗，几乎是要改写比赛的进程。当然最终的结果上看上去是有惊无险，对于美国队来讲他们要来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了。美国队成功的和法国队会师的决赛，究竟谁能够获得本届赛事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以上就是席瑞在德国柏林竞技场现场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女子铁饼的争夺。在布鲁塞尔站呢，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站的争夺，女子铁饼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塞恩呢就是原来的奥尔曼，在婚后呢他是把姓氏改成了夫姓。今天这场决赛呢也是他和冯斌的一场直接对话，上来之后呢先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三这饼上来之后也是展示了高水平的能量，66.49，他带人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再来关注荷兰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大有挑战塞恩之势。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此前的欧锦赛还是钻石联赛上，他的表现是会出现一定起伏的。63.98，这头也还可以，至少呢能够稳定在前三名的这种争夺。接下来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世锦赛冠军，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第一头的表现。旋转出手状态不错，这边出手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冯斌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从脚下旋转的动作开始，今天的力量传导做得非常的出色。这边的落地位置65米以上， 65.54，赛季最佳。

成绩，第一投呢就能够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这意味着冯斌今天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次投掷。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投，美国选手塞恩，世锦赛奥运会冠军，旋转出手，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这头呢也是稳定在65米以上。对于塞恩，对于冯斌，对于范克林肯来说，布鲁塞尔站的目标肯定是收获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继续来关注范克林肯，上一投呢没有突破65米，来看一下他的这一投，旋转出手，这柄有些急躁，这柄首先成绩是有效的，出手的角度稍稍欠佳。64米66，还可以比上一头要出色。那其实他的这个出手角度还可以继续去稍微调高一点点。中国选手冯斌，来看一下他的第二投，旋转出手，这柄也不错，可以说一柄比一柄有信心啊！这柄看看能不能刷新今天塞恩的最好成绩。确定这一柄成绩有效，等待一下成绩测量，66米67，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同时也把今天这场比赛塞恩此前的66米67给超越了。现在在赛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人是冯斌，来看一下塞恩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这柄不是特别理想，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甩出去。之前他的旋转速度并没有转起来，这个也影响了他的最后这柄的距离，65米48，也算是高水准。但今天对于塞恩来说呢，没有能够突破67、68米，这样一来呢，就给了冯斌和范克林肯机会。冯斌的第三投，前面两投呢是一投比一投更出色，能够连续的突破65米，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看他的这一投，看这柄落地的位置，这柄的落地位置呢是至少是前三，但是冯斌对自己的这一投非常的不满意，应该是给踩掉了。上一投呢还是66米67的赛季最好成绩。至少前两投呢冯斌是非常的有自信。来看一下范克林肯的第四次试投，这投非常一般，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还是投紧了，这投他自己也给踩掉了。就是要说的是，即便是投掷项目，运动员也是越放松越好。而如果动作过紧的话呢，反倒是适得其反。而铁饼这样的项目，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是更加有助于器械在空中的飞行距离。这个项目多少也有一点吃天气。看冯斌的这一投，第四投，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啊！这一投可以去期待一下。目测来看的话，已经能够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第三投呢略有起伏，第四投调整之后，可以让我们继续去期待冯斌的成绩。67米46。一头比一头接近自己的个人最佳成绩了，而且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把自己的状态投出来，压力呢就甩到了塞恩和范克林肯这边。

0: 这饼它的线路非常的理想。接下来来看一下塞恩，上一头呢成绩无效，看一下他的第五头很关键了，旋转出手，动作衔接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塞恩他的能力基础，包括他的技术基础是非常在线的，即便是他现在状态不好，还能够稳定的在65米以上。这头呢将将过64米，来看一下冯斌，冯斌的第五投，其实现在对于塞恩和范克林肯来说压力不小，对于冯斌来说则是可以轻装上阵，每一头都比每一头的心态要更放松。哎呦，这一头差点把自己扔出投掷圈去，这头成绩是无效的。再来看脚下呢有一些没站稳，我踩到了投掷圈之外，但是没关系，第四投的成绩67米46，塞恩也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看他这饼旋转出手，这饼即便是他再期待再去激发自己的能量，其实也很难再去突破冯斌的67米46。这些年对于伤病啊，对于连续的征战，塞恩也是有所起伏，今年有一些下降，66米92，确实比他之前的每一头都要好。出手之后自己也是有感觉的，但是他状态出晚了。这样已经可以确定冯斌获得了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总决赛的最终胜利，他还有最后一头的机会。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稍稍控制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完成最后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角度有点大了，最后一投即便是投掷的成绩不够理想，但是已经确认他的67米46赛季最好成绩，在布鲁塞尔站帮助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今天冯斌真的是每一投都比上一次投掷要更出色，状态呢每一投都比之前一投要更好，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之后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再次祝贺冯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四轮，斯特拉斯堡在主场面对摩纳哥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蓝衣白裤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斯特拉斯堡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摩纳哥队白衣红裤，在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那目前的主队斯特拉斯堡队在前三轮法甲联赛过后是2胜1负。这个赛季在休赛期准备期的时候，斯特拉斯堡队其实他们经历了比较大的动荡，尤其是在多项热身赛当中啊，一度是连续5场热身赛比赛全部是吃下败仗，所以一度也影响了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球队的开局。第一轮的比赛一上来就是在客场0-4输给马赛，不过好在呢随后的调整还算是比较的快，第二轮的比赛主场2-1击败朗斯，上一轮的比赛呢终于是球队进攻端走上了正轨，6-2大比分击败了特鲁瓦。这个是比赛刚刚开始啊，1分钟的时间就有球员受伤倒地，摩纳哥队的队长扎卡里亚。现场这个球迷确实是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啊，在看台上燃放这个冷烟火，现在的已经是在一部分的这个转播机位里边啊，完全是烟雾弥漫。今天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瓦特利耶，摩纳哥队的主教练菲利佩·路易斯。

这是他来到球队啊，带领球队的第一个赛季。之前我们提到，新赛季开始之后啊，三轮法甲联赛加上两回合的欧协联附加赛，豪取五连胜。所以目前呢，菲利佩来到球队之后的五场正式比赛，不说没输过球啊，平局都没有，全都是赢球。所以看一看谁能够，给菲利佩啊，刚刚来到法甲联赛执教，啊，给他，连胜的势头呢，浇一盆冷水。在此之前呢，菲利佩·路易斯执教弗拉门戈队，在去年啊拿到了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巴西国内的顶级联赛的冠军。整体来看，执教是相当的出色。但是呢，对于任何一位主教练来说，在五大联赛当中执教啊，都是全新的考验。在场边，本扎胡拉已经在热身，因为现在不太清楚扎卡里亚究竟是什么情况啊，还要等待一下队医的评估。如果这场比赛刚开始到现在不到五分钟啊，其实停表的时候这个吹哨的时候啊，还不到一分钟。如果一上来就需要换人的话，那对于摩纳哥队来说，这个客场确实是比较艰难。

好，裁判鸣哨啊，这个治疗相当于耽误了两分多钟。那对于斯特拉斯堡队来说呢，同样也经历了主教练位置上的更换。现在呢是葡萄牙的主帅乌戈奥利维拉啊，成为球队的新任主帅。

好球，这个球又形成了破线，但是第一下停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把球又停回去了，及时的转移到左路，纳纳西给到中路，背身停球，还想过人再射门啊，稍微复杂了一些。第一下停完之后，其实已经连接到了半转身的动作啊，当时就可以直接起脚了。纳纳西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纳纳西其实观察的不错，球停的也不错。转身之后没有获得起脚的空间，刚刚是前插到禁区里的美国国脚雷纳啊，他还想再多过一步啊，但是对方的防线不会再给他这样的机会。雷纳也是这个赛季，离开了门兴格拉德巴赫，来到了法甲联赛的斯特拉斯堡，而且直接穿上了球队的十号球衣。来看一看这次左路推进过来，左脚打门，没有能够击中目标。开场之后双方相当于是各有一次啊，威胁到对方球门的机会。这次完成射门的是阿尼斯苏贝尔。首先是伊杜博在边线附近的摆脱，还是体现出来了一定的对抗能力。这是布伦纳的摆脱。那不仅是有身高啊，同时也有一定的这种对抗和灵活的能力。好球，这个脚后跟想要完成传球加转身但是错进错出，球又回到了自己脚下。开场之后阿尼斯苏贝尔的状态看上去是不错表现比较活跃。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斯特拉斯堡队这边的守门员是一号菲利普约恩森，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四号杰兰米切尔搭配着六号队长伊斯梅尔杜库雷，两个边后卫分别是十六号安特维还有三十六号奥索。在中场的位置，两名后腰23号迪奥戈索萨搭配着21号帕普迪奥普，攻击线上包括了11号纳纳西、10号雷纳、80号亚辛，还有单箭头30号哈克沃奥尔特加。来看一看摩纳哥的反击，

直传推到对方的禁区里，布伦纳想要生吃啊，很难过去，对方协防也已经到位了，相当于在局部是一对二。再来看一下摩纳哥队今天排出的首发，守门员是一号赫拉德茨基，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15号埃里克戴尔搭配着72号萨迪布萨内，两个边后卫是2号万德松还有20号弗拉维奥纳奇尼奥。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布伦纳的禁区里的突破，像撞墙一样啊，直接撞在对方的中后卫杜库雷的身上。这个就是乌戈奥利维拉，刚才我们提到斯特拉斯堡队的新任主帅。那在摩纳哥的中场位置，先来看看他们这次反击啊。哇，这球传给谁啊？传给博尔特吗？博尔特也未见得能追得上啊。摩纳哥中场的两个后腰，6号队长扎卡里亚，8号拉明卡马拉，在攻击线上呢，顶在最前面的是29号布伦纳，在他的身后包括了46号阿尼斯苏贝尔、10号格洛温还有17号伊杜博。这是格罗温，直接远射打在对方的防守球员身上啊，而且没出底线。格罗温在这个赛季的法甲联赛当中，虽然自己还没进过球，但是呢，已经送上了2次助攻。中场想摆脱，但是手上一直有犯规的动作啊，裁判示意，因为球权没丢，所以攻防有利。比赛的继续，纳纳西、雷纳、奥索的传中球，但是显然部位没吃准。再来看一下，这是埃里克戴尔在中场位置的防守，很显然是跟不上对方的转身节奏，也跟不上脚下频率，所以呢，在离开自己防区的情况之下，只能是被动上手。这球一旦他把对方拽倒了啊，裁判估计不仅仅会吹犯规，还有可能会出示黄牌。时间一晃，埃里克戴尔也已经32岁了，不过从这个中后卫的角度来说呢，也算是正值当打之年。而且在离开托特纳姆热刺之后，接连辗转多个海外联赛啊，对于他来说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当然本身呢，他就是有葡萄牙背景的英格兰球员啊，和绝大多数的英格兰球员都不太一样。今天呢是19岁的小将苏贝尔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场在法甲联赛当中的首发。之前的三轮比赛呢全部都是替补上来。连续的几脚后场的传球，其实传球质量都不高，球呢一直是这种半高球弹跳，所以在这种传球质量之下，想要加快传球的速度就比较困难，因为球不好控。如果都是贴地这种比较高质量，刚说这个贴地传球比较容易加快节奏脚下就停球出现失误，差点让对方断球之后完成一次反击。头球漂亮，顶到对方的身后了，第一下停球停的离自己身体稍微有点远，和对方撞在一起之后倒在地上但是裁判员没吹，比赛还在继续。看一看斯特拉斯堡要不要这个反击，感觉上是看到对方有球员倒地，所以稍微有点分心啊，有意识的也放慢了一

一下这个比赛的节奏，裁判现在终于是吹停了比赛啊，过来看一看小将苏贝尔的情况。啊，这是阿尔特加刚才在中场的位置啊，利用对方自己停球失误，带球向前推进，但是呢，并没有能够带太远。苏贝尔感觉是很痛苦啊。场边的这个收声的麦克风是能够比较清楚听到他的这种惨叫啊。今天我们刚介绍完，对于这个小将来说，他是天哪，这个角度能看见啊，右脚的脚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扭伤，甚至有点这个90度的扭伤啊，这个对于关节和韧带来说肯定是非常大的损害。19岁的小将职业生涯的第一场首发的顶级联赛啊，踢了不到20分钟，现在看上去这个伤病是需要教练组来评估的，需不需要换人，看着很疼啊。右脚的脚踝，他本身是有意识的想起跳躲开对方的这个放铲，但结果落地的时候呢，再来看一下啊。落地的时候被对方踢到，这个球会不会是个点球呢？因为破坏的确实很干净啊，没有任何身体接触的情况之下把球破坏掉，但是随后的这个动作，客观上也伤害到了对方球员啊，这是直接要换人了。小将阿尼斯苏贝尔确实不太走运啊，这个伤这么看下来可能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的事儿。刚才放铲的米切尔也赶紧过来第一时间安慰一下对手。准备换上阿布林。这个球米切尔还是很关切对方的这个情况啊，但是从小将的这个反应来看确实是很惨啊，而且从这个慢动作回放来看确实是也确实够不上犯规，破坏的很干净。随后呢两个人是有个接触，希望早日康复吧。莫纳哥今天确实不太走运啊，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扎卡里亚不到1分钟当时就对抗倒地，缓了2分多钟的时间才起来，而且没换人，现在还在场上继续坚持，但是苏贝尔这一下显然是坚持不了。

希望这样的一个偶发的事件啊，不会影响到双方球员在场上的作战。尤其是对于损失掉一个首发球员的摩纳哥队来说，因为有可能在心理层面呢，会多少有一些影响啊，有一些起伏。沿着左路直传球向前推进，速度非常快，第一下领到禁区里了，斜位转，哇，这个解围踢向了自己的底线方向，球门球。这次是伊杜博在边路的突破，斜回传就

想找刚才替补上来的阿布林。前场抢下来，这是个好机会，回做回来，格罗温，多调整了两下啊，传球的节奏还是太慢了。第一下其实有很好的机会，斜线交给万德松啊，那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空当。单防拉明卡马拉，这是他强项。扫荡面积非常大的一个后腰球员，而且有很好的单防能力。这段时间斯特拉斯堡队在场上传球失误开始增加了。现在需要在中场位置有更多的接应啊，接应后场的出球。想直接破线，这个球想的太简单了，因为现在斯特拉斯堡在中场这个布阵是布下重兵啊，没有给摩纳哥队太多的这种纵向推进的机会。看到有对方球员倒在地上，摩纳哥队也没有着急推进，还是相对比较友好。扎卡利亚，范德松的突破没犯规啊，助理裁判也没摇旗，主裁判也没吹犯规，范德松赶紧爬起来啊！这种情况不管之前在地上滚了多少圈都得赶紧爬起来回到自己的防守位置上，这个球这么看确实没犯规。哎，小心啊，守门员的大脚没开远，好在对方中场拦截下来之后脚下打滑，看看是谁的转换，好球，转移到右路，这是斯特拉斯堡队的机会，到了对方禁区里，三个人过来防没切下来，重新交回到边路，低球，这个破坏太关键了，来自埃里克戴尔。这种解围难度对于后卫来说可以说是最难的一种方式啊，球速极快的这种横向传到中路的球，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给自己的守门员带来威胁。

犯规了。这球本意肯定是拉宾卡马拉想要去断球，但是呢他滑铲出去之后先把对方带倒了，所以肯定是个犯规。

裁判呢是把摩纳哥队的队长扎卡里亚还有刚才犯规的拉宾卡马拉都叫过来，他觉得拉宾卡马拉对这个犯规的判罚不是很服气啊，所以必须要说清楚啊，必要的时候该给口头警告也要给警告。这个犯规的位置啊，确实是让赫拉德茨基比较紧张啊，对方是可以直接打门的，也可以打配合。帕普迪奥普看一看他的任意球选择，直接打，这个球没打起来。之前的几个赛季啊，连续的被外租，所以帕普迪奥普这次回到球队里，肯定是希望能够，获得一席之地。

整体来看，阿尔特加还是具备一定的这种高中锋的位置技术，包括回撤接应啊，包括背身拿球转身分球，这个属于高大中锋的位置技术，他还算是完成的不错啊，而且意识也可以。纳纳西，哎，这个解围没有把球顶出去啊，反倒是留在了对方的脚下。哎，这就是阿尔特加啊，刚才应该是边后卫奥索啊，好的，给到禁区里横传打门，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没有打中目标。来自亚新的一脚射门。亚新是上个赛季冬窗加入到球队的啊，这个是绝佳的一次机会啊，来自队友的横传球，非常冷静的一次横传球，来自迪奥戈索萨。这个位置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自己选择射门了啊，但是呢，萨拉斯堡队现在的这个风格啊，就是这种地面短传，快节奏的短传。

从上半场比赛整体的情况来看，摩纳哥今天如果想要在客场拿到新赛季开局的四连胜，他们必须要解决的就是阵地战的进攻组织问题。现在他们找不到太好的机会破局。好的啊，这次沿着左边路向前推进到对方底线，卡马拉、万德松是一个左右脚技术比较均衡的球员。看看这次传中质量，后点落点不错啊，稍稍的有点高，所以呢布伦纳的头球就带着后仰，不太好顶。

布伦纳在这个赛季法甲联赛当中已经有了两个进球了，联赛的开局完成的还是不错，这个球还是吹了犯规了。

亚辛因为他的脚下频率是非常快，而且身高相对矮一些，所以他的转身半径比较小。好球，胸部回做，好机会，这脚射门被对方挡出底线。斯特拉斯堡队这场比赛，他们只要是在阵地战组织方面能够把球打到对方三区里啊，基本上都会制造出来一些威胁，至少是制造一些混乱。这个是摩纳哥的这场比赛里面不曾做到的一点。小范围之间能够感受到斯拉索队的球员是有配合的。好球，漂亮，纳纳西下底先回传，

阿布林提前传，相当于完成转移了，到左侧肋部直接射门，这种球威胁不大。扎卡里亚

助攻能力。毕竟刚才我们介绍这是踢前锋出身啊，所以他有着这种天然的进攻意识，而且呢很喜欢和队友打一些配合。

好的，后场的直线传球直接联系到了布伦纳，布伦纳这次在对抗的过程当中是落于下风。今天斯特拉斯堡队在防线上，伊斯梅尔杜库雷的这个单防还是展现出来能力。转移到另外一侧，斯特拉斯堡队主要进攻的方向还是在左路啊，达到44%，右路去的相对少一些，更像是佯攻。奥索右脚打一脚啊，也不错啊，虽然是左脚球员，但是右脚也能完成这种暴力远射。你看他作为球队的左后卫进攻的时候，位置移动上有着很高的自由度，去到中路甚至去到中路靠右，这都是主教练奥利维拉在他的战术体系当中的一些布置。过去的15分钟之内，斯拉斯堡队在对方禁区里的触球次数高达17次啊，这个对于一个防线来说是有警报的。守门员及时出来把这个球破坏了，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布伦纳在越位的位置。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时间稍微长一些啊，5分钟，因为有受伤治疗，有换人，

上半场比赛所剩时间不多，所以双方现在打的都比较直接。这个球阿尔特加是先想对抗，随后把球抢下来啊，但是裁判吹了他犯规了。这个球确实是在身位上他不占优啊，明显是对方已经把他和球给隔开了。

好的，长距离的斜线地面给到禁区里，角球。那斯特拉斯堡队这两个中后卫确实是稳健，对抗也好，回追速度也好，下地的时机选择也好，还是很不错。这个上半场甚至可以说是摩纳哥队在新赛季法甲联赛当中遇到的相对最难打的一个半场啊，甚至比上一轮踢巴黎圣日耳曼还困难。哎，冲撞守门员了，埃里克戴尔和对方的门将菲利普·约恩森撞在一起。

0: 好的，对抗之后还是有非常好的处理球能力，右路的传中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现在来看呢，奥利维拉他来到球队之后建队的思路还是比较明确的，首先两个边路都是很有冲击力的，不管是边锋还是边后卫，都有着比较强的向前助攻能力，中间呢又安插了像迪奥哥索萨还有雷纳这样的能够前插参与进攻里类型的球员，所以整体斯拉斯堡队阵地战的这个组织的能力啊，包括打出来的进攻效率，都要比对手更好一些。上半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甚至如果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再强一点的话，甚至是有可能领先的，但是双方半场结束比分还是0-0。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下半场比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双方一边再战。摩纳哥队下半场比赛开球，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斯特拉斯堡队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比分还是0-0。双方呢也已经各自使用了一个换人名额。上半场比赛还没结束的时候，摩纳哥队就因为受伤被迫换人，换上了阿布林，换下了生涯当中第一次在顶级联赛首发的小将苏贝尔。后场的长传球，斯特拉斯堡队上半场比赛我们就提到，他们其实在组织阵地战的时候呢是要比摩纳哥队更有序，小范围之内的配合，球员之间非常的熟悉，所以经常是能够通过局部的短传渗透打到对方的禁区里，进攻效率

要更高一些。摩纳哥队制造出来的几个有威胁的场景基本还都是凭借着反击加快自己的转换节奏获得的机会，但是阵地战呢，摩纳哥基本上没有找到什么太好的办法。所以菲利佩·路易斯在新赛季想要拿到联赛的4连胜啊，各项赛事的6连胜，下半场比赛必须要解决的一点就是一个是转换的过程当中一旦出机会啊，把握的要再好一些，另一方面就是阵地战的阵地进攻组织。协商转移到进攻的右路，亚辛上半场比赛他可以说获得了斯特拉斯堡队最好的一次得分机会啊，但是在禁区里的射门没有中目标，稍微偏了一点。这球没停下来，如果停下来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推进机会。奥索上半场比赛他的发挥也很抢眼，作为边后卫感觉他在进攻里边是无处不在。第二落点解围没踢远，亚辛脚下技术非常细腻的一个球员，以一敌二，人缝里想钻出来强行突破，哇，这个球还是展现出来了他的能力，非常隐蔽的直传。上半场比赛感觉反倒是雷纳在斯特拉斯堡队的进攻体系里边隐身的时间比较长，扮演的角色不是很明确。雷纳在刚刚过去的美加墨世界杯啊，作为东道主之一的球员还打进过一个进球，但是整体看下来他的发挥也不算是特别理想，并不是美国队的常规主力。

防线上，斯特拉斯堡队还是很敢处理球。还是转移到右侧，下半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换了进攻的重心，亚辛横传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第二点还有机会，刚刚这脚射门应该是雷纳完成的，犯规了。

下半场比赛踢了五分钟，还是斯特拉斯堡队掌控着主要的节奏。亚琴的突破倒在禁区里，裁判挥手示意赶紧起来，没有犯规。这个球是打在裁判的身上，这个球其实裁判第一时间应该先吹哨，根据规则本身就应该是通过坠球恢复比赛。他想观察一下雷纳是不是能够把球权帮助控球方给控下来，所以第一时间没吹，但反倒是引发了双方的一次小的肢体上的这种争斗。啊，这个是上半场比赛受伤被换下的，今年19岁啊，第一次获得职业

职业联赛顶级联赛首发登场机会的苏贝尔，现在来看好像情绪恢复平静了。上半场比赛这个受伤的画面确实让人很揪心。好，来看一下斯拉斯堡队的任意球，奥索落点不错，乌龙球。52分钟，斯拉斯堡队在主场取得领先1-0。这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任意球，罚到对方禁区里，制造了乌龙球。今天奥索真的是在斯拉斯堡队的进攻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虽然他是球队的左后卫，但是进攻的时候，上半场比赛我们就说这个人无处不在啊，好像哪儿都有他的身影。定位球的主罚也是他的主要职责之一。这个进球的时间啊，对于斯拉斯堡队来说真是太好了，因为中场休息回来之后，他们完成了一个换人调整，10分钟之内就收获了成效。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啊，如果让给后边的扎卡里亚来解围多好啊！但是没办法，这个我们不能苛责防守球员，这在防守的过程当中，他肯定要第一时间完成这个破坏。没办法，扎卡里亚作为队长，第一时间呢，赶紧，重新激励一下全队的士气。进乌龙球确实是对士气会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球也没法说啊，没法说是球员的责任啊。看一看蒙大哥是不是能够赶紧还以颜色，角球

战术角球给到禁区前，把球再立到禁区里投球，这球有没有越位啊？哎，还是举旗了，因为感觉上像是比较明显啊，但是这个投球还是展现出来了布伦纳他的高空优势。哎，这么看好像不一定是越位啊，但没有进球，毕竟这个球是被对方的守门员约恩森给扑出去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立柱上弹出来，没有形成得分，所以助理裁判举旗呢也就举了。但如果这个球形成得分了，可能还真要划线看一看啊，不一定真的越位。这个球布伦纳相当于是站在原地，他都没起跳，站在原地纯靠这个腰腹核心力量完成的这个转身甩头攻门。好球啊！哎，蒙大哥队丢球之后，感觉这个反击的节奏也起来了，给到中路，传的有点追身，左脚的端射来自拉明卡马拉。

刚才的乌龙球是萨迪布萨内打进的，帮助主队取得一球领先。前两轮的比赛摩纳哥拿到胜利其实都是零封胜利，上一轮比赛面对巴黎圣日耳曼他们是先丢球，随后呢反败为胜。今天这场比赛又是上来先落后，现在呢对摩纳哥队的主教练菲利佩路易斯来说压力就在于阵地战的组织啊，必须要找到更好的办法，因为对方比分上已经领先了，有可能会采取放掉一部分球权这样的应对的方式。所以呢当摩纳哥自己脚下有更多球权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能够制造危险，不仅仅是依靠着转换，依靠着节奏。

比赛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现在是斯特拉斯堡队1-0领先着摩纳哥。关键还是要看啊，菲利佩·路易斯什么时候会做出换人的调整，因为现在场上进攻阵地战组织确实是缺乏活力。

看看角球啊，这个是摩纳哥队在阵地战进攻受限的情况之下啊，相对比较好的机会给到后点，没有再给埃里克戴尔机会。上半场比赛摩纳哥队几个角球都是去找埃里克戴尔的头顶，右侧再传中后点，格罗温。今天格罗温的处理球好像总是多调整一步，所以就是多的这一步半步让他的节奏缓慢下来，同时也给了对方足够上扑上来的时间。哇，这一次对抗之后还是占据了优势，把球抢下来了，斯特拉索队的机会，分到左侧，纳纳西感觉也是多调整了一步，多带了一步之后呢，让对方凑上来，进攻还在继续。亚辛没有人上来逼他，距离球门已经很近了，但是想要回传交给队友没有处理好。真敢带啊，在自己的防线上向前的长传球，先对抗阿布林，看看远端有没有接应，横传过来，哎，刚好是传给了跑回来的奥索。这个球其实他找中路找远端都可以啊，结果就传了一个正好是这个中间的力量。今天奥索的发挥是真好，很多的时候呢，这种参与进攻的边后卫，你会担心他在防守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对方转换的时候他回不来，但这次奥索的回来的也很及时。格罗温今天踢得不顺，自己踢得也不痛快。要不要换人呢？菲利佩·路易斯

还是亚新，现在他一拿球基本上对方就两个人过来防，

好球，还是奥索，禁区前是空的，传球的节奏也偏慢啊，第一时间能横传过来的话，弧顶位置是有很好的射门机会。但是斯特拉斯堡队进攻还在继续，亚辛内切，亚辛内切之后的射门角度没有拉开，线路比较正，正中赫拉德茨基下怀。但是今天亚辛在右路的发挥真的很难，有摩纳哥队球员能限制到他，哪怕有的时候他是

以少打多啊，但成功率很高。抢回球权啊，拉明卡马拉是八次排在双方所有球员的第一位。上半场比赛我们就介绍过，这名球员他特点就是单防能力很强，覆盖面积很大，非常出色的一名后腰球员，而且他跟扎卡里亚两个人配合是非常的好。中场的位置斯特拉斯法队把球断了，又是卡马拉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啊！这次虽然球没直接断下来，但是也避免了对方的快速推进。纳纳西这脚转移球方向没太处理好啊，幸亏亚新脚确实快啊。摩纳哥现在在场上感觉好像又丢掉了一些心气儿。刚落后的时候，那段时间摩纳哥还是很着急，想要把比分扳平，所以组织起来比较快的这种推进。但基本上这三板斧之后又没有了。而且现在传球的失误开始增加了，纳纳西感觉也有点累了，体能的消耗比较大。好球，一对一完成了过人，到了禁区里。今天摩纳哥总是在这最后一传或者是最后关键地带的处理球上有问题。格洛温犯规了，场边斯特拉斯堡队要换人，换下高中锋奥尔特加。今天奥尔特加这个首发中锋的角色扮演的是不错，换上丹麦的中锋康拉德哈德，同样也是一个高中锋。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摩纳哥队打进的这个乌龙球，奥索的任意球质量真好。这个任意球客观说，如果对方不顶乌龙球的话，到后点位置也会制造很大的威胁。替补上来的这个高中锋哈德呢，他是从莱比锡 RB 租借到斯特拉斯堡队，而且租借来的第一场比赛就是上一轮联赛，替补上来直接就进球了，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好球，这是个机会啊，给直的，漂亮，沿着右边路向前推进，禁区里现在就一个点啊。这摩纳哥球员在场上感觉也有点累啊！你看这个球好不容易推到对方三区里，抬头一看没机会，只能再回传，又落了阵地。阵地恰恰是他们不太擅长做的事情，所以现在菲利佩·路易斯真的得换人了啊！再不换的话，只能是越来越被动。

好的，这个破线转身，没有人来限制布伦纳，带球向前，布伦纳，哇、哦，漂亮！哇，这是平地一声雷啊！布伦纳感觉自己都没太想到，这脚射门怎么是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斯特拉斯堡队的美梦惊醒了，看台上的球迷爆发出来了阵阵的嘘声。他们觉得布伦纳的这个进球之后，哇，这个动作确实也不讨喜啊，显然是激怒了斯特拉斯堡队的球迷。但是这个进球是真漂亮，这会儿怎么没有人上来限制他呢？哇，最后这脚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内侧，弹到了球门里边。射门之前还让对方推了一把，我感觉就是推的这一把啊，反倒是让这个射门的角度拉得更开了。哎，对，就这一下让他重心发生了一些变化，反倒是角度拉得更开了。但是这脚射门真是漂亮，他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起来之后感觉是惊魂未定。哎，扳平比分之后，蒙大哥换人也执行了，换上了7号德图尔贝，换下了17号伊杜博。这个换人我估计路易斯菲利佩是计划之内，就是早就想刚才这个得分之前应该就准备换了，但是没想到先进了个球然后再换人，这个就是最好的效果了。这样的话布伦纳打进了赛季联赛里的个人第三个进球，效率可以啊。漂亮，亚辛的传球。他跟哈德两个人之间好像还缺乏一些默契。这场比赛很有意思，蒙大哥队反击的机会把握不住，阵地战进攻组织没太多的思路，没太多办法，最后是凭着一个不太是机会的机会啊，一脚世界波扳平了比分。这球其实是有犯规嫌疑的啊，裁判都没有吹，短时间之内连续倒地了两名蒙大哥队的球员，但是裁判都没吹。哈德转身想摆脱啊，非常的强壮，但是中间没有人，只能自己来了，这是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了，这是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了啊！他对于队友在进攻第二梯队没有快速跟上还是颇有微词，但是他好不容易展现了一下他的技术风格特点，就这个一对一对抗能力真强啊，坦克一样啊。哎，这转身一下把对方都给崩出去了，可惜就是中间没有人跟进。

突然的长传过顶球，在右边路，万德松感觉消耗也不少。这场比赛他也是沿着右边路啊上下来回。还是先找亚辛，下半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的进攻方向变到了他这一侧，上半场比赛在左边，

火真能摆脱，这个多少有点玩火。卡巴拉如果在自己禁区附近让对方把球断走了，那就太危险。好不容易才扳平啊，对抗之后阿布林对角磕磕绊绊，但是机会出来了，传到中路，先被对方的守门员扑了一下。啊，斯特拉斯堡队这段时间球员在场上感觉有点走神，尤其是防线上，是不是因为进球来的太容易了，所以不太珍惜？对方送了个乌龙球，这么来看，其实在比赛剩余的时间里双方都有机会再得分的，因为感觉上防线都不算很稳固。在内部切进来了，内切背身能不能回做一下打门，这个球守门员约恩森的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完成射门的又是布伦纳。哇，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这要比刚才他自己得分那个机会好多了，但是这个球好像部位吃的不太准啊，先踢在地上啊，球才弹起来，所以这球速不够快。布伦纳因为刚才进球之后的过激庆祝啊，现在他一拿球就招致满场嘘声。哎，斯特拉斯堡队这是很好的一次转换机会，干净的破坏，没有任何问题。双方这段时间在场上动作都有点大了，这个刚才比较明显的背后的这个踢人的动作。那布伦纳这个时候就别再往上赢了啊！哎，阿布林这是很冷静、很有经验的做法，过来赶紧劝一劝，差不多就行了啊！别，对方给一个火星就直接着了，没必要。裁判已经吹了对方犯规了，见好就收吧。本来这段时间他在场上就是众矢之的，对方巴不得他拿球过来给他两下，呵呵，这个时候自己就别再往上送了。斯特拉斯堡队也要换人。球先开出来，斯特拉斯堡队的后腰迪奥普吃到了一张黄牌，就是因为刚才这个犯规动作确实很大，很明显冲着人去的，就是要把人踢倒。好球，直传力量合适，左路的地面斜回传，

双方这段时间啊，虽然后腰位置上球员还能站在位置上，但是让他们转身去回追的时候，脚下都已经比较沉了，这个就是体能消耗之后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位置还能站住，但是你要让他转身去跟去跑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才说有可能比赛结束之前双方都还有机会再进球，因为中场现在都比较的酥，确实是很酥，稍微一冲就碎了。转身了，还是布伦纳，他自己也犯规了，对方把球解围出去之后他也没收脚啊，情绪球，还是得及时的控制。

啊，这是刚才吃到黄牌的动作，不仅仅是踢到手上，还有个击打的动作。当然了，布伦纳是先给对方来了一个很隐蔽的小抱摔，也是个犯规，但是因为当时进攻有力，所以呢没吹。换下雷纳，换上29号穆拉贝，另外换下纳纳西，纳纳西感觉早就累了，换上7号阿梅亚乌，只有20岁的小将，2006年出生。

有机会远射，不，这角球还是有一定威胁，奔着远端立柱去，还是奥索，奥索如果照这么踢下去啊，这场比赛感觉斯拉斯堡队一个奥索一个亚辛，很容易被豪门的这个球探盯上，因为他们位置适应感很强，尤其是奥索。现在就他这样踢法的边后卫是绝对的主流啊，非常流行的一种趋势，而他呢能掌握得很好。有的这种传统的边后卫，他其实也会听主教练这样的安排啊，进攻的时候，比如去到中路啊，更多的参与到衔接，甚至完成最后的射门。但是他们的一些习惯啊，或者说是在进攻当中的一些参与、一些技术啊，并不是那么的能够匹配他们这样的战术思路。因为奥索之前我们介绍，他就是踢前锋出身的，所以他知道在进攻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同时呢，也有很好的回防意识。你相信他未来还是会受到一些关注。好，又到了禁区里，斜回传的线路，对方是早有防备，米切尔。

角球还是格洛温来处理，打到后门柱的位置，这个球球速不够快，守门员及时出来把球打出来，再传中，后点，二点球，禁区里很乱，这是一个很好的射门机会，又打在中后卫的身上。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五分钟，双方的比分还是1-1。新赛季两支球队在联赛里都还没有经历过平局。

转移到左侧啊，停球失误了。中路是空的，格罗温看到远端给过顶，头球摆渡到中路，角球。这段时间摩纳哥是在围攻对方的防线，

炫到前门柱，哇、哦，好险啊！差点还了对方一个乌龙球。这头球想解围，但是却把球蹭到了后门柱的方向，哦、真的很悬，惊出一身冷汗。还是角球，啊，这段时间斯特拉斯堡队防线压力就比较大，这球持续的在他们禁区上空飞来飞去，很容易出失误。又来了后点，您看看这个球，哎，越位了。扎卡里亚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助理裁判的旗子举得倒是很快，比他爬起来的速度还快。当然因为形成得分了，所以视频助理裁判组肯定要回看一下这个球究竟是什么问题。嗯，这个角度看可能不是太清楚啊，这么看还是有点越位啊，至少这个右腿是在越位的位置上。主裁判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组给出最终确定的答案啊，但至少从刚才两个角度的慢动作回放来看是像是越位，但也在给斯拉斯堡的防线提醒啊，就是刚才我们说这球在天上这么飞来飞去，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确实越位，就这么在禁区上面飞啊，没有一支球队的防线不害怕的，太危险了。下一轮的法甲联赛之后啊，将会进入到国际足联比赛日，而且呢，现在这个国际足联比赛日改革之后是持续的时间相对长一些，所以联赛法甲联赛停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大概有3周的时间。下一轮的比赛呢，斯特拉斯堡将会去到客场面对巴黎 FC， 而蒙大哥呢是回到主场面对朗斯。再回来到十月中，蒙大哥就要准备多线作战了啊！看看这次阿布林突到禁区里横向，和对方身体接触之后倒在禁区里，但是裁判第一时间的判罚是没犯规，看一看有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这一整场比赛，视频助理裁判组都没有。进入比赛，哎呦，这么看还像是个犯规啊！阿布林第一下内切完成的很漂亮，随后米切尔在回追的时候，真的像是右脚绊到了他。哎，就这一下，绊完之后护腿板都绊飞了。这要没接触的话，护腿板不会飞出来，大概率会吹点球吧。关键是伸腿这一下绊到对手，也没碰到球啊。如果碰到球还好说，没碰到球确实就危险了。最后这几分钟，视频助理裁判组说我终于上班了，有事儿干。这球有可能会让主裁判到场边去自己看一看啊，真的很像。再来看一下有没有触到球，没触到，没触到，全是腿。关键这个护腿板一飞出来，视觉效果就拉满了。如果没飞出护腿板来可能还好啊，这一飞出来这个参照物太明显了，没给，哇，哎，格洛温还在和裁判员交流，又被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这个球确实是值得商榷啊，不怪格洛温这么想跟裁判说，这个球看着真的很像是禁区里的一个犯规啊。而这个判罚很关键，甚至一定程度上会决定菲利佩·路易斯能不能带领球队拿到联赛开局的4

连胜。嗯，赛后这个判罚相信还是会引发一定的关注和讨论

伤停补时五分钟，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分钟。差点丢球，防线上这个时候不要丢球权。转移的球速偏慢，场边应该是要换人吧。换下亚新，这场比赛亚新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换上31号卡里姆库里巴利，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相当于下一个攻击手，上一个后卫，用意是再明显不过，就是能接受平局，但是绝对不能输球。扎卡里亚，现在场上斯特拉斯堡队很明显啊，很清楚，就是一五后卫，541。再传中，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今天替补上来之后，德图尔贝这个发挥不太好，失误比较多。踩到脚了吧？这个球哈德在背后应该是踩到了。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双方会分出胜负吗？格洛文传到前点，现在禁区里斯特拉斯堡队堆了很多的后卫，摩纳哥队的进攻空间就更拥挤了。那其实越是这种时候呢，越要去抓这种禁区前的机会，禁区里面确实人很多，但是像内部啊，禁区前啊，还是会有一些机会。漂亮，人球分过，格洛文。第二点，禁区前抡圆了，来了一脚啊，但是没压住，太想发力了。应该是扎卡里亚。你看，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在这种位置其实很容易暴露空当的，因为对方的防守注意力都在禁区里，也堆了很多的人。扎卡里亚这个绝对是一个好机会，但是没压住，太想摆腿了，想发力。万德松沿着右路直传，解围没踢远，格洛温。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新赛季法甲联赛的第四轮，斯特拉斯堡队和摩纳哥队最后是1-1握手言和，各自收获了新赛季在联赛当中的第一场平局。

各自都止住了连胜的势头。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戴金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杭州为您带来的第十九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转播。
2: 罗家伟，中国奥运2011。
1: 在今天晚上每一轮比赛第一个登场的将会是中国澳门的小将罗家伟。罗家伟的第一跳是201B，向后跳水。好的，罗家伟的201B开始之后，那么这场比赛呢也就正式的开始了。在本次亚运会之前的三个跳水的比赛日啊，中国队呢是包揽了6枚金牌。这样的话，我们累计过去12届亚运会加上这一届目前的6枚金牌，已经是获得了86枚金牌了，没有1枚金牌旁落。所以今天陈芋汐和全红婵将会向着中国军团在亚运会的第87枚金牌而去奋进。每一轮比赛第二个登场的选手将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达罗夫斯卡亚，他的第一跳是105B，向前翻腾2.5周躯体。状态调动的不错啊。其实呢，刚才第一名上场的中国澳门的罗家伟，还有这一位伊丽莎白达罗夫斯卡亚，从整体的难度上就能看出来，这一次的亚运会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个积累大赛的经验。

这样顶级的大赛将会有7名裁判给单人项目来打分，最后计算分数的时候呢，将会去掉两个最高分，去掉两个最低分，3个有效的技术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简单些说，每一跳的理论上的满分啊，就是30乘以难度系数。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老将潘德莱拉。潘德莱拉相对于之前的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呢，他跳的是一个107，这是多转了一周。这名选手其实有非常辉煌的跳水的经历啊，而且现在作为一名老将，状态有所起伏吧。在2022年的福冈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铜牌，但是今天上午呢，整体表现感觉有一点点慢热，第一跳出现了不小的失误，再然后虽然发挥稳定，但是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其实已经是比较靠前了。这一跳拿到了57分。韩国选手文罗允，他的第一跳是405B，难度价值2.8，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

入水的水花压得不错，但是稍微角度大了一点点。这个距离板头太近了，这个裁判会酌情来扣分的。裁判们的打分呢是以0.5为一个单位啊，从0到10。那么其中呢，在规则当中是有很明确的写了，如果要是在起跳的时候距离板头太近的话，无论是跳台的前端还是跳板的前端太近，都会有0.5到2分的扣分。实际上裁判打分的维度呢，我们简单来说其实就是5个维度，一个是开始的姿势，一个是助跑，一个是起跳，一个是空中的姿态，还有就是入水。每一个单项呢有0.5到2分的扣分。接下来是赵恩飞的第一跳，和他的同胞一样，也是一个405B。赵恩飞这名选手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准备动作相对于其他选手会更短一点。有的时候这个画面啊，刚给到他一个特写，他就已经做好了跳水的准备了。

日本选手荒井纪里第一跳依然是一个四组的动作，他今天上午呢其实每一跳就胜在稳定，

这一跳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最后入水角度稍微大了一点点，但这一跳质量应该说是相当的高啊。裁判们的给分区间都是在7到8，这就是一个好的标准。马上要登场中国选手陈芋汐，

还是不错的。陈芋汐第一跳。陈芋汐呢，今年参加大赛，她有一个特点，就是预赛的时候都是会有适当的保留，或者说状态没有完全的激活出来。到了决赛，她今年每一次大赛的决赛的分数都是要比预赛和半决赛要高的。这一跳79.50，这又是比今天上午的预赛跳得更好。

陈芋汐和全红婵。两名选手的五个动作里面，除了六组动作不一样以外，其他的动作从内容到顺序都是一致的。全红婵的第一跳依然是107B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水花压得真漂亮。全红婵和陈芋汐两个人呢搭档组合女子双人十米跳台，还从未尝败绩，而两个人在单项的比拼当中呢互有胜负，这样的一种良性竞争，其实使得我们现在在女子十米跳台当中已经是取得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高峰。全红婵第一跳的成绩85.5啊。我们说过啊，难度系数乘以30就是这一跳的满分。刚才全红婵呢，在一个满分90分的动作里面，他拿了85.5分。比赛节奏很快，这样的话，五轮比赛的第一轮也就结束了。全红婵凭借着107B 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排在第一位，领先着第二名陈芋汐，达到了6分。再然后日本选手荒井纪里63，但是这一跳呢单跳已经是落后于中国选手超过15分了。罗佳维这一名15岁的小姑娘从今年开始参加各种世界大赛，但是她的整套动作都是比较基础的动作。这个也是稍微核心力量差了一点，最后入水呢角度大了一些。反身跳水，

伊丽莎白·达罗夫斯卡亚的第二跳 405B， 向内两周半屈体，

受限于自己的起跳高度啊，这个和他今天上午预赛的时候呀，这个脚尖还打到了跳台的前端啊，这个是会扣分的。4.05分。这时候你要是碰到了跳台或者跳板的前端，这直接就是2分就没了。

潘德莱拉。上午的时候呢，第一跳有一点松，状态没有激活。今天晚上刚才第一跳看起来状态还不错。潘德莱拉的第二跳是205B。

确实，经过了这一个下午的调整之后啊，潘德莱拉的状态相对于上午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的。你看，作为一名老将，把自己的经验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细节都尽可能的关照到了。

韩国选手文罗允。第二轮呢跳的也是二速动作，

陈龙宇，看之前的比赛记录，也是一个不太会发挥失常的选手。但是其实大家看，无论是这个水花效果还是空中姿态啊，也很难说得上是尽善尽美，所以他基本上每一跳大概就会在5分到7分左右，是这样的一个区间。跳水比赛其实在不出现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啊，确实这个产生冷门的概率不算太大，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就能力能跳出来就是能跳出来，跳不出来的话呢，和你自己的状态其实关系并不是很大。韩国队的赵恩飞，这一次杭州亚运会已经是他第四次参加亚运会了。对于这名选手来说呢，进入到决赛就先完成了自己的比赛目的。他之前其实最好的一次成绩也是在2018年印度尼西亚创造的，进入到了决赛，拿到了10米台的第8名。这是刚才在第一轮排到第3的选手荒井纪里。107B 向前翻腾3周半。

我们一会儿通过慢镜头看一下这名选手最后起跳的时候有一个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如果起跳的时候呢有一个麻雀跳，就是小垫一步的话，双脚离开了跳台，这个也是会扣分的。

另外您们看到刚才日本选手两次跳水都会选择把这个毛巾啊放在跳台的前端，这个是要增加一些摩擦力。实际上现在随着这个材料工艺的进步，跳台上的摩擦力已经是比较理想了，但是有一些选手呢还是保留了这样的习惯。

陈芋汐的407C，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镜头给到的是陈芋汐的分管教练于小玲指导，

哇，漂亮，漂亮啊！再次上演水花消失术。哦，朋友们，这是一个绝对完美的动作，七名裁判全都给出了十分，不可思议啊！全红婵今天晚上状态太好了。3.2难度的动作，全红婵七名裁判每一个人给的都是十分。哈哈，朋友们，如果您在看电视的话，赶紧截图啊！这个打分真的是太难得一见了，非常精彩。两跳之后，两名中国选手排在第一位、第二位。那么马来西亚的帕德莱拉通过刚才第三跳比较稳健的发挥，目前是来到了第三，他和日本选手只有三分的分差。五轮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第三轮，罗嘉维跳一个403，这是向内的一周半。跳水对于核心力量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其实像是这种10米的跳台，像是这样一周半的动作，选手们是可以按照一个相对的惯性啊，把自己的身体最后摆正入水，但是如果缺少控制的话呢，也最后水花这一下容易自己身体过了。哈萨克斯坦的伊丽莎白614B，六足动作是一个臂力的动作，如你所见，选手们需要通过这样的倒立的方式作为自己的启动姿势，双手一直在抖啊。完成的还可以啊。这名选手呢，其实就是整个人在各个方面吧，还是有一些上升的空间的。他做这个六组动作啊，他的核心力量。

他的上肢力量还是不够，所以您看他身体一直是在摇晃，这个也会体现在打分当中。您能看到这名选手也是带着两个厚厚的护腕，其实对于跳水选手来说，手腕确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受伤的部位。因为您想，您从10米的这么一个3层楼的高度掉到水中，就是要靠双手用力的撑开，所以手腕会承担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跳水运动员呢，如果双臂长一些，这是很好的天赋。潘德莱拉，他的第三跳也是6组的动作，6243。

安德莱拉最后打开入水的时候是会扣分的，但是你看他在跳台的位置其实要比刚才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要稳健的多了。这个动作其实是最后呢没有抱住，然后你看空中的双脚也是有分开，有点脚腿，这些都是会扣分的。安德莱拉刚才的这一跳拿到了48分，其实也会意味着第三名的争夺会更加的激烈。

何多远305C。起跳的时候带一个小小的麻雀跳会扣分，然后空中的时候呢，双脚没有绷直也是会扣分的。

它的入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看空中的细节其实做得很好，双脚绷得笔直，但是最后入水的时候呢，也是缺少核心的控制，最后双腿就是带出了一个角度，水花一下也就飞溅出来了。接下来是日本选手的205。

刚才这位选手在起跳的时候，你们看到他两个手啊，并不是同样的高度，这个是不会扣分的。规则要求只是双手伸直，这是一个刚性要求。那一高一低的话是自己的习惯。同样的2.5，那么这一跳的话，质量就要比刚才的韩国选手要高一些了。单跳60.9。

漂亮漂亮，这个准备姿势纹丝不动啊，空中的细节做得也非常好。精彩精彩，高质量的一跳。单跳95.70，七名裁判当中有三名给出来十分，比赛是越来越好看啊。接下来看一下全红婵的第三轮的这一跳，也是一个六组的动作，6243。中国六二。

0: 哇、哦、漂亮，也是高质量。比赛已经是朝着神仙打架的领域展开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打分的等级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裁判们是从零分开始到十分为止，以0.5分为一个单位。那么在规则书当中呢，其实会明确写这个从零到十是会划分成7个不同的等级的。完美是10分，只有这么一个档次。很好是从8.5到9.5，也就是8.5、9.0、9.5这3个档次。那么再往下的话呢，还有7.0到8.0、5.0到6.5。这个档次是什么意思呢？假如说现场的这些裁判打分的时候，某一个裁判一场比赛里面多次他打分的档次和其他的裁判不一致，比方说别的裁判都打8.5，那么他打了好几次6.5或者6.0，那么比赛之后他就需要出具书面的报告。
1: 第4轮动作，罗家伟中国澳门腰部臂。
0: 比赛已经是进入到了后半段，这是第4轮，也就是倒数第2轮了。

在空中这个双手去来抱住自己的时候呢，你看小腿和大腿是有一个弯角的。小姑娘继续加油，

伊丽莎白的5251B， 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半周。

这位选手跳舞组动作还是比较勉强的，感觉他还是比较就是畏惧这一个歪轴上的转体，所以你看他刚刚起跳一点点，就在这个跳台之上就开始做这个横向转体的动作。而且刚才如果要是有一个正面的慢动作，应该能看到入水的话也是偏转了。日本选手和马来西亚选手现在呢是差着9.6分啊，对于这一个。

第三名其实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潘德莱拉的上一跳不太理想，这一跳对他是提出了要求的。407，向内3周半，3.2的难度。

个人会感觉他现在整个人的身体状态相对于他的巅峰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这个节奏在他生涯巅峰的时候是能够以很漂亮的姿势入水，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一个翻转力也不太够，最后打开的时候离水面已经太近了。

也是翻转力不太够，到最后打开的时候离水面已经太近了。你看刚刚离开跳台就立刻翻转，生怕自己这个三周完成不了，但是最后刚一撑开，其实身体还是带着一个惯性带出来一个角度，

两名韩国选手会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就是最后入水的时候呢，余量不太大。此分无缘无分，此分。

黄景基里的305C。

在这一跳之前，他和马来西亚选手之间的分差大概在50多分。其实如果就是这样正常来发挥的话，那么站上领奖台，现在日本选手还是更占优势的。哎呀，这一跳这一下子分数掉下来了，算上刚才这一跳的分数，现在马来西亚选手又是实现了反超，这个34名之间现在只差着1.2分了。两名中国选手接下来的一跳都是207C。如果大家平常看跳水比赛，应该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动作。二组动作呢，因为是要向后跳，所以选手们缺少一个视觉的定位，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出现失误。陈芋汐上午的207跳了89.1，很不错的表现，看看他决赛。

哦，漂亮，精彩啊！一个顶级的动作，陈芋汐这一跳是拿到了94.05，那么也就是第三跳、第四跳的单跳都是过了90。七名裁判两名给出来10分，给的最低的也是9.5，这就是一个我们说接近完美的动作。全红婵207C，今天上午全红婵这个207跳的是很漂亮的。上午207里面7个裁判有3个给的是满分。

这一跳的水花应该会有一些扣分的。从能力上来说，全红婵跳这个动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一跳可能更多的对她来讲就是一个心理上的考验。今年呢，之前的四次比赛啊，刚才是看这个角度起跳的时候稍微带了弯了一点啊，这个单跳是75.9，这个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啊，是心理上的调整。全红婵呢，今年在三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加上一次福冈世锦赛四个大赛当中，这一个207两次跳满了，拿到了99，但是也有两次的分数呢没有高于70。凭借着207出色的发挥，陈芋汐目前是349.25分，领先着全红婵排在第一位，两名中国选手之间的分差也就是5点多分，其实比赛还是有很大的悬念。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样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轮了。罗嘉维跳的是5233D 2.4 的难度，这是他这一套动作当中最难的。今年从福冈世锦赛再到亚运会，我们会发现中国澳门队啊，派出了大量年轻的

小姑娘小伙子参加比赛来。这些姑娘们小伙子呢可能就十四五岁，然后在技术的打磨上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这种积极的参赛积累经验，相信对于他们未来的成长会大有裨益的。哈萨克斯坦选手伊丽莎白最后一跳跳一个201，这也是一个二组的基本动作，向后跳水半周，

这名选手空中把双手撑开的动作也比较有趣啊。我们见到大多数的选手会选择就是双手在身体两侧滑手，然后变成一个打开。但这个话呢，是一个向上的开合。马来西亚和日本选手在上一轮结束分差只差1.2，这将是决定能否站上领奖台的一跳。潘德莱拉跳的是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这是有3.2的难度。

还是给了日本选手很大的机会的。身体不是特别的轻盈，所以呢，入水的话空间很有限。

0: 林罗远。到了第五轮，每名选手完成这一跳之后，也就结束了他们在这一次亚运会该项目当中的全部的征程。文罗允和赵恩飞这两名韩国选手也是参加了之前女双十米台的比赛，两个人呢最终是拿到了第四名，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赵恩飞的5152B向前翻成两周半转体一周，给自己这场比赛还是画了一个很好的句号的。单跳58，两名韩国选手的完赛成绩分数也很接近啊，两个人只差这3点多分，表情比较轻松，对于这一个成绩的话呢也是正常发挥。日本选手5253，他这一跳需要至少49.2，拿到50分就能够超过马来西亚选手。我们来等待一下裁判的打分吧。
1: 4.56分，6分，
0: 这一跳应该是毫厘之间，跳歪了呀。

哈哈，48分，那就意味着这一跳没有超过49.2分，那么日本选手呢也就比马来西亚的选手低了1.2分呢。因为两名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是比接下来马来西亚选手还要高了，尽管我们还有一跳没跳，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提前恭喜马来西亚选手拿到了一枚铜牌。来看一下两名中国选手的最后一跳，两个人都是5253，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漂亮，漂亮！陈芋汐到了决赛确实是稳健。今年陈芋汐展现出来的一个竞技特点就是预赛的分数没有半决赛高，半决赛没有决赛高。在今天上午的预赛跳了400出头的情况下，今天决赛跳出来435.65的分数。这是一个顶级的表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交给全场最后一个上场的中国选手全红婵。

非常精彩的一票。我们要等待一下裁判的打分啊。刚才我算了一下，全红婵如果这一跳能够超过92分，就有可能在总分上反超陈芋汐。裁判的分数给出来了，裁判的分数给出来了。全红婵最后一跳又是有7名裁判中4个人给到了10分，单跳94.4。他在比赛的最后一刻在总分上实现了对陈芋汐的反超。今天两个中国姑娘跳得实在是太棒了，两个人真的是交替着领先啊，各自把自己的绝活亮出来。两位选手在今年的大量比赛当中都是互有胜负，两个人呢合在一起的双人十米跳台则是无人能敌。应该说双输的交相辉映，真的把我们在跳台这个项目的高度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峰，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另外我们还要恭喜老将潘德莱拉，马来西亚的老将潘德莱拉，他在2010年的亚运会已经是13年之前了，曾经站上过十米台的铜牌。比赛是真的好看，值得我们反复的回味。全红婵和陈芋汐在整个今年的各种大赛当中，两个人都是争金夺银，两个人的良性竞争真的让我们看起来觉得非常的刺激，同时觉得特别的感动。中国队再次包揽了女子十米跳台决赛的金银牌，胜利属于中国队。啊，这一幕太让人动容了，陈芋汐和全红婵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的良性竞争相互成就，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全红婵438.20分拿到了冠军，陈芋汐435.65分拿到了第二名，马来西亚选手潘德莱拉拿到了铜牌。那么让我们再次感谢8名选手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恭喜中国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让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杭州亚运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刚才看到了陈冠峰在起跑器那里准备，第二棒呢，中国队的谢震业

在他旁边的是新加坡队的蔡涵伟。第三棒中国队是严海滨。第四棒陈嘉鹏，陈嘉鹏的后程能力之前的表现就非常的出色。在预赛阶段呢，今年的亚运会上我们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此前呢，中国队在亚运会上拿到过十一枚这个项目的奖牌，其中有四枚金牌，1982、1986和2010以及2014。1974和1994呢是两枚银牌，1978、1990、2002、2006、2018是铜牌。选手们在做着赛前的最后准备。韩国队呢此前在小组赛阶段跑出了他们的赛季最好成绩，而且他们在第四棒呢做出了改变，朴元贞呢被换成了高成焕，当然第一棒还是李廷泰。我们来共同关注这一枪。这枪呢，中国队在第八道，日本队在第七道。我们来等待发令枪响。好的，出发了！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正式鸣枪开跑。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陈冠鹏第一棒，在前半程中国队已经取得了领先。日本队在第一棒是同声强秀，其实也紧追不放，接上中国队接上，漂亮！第二棒是谢震业，谢震业先把速度冲起来。日本队的第二棒是小陈佑贵，韩国队在这个阶段保持也不错。二三棒的交接，中国队现在处在第一位。中国队的第三棒严海滨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保持住中国队的位置。日本队第三棒的上山红辉。中国队和日本队最后三四棒的交接，陈嘉鹏现在处在第二位，中国队全力加速冲起来，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速，率先到达终点，38秒28。这枪中国队跑得太精彩了，而且在第四棒交接之后，我们知道陈嘉鹏的后程非常的出色，他的后程冲刺能力、速度保持的能力，在最后帮助中国队完成了逆转。中国队率先撞线，修正成绩，电子计时修正成绩是38秒29。中国队率先到达终点，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日本队的第二个到达38秒44。韩国队呢是第三个到达终点，38秒74，创造了韩国队的历史最佳成绩。中国队的年轻队员们，尤其是短跑四乘一百米接力队的这些年轻的队员们，需要这枚金牌，需要去在亚洲积累信心，去积累他们的成就。陈冠峰、谢震业、严海滨和陈嘉鹏，尤其是陈冠峰、严海滨和陈嘉鹏这样的选手，在谢震业的带动之下，一百米的冠军，带领着自己的这些国家队的师弟们，能够让中国四乘一百米短跑接力队逐渐的开始新老交替。中国队队员们拥抱在一起，欢庆他们的胜利，欢庆属于他们的金牌时刻。我们需要亚洲的冠军，我们需要亚洲的冠军来增强年轻运动员的信心，这样他们可以把这种好的状态带到世界的大赛上，不管是世锦赛还是奥运会。年轻一代已经成长起来，泰国、马来西亚包括印度尼西亚，这都是跑出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而中国台北是39秒28，第七个到达终点，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新加坡队39秒38，获得了第八名。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枪的回顾。陈冠峰启动反应非常顺利，同声祥秀在前半程没有能够赢过陈冠峰，交接棒的时候呢就是这里没问题，稍稍慢了一点点。日本队的这一棒交接是比较快的。

再来看一下日本队上挑式交接，日本队交接棒二三棒比中国队快，但中国队的第三棒我们的沿海滨没有输给上山红辉，日本队启动反应第四棒有点快，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是日本队先完成交接，先拿到接力棒，而中国队呢，陈家鹏要拿到的棒次比他慢一点，这个时候中国队还落后一点点，但是在之后的最后五十米，我们看到陈家鹏全力加速，全力

0: 在那一刻，我们太想看到逆转，太想看到反超。陈嘉鹏在预赛非常成功的跑完了第四棒之后，我们的教练员选择相信他继续在决赛当中有着出色的发挥。他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没有让教练失望，没有让观众们失望。而且我相信在这一刻电视机前，中国队的名宿们也在关注着他们的师弟们的表现。中国队38秒29获得冠军，日本队是38秒44获得亚军，铜牌属于韩国，38秒74。中国队的四位队员手持国旗绕场一周，这是属于他们的欢庆时刻，属于他们的胜利时刻。徐林也就是浙江人，他也在这里呢，也算是在自己的家乡父老面前夺得了两枚亚运会的金牌。我们一起来关注颁奖仪式。杭州亚运会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冠军队伍是中国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陈冠峰、谢震业、严海滨、陈嘉鹏。先从第一棒开始。对于谢震业来说，在主场作战，第三棒严海滨在弯道阶段呢，没有被日本队拉开差距，而是咬住了跟对手之间的位置。第四棒陈嘉鹏，尽管在交接棒完成之后中国队一度落后，但是这一个身位在最后的不到100米的距离，陈嘉鹏完成反超，完成逆转，他造就了亚运会历史上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的舞台上永恒的经典画面。当然这一幕经典的画面是由四位中国队队员共同完成的。
1: 谢谢。
0: 让我们的冠军队员好好的去享受这一刻，去享受属于他们的冠军时刻。接下来就是升国旗奏国歌仪式。

让我们再次对中国男子4×100米接力队表示祝贺，他们在杭州拿下了这枚宝贵的金牌。

0: 模拟飞行操作主要靠手柄控制，一根摇杆控制飞机俯仰与横滚，以及油门调节推力。起飞前要熟悉导航系统，设定航线，查看天气信息，避开雷雨，并正确使用无线电通讯。基础训练从直线起降开始，逐步升级到五边飞行，即上升、转弯、停飞、对正跑道、降落的完整流程。掌握这些要领，就能安全完成一次标准飞行任务。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到了成都市龙泉驿区的东安湖体育公园。

0: 继续走进模拟飞行，一起来探访它的奥秘。为了更好地帮助您了解模拟飞行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航空协会全国模拟飞行项目的专家组组长杨震老师，欢迎杨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飞行应该是很多小朋友大小的一个梦想。我们的杨老师呢，不光是专家组组长，同时也是在役的现役飞行员。您觉得这个模拟飞行对于青少年它的好处到底是怎样的？
1: 模拟飞行呢，它就其实是应用于我们现在科技的一些手段，在地面模拟在空中飞行时的一些操纵和感觉。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因为小朋友的认知还处于一个比较起步阶段，他的所有的感觉是很基于人本性的东西，所以他在接触飞行的时候，从他的前庭大线啊、培养啊，还有对于一些三维空间操作的这么一个动手能力来说，都是个提升。当然这只是说是对于操纵技能的一个手上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模拟飞行最大的用处是因为它涉及了多学科，比如说物理啊、地理啊、天文，它有很多知识量在里边。那么小学生呢，他通过这个模拟飞行活动的参与，他会看似是被动，但其实是主动参与了一些学科的学习，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啊，对他以后的成长还有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比方说把这些知识变成一种趣味性和主动学习，融合到自己的操作当中。比方说物理学方面有哪些知识可以小朋友迅速地掌握起来？
1: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飞机的起飞和落地，它基于的是空气的升力，那么飞机的升力产生的原理啊，还有我操纵飞机时飞机为什么能够改变它的飞行质量，它的能量怎么变换，我怎么去控制一个机械的运动，它都是通过一个物理的基础的一个理论在里边。然后小学生呢，一开始他可能不太明白，但等他飞到一定程度，基于我们的一个考核还有一些考试来说，他就会感觉到哦，原来物理学跟生活是这么近，力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它就是一个很潜移默化这么一个东西。另外就是说，学生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有他的成功和失败，那么这个是不可控的，也是属于意外发生的情况。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承受一些他就是意料之外的东西，对他心理的培养和他人成长这个轨迹来说，是一个比较宝贵的财富。
0: 刚才呢，杨老师也提到了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三维空间的利用。我们很多游戏其实就在平面层次上，但是模拟飞行不一样，如何去更好的适应和拓展这种三维空间的概念呢？
1: 因为人是一个二维平面运动的生物，是吧？但是因为我们对于三维运动来说没有一个先天性的这么一个体验，在刚接触三维运动的时候呢，就如果说我们说真实飞行的话，其实飞行员的培养在真实飞行中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初期的培养时间是浪费在了建立三维运动关系和三维感觉上。那么模拟飞行参与到以后，它可以通过模拟飞行环境里边的一些操纵，看这个飞机的运动方式啊，还有飞机的一些反应，在高低不同的地方飞机的一些特性，它会建立起一种跳出二维平面的这么一个感觉。它的这个培养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刻意的去培养某一个方向，它是一种熏陶。但是当你熟了以后，你就可以不看这个一些固定的套路，而去用自己身体去感觉这种运动方式。那么模拟飞行也是。
0: 听了杨老师刚才的讲解，相信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对于模拟飞行会有点跃跃欲试。那么我们普通人想接触这项运动，首先要从学什么开始，怎么学呢？
1: 首先呢，它是这样，就是模拟飞行它是个软件啊，就是我们首先最基本的是先得学会安装这个软件。那么安装软件其实也不难，因为大家都在玩游戏或者安装一些办公软件，它跟那方式是一样的，很简单。那么进去之后呢，最快的方式是找一个会的人或者找一个教练帮助大家进去以后设置一些参数，然后教你最基本的一些飞行的一些程序。比如说我们现在飞最基本程序叫起落航线，我们的比赛里边叫的是五边飞行啊，它就是说把飞机从跑道上起飞到飞一圈回来落地做成了这么一个训练程序，把起飞以后的第一边叫做一边，然后左转九十度是二边，再左转九十度是三边，然后仍然再转九十度四边，然后再对正跑道五边，是一个五边飞行。它实际上代表了飞机从滑跑起飞、爬升转弯、平飞巡航到下降转弯落地一个完整过程。所以在飞行员的培养中，五边飞行是最基本的一个科目。 建议大家想学的时候可以先从五遍飞行开始飞。
0: 这是一个起步的类似于航校里边的一个规定动作啊。那么我们普通人在学习这个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度？
1: 它的难度在于你飞行时候数据的一个保持，就是如果想精确飞行的话，首先你要理解飞机能飞是因为什么，所以你就会知道飞机在什么样的速度下可以离开地面，然后爬升的时候你的关注点是在什么地方，比如说爬升我们现在全推力，那我关注的是速度，以一个爬升速度去爬升，那么你还要理解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啊，然后方位感要强，你每转九十度你要知道自己转了90度，然后巡航的时候你要会调整你的飞机的配平片，然后控制杆的俯仰，让飞机按照一个固定的高度去巡航。那么最难的其实是在落地，我们都知道因为飞机呢是要用主轮去接地，那么主轮呢，我们针对于前三联起落架来说，主轮是在飞机的中间，那么我要想让主轮先接地，就代表我要抬着头，机头要抬着，有正仰角让主轮来触地，是吧？但是大家可以想想，正常情况下飞机如果抬着头的话，飞机是要往上飞的，因为速度小，飞机虽然抬着头，但是它的轨迹仍然是向下的。那么在这个状态下，我刚才还说过一个问题，低速低高度是飞机最能量最弱的状态，飞机就怕能量弱，所以说落地是最危险的阶段，给你容错的空间很小，所以其实学飞行最难学的是落地。
0: 那您觉得这个模拟飞行竞赛和真实的飞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联？
1: 是这样，模拟飞行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叫模拟飞行，但其实模拟这个飞行，这个它是贯穿于一个职业飞行员一生长时间伴随着的，因为我们有些好多一些科目啊，就复杂的一些故障不能在真机上进行训练，那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个手段来训练。那怎么训练？就是制造一台无限接近于真飞机的模拟器，在里边进行各种训练。那么它这个用处到底在哪儿呢？它就是能让你在安全没有这个真实损害的情况下来完成平常不容易遇到的问题，一是降低了实际的训练成本，再一个降低了飞行安全的这么一个因素。那么在模拟飞行里边，它到底跟真实的飞行活动差多少？其实它差的只有一个体感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有真正加速度的感觉。那么在这个飞行中呢，它跟真飞机的飞行程序是完全一样，但是有些飞行爱好者也好，或者有一些对可能对模拟飞行不太了解的飞行员来说，他们认为模拟飞行的数据不太准确，因为它可能跟真实同机型的数据有些偏差。但其实可以不用这么想，因为你可以把它当成另外一种飞行器来飞啊，但它的基本这个物理原理和就地球上的这种物理规律是一样的，所以你把它当成一种训练器，我在没有上天之前先把我上天应该学的程序学完，先把我这个三维空间这么一个感觉建立起来，它能大幅缩短你在初期飞行时那种不适感和浪费时间在建立这种新的空间感觉上。
0: 再次感谢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对模拟飞行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文艺表演开始了。本场文艺表演由舞台上这位手持自拍杆的大运会记录者作为引导，以舞台上方直播间内的两位总台主持人为连接，用歌舞剧的表演形式串起大运会的点点滴滴。
1: 通常看到这种大型的团体的表演是以节目来作为呈现的中心的，但这次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变化，就是把舞台剧戏剧的元素、音乐剧、舞台剧这样的一种元素放在其中，这个设计理念是怎么样的考量？
2: 这个是我们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闭幕式总导演贾丁导演的一个理念。他要用一个音乐剧的形式来塑造一

0: 整个青春的大派对，完全区别于之前的，就像您说的传统的节目的这种串联啊，有歌手有表演者。那么这台节目的理念是我们所有的普通观众，所有的运动员，所有的志愿者，他们才是这一台节目的主人。第一个篇章致生命，其实就是讲的这个运动员，运动员把运动，把体育精神当成是自己的生命。排了这一台闭幕式的文艺演出，感觉像排了十台文艺演出一样。
1: 怎么说？
0: 因为元素太多了。
1: 嗯，
0: 当时我们一直也向导演反映说，会不会元素太多了，让大家找不到这个主要的视角，一直在受干扰。导演说不会，因为我们当时试图寻找成都这座城市给人最大的一个代表，一个物化的一个代表，发现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出来，就它的整个地域属性、城市文化就是一种混搭。就是古典与时尚的一种拼接，发现提炼出来的每一个元素都是极其珍贵的，它们都能代表这个地方，也都能代表中国。我们在整个编排的过程当中，就说数拍子都把耳朵数出茧了，就是把一个音乐里边的这个变奏和分支做到了最大化的分身，让一台节目看起来既热闹，然后又不嘈杂。用贾丁导演的话来说，就是燃而不躁。

0: 当那个川剧的第一声那个青衣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一下其实是有点紧张的，说这一声出来跟这个拍客年轻人后边你的那个说唱，就这后边哎，他又自然而然的又很和谐的，你听着觉得很舒服，这个是很复杂的。
1: 说唱人的节奏，他的这个我们说节奏韵律，他也是完全按照川剧的这个板眼
0: 对
1: 来，
0: 就是把那个川剧，比如说四川的金钱版的这个节奏，然后和说唱的节奏其实自然融在一起，
1: 是的，贴合在一起，就让他们的拍子合在一起是完全不违和的，那么这样自然而然有了音乐作为一个框架，那么它其实很多的情绪色彩也就相对于稳定住了。
0: 我看到里边是有木偶戏的表演，大木偶的这种变脸的表演，但是我们知道木偶戏它的音乐的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它是需要锣鼓经是节奏感很强的，但是您的整个编排当中它的音乐剧的呈现好像又不能够刻意的突出这个锣鼓点儿，那这个怎么解决呢？没有点儿人就变不了脸了。
1: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就是当时我们这个戏曲表演的老师，就是这个木偶戏的老师也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努力和
0: 扎过板吗？
1: 没错，就是他们听不到那个板点、鼓点，他们就没有办法判断自己的出场。
0: 对，
1: 那么我们就现场就是我们的导演就是教他数音乐数拍子，就是您必须得按照拍子来合、说这个没有办法给你打锣鼓点，如果一打锣鼓点这个音乐就违和了。 对，然后就是他要根据我们现场队形的变化，那么到哪个队形他大概知道我该上场了，那么然后他按照他的音乐前奏给他数拍子，他进行铺垫，那么他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完成了最后我们这个节目的合排演练。
0: 这个很难的，
1: 非常不容易，
0: 因为他已经特别习惯了在他的节奏里，尤其那个锣鼓点还有那个镲跟锣咔咔咔，现在让他不听这个了，那真的手忙脚乱，哪儿都跟不上。
1: 是我们说既然要融合，那么我们就做更大胆的融合，包括这个川剧的这个变脸，它也不是用真人来演绎，就是像您说的用着木偶戏的这个形式来演绎，它既然是混搭，那么大家就走一个所有全新的元素，让大家目不暇接地看到我们各种元素的一种新元素的一种碰撞和这个演绎，比如说我们那个说唱勇的那个形象出来说唱的，他就是有一种这个蜀地人的这种乐天的这种精神在里边，他就是象征着他们这种一种精神符号的一个缩影，包括这个3D 形成的这个荣宝的这个形象，他是在每一个篇章都有一个不同的造型，非常的可爱，这个裸眼3D 呈现出的这个效果，
0: 尤其是火焰一样的眼影，
1: 对就非常，我们说的是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这么一种，
0: 就我觉得就是用熊猫来做这个形象基础的，其实设计的 logo 非常多，但是这一次他这个眼影一出来，大家一看这就是一个成都女孩，
1: 是的，特别的可爱，因为把这个 IP 形象转化的也非常的好啊，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蜀川盛盖图在我们这个第一个篇章的节目结尾的时候，可能推出了十几块这个手机屏构成的这个冰屏，最后倒影出的一幅蜀川盛盖图，
2: 随着一幅出自1000多年前中国宋代展现昔日巴蜀风貌的蜀川盛盖图徐徐展开，与之辉映出的是一座朝气蓬勃的今日成都，
1: 它所倒影出的就是一个成都的夜景，那么可能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心中的一个蜀川盛盖图的概念，那么进行了导演想要的古今对话然后中外融合的一种理念，
0: 有人员的伤痛啊，退场啊，比如说排练天气原因造成很大的困扰啊，有没有？
1: 有，就是我们在排练的那个时候恰逢是就是成都的雨季，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场地不是在体育场，不是在开幕式的这个场地，而是在我们的成都的这个音乐公园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场地，半开放式的场地就是每天正好到晚上 6点多7点钟准备合成连排的时候，我们就所有人掐着表看那天黑了以后，所有声光电就可以起了，我们准备连排了。必定一场大雨，而且那个是属于就是这个持续1个小时以上的，就是特大暴雨，每天收到的都是这个红色蓝色雷暴警戒，
0: 每天这星啊都是拔凉拔凉的。
1: 没错，一到现场之后，那个我们记得那个当时那个我们音乐公园的场地，就是进场口那块是一个斜底，那个水流就像个瀑布一样，就每天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瀑布。那么我们地下又是大面积的 LED 屏，还有吊屏，还有空中的威亚，所有的电子设备机械调试都是非常的精密的。那么一场大雨之后，就看着各个工种就上来检查自己的电路，
0: 各种抢修，
1: 检查自己的设备，都是非常昂贵的设备在那儿，就各种的抢修，各种的拖地，每个工种协同作战，大家就是在跟老天去分秒必争。
0: 这个 LED 屏上面如果再一下雨，上去就摔跤，上去就摔跤。
1: 没错，那我们的演员穿着雨衣在上面，然后就摔得这个四仰八翻的。对，是非常的滑。然后我们的这些这些演员当中，有些是带着伤痛带着伤病在坚持排练的。
3: 所有同志对你们只有3个字，那就是我爱你。
0: 其实对于您个人来讲，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历，因为20多年前您就参加过大运会的表演，那时候是一个站在台上去场地里去表演的。那是什么时候？
1: 那个是2001年北京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开闭幕式。
0: 25年前。
1: 是的，非常荣幸。
0: 1/4个世纪。
1: 是的，那时候是我刚到北京上学，我是2000年来北京上学，然后那会儿是在以一个艺校学生的身份参与这个闭幕式的演出。
0: 那时候肯定没想过说20多年之后您能作为一个导演编导者，然后又一次参加到这样的盛会当中，
1: 完全没想到。后来我跟贾冰导演说，我说25年前您就在台上指导过我，他说是吗？我说25年之后我站到您的身边，我说我从一场青春的参与者变成一个就是青春盛会的一个设计者，我说这个里边我非常的自豪，也非常有感慨。
0: 这是个很奇妙的和这个体育的

0: 所以从当时站在场地上可能还是懵懂，就做动作就好，到你真的理解体育的精神，到真的理解艺术和体育如何去结合，然后呈现什么，如何去呈现，整个这个经历会给您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一个是我们国力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整个艺术理念的变化，在25年当中都是在不断的提高。因为我依稀的记着，在那个年代，就是我们还是用各种时尚和流行的元素，在搭建一个语言方式，用一种混搭，用一种歌曲，用一种服装模特走秀的形式，让它很多色彩拼接在一块儿，那么把我们一个热闹的场景给到全世界的这些运动员。但是现在再看，就是我们的视角发生了转变，就是我们不再是急切的向世界告诉世界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这个，我们有那个，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和维度，跟他们在探讨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体育精神的理解。
0: 有点像我们家里来客人啊，很多年之前是终于有客人来了，我们就把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摆在桌面上，你看我们有这个有这个，但现在我们就可以很雍容的，很安静的，大家坐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话题一起去做交流，这是一个更好的状态。
1: 是的，这更像一杯有滋味的茶，就是我请你喝一杯茶，这杯茶里面蕴含着我们所有想说的话。
0: 所以这20多年2次大运会的经历，对您的人生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或者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会不会有哪些让你觉得很值得回忆，甚至会让你觉得会热泪盈眶啊，或就很打动自己的那种瞬间？
1: 就是让我感觉到其实艺术和体育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就像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叫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其实我觉得艺术也是一段和人生齐平的一场修行，就是它必须要有像体育一样的精神，在不断的打磨当中，推翻重建当中，去找到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我觉得是艺术向体育致敬最大的一个关联点啊，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在这个重大的这些体育赛事的这些文艺创作当中的一个创作心得。
2: 所有人的目光眼神都要有的，核心力量收住，腿别松，用核心带动你的腿抖动，带有呼吸感啊，绵绵不断。

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篮球馆。现在决赛的第一节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先获得球权。中国队今天是穿的一身红色运动服，韩国队是穿的白色运动服。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控球后卫是五号刘伟，攻击后卫九号孙悦，王哲志，漂亮！比赛刚刚进行了20秒钟，王哲志在45度角左侧一个漂亮的外线三分球。现在中国队一开场是3-0领先，内线王治郅，大前锋4号丁锦辉，还有7号是王世鹏。在昨天的比赛里边，王世鹏和王治郅表现得相当出众，分别得到了20分和15分。那么韩国队的首发阵容，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韩国队的首发有六号梁东根，七号内线金周成。好球，大致又是两分。有十一号梁锡忠，十三号金胜彻是队长，还有十五号是吴世根。中国队断球，现在把节奏稍微稳一下，王志鹏投了。这球对方是在三分线以外干扰，打手犯规，这样是中国队要罚球。今天这场比赛的三名裁判，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是特邀的三名国际裁判。主裁判是来自阿根廷的埃斯特维斯·巴波罗·阿尔维托，两名副裁判分别是乌克兰的鲍里斯和来自巴西的热苏斯。今天比赛一开场，中国队抓得比较紧。我们在赛前，张指导也跟我们分析呢，要求队员们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因为韩国队的队员相对来说矮一些，但是他的速度快，防守好，移动好，抢断积极，你稍微不注意，这个球权就会丢失。那么今天要求是打好开局，进入状态要早。今天前五分是大致包办。那么现在王世鹏罚球，两罚也全中了，还有一次。
1: 对，今天中国队呢打得非常明确。你比方说一开局是大致打金周成，因为大致跟金周成可以说是老对手，十几年的老对手了。从亚青赛的时候，青年队比赛俩人就打，从青年队比赛大致就得吃得喝，随便打这金周成，所以一直打到现在，两个人都是已经职业生涯的后期了，大致还是照样打的。你看，还是突破分球啊，再次。
0: 哎呦，金周成这球难度很大啊！
1: 对，
0: 在高强度的防守面前跳起后打板以后如何？
1: 韩国队呢，他得的这五分呢，都是通过突破分球、突破以后得的，所以中国队呢，首先是要防他这个突。
0: 好的，
1: 好球，
0: 扑进去了。哎呀，这是机会出来了，而且是王世鹏非常机敏，从中路插上。
1: 又是突破分球，
0: 还是要放他的外线。
1: 哎，
0: 你别看他前几场比赛，前七场下来在三分球这个环境上比我们要差，但是毕竟他打的是快、准、灵。
1: 对，
0: 他外线如果不准的话，他的内线身高又不够，他是要缺一条腿的。没有，好的，
1: 二打一。
0: 哦，前场二打一，
1: 孙悦怎么盖他？盖了，好球！
0: 哎呦，
1: 这是很好的盖帽，整盖的球上。你看，一开始孙悦是他的突破分球，孙悦断了他一个。这个球大家看，这是完全的捂在球上，
0: 捂在球上了，
1: 捂在球上了。哎呀，这个球二打一，孙悦就专防这个。但是你看金周成啊，
0: 金周成还是有经验啊。
1: 对，咱们说大致打金周成，金周成也不含糊打到现在。
0: 对，他是在过去的比赛里面平均每场得分在全队排第二，11.6分。
1: 好球，
0: 中国队球权。你看5-0领先啊，对方追上来啊，又打成7-0，现在是韩国队8-7，超出一分。他现在这个六号今天是紧紧盯住刘伟，从你的运球啊、分球、突破，每一步都给你造成麻烦。
1: 好球！
0: 这是跌跌撞撞啊，但是王世鹏就是钢铁般的这种意志，敢打。
1: 好，中国队这是。因为王世鹏呢，今天呢就整个的攻击的欲望特别强，他不是，哎呦，
0: 你看他今天的投篮命中率蛮高啊。
1: 对，
0: 他的两分球三投三中，三分球一投一中，
1: 走步了。
0: 哦，
1: 这确实是走步，确实走步。中国队今天的防守啊，你看在第一场中国队对韩国队的预赛时候的中国队防守，一开始呢防得非常紧。防得非常紧的有利有弊，防得他很多的失误，咱们有很多断球，但是呢也被他突破直接上篮或者突破到咱们犯规很多次。后来呢在第一场的下半时呢，咱们采取伸缩性防守，今天的一开局呢还是伸缩性的防守，并没有完全逼出去。盖他，
0: 好的
1: 球。
0: 那毕竟小个儿啊。
1: 对，这个孙悦呢影响了他的上篮。
0: 丁锦辉，王世鹏
1: 今天中国队做的这些动作都是很扎实，你看脚底下都跟钉在地下似的。
0: 哎呦，
1: 篮板！
0: 哇，这球身体已经出了，几乎出了这个端线。
1: 对，我们呢一开始老师说，就前几场比赛中国队的进攻呢没有侵略性，给他杀伤不大。今天你看呢，都是在第一攻的时候呢往篮下攻，挤着人打。虽然他没有犯规，但是呢，可以看出我们的这个攻击性。
0: 说金州城今天是了不得
1: 了，对，金州城，
0: 金州城的
1: 七分了。
0: 啊，连得七分，哇，两分球是三投三中。
1: 对，因为呢，大智的防守好，球，大智
0: 有了，
1: 很好。这是呢，底线的一个掩护出来的时候呢，两个人去注意这个空切的孙悦，大智呢非常机警，啪溜到篮下，
0: 大智已经得到了七分。现在中国队13-12领先一分，这段双方是比分交错上升。转移，防他的突破，还有他的这个中远距离的投篮。
1: 现在是丁锦辉防
0: 6号梁东根。
1: 24秒，
0: 这是由于对方没有办法了，只能被迫的传球传到外线，所以外线队员准备不足，接球没有接稳。
1: 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呢，伸缩性比第一场好得多。
0: 看来对这场比赛双方都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可以说是知己知彼。
1: 对，啊，来过来去去，
0: 左手正合适，哎，好机会来了，
1: 好机会，
0: 丁锦辉，漂亮，今天中国队是多点开花呀，
1: 中国队的命中率现在是很高啊，
0: 丁锦辉得了5分，啊，王志鹏4分，大智7分。在上一届卡塔尔多哈的亚运会上，中国队是冠军，而在2002年韩国釜山的这个亚运会当中，韩国队是获得了金牌。转移给王世鹏了，没有用，
1: 太远了，
0: 哎，捡一个，
1: 孙悦给的，真漂亮，
0: 这球拿不到篮板球，把球拨了一下，
1: 对，
0: 正好到刘伟的手里。
1: 孙悦这个你可以算一个抢篮板和一个助攻，这个球非常好。
0: 你别看孙悦现在没有得分，但是他的助攻，他的分球，
1: 对，他实际上是3个助攻了，现在
0: 还有一个漂亮的盖帽。
1: 对，技术统计没有变，大会的技术统计现在是极差。好球，
0: 韩国队出现一个失误啊，
1: 对，又造成了对方一个失误，韩国队现在的失误是4次了。你看呢，中国队在第一场比赛呢是靠着这个扩大防守造成他的失误，今天呢，但是扩大防守造成失误呢，自己防突破也防得不好，犯规。今天加强了伸缩性，靠伸缩性让他失误。
0: 好的，转移的不错。哎呦，犯规了！好球！今天刘伟打得很坚决啊，
1: 这就是专注，非常专注。虽然犯规，虽然拉了手了，裁判没吹，但是呢，由于我注意力特别的集中，
0: 我先把动作完成。
1: 哎，这时候还能进。
0: 好的，防得不错。好的，
1: 好的，
0: 大智犯规了，对方的七号金州城拉手犯规了。今天中国队在场上的5名选手当中，只有孙悦还没有得分，但是他的作用非常大。现在中国队换上来是朱芳雨，让七号王世鹏下场休息一会儿。中国队今天开局打得非常漂亮，刚才打成5平7平，现在中国队把比分逐渐拉开，20-12。
1: 韩国队暂停以后是212的全场区域防守，然后回来呢是23连防，但是中国队呢破得非常的耐心。
0: 哎呦，这球悬啊，横传球，
1: 对，
0: 好的，起了，
1: 这可以投了。
0: 6号梁东根，这是他的主力控卫。9号投了，没有
1: 篮板，哎呦啊，就注意篮板，他的命中率并不高，
0: 对，
1: 所以一定要
0: 35%在过去的比赛当中，
1: 对，所以一定要抢好后场篮板。好的，换人了，这补的不错啊，
0: 肯定要吹防守犯规。
1: 哎，张庆鹏看看离他就是比较远。
0: 还要防他的外线。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

0: 对，
1: 非常清晰。
0: 对，他放外线，然后呢，从底线一来，这是换人，
2: 给罩着
0: 来。对，好的，很大致。
2: 哎，
3: 又是突破分球。
2: 哎，不要动手啊！你这已经过来了，干扰一下就可以了。
0: 对，
2: 你这样，你给他三次，你大致上来，马上告诉张继锋，这球他是也是被迫的投篮。
0: 对，
2: 命中率不会很高，你非要打他这一下，其实你跳起以后，你做一个手势，马上一收就可以了，你不要犯规。
0: 吓唬他一下，干扰一下，影响一下。
2: 现在九号李圭谢罚球，1.98米，33岁的老将。韩国队他的投篮命中率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这是首尔三星队的选手，他代表韩国国家队已经打了110场比赛，在本届亚运会之前，二发不中。他也曾经在2007年，在这个多哈亚运会上开幕式是韩国代表团的旗手。哦，对他们这个多变的防守，应该说中国队也会有一个，
0: 哎呦，
2: 犯规了，应该有充足的准备。幸亏这个张庆鹏还算反应快，
0: 对，你拉开了，拉开了，张庆鹏，别在那儿晃来晃去的，没有用。
2: 哎呦，要注意啊，他们下手比较快，我们拿球还有点软。
0: 对，好的，孙悦，有了，
2: 对方犯规了啊，对方的15号吴世根，这样给孙悦也造成一个罚球的机会。这球不够转，所以打到篮筐的后沿上以后弹出来。哎呦，两发不中，前场篮板球。
0: 好的，
2: 丁锦辉在篮下二次进攻，不仅又获得罚球，还造成他的主力中锋杀伤力最大的金周成又一次犯规。
0: 金周成也两次犯规了。
2: 这样呢，我觉得今天中国队比前几场从准备呀，从场上的表现呀，从这个队员的这种劲头啊、士气啊，各个方面都做得更好。
0: 对，都是不错。
2: 哎，准备得非常充分。哎，
0: 但是你看
2: 罚球依然不行啊，
0: 还是不好、啊、
2: 白给分的机会，不能得分。
0: 打到现在中国队的篮板还是输一个，但是助攻赢一个，对方的失误是5次，中国队只有1次，
2: 加上孙悦4次罚球才罚中1分，21.14。
0: 而中国队呢，今天的打的这个，哎呦，怎么样，哎呦，你犯什么规啊？
2: 这
0: 罚球了，
2: 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刚才那个干扰三分球，你非要打一下，其实对方已经很被动的投篮。这个无球队员防守的时候，也非要是犯犯规，
0: 而且你是守联防啊，你防他这无球，他在外线，你犯什么规啊？这不是白给送分吗？莫名其妙。
2: 你看他凭罚球，韩国队已经得了不少分喽，7罚5中。
0: 韩队7罚5中。注意，
2: 倒球。
0: 对他这212的联防，看看怎么破。而中国队呢？你看中间没有人，罚球线没有人。
2: 哎，转移的不错。好的，朱芳雨机会。
0: 朱芳雨这不错。
2: 有了。非常稳稳地投中一个三分球。
0: 朱芳雨这个动作做得非常好，做一个他看着要扑过来了，知道他是神投手，做一假动作晃过你，横着我再往外运一步。好的，哎呦，差点给他断了。
2: 中国的第一节这防守做得不错。哎，没有，哎呦，
0: 哎呦，
2: 这球打板入筐，嘿，
0: 两分。这是
2: 10号赵成敏。
0: 对，好球，你看破得多好。一救我就是一个人在后头运，孙悦一个人在后头运，你只要俩人一夹，擦，那球就走，这就完了。
2: 好的机会，看孙悦的，
0: 投了，
2: 漂亮。孙悦虽然刚才罚球两罚没中，现在是投篮外线的三分球。
0: 孙悦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得了19分，他是篮板，是得分、篮板、抢断、助攻都是中国队的第一，
2: 最多的，
0: 最多的。所以上一场打韩国非常好。
2: 现在还有13秒钟，现在韩国队控制球。

0: 中国队防守不错，哎，好，
1: 又是一个，哎呦，
0: 干扰一下，
1: 差点就断下来，
0: 投了，
1: 哎呦，
0: 这有点超远距离啊，
1: 超远距离，这超远距离。
0: 四号赵成敏这球投的，这样在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比分是27-21，中国队领先了6分。那么我们请张指导把第一节的比赛，中国队总体的表现点评一下。

0: 好，我们回到场上来看看双方的第二节。韩国队换了一名选手，就是在美国出生的这个14号李胜俊上来了。他是在过去的7场比赛当中韩国队得分最多的选手，而且弹跳力非常出色。哎呦，这转身不错，非常连贯。15号吴世根的篮下攻中2分，他的防守攻击性很强，有变化，所以中国队要早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哎呦，注意啊，因为在孙悦换下场休息的时候呢，这时候破全场的区域紧逼呢，要特别的注意，减少失误，注意。现在他还是全场212，然后回来23的联防。
0: 哦，张昭旭上来了，投。
2: 哎呦，张昭旭，好的，
0: 起
2: 扣篮。
0: 他还有点软，但是不管怎么样，凭借身高，凭借这个意识，冲到篮下抢到这个前场篮板球，难能可贵。
2: 这个是非常不错，因为呢，他这是充分了发挥着他本身的特长，他的能力，就是个儿高，胳膊长，
0: 对，
2: 然后去
0: 他的力量还稍微欠缺一点，
2: 对，
0: 2米19，给转移。中国的这段，王治郅不在啊，孙悦不在。快！哎呦，
2: 投了！哎呦，退回去，退回去！中国队5个都退回来了，也注意了退手。今天，
0: 对他的10号啊，赵成敏啊，这个外线投篮非常准。
2: 好，外线跑开了小八字了啊！哦，
0: 他还是这个10号赵成敏啊，1米89，并不高。要小心！哎呦，韩国本线下三路的球啊，下手非常快，漂亮！你看他这李胜俊啊，上了以后发挥了自己篮下这个冲击能力强，善突破，能扣篮，马上打成27平了。
2: 对，
0: 中国曾经有一段领先了10几分了，
2: 就是
0: 10来分了，
2: 就是这个阵容换的。
0: 你看中国队马上把大智换上来了，
2: 换上来，
0: 嗯。所以大智也不容易啊，这个应该从年龄来说，从他的这个一身伤病来看，作为亚运会的比赛很有可能是最后一届了，
2: 对，
0: 所以队友们也希望在这场比赛里面全力以赴啊。
2: 你看刘伟那不拉开了，你跟这个王志鹏站在一块干嘛？你等于是给他的上来夹击的这个机会。
0: 哎，大智看打他身高有富裕，漂亮。大智李成俊2米04，大智2米14。
2: 大智打这些球员呢是真有体会。
0: 现在韩国队换上了11号梁熙忠，踢下了9号李圭宪。现在控球的是李正熙5号，他的后卫线都不高，都是1米80。好的，
2: 对。
0: 急停！哎呀啊！其实他这个机会刘伟抓的还不错，而且形成了投篮的一个空位。
2: 韩国队又重新稳下来了，因为韩国队呢，他主要呢是要跟中国队呢打24秒，不断的突破分球。哎呦，他可是能投！你看这个李成俊能投篮，
0: 对，
2: 你别叫他跳得特别高，但是呢他也有三分球，所以现在反超1分了。大智，投三分。
0: 哎，这球丁景辉很机敏打了一下。
2: 对，还是得把孙悦换上来，因为孙悦呢，他在后边控球，你整个的，就是整个中国队的进攻呢，能够就是很沉稳的，很有节奏的。
0: 对，现在中国队又换了一个人，你看周鹏上，让丁景辉也歇一会儿。啊，周鹏也有身高啊。
2: 对，
0: 周鹏是2米06。
2: 因为实际上，篮球比赛啊，最重要的两个位置，核心后卫和中锋，所以你在这两个位置，你必须解决好了，其他人呢，再打。
0: 这中投了，没有
2: 篮板，篮板好球，
0: 你光抢位，那不伸手啊。
2: 对，你看孙悦这么过他，完了，这马上他的紧逼就破掉，
0: 个儿也高，
2: 对他个儿高，他能够运球，他的这个能力特别强啊。哎呦，大智，
0: 哎呦，哎，这前，哦。韩国队的反应也真快啊，
2: 快，那

0: 准吗？准没有，起码快零还有。
1: 哎，减少不必要的犯规。
0: 哎，球！
1: 哎呦，他这个墙上挺有经验的。
0: 对，你看，其实就是刚才这个防守，你第一线防守防得太紧，让他突破了，突破后就得补。像刚才一开始呢，中国队的防守的伸缩性特别好，我不上去，你怎么样？你能怎么样？你能投吗？你也不投，你突不了，我离着你一步呢。像刚才呢，刘伟防他呢，防得太紧就突破，就是第一场中国队的问题就是防得太紧，没有伸缩性，所以你用不着跟他去较这劲。最后那无畏的孙悦甫给我犯一次规。人家罚俩球，
1: 在这个罚球这个环节上，对方比我们要好。第一节我们只有43%的罚球命中率，对方就达到了71%。你看他从你一个运球开始就干扰你，让你全队的进攻的节奏也乱了，也不流畅了，是吧？造成困扰，而且你稍微不注意还容易丢球啊。
0: 好的，
1: 漂亮，
0: 这个
1: 中国球打得坚决啊，
0: 真坚决。中国队今天就是坚决，谁要只要是攻篮了，那就是一定得给他拿下来。哎，对，所以这个，他去换人了。哎，刘伟，你看他现在就是伸缩性的防守了。
1: 没关系，哎呦，
0: 又来了，哎呦，还是打板，
1: 真准，
0: 他俩三分了。
1: 这个李胜俊这一点上要加强防守了。
0: 对，
1: 他平均每场得分14.3呢。
0: 对对，不是仅仅是篮板球，或者是在空中接力扣篮，他有篮啊。
1: 当时李胜俊和他的哥哥都是入选了韩国的这个亚运的集训队，最后他的哥哥没有能够入选，因为他是在美国出生长大，所以他这个球风啊，包括这个篮球的这种基本功还是比较扎实的。
0: 对，你看刚刚打了这么几分钟，他已经得了8分了。
1: 今天是亚运会男子篮球比赛的冠军争夺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因为在这之前半决赛结束以后，韩国的有些队员也表示要像02年在釜山亚运会上一样战胜强大的对手中国队。那么中国队王仕鹏听到以后也是微微一笑，说我们也会延续在06年卡塔尔多哈的这种情况的再现。
0: 你看硬打你还真打不了他，让他盖一帽。
1: 在这个争抢当中啊，我们感觉到中国队在同时两个队员这个距离差不多都在争抢的时候呢，这个力量打得还稍微欠缺一些，软一点。
0: 对，好，你看跑外线跑8寸就是突进来了，突破分球
1: 没有
0: 篮板。哎呦，
1: 篮板呢？
0: 你看看
1: 朱克德都站在那儿啊。
0: 对啊，
1: 哎呦，
0: 叫暂停吧。
1: 他打得很巧，
0: 对，
1: 中国队马上请求暂停了，
0: 应当暂停。因为呢在第二节一开始呢，由于阵容的问题，在后卫线上的问题，被对方的这个212的全场区域紧逼打得整个打慌乱了，所以这一下势头被扭转过来了。
1: 他采用这个全场盯人防守啊，
0: 对，
1: 就是干扰你，您讲话不一定非要把这球断下来，
0: 对，
1: 让你多运球多跑动，你这24秒钟进攻时间就越剩越少。
0: 对，你看传出去以后呢，运了12秒，对，
1: 犯规，
0: 哎，到他犯规就完了吗？给他杀伤，现在他累计犯规4次了，韩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1: 加强突破，
0: 哎，加强进攻的
1: 意识，
0: 哎，这就罚球了，犯规就罚球了。拉开，对，拉开了，大致单打，
1: 哎，大致的好的，哎呦，这球都已经
0: 不好打，
1: 进球很有弹出来了。
0: 这14号跳得高啊，对，哎，这个防守不错，防里的，哎，可哎呦，可让人突进来了。这孙悦补的真好啊，走步这非常好。
1: 嗯，
0: 孙悦在那补，孙悦要不补，人家这个一挡一 C 得分了，补干扰他，最后造成他的失误。
1: 现在中国队落后6分了。
0: 嗯，
1: 第二节只得了4分。
0: 哎呦哎呦，要运出去，呵，
1: 跌跌撞撞。

0: 让孙悦运就完了，刘伟拉开进攻去。
1: 好球！
2: 哇，王志鹏，
0: 王志鹏今儿不错，
3: 真是作风过硬啊。
1: 哎
2: 哎，
1: 好，中国队球权，
2: 好球，
1: 中国队球权。
2: 这个呢，王志鹏呢，就是在他发生掩护的时候，突然间抢前，
1: 哎，打了一下，
2: 对，
1: 十一号退人了。
2: 对，因为他呢，等于是要发生掩护，王志鹏呢换人，中国队换人，王志鹏抢这前抢的早，抢的狠，站在这儿了，造成他的推人。他今天韩国队这个失误可是不少了。刚才那个进攻犯规算失误啊？对，打他个儿小啊，
1: 王志鹏比他高。
2: 对，
1: 又是两分，好球！
2: 你看今天中国队就是当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高低位这么 mismatch， 就是说呢，大个儿防小个儿，小个儿防大个儿的时候，我这个点有优势，我就打这点。所以王志鹏呢，坐着他打，连着打两个。
1: 而且王志鹏现在手也热，
2: 对，甭理他，甭理他，哎，
1: 他也不投。啊，丢了，
2: 走，
1: 拉开，拉开，好的，给，哎呦，
3: 哎呦，哎呦了都，
1: 好，给大志，
2: 哎，这可以拉开，
1: 别着急，比他高十公分，
2: 往篮底，往篮下转，往底线转，哎，造的犯规，
1: 再投，又是两分，又是王志鹏，王志鹏在这
2: 段
1: 落后连拿六分，
2: 对，
1: 现在是37平，
2: 这一段呢是中国队打得非常坚决果断，王志鹏这个。坐着连打两个，然后呢，刚才大志打的时候呢，一打一，所有人都在看，这防守就忘了进攻人会动的。对，
1: 还有两分多钟，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防守解决好，因为对手刚才就是利用你换阵容以后打了一个小高潮，哎，回线呀、啊哎，回线漂亮，
2: 回线，
1: 刘伟立功了。
2: 今天看看
1: 啊，对方的六次失误，
2: 这不止六次了，这是应当是起码是第七次。他这个这技术统计不准。
1: 对，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只能按这个。
2: 现在七次，现在七次。刚才那个进攻犯规是八次，他就没记。他现在说实在的，就这个技术统计啊，记得一团糟、
1: 好，来看看啊，周鹏控球，丁锦辉。哎呀，
2: 这是王志鹏在要位的时候，
1: 要位的时候，对方的这个十号，
2: 对，
1: 已经感觉到了王志鹏的这种威胁呀、啊，所以对他的防守格外严。
2: 对，
1: 现在是37平。
2: 对，你看那个周鹏就是防，好球，
1: 没关系，哎，
2: 进攻犯规，对，周鹏就防得非常好。刚才呢，他是两步撤开两步，伸着手，你突就突到我的怀里头，然后这底线，王志鹏哗一下来堵他，就是一个进攻犯规，
1: 一边一次，
2: 对，这就对了，就是我让你这个，哎呦，哎，不着急，传出去，
1: 哎，你一运球就出来这空档了，
2: 对，哇，好球，
1: 起，
2: 哎呦，
1: 别着急，再来。
2: 孙悦突进去了啊！准备有人接球，
1: 哎、有了，
2: 好的，打三分，
1: 孙悦打三分，
2: 真漂亮。
1: 孙悦，您刚才介绍他上场打这个韩国的时候，他是得分最多19分，
2: 得分最多，篮板最多，抢断最多，助攻最多，
1: 对，所以他格外有信心。
2: 对，你
1: 在刚开始首发五名队员他是没有得分，但是他的传球、他的作用、他的盖帽，现在他也是连续得分，孙悦也已经得了5分，第六分，
2: 第六分。你看他刚才突进去这个步幅多大呀、啊？他个儿高啊，而且在空中换了两次手。好，刘伟，
1: 哎，刘伟这段防守很成功啊，
2: 防守积极，但是呢，防不用不着这么上太大。
1: 你看丁锦辉把对方的14号李成俊、哎、这段也盯的是比较死，哎，没关系，
2: 好的，
1: 没关系，只要影响他的接球，延误他的时间。
2: 中国队的小个阵容防守还是不错的。
1: 这样一定要让大志啊这几个老队员啊伤病又多年龄又比较大得到一个缓解，还是突破没了啊，争球没关系，本来是对方的球权，刘伟这一段的防守是非常抢眼的，你这球没有把握，我只能把球紧紧的抱住， 啊，这次球权是

0: 中国还有1分34秒钟，上半场比赛结束，40比37，中国队在落后6分的情况下又把比分啊追回来。
1: 中国队连得9分，刚才是4比16在第二节，现在是13比16，还是攻他这个联防。韩国队的这个防守变化也不少，
0: 投了，
1: 有了，
0: 漂亮！
1: 孙悦开始守了，
0: 孙悦是该爆发的时候一定要爆发。
1: 对，啊，
0: 孙悦得分是9分，4投3中。中国队这段又打出一个小高潮，李成俊又来了，哎呦，
1: 好球，
0: 有失误，
1: 对，
0: 所有人都以为李成俊要投篮了，
1: 整个中国队压上，然后他要想往篮下打，这个韩国队自己没有这个什么，
0: 没掌握好，
1: 对，中国队这个小个阵容的防守，包括伸缩性的防守，今天是做得相当不错。
0: 又是孙悦控球，
1: 从落后6分到领先了6分，
0: 我抛投，
1: 哎呦，吹王世鹏推人
0: 哦，王世鹏犯规，看看王世鹏几次了，3次犯规了，这样让王世鹏赶紧下来休一会儿，换上来朱芳雨，因为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44.6秒钟啊。看王世鹏、朱芳雨，这都是来自包括周鹏，都是来自广东的球员呀、啊。6分的优势，中国队刚才是曾经落后6分，31比37。李成俊
1: 又投了，
0: 没有，
1: 好了，篮板交接，篮板好，
0: 哎，
1: 行了，甭着急，甭着急，甭着急，哎，
0: 20秒钟打一次，
1: 对，
0: 不丢球，控制好节奏。这场冠军的争夺战应该说异常的艰苦啊，
1: 对，打一挡拆，
0: 对方的变化的防守，攻击性的防守不错，哟。
1: 投了一个三不沾，
0: 还有3点几秒，还可以再沉一下。
1: 其实啊，这个王世鹏啊，不是王世鹏了，
0: 刘伟
1: 啊，不应当跟丁俊晖在这45度打挡拆，上正面打挡拆去，往里直接突进去。
0: 哦，
1: 你这样突了半天。
0: 张兆旭
1: 对防3秒，
0: 张博上就防这3.8秒，
1: 干扰发球，
0: 别犯规啊，这太远了。
1: 哎呦，还真
0: 这样，
1: 真悬啊！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43比37，中国队打得惊心动魄，一波三折，比分落后了7分，又把比分追回来，现在是领先6分，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稍事休息，我们共同来关注这场冠军争夺战的3节的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各位观众，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的男子篮球争夺冠军的比赛的第三节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我现在下面，
0: 好，我们先结合比赛来看，现在韩国队球权，韩国队无球员连续的跑动，空切找机会，金周成先从篮下冲起，打大致，金周成攻中两分。他们的防守上还是更多的利用这个全场的盯人，有时候改用夹击干扰你。
2: 现在是盯人，一开局是盯人。哎，又是单打了。哎呦，金周成已经在篮下准备了。你看金周成过来了，夹击。
0: 哎呦，这转眼看孙悦的，
2: 看孙悦的三分球
0: 没有，
2: 差一点。再防中国队呢，这个防守的伸缩性不错，好球。哎呦，金周成没有篮板，篮板
0: 还有这个，你看丁锦辉他这个篮下的区域控制得很好。
2: 对，
0: 李胜俊已经碰到球了，但是你拿不到，而且球还是打到外面。
2: 对，因为丁锦辉呢他是先挡人。
0: 哎呦，要小心啊，就是拿球再狠一点。
2: 对，
0: 你这个注意力再更集中一些。
2: 对，
0: 预判性更强一些。
2: 接球，
0: 好
2: 球，
0: 非常漂亮。
2: 他一夹击，你马上来接应他一下，这球就过去了。对，两个人打挡拆。
0: 丁锦辉，
2: 丁锦辉，
0: 漂亮
2: 球。
0: 我们刚才还在中场休息时说呢，通过这段的集训，不管是周鹏、丁锦辉成熟了，成长起来了，
2: 对，
0: 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个作用越来越突出了。
2: 对，丁锦辉，你看昨天呢，
0: 两个三分，
2: 两个三分，他是守四个人盯人，一个人联防的时候，
0: 好的，
2: 对，
0: 换球，
2: 二打二，看看刘伟二打二，这球传的不错，
0: 哎呦，
2: 还行，
0: 这是丁锦辉想接球以后靠近篮下，然后再攻，但是韩国队的防守呢？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的得分。
2: 对，这个还算不错，二打二能够打成这样，造成了李成俊的第二次犯规。
0: 现在是丁锦辉获得罚球，丁锦辉今天已经得到了八分呢，九分。丁锦辉一向是防守啊，这个抢篮板在这方面是做得更为出色，但是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半决赛包括今天的决赛，他的攻击能力也得到了体现，越打越有信心。这个曾经是国家队的边缘人物，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刻苦的努力获得了进入国家队的资格，而且在训练当中也是表现得非常刻苦，非常勤奋。
2: 中国队呢对抗他的这个小八字呢，一律换人，外线都是换人，
0: 干扰。哎呦，好球，
2: 哎呦，
0: 漂亮。金周成，你别说，两米零几的大个儿，他的脚下移动非常快。
2: 大致的进攻能力非常强，但是大致的防守，由于他的伤病，
0: 先突过来，
2: 对，突过来了，
0: 漂亮，好球，这下动作做得合理，
2: 这不错，这个攻击性非常强，直接攻篮，先给大致防守的人呢稍微一愣神，直接上。
0: 都以为要给大志，
2: 对，
0: 做一个假动作。金周成又来了，
2: 又是金周成，
0: 漂亮！你看金周成两米零五啊，三十一岁的老将。
2: 对，你看他打一个挡拆，所以这时候要换大志了。因为大志的防守在这儿是一个
0: 给了，哎，
2: 有了
0: ，大志只要跑起来，这步幅又大，个儿又高，
2: 不得了，
0: 够不着他，
2: 不得了。你看大志连漏了仨，刚要换他，马上
0: 得分，
2: 得分。
0: 但你看韩国队他打得不乱，
2: 不乱
0: 啊，阵型不乱，我
2: 对
0: 该怎么打怎么打，
2: 犯规了。
0: 哦，这个王世鹏四次犯规了，这也是一个危险信号。王世鹏赶紧下来休息一会儿，
2: 那得下，他下了，
0: 哎，让他关键时刻还有用的。
2: 对，
0: 现在是周鹏上，
2: 犯规太早了，因为你还这节还有六分五十八就还有七分钟呢。哎呦，又投了，
0: 没有，
2: 哎，
0: 好，别着急，先过来。
2: 大致跟进，三打二，又三打三，
0: 看丁锦辉的，哎，
2: 好球，
0: 哎呦，你看李胜俊的弹跳多好，他在身后还能够着你，他的预判也非常不错。
2: 对，而且呢，他不着。

0: 急，你看他的判断非常好。
1: 哎，正好
0: 从后边干
1: 进攻，
0: 因为丁俊晖刚才那个脚步插的算不错了。哎，看大志单打他打得了打不了？
1: 哎，
0: 打条打三分，
1: 大志也是发狠的双手一震呐。
0: 甭管你是李成俊也好，这个
1: 金
0: 州城
1: 也好，
0: 两个人夹击。哎，大志，你看他就是这个。因为在篮下进攻啊，不是要你的高，不是要你的快，是要你的稳，要你的这个时间。所以大致判断真好，
1: 他就利用这节奏，利用时间差。
0: 对，一个假动作，黄金两个人来打一个三分。
1: 十四号王治郅现在得到十四分，也是目前全国这个中国队得分最高的选手。
0: 对，别犯规，
1: 全队最多。哎，不着急，让他突，没有，
0: 篮
1: 板
0: 球，
1: 好球。没有快的机会，先注意点节奏，先攻到前场。
0: 对，
1: 还是打大志，哎，又来了，后撤，
0: 有了，哎呦，差点。
1: 两个队是力争打怪，突，哎呦，真敢打啊！
0: 你看
1: 这个四号，啊，这个六号梁东根只有1米80，也29岁的了，老将。
0: 对，韩国队呢，这个追着打以后呢，你看他这个上篮这动作真漂亮。哎呦，何成镇
1: 一会儿，
0: 何成镇一上就好了。
1: 哦，对方上2米21的何成镇，这也是曾经在 NBA 打球啊，在波特兰开拓者队效力，尽管打不上球，但是也是有这样一个经历。
0: 对，在第一场也就是预赛的时候，中国对韩国的比赛的时候，何成镇一上呢，整个的局势大变，上去失误，投篮不中，中国队的反击，然后呢防守漏人。那天是由于看看今天能不能再复刻一遍上回的这个情况。那何成镇一上场呢，一定是联防。哎呀，罚球线没站人啊，罚球线站人啊，
1: 投了超远距离，
0: 哎呀，
1: 进了，
0: 真不得了啊！
1: 马上这次进攻24秒钟需要唯一的时候，孙悦，这是超远距离，球落红心的，
0: 超远距离，这个
1: 再添三分，57比46，韩国队
0: 好的，哎，这哎扬着手照着他就完了，
1: 哎，不着急，
0: 对，不要吃假动作，
1: 抢位，无球队员抢，哎呦，两个队员都有犯规动作，
0: 对，
1: 两个队员其实都有犯规动作。
0: 哎，还指什么呀？起，赶紧起来就完了。
1: 那肯定是要这个对方的犯规
0: 啊！来看孙悦这个，
1: 孙悦，你看这球出的，
0: 哎呦，这弧度真漂亮，
1: 真漂亮。现在中国队又打出一小高潮，从6分现在已经领先了11分，而且现在大志在场下休息，王世鹏四次犯规也在场下休息，所以中国队这个阵容顶得不错。
0: 这个阵容不错，因为他首先是防守篮板球不错。
1: 对，移动啊，速度都不吃亏。
0: 对，另外呢，就是何成镇在场上的时候呢，哎呦，他的联防防守呢，你罚球线一定站人，就在他脸前投篮就完了。
1: 哎，断
0: 他！哎呦，哎呦，
1: 哇，真厉害！
0: 真是有功夫。
1: 对，韩国队他这个走马灯似的，
0: 对
1: 啊，他这个儿小嘛，他只能是快速跑动。利用这个掩护找出空位，要不就攻击篮下，要不就是远投。哎，
0: 哎呀，其实中国队，哎呦，
1: 哎，转移一下，别着急。好球，
0: 因为何成镇在那儿就是电线杆子，
1: 对，
0: 没用，你就在他面前投篮。为什么我说中国队
1: 他上不来？
0: 哎，你有一个篮稍微准一点，在罚线站着，拿着以后面对篮。你就罚球，他上不来，他如果上来您就往里走，你就上篮。
1: 哎呦，这犯规了，因为金州城他的个儿又高，而且位置已经抢到了刘伟的前边。
0: 对，5号刘伟拿
1: 犯规。其实这段韩国队换上来这个2米21的何成镇还没接到球呢，
0: 没接到球，
1: 应该说效果并不好。
0: 对
1: 啊，张庆鹏上来了，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局面控制住，另外减少无谓的犯规，啊，因为他在早一些上场的时候连续2次犯规。
0: 哎呦，张庆鹏跟那个金州城， 哟，投三分没有了，
1: 没有
0: 没
1: 有。
0: 孙悦，哎，
1: 就是下手慢了点。
0: 对，小个儿脚底下快，
1: 没有
0: 篮板。哎，何胜镇，呵，还是没有。哟，
1: 还是利用身高啊，
0: 对，
1: 这
0: 是太高了，接球接球，哎，对。
1: 孙悦控球。
0: 罚球线站人，这中国队一定罚球线站人，攻他这个二三联防。
1: 还是金周成犯规。这韩国队有时候无球队员抢位的时候，也是动作也显得挺夸张啊。
0: 对，
1: 啊，
0: 金周成四次犯规了。好，唐胜东来了。唐胜东要跟
1: 啊和这个何胜镇要较量一下，
0: 较量一下。其实唐胜东呢，在罚球线站着，
1: 嗯，
0: 他还能投篮，
1: 他能
0: 你就在那儿投，何胜镇根本上不来。看唐胜东，
1: 大唐是两米一十几啊，
0: 对，
1: 对方高他七公分。好，李成俊也上了，哦，替下了他的何胜镇。这边唐胜东一上，对方换下何胜镇，
0: 赶紧咱也换下来，咱也换下来呀，啊。
1: 好，大唐，
0: 你瞧瞧，哎，瞧瞧要丢
1: 这个球悬哟，
0: 对，
1: 怎么给的？哎，还有八秒钟，还来得及。
0: 对，
1: 这球只要传过去，大唐篮下已经没人了。
0: 中国队这攻联防，攻他这传统的二三联防，你罚球线一定站个人。中国女篮这个好球，看看大唐，哎呦，大唐哦，
1: 哎呦。二次补篮没有中，
0: 对啊，这球给的非常好啊，很舒服的，
1: 漂亮。
0: 来来，
1: 他的赵成敏啊，是他的主要的投手啊。现在中国队马上请求暂停，还有三分多钟，第三节不能够再重演第二节31-37被对方连续得分，从领先9分到落后7分呢。
0: 所以你这稍微慢了一点儿，最后呢让人家投中一三分，
1: 这一节还不错。现在双方是打成17-16，单节来看中国队输了一分，目前
0: 对，又是全场的啊，122的过去了，甭着急，对对对，你看他是212的区域紧逼，他现在变成122的区域紧逼，突进去了，好球，孙悦。
1: 哎呦，
0: 差一点儿，
1: 这个大唐那球一样，非常可惜，
0: 弹出来，
1: 弹了一下就出来了。
0: 对，接着防，
1: 周鹏防李成俊，
0: 对，中国队完全都是这个
1: 金周成
0: 换人防守，冒上他了，
1: 没有
0: 的，这孙悦封的他这个篮下投一三步战，
1: 嗯，周鹏
0: 太急了，投的太急了，打一会儿甭着急，丢了，
1: 还有一个失误，这会儿应该稳住一点，又韩国的一个队员倒在了地板上，可能是不是头部被碰了一下，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
1: 韩国队的主教练是于在学，教练请求暂停一下。十号，这是他主要的得分手赵成敏，
0: 对，
1: 赵成敏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已经得到了15分，是韩国队得分最多的。中国队有4名选手得分上双，韩国队也是有3名。
0: 好球，这个区域紧逼破得非常好，就是传球不费劲。但是中国队呢，要加快一下这个进攻的节奏，现在节奏有点慢，慢了你不好打。
1: 哎，机会上，
0: 哎呦，
1: 哎，好，又机会出来，机会了，
0: 有了，哎。
1: 漂亮，
0: 好球，
1: 丁锦辉，
0: 丁锦辉
1: 今天是能里能外，非常灵活，非常机敏，2米0几的这个身高，
0: 丁锦辉今天是
1: 二次进攻啊，
0: 5投4中，80%命中，
1: 12分了，
0: 对，两个前场篮板球，两个后场篮板球，
1: 金周成强投啊，
0: 哎呦，哎呦，真有
1: 后仰，后仰把球投进啊，有功夫，确实有功夫，
0: 对。
1: 61-56，1分26秒，第三节比赛结束。
0: 二三联防啊，2-1了，
1: 起，
0: 打三，
1: 哎呦，
0: 差

0: 差一点打三分，不过没事，
1: 哎，造成对方一个犯规啊。
0: 李成民也是四次犯规了，
1: 李成俊四次犯规，
0: 李成俊四次犯规。
1: 今天丁锦辉表现的也是非常抢眼。丁锦辉是投篮五投四中，两分球四投三中，三分球一投一中，有四个篮板球。
0: 那罚球，罚球四罚三中，前面好球，五罚四中，
1: 62-56。二罚一中，
0: 哎，这何成振又上
1: 来 了。你看你唐振东下去，他又上来了。
0: 对，这跟因为刚才李成俊的犯规多，
1: 别动手，别犯规，
0: 不要犯规，不要犯规。
1: 哎哎，哦，没有回线，是刘伟碰了一下，啊，都防得不错。这下你别打，他已经没有办法，他只能是传球，没有办法投篮。
0: 这刘伟，哎呦，犯这规哟。中国队累计了，也到该罚球了。你看看罚球啊！
1: 哦，大唐要上来了。
0: 对，他这回没法把这个何正申换下去了，没人了。
1: 啊，一罚不中，
0: 罚球。
1: 现在韩国队罚球的是李正熙，也是一个1.83米的小个子后卫。
0: 好的，大唐，这个篮板球不错。
1: 还有50几秒钟，张庆鹏控制刘伟，周鹏已经拉到了底线的脚上。
0: 对，大堂上罚球，给给啊！哎呦，
1: 啊给啊！
0: 哎，大堂在那儿掩护没用，你接球攻啊！
1: 哎、
0: 你瞧瞧，这
1: 只能瞎
0: 打，
1: 还有三
0: 实在是乱打。大堂就在罚球线那儿挡着球，给了球一转身投篮，完了。
1: 大致上来了。这次进攻还有三秒钟，这次进攻还有三秒钟，62-56，本节比赛双方目前打成平局。投了，
0: 有了
1: 没有？
0: 差一点，
1: 差不少的，
0: 差不少，差一点沾着篮筐。
1: 这节，这节双方打得非常焦灼，好球，
0: 好球。
1: 你看看，
0: 往前看，往前看，
1: 非常适时的干扰了一下，打好最后一次进攻，还有15秒钟。刘伟把这球组织起来，看看谁来完成第三节的最后一击。
0: 打这打打五，看看中国队五是什么？
1: 啊，他有了！
0: 你就在他眼前投篮，没有任何用。
1: 64-56，中国队领先8分，结束了第三节的比赛。稍事来关注最后一节。好，让我们回到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篮球馆，来看看本届亚运会男子篮球争夺冠军的最后一节的较量。中国队的球权，中国队现在场上有张庆鹏、刘伟两个后卫，有15号周鹏，小前锋位置上是8号朱芳雨，还有大志。大志今天得到目前是最高分，中国队14分，丁锦辉13分，孙悦12分。
0: 对，
1: 大
0: 志，大
1: 志、哦，漂亮！哎呦，
0: 哎呀，
1: 这球没有拿好球，其实
0: 我是说，就往罚球线给啊，罚球线给他不上你就投篮，他一上你就过，这真是过桩木桩啊！
1: 咱哥得打得非常耐心啊，
0: 对，
1: 他就是积极跑动，不知疲倦的跑动。何成振，
0: 篮板
1: 没有，
0: 他没用，一点用没有。对，大致上罚球线，给大致给罚球线。
1: 哦，这是吹他的9号李圭谢的犯规。那这样9号李圭谢可能对这次判罚有点疑义。今天这场比赛的3名裁判员，我们介绍主裁判来自阿根廷，2名副裁判分别来自乌克兰和巴西。
0: 哦，他可能是哪儿破了，要下场包扎。因为现在呢，国际篮联包括 NBA 的规则是，只要有场上队员有流血的地方、有破的地方，
1: 对，
0: 有必须去包扎，包扎好了才能再。
1: 这也

0: 也是出于对运动员的一种爱护。
1: 对。
0: 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说第三节，张指导，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再点评一下。
2: 因为第三节实际上两个队是僵持啊，你看是19-21，中国队领先2分。从韩国队来讲呢，他在第三节呢命中率是相当的不错，助攻也很好，但是他的失误比较多，
3: 14次失误。
2: 对，
0: 中国队失误不多，还有5次。
2: 啊，中国队遇到他的联防不能够紧在外头投，你可以出或者是打这个高低位，特别是何文顺在场上的时候呢，一定往罚球线打，因为刚才已经打得很成功了，不知道为什么不打了。哎，是犯规。
0: 犯规，
2: 进攻犯规，
0: 金州城又一次犯规。
2: 对，
0: 金州城已经四次了。
2: 周鹏这个摔得有点意思啊，哎，一碰啪嚓就倒了。
0: 这段应该说15号周鹏防金州城防得非常成功，
2: 非常好，因为我有身体接触跟你缠斗，你只要一发力我就摔。
0: 再有一个呢，这段由于对方比分上也落后，又打到了最后一节，又是主力犯规又比较多。好，我们再回到场上，现在韩国队又换上了李成俊，李成俊和大哲还友好的在交谈几句，他现在主防是防的王治郅。哎，大志，
2: 大志也是很有经验啊，刚一上来我先不投，往篮下打，
0: 走，犯规，哦，犯规，
2: 这又是谁啊？四次犯规，又一个四次犯规。十号
0: 是赵成敏，他的主要的得分手，
2: 三个四次犯规了，韩国。又是一个犯规，好的。
0: 11号，因为中国队这段加强了持球的突破，
2: 对，
0: 我不是接球马上就要投，
2: 就刚才说了不投，你一个人一个打，还是突破造的犯规，他犯规已经很多，现在他累计三次了，再一次累计4次就该罚球了。现在呢又领先着，这是他着急，咱们不着急。
0: 哎，
2: 大志，哎，好球，嗯，
0: 再来，漂亮。
2: 你说大志这有经验，不进我等着。
0: 我就给你打节奏，打时间差。现在中国队领先了10分，66-56。
2: 哎，对，
0: 别着急，
2: 中国队就是防守伸缩性，我不逼得那么紧，我保持位置，你过了以后我也不犯规，我有人来补一下，干扰你，他个儿小啊，他投不中啊，甭跟他斗，传出去，哎，不用跟他缠斗。对，再来，
0: 大志，再来，
2: 大志现在活动开了，哎呦，
0: 没关系，
2: 再来，坏事，
0: 哎，好的，
2: 好球，
0: 刘伟断球以后马上手是对方碰的，这还要看裁判员的最后的判罚。
2: 这是咱们，因为他是这么直接出去的。对，扬手很好，周鹏非常
0: 好。
2: 对，周鹏很好，扬高，哎，他过去没关系。
0: 你这个不能不管了。
2: 这个时候的刘伟应当来补来了。对，有一补防，有一轮转换，刘伟补那儿，张庆鹏补刘伟这个，应当这么转。但是呢，这两个人全站着没动。拉开，因为他四次犯规了，他不敢犯规。好的，大哥。
0: 这好家伙，这个
2: 梅
0: 花步啊，
2: 哎，
0: 梅
2: 花步来了，
0: 哎，转来转去，
2: 哎，而且这
0: 左手一舔，
2: 高手低手全来了。
0: 现在李成俊也不敢犯规啊，
2: 这吹
0: 周鹏了，可能
2: 看看，不算
0: 啊，15号周鹏，
2: 15号周鹏，对，这个就行。现在中国队呢？啊，孙悦休息了半天了，上来了。
0: 对，
2: 这个
0: 丁锦辉也
2: 上来了，丁锦辉也休息了。对，这个斗牛犬也上来了。
0: 这次亚运会给人感觉，目前的这支中国队呢，上场打球的人多了。
2: 对，
0: 而且在换阵以后呢，实力没有太大的差别。
2: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连续换几个位置，在某一阶段发挥的不是很理想。
2: 对，他在第二节的开局，换人换的不好。好球！哎呦，刘伟断他了，差一点不犯规，哎，扬着手就完了，又是他，啊，
0: 没有，
2: 好的，
0: 大致的，不着急，
2: 不着急，这就不着急了，对，拉开了，拉开过去就完了，
0: 利用大致做掩护，
2: 对，
0: 你看到前场以后，他就赶紧。

0: 往后退了，
1: 对，
0: 再不紧闭了，利用这个轴过渡一下，给、
1: 哦、中国队跑开了八字了。好球，哎，对，
0: 好球，
1: 这个是
0: 张庆鹏，
1: 张庆鹏的特点，
0: 哎，
1: 你这么打才行了。
0: 这段打出一个小高潮，现在是70-58，中国队已经领先了今天最大的一个分差，12分。
1: 对，
0: 现在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6分21秒1的时间。这段中国队的单节第四节呢是6-2领先。
1: 对，从这第四节、
0: 啊、中国队改变了防守啊。
1: 对，也是全场跟防。对，不要犯规，不要犯规，我就怕咱这俩后卫在那犯规。甭犯规，哎，你看他有了掩护，就是换人，咱们伸缩性，对，哎，你防在这儿就行了，甭往前去，对，这儿就可以了。他因为你防在他的攻击区，他在攻击区以外，甭理他。篮板，
0: 这种投，
1: 好的，
0: 24秒，
1: 又是一个篮板，哎，不着急，
0: 对，哎，中国队现在牢牢的掌控场上的这个节奏。孙悦控球。大志提上来、嗯、再传，
1: 好的，这晃得漂亮，
0: 有了，
1: 真漂亮、
0: 啊、你看孙悦这个动作和王世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对，
0: 双手下垂，一个后剪子后剪的姿势，
1: 哎，对，让他运，你他在运里运外，对，甭理他，没关系，扬着手、
0: 哎、对，断了一个，
1: 又是孙悦断了一个，
0: 给了，别着急，
1: 漂亮，哎，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哎，停，对，打节奏，因为咱们现在领先这么多，14分，他着急，咱们不着急，
0: 还是大致踢到罚球线的外边，做一个轴，
1: 好的，咱得分，哎，
0: 前场，哎呀，丁俊晖已经碰到了球，没有拿准，
1: 快快，哎呦，太好了，
0: 哇。
1: 哎，对，丁俊晖过去拉一把，对
0: 对
1: 对 对, 对，这非常友好。哎，你犯规了，把他砸倒了，没关系，过去拉一下，把他拉起来。是哦，这是吹刘伟犯规，刘伟犯规在先。对，这个，
0: 他的小个后卫梁东根啊，今天表现的也非常抢眼。第一个，他的大局观啊，他的速度，他的突破，他1.83米的这个1.80米的身高，已经得了12分了，13分。
1: 现在中国队把大志换去了，又是一个小个阵容。不过小个阵容呢，中国队在攻防其实都不吃亏，因为在
0: 哦两发全中，
1: 对，在第二节把比分捞回来，然后反超呢，就是靠着小个阵容。
0: 哦，王世鹏上来了，
1: 王世鹏在上，对，这
0: 背着四次犯规，观众马上是掌声热烈。
1: 对，这个犯规没关系，这个阵容是非常强的阵容，中国队非常强的阵容。
0: 无球队争抢，出球快点，好的，拿住，
1: 对，哎，走啊，哎，对，走，
0: 过去，先过去再说，
1: 赶紧过，那、要不然8秒了。对，这一过前场完了，稳住了，
0: 耐心打成功率，12分的优势，还有4分多钟。
1: 俩人高位挡拆啊，孙悦，对，哎呦，
0: 这没吹左步，
1: 这么漂亮、
0: 哎，这球其实给的不错，
1: 哎呦，给的真好，没注意，看孙悦封的好，
0: 哎呦，漂亮，
1: 有
0: 马上暂停，马上暂停，
1: 对，邓华叫这暂停叫的好，
0: 韩国的有这个他的韧劲儿啊，他的这种作风，不到最后一刻，不到比赛没有结束，他绝对不会是有一种认输的这种，所以这个阶段一定要注意韩国队的这种反击，他的速度快，防守时候一是攻击性强，一个是抢断啊，有的时候不惜是犯规，所以对这个要有准备。好的，
1: 哎呦，这球，
0: 中国队把阵型逐渐拉开，哦，现在是还是一个小个阵容。
1: 小个阵容，但是现在中国队呢进攻的节奏有点慢，要稍微快一点，不着急，耐心是对的，但是呢节奏不能太慢，
0: 可以投了，哎呦
1: 哎呦，没
0: 拿住，
1: 24秒了，
0: 对，就是打的有点犹豫，尽管24秒钟是耗过去了，也没有丢，但是球权是对方的，
1: 对，现在呢中国队的进攻有点保守啊，表现在他的节奏减缓了，攻击力不是很强，要保了，这时候不能保，你还得打，
0: 那大志又坐在替补队员席上准备上场了，

0: 有着头了。
1: 他现在就是突破分球，突破分球，要注意了。
2: 你看他的防守强度也上来了。幸亏吹了一个犯规。
1: 对，
2: 这你要不吹犯规，这球被对方断了。
1: 对，现在呢，中国队破紧逼呢，一定要有人在中线接应，在这附近接应。
2: 而且刚才这个孙悦这个球呢，也是被逼无奈，他是跳起了以后的传球，
1: 对，
2: 那这个很危险的。
1: 对，因为他在运球的时候呢，两个人来夹击了，这时候呢，你一定要有人来接应。中国队现在呢，为什么说现在有点啊？你说是意志也好啊，他的这个强度下降也好啊，有点反应迟钝了。这时候你得有人接应。
2: 现在是6分的差距，还有3分多钟，
1: 拉开了，一人突破，对，别往脚上去，哎呦，行，罚球，
2: 罚
1: 球，
2: 罚球也行，
1: 哎，这么也行，
2: 15号吴世根，第二次犯规。
3: 全队犯规第5次，已进入加罚状态。中国队5号刘伟罚球2次。
2: 现在这个罚球啊，一定要调整呼吸啊，找好节奏，稳一点。现在罚球的命中率今天还不错，62，对方也不是特别高，71。
1: 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前7场比赛罚球命中率只有59%。
2: 好球，现在每一分都非常关键，
1: 非常关键。
2: 嗯，
1: 因为时间还有3分多钟。
2: 丁锦辉也坐在这个替补队员席上，今天丁锦辉表现不错。
1: 丁锦辉今天不错，13分，
2: 2发全中。现在丁锦辉上，啊，替下8号朱芳雨。现在是最后3分15秒的决战。
1: 对，现在要注意防他这个突破分球了，因为他想往回捞呢，他就是歪歪要投3分了，但是他3分的机会呢，通通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个突破分球得出来的。
2: 对，
1: 你看来了，哎，突破
2: 没
1: 关系，扬着手、
2: 哎，
1: 又是来了，又投了。你看突破分球，
2: 哎呦，
1: 连中3个了，连着3个3分了，所以要防好他的这个
2: 金成彻，刚才是11号。
1: 哎，对，好的。
2: 哎，别挤到一块儿去。哎，给了王世鹏一个犯规啊，那就王世鹏5次了。
1: 王世鹏5次，
2: 而且刚才是无球的时候啊。
1: 现在对方可是捞的剩了5分了，不能大意了，被对方
2: 不能大意，
1: 连中3分球啊。
2: 现在是2分40秒，69-74，韩国队的球权。
1: 韩国队今天的3分球也是超水平发挥啊，现在是56%的命中率，16中9。他在前7场只有35%。你看突破分球，又是突分，又是
2: 一
1: 个，这是2分，2分，防他的突分，别管闲事儿。防突破的时候呢，个人防好，然后其他人呢，别不用抓去保护。
2: 哎呦，快，
1: 要8秒啊，赶紧过去传出去。
2: 给谁呢？
1: 哎呦，剩3分了。
2: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老队员在这个时候啊，你不仅要稳得住阵，你还要把这个每一个非常难度大的球处理好。
1: 他刚才这传球方式不对，你不能这么传，这么传怎么接啊？就直接一个双手头上平传完了。
2: 韩国队在外线，现在还是突，你看分再突，他还是找3分球的机会。
1: 对，
2: 没有好球，这个篮板球，
1: 篮板球
2: 丁锦辉至关重要。
1: 对，过前
2: 场，节奏稳一下，
1: 过前场，过前场，哎，过前场再等着，
2: 大致这儿过渡一下，
1: 给大致单打金州城拉开了，都拉开了，往篮下转了，好的，大致，
2: 哎，前场篮板球拿住，出来，好的，
1: 丁锦辉今天这个篮板，
2: 哎，
1: 功劳太大了，前场后场篮板啊。
2: 现在只有3分的优势啊，但是中国队获得了一次宝贵的球权。
1: 好的，孙悦单打，
2: 孙悦
1: 有了，哎，就差一点，还59秒，领先3分，他要快速2分了。
2: 没有
1: 篮板，
2: 好的，
1: 孙
2: 悦的篮板，快点，
1: 上篮了，行了，
2: 刘伟突，
1: 稳的，
2: 好球，
1: 好的，大志，
2: 好球。

0: 跟上，
1: 对，
0: 双手击胸，然后大吼一声，中国队利用这个快攻的机会，这是刘伟上篮被干扰一下，但是大智接应，
1: 对，这是
0: 大智得到了20分，
1: 这是大智跟进非常好，因为前面呢，你看这个刘伟上篮呢，金周成已经在后边倒步了，要盖。他这球盖到了，但是呢大致是及时的跟进，这有时候呢高大队员的跟进非常非常重要，
0: 对，梁东根控制球，李成俊，
1: 中国队欲掩护就是换人，
0: 已经重点注意防他的外线了，
1: 对，
0: 好球，哎，投不了，投不了，没有控制住，
1: 啊啊，吹犯规了，先吹的犯规，犯规就是罚球了，
0: 哦，是吹中国队抢球犯规了，吹的是周鹏，应该是中国队请求换人，8号朱芳雨又上，踢下15号周鹏，30.3秒钟，朱芳雨今天是得了5分，现在是对方的主力中锋金周成来罚球，金周成2.05米，没有罚中，
1: 韩国队的罚球啊，
0: 韩国队的罚球啊，
1: 67%，
0: 15投10中，
1: 对，67%是他整个的这次亚运会的平均命中率，
0: 两罚不中，
1: 对，好的，
0: 好的，中国队把球先出来，
1: 传出去，
0: 对方犯规了，
1: 犯规也行，犯规罚球，
0: 6号梁东根也是采用战术犯规，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越来越少了，
1: 对。
0: 那么现在是罚球，看看张晋鹏能不能很稳的再把这2分罚中，这样将把最后的这个优势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我们距离这场比赛的胜利还有26.9秒钟，76-71。中国队又换上了周鹏，替下8号朱芳雨。看张庆鹏调整呼吸，稳一点
1: 儿。哦，没关系，没关系，
0: 没关系，没关系，
1: 不进都没关系。现在领先5分，
0: 那7分不是更把握吗？
1: 对，7分是更把握。那是中国队的罚球命中率今天是63%，超过了这次亚锦赛的平均。哎呦，也是2罚不中，但是呢，时间是往前走了，抢3分了。
0: 没有，
1: 篮板，哎，好的，
0: 张庆鹏立功了。张
1: 景
0: 鹏再抢到篮板球，小个子再罚，
1: 接着罚，
0: 希望他这次能够，
1: 哎，不中也没关系，因为这时间又过去了，刚才是
0: 18.9秒，
1: 对，现在18.9秒了，过去10几秒，
0: 调整呼吸啊。张景鹏罚球，张景鹏今天得到2分。
1: 哎，刘伟也是抱着他，在耳朵边上一直说，
0: 你的小个儿啊，
1: 对，
0: 回来以后抢到这个篮板球，至关重要。
1: 对，鼓励他把这球罚中。
0: 哎呦，哎呦，应该说张庆鹏也是属于这种敢打敢拼的，是吧？
1: 对，
0: 比较过硬的选手。现在全场观众都集结为张庆鹏鼓劲儿，看能不能罚中一份啊！现在76-71，18.9秒钟。
1: 啊，四罚不中，好球，哎！
0: 这个罚不中倒好了，
1: 对，
0: 我们一个球权，
1: 让这个丁锦辉再罚，接着罚。中国队的罚球命中率跌到53%了。
0: 不过中国队的小伙子们非常的团结，你看看，
1: 没关系，
0: 过来搂着他的这个肩的说两句，安慰一下。现在丁锦辉再罚，17.6秒钟了。
1: 对，李成俊也罚下去了。
0: 啊，他
1: 犯规，
0: 最能跳的这名选手。丁锦辉今天是得到13分了，
1: 13分8个篮板，现在他篮板球是最多。
0: 嗯。哎呦，
1: 连着5个，
0: 想打拉
1: 不中啊！对，刚才
0: 都罚球不进啊！
1: 韩国队是要翻分，最关键的时候2罚不中，中国队要保持这个胜势时候，现在5罚不中，
0: 5罚不中了，
1: 对。哎，都是有很大的压力啊，在关键时刻。不过没关系，都别中，这时间就没了。哎，17.6秒，
0: 注意了回防，只有一个人在抢篮板球。好球，
1: 好球，
0: 罚

0: 分，
1: 这样逼着对方必须要打两个三分球才能够追平，太难了。
0: 那今天肯定中国队赢了，
1: 中国队注意扩大，你看都在三分线，让他强投，没有，
0: 这已经
1: 中国队球权，
0: 对，
1: 胜利已经到了中国队的手中，还有最后的6.1秒钟，中国队就将获得第16届广州亚运会男子篮球比赛的冠军。

0: 现在场上的音乐声也起来了，
1: 给大志
0: 一万多观众都站起来了，等待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哦，韩国队已经放弃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77-71战胜了韩国队，又一次获得了亚运会比赛的冠军，这是中国队历史上第7次自卡塔尔多哈之后的又一次蝉联了冠军。所有队员把王治郅抛起来，在这场比赛里面王治郅得到了20分，王治郅得到20分，有4个篮板，1次抢断，1个盖帽。朱芳雨就说，在比赛之前就倡议说，我们如果得了冠军，所有队员都要把金牌挂在王治郅的脖子上，因为这是这员老将，确实33岁太不容易了，为了这次亚运会他付出了很多。王世鹏在半决赛结束之后的微博上也说，我们大家一同来努力，为大志哥的最后一场比赛，让他不要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留下丝毫的遗憾，今天他们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实现了这个愿望。获得冠军的是中国男子篮球队，现在12名小伙子一起，这是他们肯定想好的一个庆祝的方式，跳上了这个最高级别的领奖台，小伙子们异常兴奋。像王世鹏说，去年在天津输给了伊朗队以后，大家背负了1年多的这么一个压力，是吧？觉得一定要在本届亚运会上，在家门口能够把自己的实力展现出来，全队团结一心，是吧？凭借这种凝聚力、战斗的作风，队员能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不慌不乱，对卡塔尔、对伊朗、对韩国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能够坚持到最后，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候总是能够有人挺身而出，每个人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已经看见到这支中国队的他的成长和进步。
1: 因为我觉得呢，这个像您刚才讲了，就是说在上一次亚锦赛失利以后呢，大家确实是憋着一口气，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不仅仅是他们的压力，就整个给我们中国篮球的压力，球迷对他们的是又爱又恨啊，焦急啊！现在呢，终于等于是这个把这个包袱放下来了。
0: 镜头更多的对准了王治郅，这是鞠躬至伟的功臣。下面是升国旗、奏国歌的这么一个仪式。

0: 全场掌声雷动。我们再一次向中国男子篮球队表示我们最诚挚的祝贺和敬意。
1: 你看刚才这个画面上大家真是充满了自豪，充满了骄傲啊。
0: 对，
1: 这个打内心发挥的喜悦，这不是今天所能买下来的，因为呢现在的运动员、
0: 大家注意看，队员们所有队员都把自己脖子上的这个冠军的奖章挂在了王治郅的脖子上，这真是令人感动动容的一刻呀。
1: 对，因为在这个比赛之前呢，对比赛之前大家就都说好了、如果我们能拿到这个冠军，
0: 献给王治郅，
1: 献给王治郅，
0: 所有的队员向王治郅鞠躬致敬。
1: 对，
0: 这员老将他撑起了中国男子篮球队的一片天呐。我们再次祝愿中国男子篮球队在接下来的征程当中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来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队伍呢，将是中国队在这一次舞球比赛中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难度比较接近。巴西队难度更高一些。

保加利亚队难度分 13.5， 完成分 7.1， 艺术分 7.8， 得分是 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它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我们回放中可以看一下啊，他们的设计动作呢并不是一直追求整齐，非常有层次感，无论是对空间的利用，还是节奏的变化，还是完成动作的一次性。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5球单项决赛的最终的排名单，乌克兰队第4，西班牙第5，日本第7，德国第8。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单项决赛的个人项目球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马弗洛尼耶夫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呢，他是获得了冠军。球操是他一个非常拿手的项目。这名选手呢，已经不仅仅是用难度去征服他的竞争对手了，他在场上表演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动作完成的准确性和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他不失误，其他的选手想战胜他，即使是到了洛杉矶奥运会上，他都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这次在个人全能比赛中呢，他是因为有一个就四个项目当中是有一项没有能够完美的发挥，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毫无悬念的获得了冠军。回放中可以看一下他对球的操控能力，极度的精准。难度分 13.3， 完成分 8.5， 艺术分 8.55， 30.35 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两个分，艺术分和完成分，真的是其他选手望尘莫及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璐。

中国选手王子璐，在这次的单项决赛之前，王子璐和队友王琦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个人全能的比赛。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有两位选手闯进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的决赛圈，所以呢，他们两个已经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王子璐从全能比到单项，他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到最好。刚才的这套球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就是器械出界，然后他使用了备用器械去完成下半套，这样会比较严重的影响他的成套难度。现在回放中看到的就是刚才器械脱手之后滚到了界外，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直接就近取了替换器械继续完成动作。因为音乐没有停，如果长时间的去捡器械的话，会影响更多的难度去完成。王子璐球操的难度分 9.9， 完成分7.3，艺术分7.5，24.40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伊尔特利亚科旺，

名选手虽然身材娇小玲珑，但是他的反应很快，动作迅速敏捷，而且呢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很强，所以呢使得他这套动作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这个回放中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就是他特别快，而且他的力量特别好。这是在慢动作的这个慢速下看到了他的转体，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长速下看他有多快，再看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接的准确度，这个至关重要。视线外低姿，不用手帮助的接抛球，软翻平转，然后双手顶球。

动作完成的特别的流畅。好，来看一下这套动作的分数，它的难度配比13.4的难度，艺术分8.2，完成分8.2，29.80，这样他就获得了球操单项决赛的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名将东道主选手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选手王子路是获得了第7名。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刚才平转的速度，用慢动作回放看都那么快。这是它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

难度分 13.4， 艺术分 8.35， 完成分 8.4， 30.15 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璐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

就是刚才出现的蒂兹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

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的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可以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你看像这个他是双腿接视线外地姿，双腿加单棒，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

尼克罗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七名。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代操，现在出场的是德国队的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每次欣赏他的表演都是一种享受，就是这名选手的艺术性和他的完成度是极好的。那么临场发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难度不能被全部认可，但是这名选手要想是单项在单项决赛当中，因为跟全能不一样，单项是每一个项目产生一枚金牌，全能是比综合，所以呢综合实力它是最强的，在单项里面呢是竞争对手还是跟它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像全能个人全能比赛呢，它四项的分数就能拉出对手比较大的差距，在单项里面就拼一个项目比的话，他的对手跟他的差距会尽可能的小一些，比如说后面要上场的尼克罗瓦。

带操和棒操都是非常不好比的项目。瓦弗洛梅耶夫的比赛的场上的这种气质，就是他每一套节目根据音乐和他的表演的风格，他会有一个相配的一种气场的展示，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气质。13.4 的难度分，完成分8.55，艺术分8.55，30.50。接下来看到就是尼克洛娃在刚刚结束的棒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金牌。

保加利亚对尼克罗王，同样也是套高质量的带操表演，但是风格跟前面的德国队的瓦夫洛梅耶夫呢是截然不同。尼克罗娃他的这个难度的密度还是很大的，他选择的音乐节奏也非常快，这点是跟他的个人气质、个人风格、个人的技术特点相符合的。偏难度是他的一个制胜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他必须得把他的全部难度在场上都发挥出来，因为像艺术性啊还有完成分要想超过瓦夫洛梅耶夫难度极大。充分的利用自己身体的每个部分去完成这种器械的使用，设计还是很多元化的，熟练性、准确性都很好。难度分更高一些，13.5，完成分8.5，艺术分8.45，30.45分，以0.05分之差排名第二。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

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种凌波微步就非常唯美。那么在赛场上呢，除了风格以外，还有非常关键一点就是难度。其实从完成上和艺术性来看呢，王琦的这两个分数都不低的，都是能够到8.3这样一个很优异的成绩。那么现在跟国际顶尖运动员来相比呢，在难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种中国风的表演和设计理念风格，在国际赛场上是获得非常高的认可度的，基本上我们的艺术分都很高。王琦，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队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这趟代操的难度分12.10分，完成分很高8.3，艺术分8.1，总成绩28.5，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来自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以0.05分之差获得了银牌。

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样游泳队在集体项目的比赛中获得冠军，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赛事夺得的最后一块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以201块金牌的历史最好成绩，第11次位居亚运会金牌榜榜首，同时也以总计383块奖牌拔得奖牌榜头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花样游泳的赛事。我们今天是正式进入到了花样游泳的第一个比赛日，在上午呢是结束了双人的角逐，而下午呢正式进入到了集体技巧自选的比拼。今天这场比赛一共是有八支队伍参赛，中国队依据赛前的抽签将在本场比赛第一组登场。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一共是有八名选手参赛，中国队在本场比赛当中将要呈现的这套节目将会非常的精彩。

0: 这是来自中国队的集体技巧自选的节目，主题叫《生命之光》。在本场比赛当中，我们所申报的难度是21.1，这也是全场最高的难度。在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当中，对于选手来说，整场比赛的限时是3分钟。比赛中每队需要完成7个动作，7个动作呢是由4大类的主动作来构成。今天无论是空中的动作，还是平衡，包括联合动作以及非常稳定的平板动作，中国队都展现出了自己强劲的实力。在之前福冈进行的世锦赛的赛场当中，我们就凭借着这套节目是拿到了集体技巧自选本届今年世锦赛的金牌。起跳有一定的高度，而且这个联合动作的编排非常的精妙。对于中国队的选手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呢，他们是第一组登场的队伍，主场作战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我们在今天的赛场当中也看到了男选手石浩瑜的身影。在本届亚运会的赛事当中，集体的项目呢是可以有男选手参赛，这也就意味着男子花样游泳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了亚运会的赛事。那么在明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男选手同样也是可以在花样游泳的赛场当中亮相。现在就来等待一下中国队在本场比赛当中最终的得分情况。这样所有的难度目前来看呢是全部认定。中国队的8名选手：常浩、程文涛、冯允、石浩瑜、王思月、向冰璇、肖燕宁和张雅怡，在本场比赛当中是收获了235.7534分。继续来看比赛。
1: Presenting team number 4 from Kazakhstan.
0: 第四支登场的队伍，哈萨克斯坦队。这支队伍呢，其实在世锦赛的赛场当中，他们是有一名男选手参赛的，但是在本场比赛呢，阿托尔并没有参与到亚运会的角逐当中。那这场比赛，这支队伍呢是由清一色全部的女选手来构成。他们节目的主题是荒山之夜。

哼哧一个抛跳腾空的动作来进行自己节目的收尾。这是哈萨克斯坦队完成的集体技巧自选的比拼。这支队伍呢，其实关系都非常的密切，除了平时的比赛和训练之外呢，大家也会经常在一起团建。这个节目对他们来说非常的熟悉了，其实是在两年前编排的，但是由于在今年呢会有很多规则的变化，所以在编排的结构上，包括一些动作的难度和顺序上呢，都是有一定的变化。这支队伍呢比较喜欢同名的芭蕾舞剧《荒山之夜》，所以以此为灵感编排了今天的这套节目。在腾空之后，被另一名选手接住，是完成了一个联合动作。联合动作呢，也是集体技巧自选四个必做动作当中的一个。那集体技巧自选的四个必做动作有腾空、平衡、联合和平板动作。那每一类呢必须至少做一个。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的自由衔接是不设置难度，那腿的组合呢也是不设置难度，给了选手们充分的空间来进行编排。他们在本场比赛当中所申报的难度呢，也是达到了20，所申报难度是20.350。要来看一下最后给出来的分数，20.350的难度分值是否全部认定？目前来看呢，20.35的难度分值是全部认定的。完成加上他们的艺术印象，目前是205.6333。这也就使得哈萨克斯坦队成为了本场比赛第二支分数方面突破200分大关的队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支登场的队伍，第六支登场的队伍是日本队。这支队伍呢也是今年新组队的一支队伍，对于他们来说，在这次的亚运会的赛场想要呈现

的主题是 F1 赛车。从指定地点上场到完成精致的造型，这段时间呢是不能超过30秒钟。

日本队也完成了自己的比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日本队在本场比赛的主题叫做 F1 赛车，想要表达的就是 F1 那种速度和热烈，展现出了赛车运动的这种动感性。所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采用了很多的腾空的动作以及一些联合动作的展示。那么对于腾空、联合，包括我们所说的平衡、平板的这些动作，每类动作呢是至少要有一个，但是也可以去出现重复，也就是会有一些自由的组合和编排。日本队在本场比赛当中所申报的难度其实跟哈萨克斯坦队有一些相似，两支队伍哈萨克斯坦队呢申报的难度是 20.35， 那日本队所申报的难度呢是 20.4。 哈萨克斯坦队目前在得分方面是排在中国队之后，现在是全场第二的队伍。在这支队伍当中，日本队呢其实在今年的世锦赛他们是有派出男选手佐藤洋太郎来参赛，但是由于受伤的关系呢是没有能够来到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不过日本队当中来到了赛场是他的姐姐佐藤有花。这样的话他们的所有难度也都认定，包括在完成分和艺术印象分当中都有着不错的收获，222.3466，这样就超越了哈萨克斯坦队，跃升到了第二位。我们来看一下这八支队伍最终的比分，中国队的分数是遥遥领先，235.7534分，位列第一。日本队呢是排在了第二位，哈萨克斯坦队是排在了第三位。这是集体项目进行的第一个小项。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第19届亚运会花样游泳的赛事转播。今天呢，已经来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我们将要看到的是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场较量当中，哈萨克斯坦队抽到了1号签，他们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自然的呼唤。

算腿的时长还是比较久，超过了20秒。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必救的组合。

起看西溪急转腿组合。韵律动作只做了一轮，在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哈萨克斯坦队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之前第一个单项结束之后，他们已经拿到了双人项目的一枚奖牌，表现呢还是有比较高的水平，不管是在队员的技术方面，还是成套节目的编排方面，都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今天的成套动作难度申报的是32.1。开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七脱一的这样的一个技巧动作，技巧动作呢实际上就是托举动作，在技术自选当中规定要求只能够七个选手托一个运动员。

这个角度能够看得非常清楚，选手在水下啊，不仅仅是要完成自己的动作，还要时刻关注自己和队友的身体位置的变化，随时保持队形的整齐和规整。

TT技术测选的比赛，总共有八位选手同时出场来完成一整套节目。他们这套节目的分数是223.5541分。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几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四川的肖艳宁、向斌璇，北京运动员冯宇、常浩，广东选手王柳毅、王千毅，江苏运动员王次月，以及湖南姑娘张雅怡。其中王千毅、冯宇和肖艳宁曾经参加了东京奥运会，另外五个选手呢是在这个新的奥运周期加入到集体阵容当中的，已经经过了两次世锦赛的锻炼，正在飞快地成长起来。这个赛季技术自选的表现主题是速度与激情。这套节目从申报难度来看，对比世锦赛又提升了。

了0.5。联赛开始，来关注一下开场的托举。这个托举是由中国跳水梦之队的教练教出来的，太完美了！今天姑娘们非常的兴奋，这样的高度啊，全场也是唯一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进入到一号必做，完全垂直，也绝对同步。来看一下第一串自由跳边腿，这一串腿的难度高达9.25，中国队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支集体的单串难度破9的队伍，其中包含了移动、同步和变队型的加分。

边嘴组合。现在八个人做了像一个人一样。冲击劈叉屈膝急转腿组合。这是二号腿。

姑娘们每一动每一拍动作都像用尺子量过角度一样。进入到越狱动作，同时有五次队形变化，

0: 太优秀，也太完美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右边的安娜教练和左边的张晓欢教练。
1: 您刚才看到的是中国队，
0: 在今天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套节目《速度与激情》，完整的发挥了中国队目前最好的一个水准。
1: 王四月，
0: 尤其要说中国队的编排一直是有很高的自我要求的。我们对比之前的其他队伍的编排节目，实际上尤其是在一届，就是韵律动作这个环节，是只满足了规则的要求，出现这个元素就可以了。但是中国队呢，在自己的韵律动作上是整整完成了五轮，而且这一串难度腿因为是超过了20秒，我们为了节目的艺术性、观赏性和完整性，放弃了在最后20秒开始新难度的这样的一个放置加分。开场的翻腾托举难度价值达到2.65，这个动作呢也是邀请到了中国跳水队的教练赶来做技术支援，所以它的翻腾效果和高度当然是很完美、很优秀的。现在我们看到的飞鱼腿组合选手们做的就像是复制粘贴一样，各个角度来看都没有什么变化啊，都是完全同步的，好像是一个人在做动作。水下的滑手也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体现了技术自选所要求的绝对同步性。最后一转腿除了时长非常久之外，超过20秒之外，还结合了5次步行的变化，每变化一次有0.3的难度加分，分数出得非常非常的快，也由此可见运动员完成的动作质量是极高的。难度控制员没有任何的质疑，直接给出了一个认定的这样的一个判决，总分291.7267。
2: Presenting team number 6 from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下面来到场上的是朝鲜队。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在技巧组复选结束之后，他们的排名是如此。

台上的坐姿稍微有一点不稳，是因为准备的深度有一点太深了。他们的底座运动员啊，在出发之后有一点浅的太往下了。

朝鲜队也完成了自己这套节目的表演，来看一下难度控制员是不是会认定他们的所有难度。现在在新规则之下的花样游泳项目呢，实际上是追求更快的速度、更高的难度、更强的技术和身体能力，尤其是在集体项目当中又强调了八个人要融合成一个整体来完成动作，可以说所有的要素都缺一不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朝鲜队还是比较强调自己的成套难度的，他们的申报难度达到了37.15，这是开场

0: 的动作。尤其是我们看到他们的二号自由穿边腿以及三号自由穿边腿呢，实际上全部都是由切接短体组成的。二号腿做了连续7个切接，三号腿呢是做了连续8个切接转体，看起来有一点像切接转体的简单的堆叠。那么虽然规则允许，但是这样的编排呢，实际上动作的多样性就有一些不充分了，这样我们的艺术印象分裁判会有考虑扣分。再就是这样的动作连接啊，实际上风险性很高，每一个切接转体的难度价值是0.7，中间有任何一个队员任何一个角度没有做到的话，这一串就不算了。
1: 技术官员需要回看录像。
0: 果然我们现在听到现场的播报员也是给出的信息，技术官员需要回看录像，这是现在的新规则啊所增设的一个环节。如果在刚才表演的过程当中，技术官员对其中的部分动作表示存疑的话，他们有最多3次可以回看录像的啊这样的一些机会。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韵律动作，这个就是七级的非平衡转体。非平衡转体指的是选手双腿在上的倒立姿态下啊，腿呢是要偏离垂直的位置，起码是在15度啊，15度到45度，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在整个转体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区域里面进行360度的旋转，这样的一个过程是0.7的价值。当然，七级的转体还有其他的种类，在规则上一共是罗列了大概是6种，但我们常见的呢，往往是只有2到3种。
2: Number 6,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Total degree of difficulty 37.15.
0: 这样，他们这套动作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得分是235.8380。两套节目综合下来，朝鲜队暂时位列第2位，落后于中国队。队员也是觉得非常的激动啊，确实刚刚尤其是难度控制员站起来去集中看录像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应该是相当紧张的，就怕自己的动作不被认定。下面登场的也是最后一支参赛的队伍，日本队。这个赛季技术自选的表现主题是雷电，从申报难度来看，他们跟世锦赛的套路相比啊，难度的提升是全场最大的。刚刚我们说中国队两套动作的难度差是0.5，日本队呢是达到了0.75。

0: 日本队完成了今天的这套动作。
1: Our swimmers from Japan were Higa Moi, Hijama Moika, Sato Domaka, Shimada Ayano, Wadami, Yanagisawa Akane, Yasunaga Mashiro, Yoshida Megumi.
0: 在这次的亚运会当中，日本队已经拿到了双人项目的银牌。当时获得奖牌的比加盟和安永真白也是在今天的集体的阵容当中。回看当中，我们看到几个重点的段落，开场的托举，这个托举呢跟中国队是完全一样的，难度价值是2.65。所谓双轴心的旋转呢，就是尖子队员在翻腾的过程当中，先后沿着两个不同的身体的轴来进行翻腾和转体。这种类型的托举，它的难度价值更高，并且有额外的加分。

0: Number 8, Japan. Total degree of difficulty, 40.300. Elements, 176.1672. Artistic impression, 103.5000. The result is 279.6672.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这一套节目的分数，279.6672，综合昨天的技巧自选，目前的分数呢是排在中国队之后，位列第二。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套节目的，
2: 感谢裁判员的辛勤工作，请退场。
1: 中国队呢是排在第一，日本队排在第二，朝鲜队暂时排在第三位。那么这枚金牌的归属呢，实际还要参考最后一套节目，也就是集体自由自选，各支队伍的表现来进行最终的排列。我们也是祝福中国队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前面两套节目结束之后，中国队的排名第一，八位参赛的选手分别是来自北京的常浩、冯宇，江苏选手王次月，广东的双胞胎姐妹王柳毅和王千毅，四川选手向冰璇、肖艳宁以及湖南运动员张雅怡。其中有三位选手曾经参加过东京奥运会。路上动作，尖子队员常浩突然被托起，又缓缓地放下，象征人类冲向宇宙，进入失重状态。这套节目的主题是万有引力。

台上的托举，又高又直，这是全场最大难度的堆叠类托举。第二个尖子队员长号起飞，打开翻腾之后像标枪一样扎进水里，这里有身体打开的额外加分。进入到一号腿，

仅20秒的一号腿，包含14个动作，加上位移和队形的变化，难度是9.4，全世界只有中国队单串难度过9。二号腿看似凌乱无序，在引力的作用下集中统一。

三号托举，翻转结合的托举，这个动作得到了中国跳水队教练的指导，再加0.4。

0: 最后一串腿对比世锦赛难度又升级了。在节目的最后阶段，实际上所有的队员已经精疲力尽了，还有20秒左右的长度，其中包含了5次队形变化。
1: 刚才看到的是中国队
0: 啊，这套节目
1: 运动员介绍，
0: 哪怕只是作为观众去看啊，都觉得心跳加速，有一种缺氧的感觉。
1: 王赐月、王柳毅，
0: 在比赛开始之前，中国队的教练团队一直都在跟队员们强调4个字：主场气势。
1: 肖艳宁、张雅怡。教练员张小欢，
0: 两位教练，左边是张小欢，右边是安娜教练。张小欢教练呢，也代表中国队在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上获得集体项目的冠军，当时也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亚运会当中战胜日本队，获得亚洲金牌。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套动作。这套节目的主题是万有引力，然而中国队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仿佛是摆脱了地心引力飘在水面上做一样，完全感觉不到这是一套世界第一难度的动作，可以说绝对是一套技术、艺术和难度都一流的节目。对比大概2个月之前的世界锦标赛，这套节目的难度提高了 4.0，主要是体现在了2个托举和3串腿上，这3串腿是1号腿、4号腿和7号腿。在福冈世锦赛上，中国队的节目难度是47，其实当时已经觉得是天方夜谭了，因为就在今年3月新规则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近40的难度就能把我们所有的队员都练得哇哇大哭。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能够达到如此的高度，可以说中国队获得世界冠军是有道理的。当然除了追求难度世界领先之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奇思妙想的编排。
2: Please wait for a while. The technical official may review video together with the judges.
0: 今天几个托举的高度啊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开场的2个托举，当时呢是尖子队员长浩在蹬起之后翻腾2周，然后有一个明确的身体打开的姿态，这是有额外0.5的加分，这个加分等级也是最高等级的。这个托举在花样游泳的第一比赛日技巧项目当中我们曾经用过，当时现场是有裁判给了10分的。

号节目的分数868.9676，啊，真的是太高了。今天我们看到所有 B 座动作的完成都超过了8.5，大部分的动作超过了9.25，太优秀了。

51.3 我的申报难度完全得到了认证，这样单套节目总分341.4875，三

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日本队。这个赛季自由自选的表现主题是国际象棋。在这届亚运会当中，日本队在双人项目上啊，适当的降低了难度，而是集中力量血拼集体。他们的成套动作跟世界锦标赛相比，申报难度高了5.4，这个价值呢，约等于是多做一个半到两个托举，或者是一串中等难度的腿。在四个托举动作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想象日本队在单串的腿难度上是拼得很凶的。开场的双轴心转体这个高度不好，尖子队员平着就拍在水里了。

片和类型的脱节。尖子队员也是有多个动作的姿态变化，

右之后，直接进入到水下的连接难度。这一串的编排还是挺巧妙的。

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日本队是抽到了五号签。
1: Our swimmers from Japan were Higamori。
0: 这套节目跟世锦赛相比还是难度上有非常大的提升，比世锦赛的这个套路是难度价值高了5.4，基本上都是平摊在各串难度腿当中，单串的难度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每一串都是达到了中等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1: Coached by Nagashina Dagako，
0: 这两位是现在日本队的教练，右边是今年新上任的主教练中岛惠子，他也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当时是代表日本队参赛，获得了集体项目的银牌。我们来看一下一些重点段落的回放，这个开场的托举高度实在是不够好，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它基本上是还可以再多翻45度的。

0: 在这套节目当中，他们也是使用了双轴心的翻腾转体。双轴心的转体呢，主要是尖子队员先后在翻腾的过程当中先后进行两个轴的这个转动，先翻腾再沿着身体的纵轴进行转体，这样会有额外0.4的加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加分因素啊，有一点像考试当中的附加题，不过它的风险在于如果这道题没有做对的话，不但不加分，还要倒扣分，整个托举都要回到基准分，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除非是很有信心的队伍，在自己的节目当中申报加分因素都是很谨慎的。
1: Number five, Japan. Total degree of difficulty 51.250. Elements.
0: 我们来看一下这套节目的分数是329.2397，三套节目总分831.2535。
1: 329.2397
0: 这个成绩还是落后于中国队，排名第二。

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泳衣的造型模仿浪花，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海洋奇缘，编排的灵感呢来自迪士尼的电影。

0: 在这届亚运会的集体项目比赛当中，哈萨克斯坦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朝鲜队。由于他们的成套动作，从难度方面啊，还是比朝鲜队要略低一些。所以之前两套节目结束之后，15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领先优势呢，并不安全，还是要在自己的成套节目里面啊，有尽可能好的这种质量的展现。
1: Coached by Demetrenko Jenna, Oshko Vanadalia.

依次来看一下一些亮点动作。开场的也是翻转结合的托举翻腾动作，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 2.75， 包含了双轴心转体的 0.4 加分。对叠类型，我们看到尖子队员在空中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两个动作的变化，同时呢还有身体的转动。

0: Please wait for a while. The technical official may review the video together with the judges.
1: 技术官员需要回看录像，请稍后。
2: 置身后进行翻腾，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托举类型。在艺术编排方面，这套动作呢还是有很多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啊。刚刚我们看运动员手部的连接，然后模仿海浪的造型，这都是一些主题性的编排，会体现在艺术印象分里面。现场的五个艺术印象分裁判啊，他是要分别打出三个内容的分数，一个是编排与音乐，另外呢是选手现场的表现，再有就是成套节目的连接设计。打分的时候每0.25分为一个单位，从10分开始。

开始做减法。为了保持这个项目的艺术性，其中编排与音乐啊，在这一栏的打分当中它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其他的两个部分都是1:1直接呈现分数。第一栏的编排与音乐呢要乘以2.4的系数。成套节目的分数是234.55543，这样三套下来663.7417。这里就是最终的成绩以及排名。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冠军，日本队拿到银牌，哈萨克斯坦队获得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开始，可能两三秒之内，甚至是一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3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佩剑比赛不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佩剑打了3分钟这5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需要计时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一定会以5的倍数啊结束这一局。潘奇妙真棒啊，上来的话打得相当主动。本次世锦赛是在中国香港举行，是我们的主场作战啊。潘奇妙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伊，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的一名剑手。好的，好的。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鲍陶伊再找机会，潘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鲍陶伊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第5分拿到了。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剑手是饶雪怡，世界目前排名第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饶雪怡呢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啊。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

0: 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两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
1: OK。喂，
0: 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您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的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激，允许劈砍。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个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十分了。第三局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因为佩剑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剑手，那可能会在像重剑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佩剑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爆裂如火，一定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卢卡旭奇剑非常快，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佩剑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卢卡旭奇确实剑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十五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调运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加油。
1: Pret, ali.
0: 像是刚才这样互动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佩剑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卢卡旭奇剑是真的快啊。
2: 安格雷阿里阿里
0: 追平了。
2: 安格
0: 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一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旭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潘奇妙开局是打了一个5-2啊。好的，再追一分。哦，潘奇妙这剑打得真漂亮啊！第一下双方都没吃晃，第二下晃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我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啊，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
2: 安格，
0: 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施皮斯啊。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追回一分。
2: 安格，布雷，阿里。
0: 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剑。接下来是鲍陶伊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

0: 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5-5平，双方还是带着两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饶雪怡对阵卢卡旭奇。卢卡旭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怡如何来去和他对阵啊。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里的话，他的这个进攻层次很丰富，而且延续性很强。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这个身位去来躲对方的进攻的话呢，不容易躲掉，所以还是需要引入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我们第一下这个往前两个滑步这个进攻没有延续啊，再想转到防守的时候其实向后退速度是不够快的。卢卡旭其实抓的是刚才的这一瞬，所以您看当我们现在主动一些，这一局啊饶雪怡这种主动去进攻的基本上结果都是好的。好的。
1: Stepped out of the piece. 1 meter back. Anga.
0: 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1: Anga.
0: 转换进攻，连续虚晃打外侧，漂亮打中。注意防守。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 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嗯，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哎，漂亮，漂亮！饶雪怡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奇是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30分，但是我们在这一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2分了，从5分的分差缩进到了2分，了不起啊！第七局，安娜施皮斯对阵张欣怡。这是张欣怡打的第二回合，隔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剑啊，还是打透了。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这一剑非常非常的极限，张欣怡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匈牙利队出剑速度确实快啊，这短短的0.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2下啊。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二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二剑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这一剑是要拼速度的。30-35。
2: Attaque no
0: 卢卡旭奇对阵潘奇妙。

0: Stuttgart.
1: Fred. 卢卡叙奇上一次登场应该是在两局之前，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饶雪怡与他交锋啊，8-5我们赢回来3分。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8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Angard,
0: Brett, Ali.
1: 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一次又是和刚才第二件类似的情况呀。 这是有点遗憾，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
0: Angard，Fred，Ali。
1: 好的，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所以现在裁判需要看一下，就刚才卢卡叙奇第一次进攻这个横击有没有打中。这两
0: Angard, Brett, Ali. Ah, c'est la préparation. Attaque de gauche. Push.
1: Luka Šušić，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Angard,
0: Brett, Ali.
1: 哇，我们这件打得很精彩，滑步向前，虚晃。 跨步刺激没有打中，调整重心，观察再打。这一箭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箭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第5分，这一局继续。
0: 卢卡叙奇这个横击挥空了，很奇妙，虚晃，外侧还是内侧。德拉林，德拉林，请不play。
1: 好剑，再拿1分。卢卡叙奇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

0: 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现在是36-40。
1: 喂，哎，
0: 鲍陶伊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
1: 喂，哎。
0: 饶雪怡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鲍陶伊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鲍陶伊在找机会。鲍陶伊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鲍陶伊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剑影响。现在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啊，匈牙利队呢比赛目标是拿到45分，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对于鲍陶伊来说就是不用打得特别的激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差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我觉得对饶雪怡来说就是打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鲍陶伊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快啊，这一件比较可惜啊，鲍陶伊又是在这个撤步的时候抓到了缝隙。这样的话匈牙利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怡。又是在撤步当中啊，鲍陶伊，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佩剑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

的鸟啼，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维罗利啊，迪维罗利将会和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来进行金牌的争夺。这次世锦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整个的击剑的氛围和群众的普及度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中国香港队啊，中国香港的击剑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一支强队。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们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队拿到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金牌，所以在香港呢击剑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群众的喜爱和关注。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们也是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的击剑项目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我们来到这场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画面左侧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右边是瑞士的马尔科蒂。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部位，而且存在互重啊，不用看主动权，

0: 迪维罗利今年24岁，在两个选手过去的交锋当中呢，两次交手迪维罗利都赢了。马尔科蒂今年是31岁，第一分钟都极为谨慎，双方啊都是在小心的试探。到了金牌决战呢，这种势头也都很常见。一会儿该吃黄牌了啊，这两个选手。
1: Allez, non combativité, carton jaune B, carton jaune B。
0: 因为第一分钟的双方都不出手进攻啊，双方都被判消极，那么都吃到黄牌。

都非常忌惮对方的反击能力，所以很小心

0: Alt. Non come ti dico. Carton rouge P. Carton rouge P. Bon.
1: 又一分钟的相对比较消极的比赛，这样呢，各被判丢一分。
0: En garde. Prêt. Allez.
1: 这种相持局面底下，谁得第一分就很关键了。

0: 线路的判断和把握。马尔科蒂出手打的情况底下，迪维罗利是稍作躲闪，打了一个中路的还击。个子上来看呢，马尔科蒂要稍微占一点优势，迪维罗利这意大利选手个子小一点，因为重剑里头身高臂展还是相当的关键。但迪维罗利呢，他的线路的把握和判断啊，确实非常准，连续得两分。
1: 阿甘，喂，阿里，

0: 安。
1: 嗯，最后是迪维罗利，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拿到这个主动得的第一分。这还是精准的利用

好，这样第一回合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3-1领先，双方确实打得还是相当焦灼，这比赛是都很谨慎呐。这两个选手呢，在半决赛里头击败的其实都是来自亚洲的运动员，迪维罗利击败的是日本选手山田优，而马尔科蒂呢击败的是沙特选手阿洛麦里。那么这两个亚洲运动员呢也都拿到了铜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世锦赛呢不设铜牌战啊，在半决赛落败的两个选手呢都获得季军。沙特选手阿洛麦里也为沙特呢拿到了击剑世锦赛的第一块的奖牌，此前沙特从来没有拿过奖牌，这次男子重剑拿了一块铜牌。

0: 马尔科蒂呢有点忌惮迪维罗利的反击能力，因为几次尝试进攻没打中的都被对手抓了反击，所以马尔科蒂现在稍微有点进退两难，就怎么样能够得第一分，通过主动的进攻，这对他来说心理上的打开很重要。哎，短兵相接了，哈哈，这分应该是没有。
1: 就是
0: 慌。哦，这分还是给了马尔科蒂啊！再看，
1: 阿盖，来，
0: 马尔科蒂刚才命中这一分是有效的，这样呢分差缩小到一分。两个人在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情况底下，马尔科蒂频繁的出现还是命中了。
1: 来。
0: 漂亮，迪维罗利出手就得有啊。虽然马尔科蒂正面硬抗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第一下是挡开了，但是迪维罗利呢马上发动第二攻。漂亮，马尔科蒂，这是非常释放他的压力的一剑。这一剑呢是耐心的寻找着机会，啊，多次在中路和对方虚虚实实之间呢，在互相猜，最后通过自己一个线路的主动变化，打对方的脚面。这一下出其不意呢，是让他自己心里的压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下。这得分得的很精彩，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线路变化和判断调整，控制住了对方。所以这让他忘情的一声怒吼。

沉得住气，就是跟你中路多次的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找机会。那看似没有什么进攻的线路，他就是能够钻出一条进攻的缝隙来。

好，这样呢，在第二回合之后，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6-4领先马尔科蒂，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关键的决胜局当中。在男子重剑项目的比拼里头呢，中国队也是4名选手出战，但是很遗憾，我们4个选手张新坤、蓝明豪、修玉涵和杨峰明呢，全部在资格赛折戟沉沙，没有进入到正赛的64千表。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还需要提升。哎，漂亮！马尔科蒂连续得分，这样一下把比分追平了，6-6。这样比赛可就激烈起来了。

对，好的，迪维罗利这一箭的线路把握很清楚，但打了一个护重啊，马尔科蒂。在对方主动攻的情况底下，现在打护重的能力也是极为关键。怎么让自己不吃亏？这段时间呢，双方的对抗明显更激烈起来了。对，马尔科蒂，马尔科蒂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应该是在金牌赛里头第一次取得领先。还是线路变化，这个时候谁敢主动求变，需要非常大的胆略和精准的技术控制能力。马尔科蒂现在频繁的想打迪维罗利的脚面，这也容易让迪维罗利呢在自己的防守上啊顾此失彼，出现线路的守卫难过。又被马尔科蒂打了一剑，马尔科蒂现在是稳扎稳打，领先两分了。迪维罗利追回一分，8-9。迪维罗利，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他实际上是年少成名，在8年前的青奥会上，他就拿到了青奥会男子重剑个人的冠军。同时呢，世锦赛的团体，他也是在23年啊主场作战在米兰的世锦赛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现在他落后一分。

0: Ah!
1: Okay. 而且迪维洛利呢，他是一个击剑世家，他姐姐就是，从小练击剑，所以他实际上是步姐姐后尘练上击剑的。现在他弟弟达米亚诺呢，也是已经拿到了击剑世界少年锦标赛的冠军。8-9，现在来到最后40秒钟。刚才出现了一小插曲，先是裁判在马尔科蒂的投诉下认为迪维罗利犯规，判给马尔科蒂一分，但是后来通过记录回放之后又把这一分收回了。我马尔科蒂还是自己通过比赛场上的努力打出一件互重，现在是10-9，还是领先一件。还是互中剑，现在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了，还有16秒钟的比赛时间，迪维罗利是落后一分。迪维罗利要打得主动一点，马尔科蒂会抓反击。踩出剑道外了，应该是。
0: On guard. Monsieur Malcotti, foot on the line. Merci.
1: 但是裁判在仔细的看了回放之后，认为并没有踩出线外。
0: Monsieur Di Veroli, one step back.On guard.
1: 这是比赛最后阶段的一个小插曲，迪维罗利要放手一搏了啊！哈哈，漂亮！这一剑被马尔科蒂抓了个机会。
0: On guard.
1: 迪维罗利时间很有限了。
0: Ali.
1: 啊！迪维罗利命中这一剑，还有2.6秒钟。这比赛的最后阶段真是有戏剧性。2.6秒钟，迪维罗利拥有的进攻机会很有限。正面相抗，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因为迪维罗利必须要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出去才有机会节约时间来打一攻。
0: On guard, mask. On guard.
1: 正面相撞啊。
0: Time correct, mask, on guard. Distance.
1: 还有最后的0.25秒。
0: On guard position. Distance.Distance.
1: 迪维罗利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耽误。比赛时间到了，迪维罗利没有命中，这样的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就在这场极为有戏剧性的男子重剑个人的金牌战当中笑到了最后，他击败了迪维罗利，拿到了这块世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分享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两位美国选手之间进行的争夺。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比赛，首先是画面下方赛会的28号种子布兰登中岛的发球局，他的对手呢是5号种子卫冕冠军希尔顿。开场还是展示了自己发球方面的能力，以一个 ace 球获得了一分。连续两个好发球啊，让对手并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哇，背靠背的好发球。我们现在看起来希尔顿呢，在对手的这个发球方面呢，并没有太多的作为啊，甚至连尝试的动作都没有做出，说明他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了多拍的对攻当中呢，希尔顿还是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功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南非的名帅韦恩·费雷拉，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呢，是曾经来到过世界第六位。他是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和中岛合作的。哇，高质量的发球锁定第一局的保发。那么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呢，中岛在这个赛季这个阶段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战绩啊，跟费雷拉的调教有非常大的关系。两个人看来呢，这个合作虽然没有太长的时间，但是已经擦出了化学反应，有火花。费雷拉呢也是执教过不少的名将啊，包括呢在这之前呢是蒂亚福的教练。

0: Osiris Ben Shelton。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手名将希尔顿的发球局。
0: Kansas zero, 15 love。
1: 希尔顿的打法呢，相比于中岛来说，明显是更加进攻型、主动型的选手。同时，他的发球也不弱，因为左手还有特殊的旋转的情况。这是他的爸爸，也是他的教练布莱恩·希尔顿。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发力稍微的力道大了一些。希尔顿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十位，他曾经最高排在世界第五，今年呢是拿到了三项比赛的冠军。

0: 你看那这个左手球员的二发明显减速了，但是他的旋转和弹跳变化啊，就会让右手球员感到有一定的不适应。弹跳起来之后是带有转向的追身，双打尝试完成穿越，但是这个球呢，希尔顿并没有这个上道。
1: 今
0: 天感觉希尔顿的这个耳朵里是不是有进水？是不是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呢，他有游泳或者冲凉的时候，就是感觉一上来之后，他一直在弄他的这个右耳朵。

依然还是保持着强势的发球状态。中岛的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过去几年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呢始终是在30名左右啊，30名上下。但是这一次肯定会创下职业新高。如果今天这场比赛他真的战胜了希尔顿的话呢，也将世界排名来到第13位啊，排名首次进入到前20。如果没有夺冠的话呢，他的排名将会来到22位。总之呢，都会来到职业的新高。今天希尔顿呢在反拍对角线上呢，这是第二次的失误，上一次失误是出界，这次呢是有一点过于平击出现了挂网。同样也没有上当啊，闪过去了，所以这个对方的穿越球也是一个出界的结局。当双方开场之后呢，现在7分钟，中岛2-1先发领先。这个球回的相当的到位啊，两个人呢首先就是希尔顿先打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滑板放小球对角线，落地之后还向场外弹跳，但是呢中岛呢很显然有备而来，他在站位方面呢就已经向场外扩了2步，回了一个角度更刁钻的回球。希尔顿呢这个发球局现在遇到了麻烦了，前2分呢丢得很快啊，0-30。

希尔顿的现在的

表现呢，还是跟他年轻的时候相比呢，有了相当大的一个成熟。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故意把节奏放慢啊，不急着短回合下分，这个还是进步非常明显的。进入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多拍。好球啊，这样就是两分追平了，30-30，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

高弹跳啊，你看他的这个发球的高弹跳真的是非常难接，对方是一个正拍的击球，但是高过肩膀，不太容易发力，很难借上力的那种。

切一个身后球，虽然丢了前两分，然后倒赶四分，还是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的签表呢是96签，那么作为高种子选手希尔顿呢，他进入这场比赛之前是打了5场，而他的对手啊是小种子，所以呢打到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呢是打了6场。希尔顿呢前面的5场比赛呢全部都是直落2盘的比分啊，包括呢在半决赛中战胜了勒纳钱，还有前面的这个明斯克，冯塞卡，这都是最近几年啊涌现出来的年轻新秀。跑动正拍差了半步，但是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很吓人的啊。

加速啊，想用这个加速的击球打出一个外场救球，没有做到。

0: 伤腿，起跳的往前高压，这种球真的是不太好抓击球点啊。
1: 15，
0: 你看呀，这是一个发上，感觉还是准备时间过长，动作过大。30-30，中岛这边呢也遇到了麻烦。

0: 40-30. 40-30.
1: I'm driving. Almost.
2: 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

0: 比赛当中呢，中岛的发球啊表现非常的出色，有62%的球是让对手无法接回的。希尔顿尝试来到前场，但是他有一点慌乱，特别是最后一次触球是顶在身体的这个锥身的部位。所以呢，对于对手下一次的穿越球，感觉就是说，时间上面被挤压了，反应的时间没有那么充分。今天呢，确实是希尔顿的发球的质量哈，成功率都不如对手。
1: Kansas zero, 15 love.

漂亮哈、啊！左手球员二踢的外脚发球，强烈的侧旋。这场比赛呢，这是谢尔顿的第一个 ace 球，而他的对手呢已经有四个了。其实我觉得今天中岛呢，他的很多回球啊都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就是尽量的打到希尔顿的脚下。就这种追身球，其实对于任何的球员来说都是比较的难以处理啊，没有太多的侧身空间，处理起来呢，击球的时间和空间都受到了强力的挤压。他的这个上旋的高弹跳啊，都已经是超过了对手能够够到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强力的高弹跳，发球很有特点。希尔顿成功完成了保发之后，双方呢是来到了3-3，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七局，压力呢来到了中岛这一边。今天他的发球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中岛在青少年时代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名过世界第三。顿击球的变化真的是更多一点，非常的有趣，击球的方法尽量的让对手猜不到。出界了，陈桃把对

这首呢拉出了正拍的场外之后啊，他也尝试呢打另外一个极致的对角，让对方呢在底线完成最大范围的折返跑，但是球没有打准，出界一点点，这样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也落后了两分。三个连续的破发点出现了，这一局果然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一个局。这一局呢是对于希尔顿啊把握第一盘比赛的走向是至关重要的转捩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一个非常好的铺垫，看看能不能转化。真的不准备轻易放弃啊，再次发出了高质量的外角发球。今天他的这个 ace 球的数量啊确实还是遥遥领先的。

一旦出浅之后啊，中岛没有放过这个来到前场攻击的机会。虽然谢尔顿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的小心，但是布兰登呢在这一分啊，他的这个反拍直线压得非常的深啊，导致了谢尔顿的回球出浅。所以这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对于中岛来说一个很好的偷分。高质量的发球，可惜这个球被裁判叫重打重发。

后一个出发点上面，谢尔顿把握住了机会之后，发出了一声啸叫，也难掩自己的兴奋，这样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果然成为了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谢尔顿呢完成了破发之后，比分上面来到了4-3，破发领先。其实谢尔顿呢，他的这个技术打法上来讲呢，因为是他的父亲亲手调教的，就是变化确实很多，跟这个科班的这种球员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让对手阅读起来呢，也是困难比较的大。再一个，他本身是左手持拍的球员啊，这也是为他带来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在这项比赛当中呢，希尔顿目前是保持着11场的零胜战绩。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也就是新的世纪到来之后呢，一共呢是有3位球员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罗杰斯杯比赛中呢完成过卫冕，他们分别是2009年、2010年穆雷，2011年、2012年的德约科维奇，以及2018年、2019年的纳达尔。如果今天希尔顿成功夺冠的话啊，也将。

成为新的世纪第四位在罗杰斯杯卫冕成功的球员。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希尔顿他的这个击球的方式，特别是他的这个随挥啊，在空中画出来这个弧线啊，真的是很特别。又是一个追身的发球。

这发球局现在是越战越勇啊，仅仅一分多钟呢，已经是取得了40比0的优势。

以一个快速的发球啊，让对手完全没有办法做出回应的落点啊，完成了爆发。现在呢，本希尔顿在这场比赛中呢，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3。

0: 是在这个精彩的多拍当中，希尔顿呢越战越勇啊，展示出了极强的运动天赋和他的不屈不挠的救球的精神。其实他已经是在对方的大角度的调动当中呢跑丢了位置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压力进行了三次的折返跑，最终是完成了穿越。这一球打得荡气回肠，气势如虹，对于对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制啊。从这个士气上面来讲，希尔顿是占据了上风。你现在看到这个是整场比赛当中的两个人在正拍方面的非受迫失误，虽然发球占据了优势，但是中岛在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呢比对手多六个，7-1。
1: Ganser Tongs 15-13

不容易啊，在对手发挥如此精妙的情况下啊，真的还是放慢了节奏，主动放慢节奏进行了一个调整，这样也是把比分追平，30-30。

0: 非常敢打。那个直线球的压制啊是很关键的，造成了对手呢回球出前。希尔顿呢也是在凌空啊，在后场的凌空打出了滑板。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一盘的盘末点，这不仅仅是一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第一盘的盘末点。犹豫了啊，中岛呢在看到对方接发出浅的情况下呢，他来到前场的上网其实显得不是那么坚决，那么这样也就给了谢尔顿一个穿越的机会，这样仅仅的是一个破发点一个盘末点，谢尔顿就以6-3率先打下了首盘。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为大家带来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男单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是23岁的卫冕冠军美国人文希尔顿，第一盘6-3先胜之后，现在是第二盘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虽然呢，在今天呢发球的绝对力量和得分的表现方面呢比对手要差一些，但是呢整体的技战术呢打得非常的有素养。希尔顿的正拍滑板啊，因为他是左手球员，所以他的这个正拍滑板的线路跟其他的右手球员还是差别非常的大的。就是假如你不是很适应左手的对手，每次都要做出一个下意识的这种判断。反拍不如自己的正拍侧身效果好，反拍没有压住啊，突然转换了反拍打对角线。

本希尔顿今年只有23岁，在这之前呢，他一共是拿到过

步步为营的压上啊，还是比较顺利的爆发了第二盘的第一局。希尔顿呢，在这站比赛开始之前的一次采访当中，非常低调的对自己的2026赛季做了一个评价，他认为非常的不满意。尽管拿到了三个比赛的冠军啊，但是呢，他在今年的四站自己所参加的 ATP 1000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只赢了一场，一直到蒙特利尔这一站呢，才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另外呢，在法网和温网这两项大满贯的比赛中啊，都不是硬地场，他的表现都比较的不理想。法网是第二轮出局，温网是首轮出局。

你球没有打到甜点啊，感觉是冰球不紧造成的失机。25岁的布兰登争导此前赢过一次，获胜过一次啊，这个冠军是在2022年他的故乡圣地亚哥的比赛中获得的。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418天的时间啊，没有夺冠的记录了。刚才的这个反弹球，还是相当的精妙的，形成了一个超级短球。希尔顿其实也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放弃的想法。其实如果他再坚决一点，这个球是有望回到对方的界内的。

0: 城市穿越备忘带栏目。
1: Tompkins, 3015.

又是一次下网啊，反派的击球不是过于低平就是拉不住。切尔顿的这个反拍虽然是有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讲反拍还是他的一个弱点。

0: 青岛在第二盘第一局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
1: Body serves.
2: Two matches, one game on.
1: Here we go. Go, Benny.
0: 父母的表情啊，真的就是与这个自己的孩子在场上的表现啊，真的是高度相关。当气场比较顺的时候啊，父母都是笑逐颜开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连续的失误，表情就会变得相当的严峻，神情严峻。快速的对角线挤压。
1: It's a good combinations.
0: 评论啊，这个组合不错，打的。

0: 娘跳了已经。希尔顿高级的放小球，球放得相当的贴网，而且没有弹跳。
1: 40 love.

0: 是山子，
1: 相当轻松地完成了保发。
0: 山子们的都是三 ，two games to one。
2: Bon, les vacances sont finies.
1: 来看一下，这是希尔顿呢，他的这个和其他的顶尖高手啊，在晋级之路打到决赛的冠军的时候，没有丢下一盘，进入到最后的胜利。包括德约科维奇、拉夫特啊、伊万伦德尔、麦肯罗、比恩伯格、奥兰特斯，还有 Glamour Villas 啊。包括印度的选手克里斯山南，这是在1968年的时候，刚刚呢进入到开放年代以来。那么希尔顿呢，现在有望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成为这些传奇选手当中的新的一员，一路晋级没有丢掉一盘，最后在决赛里面同样也是直落的比分。哇，这将是一个完美的答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太漂亮了，希尔顿，您看到这个球，其实已经被往前的人给拦住了啊，跑动的正拍对角线的穿越，从一个死角打到另一个死角，完全呢就是把这个球场的对角线给穿过了，覆盖了。

0: 中岛明显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失落啊。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偷分啊，本场比赛呢，他的偷分能力就是防守反击得分率高达50%，在整个52个星期这一个赛季平均才29，所以今天是属于超水平发挥。
1: Counter back to 30 on.

好发球，好发球。很不容易啊，在面对逆境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希尔顿更高一些。虽然他的 ace 数量比中岛要少，但是呢，在一发的入界率和稳定性方面呢，他的数据是比中岛要高。中岛的爆发，2-2。

0: 不错不错。从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周文导他比较那个紧张和焦虑啊，情绪上面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表现，但事实上在跑动方面呢反而显得更加的积极。这分完全是靠积极的拼抢完成的反击。
1: Cancer button 15-0.

0: 这球也是一个诱敌深入的打法，在底线里一个放小球。
1: Tompkins 30-15。
0: 两个人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一直都在不断的尝试改变位置啊。往前的得分率也是希尔顿更高一些，7次来到往前，5次拿分，

又是一个反拍失误。总体来看，希尔顿在反拍方面的这个击球的质量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高质量的发球。230公里的时速啊，太快了。希尔顿的在往前呢，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封堵，他的站位啊，其实是打乱了对手的击球节奏，就让对手在出手的时候会犹豫不决，或者是说呢，受到了这个影响。对于23岁的希尔顿来说呢，能够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夺冠啊，也是在履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笔。凭借着这样的成绩呢，他在去年呢也参加了年终总决赛。那如果今天呢他再次卫冕成功的话呢，也将加入辛纳阿尔卡拉斯之后呢，成为在2000年之后出生的又一位多次获得大师1000比赛冠军的球员。当然了，这个数据呢跟前面两位传奇球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辛纳是10次，阿尔卡拉斯是8次。那如果希尔顿今天再次夺冠的话呢，会排在第3位，但是他是2个 ATP 1000的冠军，而且是在同一站的赛事里边。看一下中岛还有没有太多的办法，这一局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

0: 漂亮，始终的是正拍滑板的重复落点，这球打的也是比较有章法的。
1: Fairchild

发出两个外角发球。再看一下第二盘哈，还是无法接回的发球，38-20。希尔顿呢，在第一盘刚开始是落后的，无法接球的接起的发球的这个数量，然后后来是完成了反超。目前在第二盘，中岛的发球依然是保持着更好的状态。在这个本应有压力的发球局当中，中岛也完成了直落四球的爆发。那接下来呢是3-3第7局，非常关键的第一局，非常关键的一局。

0: Cancel zero. 15 life.
1: Now just keep swinging at it, dude. The first one was perfect. Keep swinging. Here we go.
2: Ferreira 给的建议就是注意随挥啊，把这个球送出去，有更多的控制。让他的这个飞行弹道上面呢有更多的控制。听到这个制胜分的速度呢达到了184啊，超过了很多人的一发速度。空了，嗯，对，刚的场地空了。切尔顿的这个外场的救球回过来之后呢，没有太多的威胁啊。嗯，这个外场救球，而且自己脚下还打滑了。不错啊，诱敌深入，这又是一个漂亮的偷分。对于中岛来说，从接发开始他就处于被动，但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呢，还是努力的把这个球呢尽量打得有一些变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净时长是59分钟，马上即将跨越一个小时大关。希尔顿这个发球局还剩下一个局点，让对手无法接起的发球完成了爆发，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4-3。

0: Changement de chasse, s'il vous plaît. New balls, please.
1: 又到了换新球的时候，对于希尔顿来说，现在在第二盘虽然没有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但是呢，每一个发球局呢都完成保发，而且是先发的一方。今年三个冠军里边呢，有一个在红土上面拿到的胜利是在慕尼黑站啊。因为这站比赛的积分也是比较高的，是500分，所以对于希尔顿来说，能够在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红土赛上面取得胜利，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里程碑。哇，小心小心，很拼，这也就是身体素质很好啊，所以呢才敢进行一下这样的尝试，想打出一个跑动的正拍的外场救球。

0: 又是反派的失误，希尔顿主要的这个失误啊，都是来自于他的反派。
1: 40-0, 40-0.
0: 蒙特利尔因为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它是法语区，所以我们看到这站比赛的现场报分呢，它也是先用法语再用英语报。中岛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很快的直落四球完成了保防，追上了对手的得分节奏，也是相当强势的啊。那么两人在前面的交手当中啊，最后一次碰面就是去年的加拿大的罗杰斯杯，当时这场比赛是打了三盘，三盘比赛中呢有两个抢七，第一盘呢是这个抢七当中呢本输掉了啊，希尔顿输球了，后面他是6-2和7-6，第三盘也是抢七啊，是连追两盘。这也是两人交手当中唯一的一个打满三盘的比赛。好球，
1: 30-0。
0: 好发球，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当希尔顿的暴力发球奏效的时候，他可以把比赛的节奏打得非常的快。

希尔顿率先把比分带到了5-4的领先，那这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制高点，在第二盘。

0: 韩率先获得了先发的机会，并且呢，在自己的每一个发球局当中呢，都完成了跑发。
1: Squeeze.

0: is a zero. 15 love.
1: 这个发球局对于中岛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啊，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应对。双误啊，刚说完。这好像是到目前为止两个人之间的第一个双误。还是没有打中。哇哦，中路的击球啊，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还是不太应该，因为这个球是一个没有太多难度的中路击球，属于非受迫失误，也可能就是因为在潜意识当中呢出现了心理上面的波动。

0: 没有成功啊，尝试跑动的反拍穿越球，击球点过低。
1: Counter button. Thirty on.
0: 好球，好球！自己发球的手感又来了。在刚才这个发球局当中呢，也是经历了波折，一波三折的这个心里边的变化。一个双误之后，现在又重新找回了发出 ace 的手感。全场比赛呢，这个 ace 的数量是8-5，中岛领先。中岛在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了保发，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样是取得了5-5啊，把比分追平。随着比赛的推进呢，有可能会，双方谁在这个时候多想的话呢，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那么对于希尔顿来说，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球局了。那两个人呢，现在在发球得分方面啊，是一样的，第二盘都是25。

0: 5次发球得20分。一场势均力敌的第二盘，希尔顿的正拍非收回失误只有一次，但是他有11个制胜分，正拍的表现呢确实非常的好，他主要的丢分还是来自于反拍。
1: Great job, Ben.
0: Wow, 这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外角发球啊。Wow, 背靠背的 S 球哦，这是左撇子球员呢在二区外角的发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爆发啊。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本希尔顿有任何的心理上面的一个波动。这是来到了中岛非把不可的发球局，全场比赛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局。反拍顶得比较快啊，这是一个底线的反弹球。那在刚才，其实刚才那个局修对于双方球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调整心绪的重要时刻。那摄影师呢是把镜头始终对准了希尔顿，但是对于中岛来说呢，此时此刻仍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调节。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啊，双方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呢，因为对于中岛来说，这个领域是他更加不熟悉、经验更少的地方，也同样需要减少心理和情绪呢对自己技术和手感上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果然是前两分都没有打好啊，就是细微的偏差啊，在比赛里面所带来的这个失误啊，是损失非常大的。好球，好发球。
1: Kenzo Tones, 15-30.
0: 一发的赢球率，第二盘中岛的表现呢，超过了对手3个百分点。其实希尔顿的表现也比第一盘呢要更高一点啊，第一盘85%领先，第二盘呢86%落后了3个百分点。漂亮漂亮，反拍的截击卸力放短。这球这个出手的时机真的是刚刚好啊，没有任何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

0: 漂亮。顺拍侧身，突然的一本加力变速啊，效果很好。
1: Can I hold the count? 40-30.
0: 我是在不断的给自己进行激励。
1: Merci.
0: 要进行抢七，跟去年的情况非常的相似，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因为这个比赛可以进行更加激烈的对抗。
1: Merci.
0: 哇，这个球在球拍上弹了一下，飞得这么高。在两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抢七还是非常多的，虽然很多时候都是直落两盘的比分啊，但是呢，这个抢七的胜率上面来看呢，中岛只有在去年的第一盘是抢七当中赢下了，其他的六个抢七啊，全部都是希尔顿拿下。看看今天会不会出现意外。就说两个人其实在正常发球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破掉对手的发球局的。

0: Nakashima. Merci.
1: Yeah! 这个抢七对于两个人的重要程度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因为在抢七的比赛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偶然性。那么希尔顿的老爸对他说：“啊，放轻松一点啊，注意节奏。” 就别着急，这确实是比赛的关键点。对于双方来说，都意义重大。到了抢七，更是遵循着两个人的发球好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双方都没有回合的，几乎都是在发球的时候就能够下分。现在5分过去之后，希尔顿先发领先3-2，没有迷你破发，这是对两个人的心理层面的极致考验。

在交换场地之前啊，希尔顿呢完成了一个迷你科罚，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先。交换场地之后，中岛还有一次发球机会。

0: 好球啊！这个球呢是发上的组合，发到外角之后呢，来到前场进行一个切长。
1: Keep that toss up. Take your time.
0: 发球从抛球开始就要小心一点啊，注意节奏。他老爸再次在这个地方来提出了提醒。所以这个也是对他非常的了解啊，在这种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够小心，就是比较的粗心或者急躁，曾经犯下过错误。他拿一分5-3，现在是冠军点已经出现了，本希尔顿来自于美国的23岁的卫冕冠军，在这个罗杰斯杯的比赛中现在手握3个冠军点，形势一片大好。那看看真岛是不是还有机会化腐朽为神奇啊，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能够拖住自己的希望。
2: Left for service.
0: 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救回了一分。很多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准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了。佳丽的正拍直线，这是一个变速的击球，在抢击当中果然是谢尔顿更加的是有经验啊。不管怎么说呢，中岛呢也已经在这站比赛当中呢创下了自己的最好的成绩，此前他从来没有在250分以上的比赛当中进入过决赛，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 ATP 1000的决赛，也确保了他在下个星期公布的世界排名也会来到新高22位。恭喜本希尔顿在这项比赛当中的成功卫冕，也成为呢在新的世纪以来第三位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获得不止一个大师赛冠军的球员，非常完美的胜利，6-3、7-6的比分。感谢收看这一场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赛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罗马尼亚名将斯索克斯，这场比赛呢，他将会对阵中国选手蒯曼。

0: 2分。
1: 快门是本次赛会女单的二号种子。滚网球。
2: 开局这个长球盯得非常好啊，这几站快慢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也能看到他在稳健当中也有很多有穿透力的球。
1: 哦，这一分斯索科斯发挥的还是很精彩的。
2: 嗯，
1: 包括他在退台之后这种大陆球能力也很不错呀。
2: 刚刚在演播室也提到了斯索科斯，他主要还是上旋球能力很强。
1: 对
2: 啊，动作比较大，越来越重，每一板都很重。所以相对来说他的正手短球以及变速的球会稍微差一些。
1: 嗯，
2: 今天快慢作为左手运动员可以多塞住斯索科斯的中间位置。嗯，刚提到的中间，因为动作大的运动员他到中间有让不开，被顶住的时候他可能接触球就太短了。好球，这个位置也是中间，推挑了一个中间位。
1: 开局的这几分，斯索科斯在自己的正手维护的还比较好啊。
2: 嗯，
1: 正手也是有一定的质量，
2: 都是放下来自己使劲的那种。
1: 漂亮！
2: 漂亮，这板球就是我们谈到的，现在快慢成长到今天有这种重板球了。
1: 嗯、对。感觉这种单板的杀伤力或者穿透性呢，比以前更强了。
2: 是的，那这种穿透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很聪明，落点给的好。
2: 第一局盯住了两个长球了。跟上，
1: 漂亮，
2: 好的。

0: 球，站定之后的这条反手斜线还是很有优势的。
1: 漂亮，
0: 漂亮啊！前面都是斜线的出手，这个球有一个线路的变化。
1: 是的，说明反手下旋已经具备了三条线的能力了。
0: 一转。
1: 反了。
2: 10, 6,

0: 错，
1: 合力还是合得非常好啊，反拉直线。
2: 斯沃克斯动作挺大的，
1: 嗯，
2: 挺充分的。
1: 其实看上去他的身材有一点偏瘦弱，
2: 瘦
1: 偏单薄，但是他的球的质量还是很够。
2: 对，好球。
1: 21-7，缓慢是先胜第一局，稳扎稳打。

0: Professor Level。
1: 双方的第二局。
0: Round up.

0: 克斯的正手位啊，全部给到正手。虽然正手强，但是不怕。
1: 嗯。正反手的质量现在都出来了，你拉得很实。
2: Red, two, one.
1: 往前顶，啊，擦边，
0: 擦边了。

0: two, three。
1: 这一板接发球一个正手位的拉斜线，特别转。
2: 嗯，第三下回短有点回不住了。

0: 斯托克斯的相持断能力还是很平均的。
1: 嗯，
0: 哦呦，又是用正手切了一板，这已经是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二个了，很有特点啊。回球过程当中球带网，
1: 这几分球在前三板如果没有有快慢没有有优势的话，可能给的也比较正了。
0: 嗯，
1: 后面还是紧盯住中间试一试。
0: 正手反手这两个脚斯佐克斯护的还是非常好的。
1: 长球给到中间位，短球给到正手短。
0: 嗯，
1: 这是对方最怕的两个点。

0: 很聪明，轻防了一个。
1: 所以不管是什么水平，在比赛当中想要体现的稳定就是防守的能力。这也就是综合能力的体现。其实这三分快慢也没有大冲大拉，摆了一个，贴了两个，把球贴到该有的位置上。
0: 防守起码我觉得是一个技战术技术体系当中你的下限。
1: 是的，刚才这一分也是贴了一个直线球，非常的巧妙。
0: 另外呢，斯佐克斯他的能借上力的球命中率会更高，会更顺，但有的借不上力的球，有点掉位的球反而就没有那么好。
1: 是的，
0: 这球他也是拉到快慢的中间追身。好球。

0: 9, 6.
1: 起床球开到斯索克斯的中间。
2: 哦，漂亮！
1: 这会让我们觉得这场比赛当中款慢的得分点很多。
2: 是的，
1: 台内也能够去发动，能控制。上旋球有自己的进攻，也有一些稳定的防守。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法藤希娜。
1: Round.

0: 好球，这板吸的非常的短啊，这手感的体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快慢在比赛当中的得分点很多，给我的感觉就是会非常的四两拨千斤的感觉，不需要发很大力，只要落点好也能得分，这也是很突出他自身的特点了。
1: 3-2
0: 从今年来看，快慢的速度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2: 对，
0: 肉眼可见的进步。
2: 4-2

0: 漂亮。
1: 开吗？
2: 斯托克斯叫了暂停。

Try. Five, three.

0: 5-4。
1: 暂停回来，斯托克斯也追了两分。
2: 嗯，有一些变化和波动，没有关系吧？这个落点打好。好的。
1: 球，这一板是卷着拉的。

0: 4, 7.
1: 所以这场比赛更多时候也感觉到斯托克斯有点有力使不出来的感觉。漂亮！
2: 哇、哦，好球！哎，两人还是打出了一些很精彩的对攻球。

球撑住，然后我斯洛克斯变线。

0: 5-9
1: 5-9
0: 5-10
1: 他们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0: 10-6
1: 好，最后一个长球直接发到了斯索克斯的正手位，让球卡曼还是全面上风了，3-0战胜了斯索克斯。那么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将会对阵东道主的选手早田希娜。这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国のトップ選手同士の注目の対戦です。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接下来是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这是一场我们队内的比赛，陈幸同来对阵蒯曼。
3: First game, quiet to serve, level.
2: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由蒯曼来率先发球。
3: Left one。
2: 这两位。

0: 中间位的能力怎么样？
1: 中国这两位选手的中间能力也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反手好
0: 啊，反手，
1: 反手好，用的反手用的比例会很高，但是一旦给到中间的时候，他也会快速的让位，
0: 嗯。

0: Two, one。
1: 今天开局上来，陈一彤的正手位啊，也是连续的还不错，也得分了两个球。
2: 对，
1: 嗯。
2: 哎，两个球都有一点小小的运气。
0: 4-2，
2: 这两分是快慢的失误。

0: 今天上来开局，陈一彤的整个的质量是比以往开局会进入状态更快的。
1: 对，大家以前都说陈一彤会稍微有点慢热，
0: 是，这个开局还是发力挺多的。
2: 2-6

0: 中断。
1: 3-6，
0: 其实卡曼给的角度也比较大。
2: 嗯。
1: 7-3，
0: 卡曼在第一局上来感觉自身的失误还是有点偏多。
2: 是的，在台内球的控制当中，陈芋桐的慢摆可能制约了快慢，有点这个，因为对方一慢摆的话，自己其实很难去提速的，
0: 对，
2: 也会是慢出手，那显得快慢的，刚才提到这前两场的锋芒啊，没有马上的去释放出来，
0: 这也是陈芋桐的经验，
2: 是。
1: 4-8

0: 5-8。
1: 好球，这一分球凯曼抽出来了，也是渐渐的不斗短了，直接开长球，把自己的状态先打出来。
2: 哦，漂亮。
1: 对，本次比赛快慢的反手抽直线，抽斜线，大斜线的这个球，除了上旋以外还有下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大概一场球当中能有大概6-7次直接穿赢的，这个比例也是很高了，
2: 说明他反手位的进攻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1: 对，
2: 哦，陈一鸿的落点好。
1: 那左右手的比赛，大斜线的运用。

0: 用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大家都在找机会，先抽出这条斜线来，再去正手补板啊等等。
1: 对
0: 对，前提是我要先打到这个有质量的斜线去。
2: Six ten，
1: 这个球陈靖彤的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好。
0: 嗯，这一板球快慢自身没有跟上，但是给的斜线还是很棒。
1: 陈靖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还是这板反手的进攻。嗯，你听他这个声音是很清脆的。
0: 是的，是撞为主，然后带着一些摩擦。
1: 对。哦，又是一板过了。

0: 哇，陈宇鹏连续顶反击了，
1: 漂亮！这板球攻得好，防得更好，
2: 对，特别的精彩。第一局的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一站陈宇鹏的整个人专注度也非常高，竞技状态也很好，当然也看到了快慢在中局之后开始发力，陈俊彤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3: One love.

0: Love free。
1: 这次比赛陈婷婷能够一局未输，她的一个打法还是比之前更加清晰清楚了。
2: 嗯，
1: 可以看到这个战术，从这场球来看，接发球就是以慢接慢摆为主，让对方先发不出力，然后我的相持能够罩住。
2: 对，
1: 这也是他今天准备的战术。
2: 嗯，

0: 哇，
1: 多少攻防转换。
2: 这碗球蒯曼已经非常努力的在连续出质量了，
1: 对，
2: 也是最后倒数第二板让陈昀同防回来了，
1: 4-1，陈昀同开局依然是领先的。
3: 1-5。
1: 你看陈昀同打到现在，首先打的合理性比较强，另外他自身的无谓失误很少。
2: 嗯，
1: 他在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2: 对，可能在前几板没有那么凶，但是尽量的丢的不是自己，能先平稳的过渡。
1: 是。好球。蒯曼现在需要拿出自己的质量来了。
2: 是的，蒯曼现在在短球当中，一旦对方慢接的话，他自己是哪个发动点要想清楚。
1: 嗯。嗯，直接开长的。
2: 嗯，这也是他长球的一个发动点。
1: 对。
2: 对，他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1: 所以目前来看，蒯曼是想更快。
2: 是。多打上旋。
1: 对，多打上旋。陈昀同也通过前三板在拖住蒯曼的节奏。
2: 哦，这球防得非常好。

0: 有一点小小的摁的感觉，没有去反思，然后摁了一个大角度，这技术含量也很高。
1: Four, six。
0: 这分球快慢的意识还很好的，没有拉到。
1: Four, six。Four, six.
0: 到。漂亮。
1: Five, six.
0: 快慢开始加强正手了。除了反手抽斜线以外，中间全采用正手。
2: 对。
0: 跑起来了。
2: 其实像这个球，陈雨桐示意主要是也是拉了一个板边吧。
0: 对，有一点点薄，就是拉的不是很实。
2: 拉的比较薄，这是
0: 也有点侧嘛。
2: Yes， 对。
0: 嗯。
1: Eight, five。
2: 反手直线发动。
0: 哦、
1: oh, ，
0: 今天陈雨桐的正手也是，一般来说不进攻，但是攻一下还是挺重的，直接得分。好球，
2: 没接好这个球。
1: 10-6，
2: 陈雨桐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七八球没有接好，11-7，陈靖鹏拿下第二局，目前2-0，暂时领先快慢。
1: Left one.

0: 卡曼其实需要把这一局的开局给打好。
1: 嗯，
0: 这几局基本上一上来都是0-2落后。
1: 快慢的状态其实是不如昨天的，昨天的状态非常好，今天感觉到还没有调动的那么极致。
0: 嗯。另外我记得你上一局说款慢开始把中间这个位置让出来之后用自己的侧身正手来解决问题，
1: 嗯，
0: 然后从那开始之后陈一彤也增加了一些配送到款慢正手的这个比例，也是在想办法去调动它。
1: 是嗯，就这分球款慢使用正手了，也比较有威胁的。作为一场7局4胜的比赛来说，自己有优势的球还是要持续的去输出，可能也只打一两个的话就支撑不住整场比赛，
0: 对，给对手也形成不了威胁。
1: 对
2: 3-2
0: 打边了，卡曼连拿了3分。

0: 这局对双方也都非常重要，也是分水岭的一局。
1: Two, four.

0: For all，
1: 非常精彩。

0: four, six。
1: 这一局比赛，款曼也是拼命的开始发上旋了，为的就是让陈一通不好摆。
2: 嗯，
1: 要控住自己的话，没法上手，也很别扭。
2: 那陈一通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时候可以简单的去推挑中间啊，然后再摆回来，给他一个前后的调动。当然，当球出到长球的时候，我们要做好第四板的准备，这样才可以。
2: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化。
2: 确实，快慢这局在自己发球轮次得分率提升了。
1: 对。哇，
0: okay.
1: 太先进了。
2: 8-4，现在快慢在第三局领先4分。
1: 这板防守几乎于比进攻球更快。
2: 对，就是没有防守了，
1: 就是进
2: 攻。就是进
1: 攻。

0: 8, 5,
1: 这场反拉直线。
2: 陈彤的这版反拉非常合理，可以看到他的摩擦很多，几乎没有声音，这才是稳定的体现。有一些球友可能也是想模仿反拉，但一般都撞出去了。所以反拉的核心还是摩擦，没有声音比有声音更好。
1: 因为你没有声音的话，你摩擦更多，它是形成旋转了。
2: 对，更有效的制造弧线。
1: 对。哎呦，摆了一个擦网，比分追到了7-8，款曼是8-4领先啊。陈玉彤连拿了3分。
0: Time out。
1: 8-8了，压力到款曼这边。
0: 9-8

0: 哇
1: ，nine，
0: 正手对正手，两个人都在这条直线上。
2: 对，打的这个摩擦度都很高，很吃球，最后擦网了。

0: 像若晨说的，这一局是分水岭啊，这个太关键了，这一局。
1: 对，究竟是2-1还是3-0？
0: 嗯，陈欣桐来发球。
1: 哇！
2: 哇！
1: 非常精彩，这板球，陈欣桐的正手也是连续顶得很好。
0: 对。4-8落后，现在10-9，陈欣桐率先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啊，直接吃发球了，这样的话11-9，陈欣桐拿下第三局，这局是逆转取胜的，目前3-0领先队友快慢。现在这个比赛对快慢来说很危险了啊，0-3落后。陈欣桐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来看第四局。
2: One love。
1: 今天整个的节奏呢，可能打的快慢也比较别扭。从短球呢，他快慢没法发动，然后到长球呢，陈欣桐也挺厚实的。
0: 对。
1: 哦，漂亮！
0: 所以你目前会感觉说这个比赛陈欣桐还是全面了，非常的全面。
1: 我感觉到队内的比赛，大家手都比较松，然后质量也非常高。
0: 对，
1: 可以看到球，听到球碰到球拍的这个声音非常实。
0: 嗯。
2: Two, one。
1: 快慢的反手下旋进步特别多，几乎没有看到直接失误的情况。
0: 哇，相持变多了。
2: Three,

0: two, three. Four, two.
1: 他们在这一局上来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单板质量。

0: four, three. Three, five.
1: 然后击败失误。前同学说了一个转，是因为这个下旋过来球是很转。
2: 嗯。
0: Three, six.

0: 嗯，现在卡曼是拉开了比分，7-3。
1: 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落后的时候心态变得平稳，出手还反而合理了。
0: 对。
2: 7-4。

0: 哇，
1: 好球！
0: 哎呦，这个球给我的感觉是陈一彤在正手进攻的时候没有攻击快慢，但是快慢有进攻机会的时候，好不容易转过来失误了，没有对上点儿。
1: 对，这就是女线的攻防转换，一个球当中又攻又防的来回的去倒。所以百速也是女运动员的看家本领。
0: 是的，确实速度很快。
1: 嗯。

0: 漂亮。
1: 我们这一局好像变线，就两边的这个直线变得要更多了。
0: 是的，这分球太漂亮了，很潇洒。
1: 嗯，快慢拿到了局点。11-5，快慢拿下第四局，扳回了一局，双方打成3-1，陈幸同暂时领先。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五局。刚才过去的那局应该是快慢，进攻质量最高的一局了。
1: Left one.

0: Two, one. 1, 3.
1: 这个落点很散啊，反手正手中间。
2: 嗯，非常零碎的一个落点。
0: 1, 4.
2: 这板球也是第一个啊，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失误下旋。
1: 嗯，开了一个中间长接之后打了一个发抢。
0: Four, two,

0: 哇，漂亮！这问球双方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啊，不管是从
1: 对，
0: 板数还是质量，还有转换的速度。
1: 陈雨桐反手给到快慢中间的时候，威胁稍微差一点，快慢直接变线。
0: 是的。
1: Four, five。这
0: 对，
1: 段很难说谁在心理上有优势，好像发
0: 还
1: 挥
0: 是
1: 的。
0: 在病在熬的那种感觉。
1: 对。还落点好。陈雨桐确实落点挺散的，他不会说集中给某一个落点，一直在几个落点结合起来。
0: 是的，还是感觉到这场比赛陈雨桐持续性更强一点，一直都
1: 对。
0: 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一个状态。快慢打出好球来，但也相应有无谓失误了。
1: 8-4了，陈雨桐领先四分。就过去的那几分是关键啊，真正8-4领先了，陈雨桐的优势就有了。
0: 哇，
1: 防了一条直线，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这板球感觉已经就了一个擦网，有点别扭了，还能够穿一个直线，反应很快。
2: 10-5。

七八球没有过网，这样的话这场女单的半决赛陈俊彤是4-1淘汰了队友蒯曼，进入到了横滨冠军赛的女单的决赛，也将会和张本美和来争夺在这一站的女单的冠军。希望陈俊彤的这个竞技状态能够比这一场更好，也希望两位能够呈现出一场精彩的女单决赛。 As you just saw, Chen Qingtao moves on into the final. Please also give it up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

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那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鱼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鱼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鱼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

苏门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

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雨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雨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我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重力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重力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子篮球系列热身赛啊，这是在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开始之前，中国队要进行的一系列热身。今天呢，中国队要对阵的是乌拉圭队。比赛一开始，中国队这边外线的配合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加罚一球 ，M1。贺新凌一上来就是一个三加一，中国队上线了一个挡拆之后，侧翼的接应，在一开始整个的空间利用的还是比较合理。防守，今天在锋线上是朱俊龙和赵佳毅啊，内线呢还是胡金秋，这边的协防速度转换还是比较快的，轮转到位率比较高。在后卫线上呢是廖三宁，廖三宁加贺新宁的这个首发组合。

0: 两个人的攻守相对比较均衡，上线廖三宁和何西宁都有不错的身体对抗能力，而且在从去年的亚洲杯到今年的一系列世界杯预选赛到热身赛当中啊，他们的发挥表现也都比较稳定。这个球贺新宁稍微有点敏感了。帕金罗德里格斯啊，三分线外造成了何新宁犯规。这一球呢，追防跟在身后啊，一个单刀掩护之后，罗德里格斯有了出手的空间。何新宁呢是防得比较积极，但这个球可以稍微的再控制一点。罗德里格斯当然也是乌拉圭队一个比较核心的球员，本身在西班牙联赛当中来效力。也是球队当中持球无球能力都非常出色的一个核心球员。
1: 中国队得胜球，中国队，中国队。
0: 中国队这边也是连续出现了两次失误，一方面在转换阶段呢有点着急，再一方面呢就是传接球的这种谨慎程度稍微有一点不够。像这样的底线球呢，还是要找就近的球员去把这球先发出来。边线球，好球，球的周转做得非常快，不错。赵佳毅比较接应之后的一次投篮，今天中国队外线的投射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坚决。上线又是一次手递手，乌拉圭队的配合还是相当娴熟，因为这批球员呢配合的时间也不短了，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前场篮板非常积极的一次拼抢之后的二次进攻，但是中国队的回防速度也比较快。强弱侧转移，顾金秋挡拆之后，来看贺新宁没有机会啊。对方对于中国队的这种挡拆选择的是弱掩物，快速的沉退。
1: 乌拉圭队二十号犯规，毛多梅斯。中国队球，
0: 乌拉圭队的对抗强度是比较大的，身体非常硬朗。在这件事上呢，中国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前场篮板冲抢的非常积极。廖三宁加速再分弱侧，球的周转非常好，漂亮。中国队外线三次出手全都打进了。这边乌拉圭队也还了一个，

0: In shot number 26, blocking foul. You bring down. What I get it, Joe.
1: 乌拉圭队的外线出手也是非常坚决的，有机会一个简单的单挡掩护是毫不手软，你看这种身体对抗强度是真的非常大的，特别善于用身体。这个球掉的有点太着急了，好球啊，今天中国队开局外线的出手稳定性真的非常高，贺新宁中两个，赵佳毅中了两个，而且贺新宁还是打成了一个3+1。上线的防守夹击做的比较快，一关门把对方球破坏掉。
0: 中国队换角球。

0: Substitution, take the good word. 我来规定换人。 中国队换人，换上3号吴明轩。
1: 进球的补防还是比较快，防守区域也比较大。中国队转换，朱俊龙在防守端呢，肯定是中国队锋线最出色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下快攻的能力也是很好的。 但是在阵地战当中呢，朱俊龙除了接应投篮之外，其实作为中国队一个可能最为信赖的三D型的球员，进攻手段和稳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去适应这种国际赛场。当然，可能有时候教练组给朱俊龙的这个任务是很明确的，就是 出色的防守，盯住对方的尖刀球员，然后去抓好转换和快攻的机会，啊，做好一些接应投篮，就相对任务比较明确、比较简单。但是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要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进攻手段的丰富性，投篮进攻的稳定性。
0: 防守。

0: 的无球移动非常的多，而且穿插也是很复杂。又是一次上线的接应投篮，打平了。好球，关键时刻啊，对方把比分追平之后，整个压力在中国队这一侧的时候，贺新宁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这种大心脏。好防，上了王俊杰、李洪泉、赵嘉毅和朱俊龙下。
1: 继续加油，继续努力，中国队，中国队。
0: 还上了庞征林，中队这次换人的幅度也比较大，包括刚才换的胡明轩，整个除了胡金秋这一点，整个锋位线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好球，中国队今天三分线外的命中率是确实高。

0: 小将就是 Team China， 中国队换人换上16号乔国乔，中国队3号侯明轩，两次发球 Blue Jacks。
1: 内线也换人，下了胡金秋，上了焦伯乔。
0: 两发命中，继续

0: 嚯，漂亮啊！这球焦步强提到高位，在外线进投篮，也展现了焦步强这一段时间啊，在国家队集训过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从进攻的能力、投篮的范围、区域上是有所提升的。加班球平过。
1: 夏亚虎不要闯过。
0: 焦步强休赛期在国家队这段时间的历练提升还是很明显的，相比较上一阶段无论是

0: 预选赛还是热身赛，包括相比较他最近这两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表现，乔布乔真的是长球了。牛角之后的手递手，好球！
1: 33秒。

0: 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中队在外线的投篮保证了非常高的一个命中率，而且几位在之前第一阶段包括热身赛当中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出色的球员，可以看到通过了这段时间的这种强化集训之后，不少球员都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还是非常可惜的。
1: Okay, the second quarter, 第二节比赛开始。
0: 哦，对方这个配合还是挺漂亮的。上线牛角配合之后，做了一个很好的反方向的传切。在一些随机性的这种球的处理上，包括在突然进行投篮时候的稳定性上做得还挺好。低位向下线的转身啊，身体对抗还是差一点啊。乌拉圭队整个身体硬朗程度是比较好的，我们要尽可能的适应。其实这和不少西亚球队的风格是比较像的。那可惜了，王俊杰这球很好的反击错位的机会啊，没有能把握住。

0: 潘德林信协防之后给到了李荣权，可惜这次没能把握住，但是整体来说中国队今天的外线投射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第二节一开始中国队三次进攻都未果，这球防得也很好，用身体尽可能的不去侵犯对方的援助球，用身体。
1: 乌拉圭队转身球，继续防守，防守。
0: 这球一个险些失误的球救回来之后，还能冷静地把球从底角投进，也相当不错。对方球走得相当快，还了一个，乌拉圭队球走得非常快。好球，漂亮。高波成这一个月下来真的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0: 防守端中国队的退防要更为积极一些，就这球还是有些风险，对方传的不好。
1: 进行努力，接起来，中国队，中国队。
0: 机会，好球，冰球，篮板之后的二进攻。好球，传得不错，布丁丘这个位置要的也很好。这场比赛呢，今天打到现在，哎呦，这球传得挺精妙，打成了一个2+1。就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队相比较一个多月之前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而且呢有一些亮点。虽然在防守端适应对方的这种快速移动，这种团队性比较强，包括空切、背掩护、无球移动、做对切做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防守端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但是整体来说，这场球中国队是展现了一些和以往不同的地方，还是很有亮点。打到这会儿，边线的夹击要小心，对方突然占了一个全场的212。赶紧回防，哇，这球对方扑防得很凶，跟贺新宁之间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对方也是摔倒在了边线外。希望双方千万不要出现受伤这样的情况。
1: 那么，现场各位，我们也在中国响起鼓励的掌声，好吧？也希望我们每一位运动员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在我们场上比赛，也送给国家队的球员鼓励一下。
0: 双方还是非常友好，这个球肯定是有身体接触，要不然对方也不会摔出去。但是从刚才慢镜头来看呢，贺新宁的整个动作没有任何超出自己投篮动作范畴的，或者有意的延伸自己圆柱体面积的这种做法。但是裁判呢认为这个接触并不明显，而且不影响投篮，所以也没有吹。

0: 但是要吹呢，肯定也是吹防守犯规。传接球的谨慎性啊！
1: 继续防守，防守。

0: 并不是有意识的一个要去用胳膊肘去击打对方的感觉，略微有一点靠肩啊往前支的这个动作，但是裁判呢抓得比较严，其实这动作并不夸张，但是有效的去控制这个比赛的就这种激烈程度，不要引起情绪上的问题。本身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热身赛啊，乌拉圭队这场比赛表现得也很不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去感受和历练的一个对手，给了乌拉圭队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保持一个统一的尺度。
1: 中国队球权 China Hall， 林平瑞 Number Nine Holding Foul， 乌拉圭队九号拉着犯规，全队犯规引导罚球状态，两次罚球 Cruces。

王宗麟。

0: 好防啊！积极性非常高，这样的话，上半场中国队还有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正常压压时间，把这个时间消耗到最后再来出手。剩八秒左右开始发起进攻，选择是一个单向的挡拆。好球啊，压到最后时刻出手命中，廖三宁继续展现着自己这种关键时刻的关键球处理能力。中国队领先2分，结束了上半场，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男篮和乌拉圭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中国队上半场是领先两分啊，在打到46平之后，廖三宁最后时刻的一次压哨的中投，帮助中国队领先。

0: 掌声送给吴金秋，鼓励一下。Team Hillary, number 35 holding count. 来自华中21号吴金秋 Pushes。下半场的防守胜，防守，恭喜你，
1: 小球啊，中队。今天这几个点，贺新宁、赵佳毅、廖森宁，这都打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包括焦不乔的改变非常大啊。胡金秋仍然是这个核心的这种内线的中流砥柱，就是几个点都很亮眼。整体的防守上的中队要进一步加强，又是一次很好的转换进攻。

0: 来吧，现场的各位球迷，让我们将热烈的掌声送给贺新宁，好吗？
1: 看乌拉圭队的队员，这个膝盖顶在了贺新宁的这个小腿肚子上，很硬的顶了一下。但是这种情况呢，一般不会造成特别大的这种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确实是非常疼的，是一个硬伤。

0: 门将 number 17吴新强，中国队十七号配的犯规，乌拉圭球刘坤爽继续防守。中国队十七号个人第四次犯规，中国队二十一号犯规，个人第一次。
1: 今天贺新宁这种传球其实做得很好，漂亮的前场篮板，朱云龙不错，哎呀，两个人夹击把廖三宁夹到了禁区的位置，这边形成了一个争球。
0: 首先这边可以拥有鼓励的声音，再次送给我们的球员，中国队，中国队。三分球线 Team China 中国队坏人，再次欢迎三号吴明轩，同时掌声鼓励一下郭麒麟。防守乌拉圭队十九号进攻犯规，中国队球权全掌握。中国队球权

0: 裁判连续给了两个进攻犯规，双方各有一次进攻犯规。
1: 我来规定，边线中，有 Durant，

0: 比较的空位三分球稍微短了一点，有点可惜。
1: 林轩今天在进攻端出手的机会并不多，更多的还是组织推进来做一些这种控球策应，穿插组织大家整体的进攻。双方在各自争抢位置，要求做这种
2: 挑战。
1: 国家队申请挑战。这个球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从这个下方的镜头来看，

这个球护金球并没有什么太多余的动作。

0: 维持原判，
1: 没有什么问题啊，维持原判，确实没有什么问题。那胡金秋这个手臂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既没有支肘架肘，也没有向后去撞击对方的动作。这个球乌拉圭防守球员很积极啊，当然他去拼抢这个球，直接钻到胡金秋胳膊下面，甚至于在之前还有这个和胡金秋争抢位置去拉胳膊的这些动作，但是裁判也没有任何维持原判，这是一个合理的判罚。
0: 中国队传人十号王俊杰再次上场，中国队防线球继续鼓励一下中国队。十号王俊杰再次到了对方犯规。Number 42, illegal contact. 在这第33rd personal foul. 十号王俊杰再一次罚球两次，掌声鼓励一

0: 顶尖三分，全场防守。今天的天下加油声，中国队，中国队，
1: 黄哲林打球，这球风还是很潇洒，非常有灵气。看反击，哎，回防速度相当不错啊。

0: 机会的情况下稳住，重新再来组织打。李洪权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硬是杀到篮下。
1: 没关系，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李洪权，好吧？加油，加油！

0: 这球给了乌拉圭队的进攻犯规。三秒钟的时间，看王哲林。
1: And in the third quarter, the score 63-57. 第三节比赛结束，看了比分63-57，中国队领先。今天就进战争，请 Edward Kwan。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漂亮！
1: 中国队，
0: 这球很漂亮。乔伯乔刚才这个球啊，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仿佛20年前蝴蝶春花一般的脚步。那一瞬间看着乔伯乔在篮下的这两次转身，真的是这一瞬间在他身上看到了大智的影子。这一个月练得不错啊，好球啊，没有能打进啊，但是从前场篮板到突分之后的整个进攻的延续性做得还是不错的。嗯，乌拉圭队球风也是比较飘逸，硬朗而飘逸，这支队主要是得益于他们积极的这种无球移动，整个空切、背切、对切，各种传切啊，就各种各样的切入方式运用的非常多，每个位置都在移动。感觉乔布乔这段时间打出自信了，好球！哦，对方防守极其积极啊！啊，这个球，庞成林试图是去做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啊，避免对方打反击，但是手应该是挂到了对方的脸上。这球的犯规呢，处理的草率了一点，还是要更明显的要去做出一个冲球去抢断的这样一个动作。就这个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可能会被升级的可能性。从正面看呢倒是还好，但是如果能表现得更为积极的去，就是至少你把重心放低一些啊，去刀对方的球。

0: 这一下，然后顺带有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就更保险一些。这个球就是太随意了，这个规范的就是很明显的，你是一个战术性犯规。因为裁判升级了，给了违体。
1: 来吧，现场各位，让我们与中国队再一次一起防守。
0: 好吧，不错。霍金宁今天除了自己的进攻打得不错，他的整个球的周转做得特别好。中队本场比赛24中10个三分球，命中率还是非常高。再给，往上线再周转，唐成林的中投。
1: 让中国队下球后，唐成林。我来跟您站着好，你把中国犯规。三分正选丁右拐，乌拉圭队换人。中国队九号方成林两次发球分享。
2: 两方中继续防守。

嚯，好球！好球啊！连续的反击打成，中国队把分差拉大到了十分。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防守，尤其是焦国桥这个点的护框接反击，整体侧重非常好。而且焦国桥这场比赛真是中国男篮的一个很大的亮点，真的是感觉到这一个月下来啊，焦国桥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乌拉圭队也把握住了机会，中队轮转转到第四个点的时候还是跟不上了，但是这也是正常的，不可能说把所有的点都完全控制住。第一个点的周转，第二个点的轮转，防到第三个点、第四个点，往往确实是容易出机会了。

0: 中国队换人。中国队26号，乌拉圭队8号，双方进入换人。乌拉圭队球员继续防守，防守。
1: 那个连续的包切卷切，乌拉圭队的阵地战的跑动路线还是非常有特点。乌拉�圭队尤其取得得分达到44分，大部分进攻都是在很靠近篮筐的位置来完成终结，给到低位，这球赵佳毅身高上其实有错位，但是对方的对抗能力确实很强，下盘非常稳。乌拉圭队又是一个转换的三分球，还是罗德里格斯。

0: 剩三秒钟了，
1: 足球
0: 上线消耗的时间有点多。哎呦，这个球没能打进，又没能打进。篮板球点出来之后，中国队的机会。啊，胡金秋在篮下也是防得非常努力。中国队领先5分，这个时候。好球，永泉突进来没能打进，但是胡金秋跟进补中。半转换的机会被乌拉圭队抓住了，中国队防守端还是略微有一点点放松。赵佳毅外线的投射是不错，但是从整体的身体对抗能力和结合球，尤其是持球要靠身体，要靠冲击力往里突的时候呢，还是稍微对抗上稍微差了一点。又是一个进攻犯规，

0: 进东方队，他把乌拉圭队主教练技术犯规。And take your free head coach。
1: 球给了对方一个进攻犯规之后呢，又给了对方主教练一个技术犯规啊，因为乌拉圭队主教练情绪比较激动。
0: 中国队后场发球，继续孤立。中国队，中国队，英国队 number 14，奥利弗。中国队继续发球，
1: 要赶紧啊！哎，这个球有点着急了。因为球已经从前场周后场周转到前场了，对方是一个全场的221，周转只要到了前场，中国队其实是一个多打少，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对方也来不及夹击，可以稳一点的把这个球拿好，反跑，不要慌啊。不错，唐人林的控球，哎呦，可惜了，刚说完，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失误。最后这几个回合啊，中国队还是打得稍微有一点点乱。
0: 个人犯规已打五次，乌拉圭队换人。两次发球，唐军林不加时。
1: 韦斯科里是五次犯满了，韦斯科里也是

乌拉圭队最重要的一个外线投手，他的罚下对乌拉圭队最后阶段抢外线的投篮是多少有点影响的。哎呦，封盖的漂亮啊！防守要注意，这个时候双方犯规次数都够了。83-78，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在防守端呢，中国队还有一些需要更加仔细去认真琢磨、更为细致的地方。进攻端呢，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打出了一些亮点，而且看到了很多球员的这种提升和进步。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那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Thank you.

在这一次的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当中，一共会产生10枚金牌。在今天呢是男子滑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尼尔斯·阿尔方，29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个人在世锦赛当中的最好的成绩是2025年奥地利索尔巴克，在男子团体项目当中呢拿到了第14的位置上。那么在这条赛道上呢，通过第一个计时点，他要比目前排名最高的选手赫梅斯伯格呢要少用了0.04秒，但是在第二个计时点前有一个近乎直角的转弯，非常考验运动员们的速度和技术的结合。第二个直角弯过得相当出色，在快速的行进当中，虽然运动员们在此前有过3次的官方训练来尝试过这条赛道，但是呢，这条赛道虽然说也是曾经举办过世锦赛的比赛，但是与之前世锦赛的比赛相比呢，会有一些调整和修改。而在过这个连续弯之后啊，它的用时比排名第一的选手要多了0.08秒，它的速度呢也下降到了100公里左右。滑降项目其实是所有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速度最快的。有人把高山滑雪比作是冬奥会王冠上的明珠，而滑降项目则就像是奥运会当中的百米赛跑一样。在这几次连续的转弯之后呢，他要比第一位的选手多用了0.36秒，而在接下来转弯并不多，这是选手们最后冲刺的一个机会。阿尔方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52位。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稍稍的身体有一些失控，在最后的这个阶段，确实是想尽量的把自己的速度提上来，但是滑降这个项目确实非常的考验运动员们把身体的，让自己的速度和技术呢形成一个完美的结合，在追求最高速度的同时，也要保证自己身体姿态的平衡，并且正确的呢去穿过旗门。在这一次的跳点过程当中，在空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尽量的通过自己的身体扭转来保持平衡，但是最终啊还是由于巨大的向外的离心力使他远离了赛道。

0: 目前呢，暂时排在第一位的选手赫梅茨伯格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感觉到有一些心惊肉跳。在高山滑雪的项目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两个大类，滑降和超级大回转算是竞速类的项目，因为呢它的赛道相对长，奇门之间的距离比较大，选手们可以尽量的通过自己的技术来完成最大速度。而大回转和超级大回转呢，由于他们的奇门之间的距离相对的较短，所以选手们需要更多的呢去完成回转技术的使用。在刚刚过第一个计时点的这个阶段，几乎是每一个选手的速度最快的时候。哇，这一下曼内也是出现了稍稍的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但是很快的调整回来。但是由于刚才的那一次失控，使得他在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要比第一名的选手呢多出了0.38秒。26岁的瑞士选手曼内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不过呢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曾经拿到过滑降项目的第3名。在第三个计时点呢，还是进一步的拉大了和第一名的选手之间的时间差距，而在第四个计时点稍稍的追回来了一些。其实曼内在之前的3次官方训练当中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分别是第4和第6，而在第3次的官方训练当中呢并没有完赛。看一看最终他过线的时间，在最后的这个冲刺段的速度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尽量的压低自己的重心，让自己的身体紧贴地面。哇，现在他的时间比排名第一的赫梅茨伯格要少了0.22秒，最后的这个冲刺相当的成功，现场的观众也对他发出了欢呼。尽管在中段的时候他的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在最后冲刺的阶段，在最大限度提升自己速度的同时，他保证了自己的身体稳定性。但在过弯的时候，雪板几乎都离地了。
1: Zielsprung ist wie im Training, also schon bei 25 Meter, kein Problem.
0: 刚刚滑完的选手曼内的成绩呢是1分52秒36，现在呢是超过了赫梅茨伯格，暂时排在第一。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则是这个项目当中高山滑雪现在的领军人物，来自奥地利的选手马尔科·奥特马特。啊，抱歉，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啊，奥特马特。28岁的奥特马特呢是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大回转的冠军。在滑降的赛事当中呢是拿到了第7名的成绩，而且呢他是连续4个赛季世界杯的积分排名的都在第一，连续4个赛季拿到了水晶球奖，而近2个赛季他的滑降排名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步伐还是相当的出色，而在过这个直角弯之后依旧保持着自己非常顺滑的状态。他的滑行轨迹呢基本上都是在滑道的中间或者是靠近自己的转弯侧，这样的话可以尽量的节省时间。滑降项目它的计时是到0.0几秒的，所以说每个1%都异常的重要。奥特马特目前呢在国际雪联的排名当中，在这个赛季是25到26赛季依旧排在第一位，有望连续冲击自己的第5个水晶球奖。刚才的这次跳跃点整个的身体姿态保持得很出色。其实在过跳跃点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跳得越远越好，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啊，他们是尽量的要把自己的这个跳跃距离给压低，因为在选手的这种个体的体验上来看呢，在雪面上滑行要比在空中腾跃的速度要更快。好的，马特最后的冲刺，现场的观众也用欢呼声在等待着他，1分52秒31。现在奥德马特的成绩呢升至了第一位。在每一次滑降之后啊，在计算时间当中，在排名第一的选手呢都会坐在场边的这个位置上，现在呢就是瑞士的选手曼内。而瑞士呢也是在高山滑雪项目非常强的这样的一支队伍， 每一个排名第一的选手呢，都会坐在这个位置上，坐在这。

这个位置上的人等待着在之后出场的运动员对自己的位置发起挑战，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也是相当的紧张。接下来的选手依然是来自于瑞士弗兰乔冯阿尔门，24岁，这也是瑞士高山滑雪的一个新星，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呢，他是拿到了滑降的冠军。在过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甚至比奥德马特还要更快一些。但呢，其实这条赛道确实有助于运动员们把自己的速度做出进一步的提升。这场比赛呢，是在斯帕尔维奥滑雪中心来进行的。其实从很多的专业人士来看，这条赛道应该说是世界上最难的、最具挑战性的赛道之一。在这条赛道当中，最大的坡度呢是达到了63%，按照一定的计算公式来换算的话，大概是在32度到33度之间，这是平时休闲滑雪的平均坡度的2倍。再到第三个计时点的时候，是要落后于奥特马特啊，第三个时段啊，但是总的时间还是要比奥特马特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时候少0.28秒。这一次的跳点压得非常的出色，看看落地的情况，很平稳，很顺滑，并且顺势呢滑向了转弯的一侧，

四个计时点、五个计时点上，他都要比上一个出场的名将奥德马特的时间要更快，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最后一个计时点，他甚至是赢了0.73秒。看看他最后，哦，比奥德马特要少用了0.7秒。奥德马特也对这个年轻的队友送上了掌声。当然，其实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并不大，只有4岁。关桥冯阿尔门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本场比赛。在上个赛季，他在国际雪联的积分排名呢是拿到了个人最高的第4位，其中滑降时排在第2位。在赛前，很多人看来呢，冯阿尔门其实是可以对奥德马特的位置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的。1分51秒61，目前排在前3位的都是来自于瑞士队的选手冯阿尔门、奥德马特和曼宁。而接下来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克里什迈尔呢，现在是34岁，参加过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拿到第8，而在平昌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第7名的成绩。当然，他个人在世锦赛当中取得过的最好的成绩是在2021年拿到过滑降的冠军，而当时的比赛就是在科尔蒂纳单配组来进行。克里什迈尔在过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已经和冯阿尔门之间的时间差拉开到了0.19秒。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呢，这条赛道他们在应对每一个弯的时候，并不是说来到这个弯之前再来通过自己的动作来去实施过弯的技术，而是在整个比赛开始之前反复的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去回忆这条赛道，并且呢把几个弯串联起来，用一套完整的技术动作呢去形成通过。这就是我们平常像是下棋当中所说的走一步看三步，甚至是走一步看5步。在第三个计时点前，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在第4个计时点之后呢，再一次拉大差距到了0.59秒。

最后的冲线1分52秒38，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而目前排在第一位的红二门是1分51秒61，这样的话克里什迈尔呢还是没有办法撼动二门他第一的位置。从目前的成绩来看，克里什迈尔是排在第四，排在前三位的依旧是冯阿尔门、奥特马特和曼尼。现在出场的是32岁的法国选手尼尔斯·阿莱格雷。尼尔斯·阿莱格雷呢，之前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在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拿到了第26位。同样呢，在2021年的科尔蒂纳单配组世锦赛当中，他是拿到了滑降的第7名，在去年的佐尔巴肯世锦赛呢，是拿到了第10名。

这一段的转弯还是不错的，在这个距离当中，它的速度呢要比冯阿尔曼快0.25秒，但是总体的时间还是要慢于冯阿尔曼。

从整体的滑行策略来看呢，感觉阿莱格雷他还是要以稳为主，但是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差距超过一秒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差了。1:52.80，也是华健的1:53。这是萨莱格雷的1:52.80，可以使他自己呢排在第六的位置上。斯泰维尔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呢，它的起点高度是2268米，终点高度呢是1245米，这样的话有着1023米的垂直落差。好，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本土选手，也是被很多的意大利高山滑雪爱好者所看中的年轻的新秀，24岁的乔瓦尼·弗兰佐尼。尽管他并没有在世界大赛上取得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但是很多的意大利的雪迷啊都对他寄予厚望。在第一个出发点呢，是要比冯阿尔门多了0.03秒，及时的测速在145公里左右，这是一个相对的直道，而在过这个直角弯的时候，看看到第二个计时点速度会怎么样？因为在过这个直角弯和之后的一次连续转弯的时候呢，其实所有的选手他们的时间都会有所增加，速度会有所放缓，从140下降到100几。乔瓦尼·弗兰佐尼呢，他在之前的三次官方训练当中，第一次是拿到了第二，第二次呢是拿到了第三。当然官方训练呢虽然说有计时有排名，但是并不能够完全体现选手们的真正的实力。有的选手呢可能在两次适应了赛道之后呢，在第三次就不参加这个赛道的适应了，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一段的连续转弯看起来是非常的丝滑，起跳速度是102公里每小时。

目前来看呢，他是有望向前三位发起冲击的，看一看他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会有怎样的表现。在最后一个计时点上呢，是比冯二门要多用了，总体加起来应该在0.1秒左右。最后的冲刺1分51秒81，比冯二门多用了0.2秒。冯二门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啊。这样的话，弗朗佐尼他目前在所有选手已经出场的所有选手当中，他的成绩是可以排在第二的位置上的，超越了瑞士的名将奥德马特，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他要比奥德马特呢是少用了0.5秒。其实对于奥德马特来说，他非常希望能够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完成自己的滑降的夺金目标。虽然说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自己已经没有太多的梦想需要去一定要去实现了，但是他也承认这个高山滑雪滑降的这枚金牌是自己非常期待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多米尼克·帕里斯。多米尼克·帕里斯呢，已经是第五次参加冬奥会了，从温哥华冬奥会开始，一直到北京冬奥会。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呢，他是拿到了滑降的第6名。而在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呢，是在2018年，当时是拿到了滑降的第4，距离站上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帕里斯现在已经是36岁了，而他要冲击的是目前排在第一和第二的两个年轻的选手，24岁的冯二门和24岁的乔瓦尼·弗朗佐尼。即使与奥德马特相比，帕里斯也比奥德马特呢大了8岁。尽管在滑降项目当中，每个选手呢，他在场上的滑行时间基本上是在2分钟以里，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基本都在1分50秒出头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由于高速的行驶，再加上连续的转弯，需要强大的控制能力，对于选手们的体能消耗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对于老将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从帕里斯的整体滑行上来看呢，他确实还是保持的比较的稳健，很少见那种非常大幅度的搓雪。在过弯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牺牲一点速度，但是呢，要在自己的滑行距离上争取到最优，这是一个老将啊所采用的不同的策略。毕竟身体条件不同，采用的比赛方式呢也会不一样。哦，这个成绩是真的不错的，1分52秒11，36岁的多米尼克·帕里斯。目前呢，他的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第3的。由于滑降比赛和超级大回转这样的竞速类的项目呢，它并没有说像第一轮、第二轮再加上决赛轮，而是这一轮滑完之后就是要确定最终的成绩。所以啊，现在目前排在前3名之外的选手就没有再去争夺奖牌的机会了。当然如果说在排名前3的选手当中，那在之后呢，经过了这个裁判组发现其中出现问题，如果说形成了处罚或者是取消了比赛的成绩的话，那还是有可能。如果说在正常的情况下，那其实这一轮滑行之后啊，基本上就可以决定大家的名次了。现在呢，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莱恩·考克兰·西格尔，33岁，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选手。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呢，他的滑降是拿到了第14名的成绩。在过这个弯的时候，重心抬得稍稍的有一点高，尽量的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体平衡，但是牺牲掉了速度。所以说看到这个屏幕右侧的红色的数字啊，数值在增加，就说明呢他和第一位的选手之间的用时差距也在不断的增加。

屏幕上呢会实时的显示各个选手他们在各自赛段当中的这个滑行的表现如何。如果颜色是红色的，那么就表示呢在这一个赛段当中，他与排名

0: 三。
1: 及格的成绩呢是排在所有运动员当中的第11的位置上，两名意大利的本土选手呢也在相拥庆祝。现在排在前三位的一共是瑞士的小将霍华尔门、意大利的新星弗兰佐尼以及意大利的老将帕里斯，三个人呢是排在前三位，而瑞士名将奥德马特是排在第4的位置上。在之后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登上领奖台的喜悦跟壮志未酬的遗憾，但是就像是现代奥林匹克之父杜怀旦曾经说过，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正如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成功，而是奋斗。好的，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各位观众朋友再见。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您能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黑池舞蹈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1: 黑池呢，是我们标准舞的这些国标舞的人的心中的一个圣地。嗯，它是个圣地，它叫舞蹈节，它并不是说强调一个比赛的状态，它是比赛，它是强调人与人在那个节日的气氛里面去一种共舞，去互相交流，去达到一种这样的
0: 提高，
1: 哎，提高。然后呢，从20几年就开始。一直到今年是100周年。嗯，之前我就一直就去，但是呢，那个年代我们中国特别弱小。我说的中国这个舞蹈，因为是后来才进入的，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那时候才进入的，所以说呢，在国际上来说还算是个小学生。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这么一个项目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当时这个舞蹈有个魔力，就是你不要去学它，你一旦踏足就要去学，你会容易上瘾。你为什么上瘾呢？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它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它的音乐形式，我觉得比较真实。我听到很多音乐的节拍，4/4拍、4/3拍，还有4/2拍，还有一些包括它的情绪，快步、胡步、桑巴、恰恰、伦巴，它都有，它都能对应你生活中的某种状态，比较真实。并不是我跳的时候去模仿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去刻意要表达一个什么表情。但是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不用太多的表情，我听到这个音乐，我会感动或者怎么样。同时还有一个容易让人着魔的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双人舞的关系。
0: 对，
1: 哎，它是一个双人舞，这个真正有魅力的地方，不是说我现在跳的有多和谐，是你在追逐从磕磕绊绊的步伐，到进入到两个人和谐共舞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认为是它最动人、最有魅力的时候。它会让你追随一辈子，让你不断的去求索。因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拿一个工具，比如说乒乓球拍子，或者是一个羽毛球拍子，我可以努力去练习，因为它是个工具，我要跟它融为一体。但是我现在要做的是，我跟一个人要融为一体，这里面要出现的问题就比较多，有情感，有情绪，有性格，有身高，有胖瘦，有各方面。所以说他在一起磨合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好像是一座山，一定要攻克一样。所以它很美好的东西，并不是说它的外形舞姿一定要多么高大上。有的时候它真正有魅力的地方，是这个脚在地板上创造出来的这种记忆，跟空间

0: 跟线路，然后两个人编织成一个画面，是用脚靠脚的动作和地板的滑动完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魅力的一个点。
1: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one two three four five。我为什么选择摩登？我俩连接的是非常近，但我这一辈子啊，我没有看到过他。其实我感受到他，但我看不到他。即使我往他的方向看，也不是看他，也是看他的方向。拉丁就不一样了，拉丁离得远，拉丁离得远，必须要看着，然后看着最后，哎呀，好无聊，还得看得很近，啊，我觉得是不一样啊，我选择不看，我选择心里有。
0: 真的，这八个是我有史以来，是我选出来最漂亮的八对，可能很难说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是从各个班选调出来，我认为样子形象最漂亮的。好，可这些兵交给你了，
2: 嗯，
0: 我天哪，这个仗能不能赢啊？
2: 对啊，
0: 你不能把这个好的东西糟蹋了呀。就一直在找灵感，这灵感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孙子兵法》。兵法就太难了，36计我排哪一计啊？
2: 嗯，
0: 这个计太多了，干脆走为上计吧。我一想，不行。突然，我想到了那年是70周年，
2: 对，
0: 大阅兵。我就看到了那个，因为他在宣传阅兵嘛，宣传以往的阅兵。
2: 嗯，
0: 那个解放军出来以后就两部，我就觉得那两部，就两部，
2: 嗯，
0: 就可以让全世界为其倾倒。
2: 是，
0: 我说我排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集体舞，整齐。
2: 嗯。
0: 哇，我就觉得找到一点灵感了，就这时候灵感就有了。
2: 嗯。
0: 这时候还没有事的概念，嗯、这时候就是我先排。
2: 嗯。
0: 先从什么开始呢？一开始可能要 battle。
2: 对，你怎么用舞蹈包括一些动作细节去表达？
0: 一开始哗，我开始有 battle 的状态。第一段我可能是 battle， 因为我后来听那些音乐，我后来整个发现我第一段是 battle，
2: 嗯，
0: 第二段应该是，检阅啊，
2: 嗯，
0: 还有行军，还有牺牲，可能最后、嗯、可能叫做牺牲或者是一种什么东西，反正最后，因为它只是一种情绪的、嗯，然后因为我们的。比赛有规则，它不能让你无限的想象，
2: 嗯，
0: 因为你一想象就犯规了，比如说你的手一分开久了犯规了，你的脚离地了犯规了，你想翻一个跟头或者你想做一个很漂亮的画面犯规了，怎么办？人家要求就是你的编队，
2: 嗯，
0: 排我就在那排兵布阵了，
2: 嗯，
0: 就我只能往这儿想，
2: 嗯，
0: 我说那我就以简，因为我们在那。国标舞的孩子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从小时候的练习当中，他的毯子功不是很强，他不会去练翻跟头这些东西。
2: 嗯、
0: 你要做一个技巧，他是很难的。
2: 嗯，
0: 所以说，那我就来最直接的，就还是这个形式，不能变。
2: 嗯，
0: 就是你外国人刚，我比你还刚，就是我们那个刚的样子更漂亮。很大开大合的，
2: 嗯，
0: 不是那种小小的，
2: 对，
0: 是那种，就必须那个女生的头的位置必须在那儿，她这个平衡才漂亮，
2: 嗯，
0: 所以你不管什么动作，她都要在这个画面里。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个保持，
2: 嗯，
0: 其实动作是一方面，这个保持是非常难的，
2: 嗯，
0: 她这个双人舞是从始至终，但是比赛规则就是不能让你分开太久，
2: 嗯，
0: 太久不是太轻松了吗？
2: 哦，
0: 你从分开去变队形不是太简单了吗？
2: 是的，
0: 你必须在舞步当中还是不能变形，这样去变队形，然后呢还是有不同的舞种的穿插，
2: 嗯，
0: 就它难就难在这儿，所以它不是人跑过去整齐就好了，它很难整齐、嗯、还有跳整齐很难，而且每个人呢都得变成一个人，
2: 嗯，
0: 每个人的技术都不太一样，有的跳的比赛成绩特别好，有的稍微弱一点，但是跳这个的时候你最好的也不能过于表现自己，最差的也得提一点，所以大家变成一个人，你那个状态是一个人。
2: 除了就是演员的个人的动作的变化， 更重要的还有队形的变化，这些都要在音乐剪辑当中。

0: 中去表达？
1: 队形我是先有了这个队形，
0: 嗯，
1: 没有动作，
0: 从这开始是一个 X 型，
1: 比如说从一条竖线，
0: 嗯，
1: 变成 X，X 变成一个方，方变成一个什么，就你先有了这个队形的变化，然后再用动作，怎么就是先谱曲再填词那种。
0: 这个队形的设计，您有过更深刻的思考吗？比如怎么表达力量，怎么表达这种简单的哲学思？
1: 有想过一些，就是比如说我尽量少用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平面的这个比赛集体舞，圆的有时候看不太出来
0: 啊。
1: 就是大家从如果圆是从上面看比较好，
0: 嗯，
1: 如果在平面，圆是不太容易被发现是一个圆的，嗯，反而有点乱。
0: 嗯，
1: 比如方形、三角形，或者是菱形，或者什么，或者一条线，或者斜线，或者什么，或者，哎，都容易被视觉上看到。就是它哗往那一站，我从正面看，是一，比如说是一排，
0: 嗯，
1: 我从旁边看又是一竖行，我从斜的看也是一斜排，
0: 嗯嗯，
1: 这个灵感来自于什么？还是阅兵。
0: 哦，
1: 我看人家解放军那个帽子里拉条线，这个腿对着我这。就得这样，可是时间的确是有限
0: 哦。
1: 可是我说我们比他们难，为啥？我们是五步去找，他们就两步，对不对？他都要那么练，我们这么多步伐。
0: 原来这个夺冠的背后还有我们阅兵，有我们子弟兵的这个气势。
1: 他首先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最初灵感。
2: 是哦，视线放远，视线放最远。哎，对，好一点，这次比刚刚好一点。原来我以为心长在这儿，我以为啊，我得了一次病以后啊，我才发现原来心脏是靠中间一点的位置，在这儿呢。哎，我突然发现这个位置太好了，这不就是我跳舞每天指导学生的那个点吗？他那个平衡点不就是在这儿吗？那个垂直点就在那儿。如果你跳不好，一定犯心脏病，我就跟你说，大家一定要让它疏通，啊，千万不能堵了啊，这个地方一定要疏通。
0: 您给这个舞起了个名字，一个字就是势
1: 啊。我跟你讲，我这个起这个势就是一个契机，我怎么能想到势呢？
0: 对啊，
1: 我没有那么高的呢，我想到势了。后来我还查阅势是什么概念，哇，那真的是很广泛的。
0: 对啊，
1: 哦，没起错。我跟你讲，我们学校旁边啊，一到下午就老头下象棋，就在那个球那，嗯，我正好很焦虑的走，就这样看象棋。反正我看到了个兵，他不是象棋有兵吗？
0: 嗯。
1: 哎呀，兵，叫兵也行。我一看那边叫士，哎，我士更高级。
0: 嗯。
1: 我就看了会儿老头下象棋，就叫士了，就这么叫的，哦，就这么简单。
0: 嗯，
1: 就这么简单，真的。
0: 但是后来呢？其实。诗里边蕴含的那种力量，您能解读到了吗？
1: 后来解读到了。
0: 士兵，
1: 后来不管是士大士兵、士大夫，所有的东西，这个是跟士有关的，我认为它是很广泛。
0: 嗯，
1: 士兵都小了，
0: 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国文化
1: 啊，特别重
0: 中国人的精神。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编排的时候其实是很直接、很简单，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用想太多，但是呢。编完以后，我看后来研究生写论文，
0: 嗯，
1: 都写出两万字来，我觉得我得好好拜读一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些网上，
0: 嗯，
1: 诠释的，他的解读，我都觉得很受益。就我看到别人解读我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都挺受益的。
0: 他们孩子们能理解您说的那个士的精神内涵吗？
1: 我跟你说，非常理解，他是自发的，
0: 嗯。
1: 平时排练一定是有懈怠，因为他累嘛，他疲劳嘛，他懈怠，他每天都这么重复。可是你别忘了，他们等到了英国一落地，那个人的这个肾上腺素就来了，
0: 嗯，劲儿就上了，
1: 他那口气儿就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家有说，哎呀，排练嘛，一会儿你懂吗？人就是环境的产物，你给他投入的前沿阵地，
0: 嗯，
1: 那刺刀他都擦的好亮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这样，你把投入的前沿阵地。然后我排练白天他们在一个地方排练，我看我视频看，
0: 嗯，
1: 哎呀，我还有点不起。我跟你讲，结果是到临场那一天，可能杨帆大学刺激他们了。讲杨帆大学嘛，我说狭路相逢有点胜，孩子们那天是

0: 出奇的就是说心往一处使，你知道吗？原来我们排练，比如到这个嘟嘟嘟嘟嘟，啪一搭架行这一下，一下就搭好这一下，就准备出发这一下，就是整齐。那天大家异口同声的喊出了个哈，这个不是我排的，这是他们自己喊出来的。他孩子到哪，他自己哈就喊出来，然后就起到了一个整齐的那个。你看他一喊哈，这个人是不是就整齐了？心就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啊，很多东西都一样，就包括我们有时候冲啊，必须喊出来，他那个人就是不怕，
1: 有力量，
0: 他有力量，他就得喊。
1: 您没有跟着孩子们去英国？
0: 我的签证问题，我是因为签证没去成，然后
1: 这个对士气会有影响，
0: 会有影响啊。所以说孩子们很争气啊，我不在。后来我就给自己加了个帽子，当然这不应该这么加啊，就要这么决胜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

0: 模拟飞行操作主要靠手柄控制，一根摇杆控制飞机俯仰与横滚，以及油门调节推力。起飞前要熟悉导航系统，设定航线，查看天气信息，避开雷雨，并正确使用无线电通讯。基础训练从直线起降开始，逐步升级到五边飞行，即上升、转弯、平飞、对正跑道、降落的完整流程。掌握这些要领，就能安全完成一次标准飞行任务。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到了成都市龙泉驿区的东安湖体育公园，继续走进模拟飞行，一起来探访它的奥秘。为了更好地帮助您了解模拟飞行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航空协会全国模拟飞行项目的专家组组长杨震老师。欢迎杨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飞行应该是很多小朋友大小的一个梦想。我们的杨老师呢，不光是专家组组长，同时也是在役的现役飞行员。您觉得这个模拟飞行对于青少年它的好处到底是怎样的？
2: 模拟飞行呢，它就是其实是应用于我们现在科技的一些手段，在地面模拟在空中飞行时的一些操纵和感觉。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因为小朋友的认知还处于一个比较起步阶段，他的所有的感觉是很基于人本性的东西，所以他在接触飞行的时候，从他的前庭大线的培养啊，还有对于一些三维空间操作的这么一个动手能力来说，都是个提升。当然这只是说是对于操纵技能的这个手上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模拟飞行最大的用处是因为它涉及了多学科，比如说物理啊、地理啊、天文，它有很多知识量在里边。那么小学生呢，他通过这个模拟飞行活动的参与，他会看似是被动，但其实是主动参与了一些学科的学习，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啊，对他以后的成长还有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比方说把这些知识变成一种趣味性和主动学习，融合到自己的操作当中。比方说物理学方面有哪些知识可以小朋友迅速地掌握起来？
2: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飞机的起飞和落地，它基于的是空气的升力，那么飞机的升力产生的原理啊，还有我操纵飞机时飞机为什么能够改变它的飞行质量，它的能量怎么变换，我怎么去控制一个机械的运动，它都是通过一个物理的基础的一个理论在里边。然后小学生呢，一开始他可能不太明白，但等他飞到一定程度，基于我们的一个考核还有一些考试来说，他就会感觉到哦，原来物理学跟生活是这么近，力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它就是一个很潜移默化这么一个东西。另外就是说，学生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有他的成功和失败，那么这个是不可控的，也是属于意外发生的情况。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承受一些他就是意料之外的东西，对他心理的培养和他人成长这个轨迹来说，是一个比较宝贵的财富。
1: 刚才呢，杨老师也提到了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三维空间的利用。我们很多游戏其实就在平面层次上，但是模拟飞行不一样，如何去更好的适应和

0: 拓展这种三维空间的概念呢？
1: 因为人是一个二维平面运动的生物，是吧？但是因为我们对于三维运动来说没有一个先天性的这么一个体验，在刚接触三维运动的时候呢，就如果说我们说真实飞行的话，其实飞行员的培养在真实飞行中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初期的培养时间是浪费在了建立三维运动关系和三维感觉上。那么模拟飞行参与到以后，他可以通过模拟飞行环境里边的一些操纵，看这个飞机的运动方式啊，还有飞机的一些反应，在高低不同的地方的飞机的一些特性，它会建立起一种跳出二维平面的这么一个感觉。它的这个培养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刻意的去培养某一个方向，它是一种熏陶。但是当你熟了以后，你就可以不看这个一些固定的套路，而去用自己身体去感觉这种运动方式。那么模拟飞行也是。
0: 听了杨老师刚才的讲解，相信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对于模拟飞行会有点跃跃欲试。那么我们普通人想接触这项运动，首先要从学什么开始，怎么学呢？
1: 首先呢，它是这样，就是模拟飞行它是个软件啊，就是我们首先最基本的是先得学会安装这个软件。那么安装软件其实也不难，因为大家都在玩游戏或者安装一些办公软件，它跟那方式是一样的，很简单。那么进去之后呢，最快的方式是找一个会的人或者找一个教练帮助大家进去以后设置一些参数，然后教你最基本的一些飞行的一些程序。比如说我们现在飞最基本程序叫起落航线，我们的比赛里边叫的是五边飞行啊，它就是说把飞机从跑道上起飞到飞一圈回来落地做成了这么一个训练程序。把起飞以后的第一边叫做一边，然后左转九十度是二边，再左转九十度是三边，然后仍然再转九十度四边，然后再对准跑道五边，是一个五边飞行。它实际上代表了飞机从滑跑起飞、爬升、爬升转弯、平飞、巡航到下降、下降转弯、落地一个完整过程。所以在飞行员的培养中，五边飞行是最基本的一个科目，建议大家想学的时候可以先从五边飞行开始飞。
0: 这是一个起步的类似于航校里边的一个规定动作啊。那么我们普通人在学习这个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度？
1: 它的难度在于你飞行时候数据的一个保持，就是如果想精确飞行的话，首先你要理解飞机能飞是因为什么，所以你就会知道飞机在什么样的速度下可以离开地面。然后爬升的时候你的关注点是在什么地方，比如说爬升我们现在全推力，那我关注的是速度，以一个爬升速度去爬升。那么你还要理解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啊，然后方位感要强，你每转九十度你要知道自己转了九十度。然后巡航的时候你要会调整你的飞机的配平片，然后控制杆的俯仰，让飞机按照一个固定的高度去巡航。那么最难的其实是在落地。我们都知道，因为飞机呢是要用主轮去接地，那么主轮呢，我们针对于前三联起落架来说，主轮是在飞机的中间。那么我要想让主轮先接地，就代表我要抬着头，机头要抬着，有正仰角让主轮来触地，是吧？但是大家可以想想，正常情况下飞机如果抬着头的话，飞机是要往上飞的，因为速度小，飞机虽然抬着头，但是它的轨迹仍然是向下的。那么在这个状态下，我刚才还说过一个问题，低速低高度是飞机最能量最弱的状态，飞机就怕能量弱，所以说落地是最危险的阶段，给你容错的空间很小，所以其实学飞行最难学的是落地。
0: 那您觉得这个模拟飞行竞赛和真实的飞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联？
1: 是这样，模拟飞行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叫模拟飞行，但其实模拟这个飞行，这个它是贯穿于一个职业飞行员一生长时间伴随着的。因为我们有些好多一些科目啊，就复杂的一些故障不能在真机上进行训练，那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个手段来训练。那怎么训练？就是制造一台无限接近于真飞机的模拟器，在里边进行各种训练。那么它这个用处到底在哪儿呢？它就是能让你在安全没有这个真实损害的情况下来完成平常不容遇到的问题，一是降低了实际的训练成本，再一个降低了飞行安全的这么一个因素。那么在模拟飞行里边，它到底跟真实的飞行活动差多少？其实它差的只有一个体感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有真正加速度的感觉。那么在这个飞行中呢，它跟真飞机的飞行程序完全一样。但是有些飞行爱好者也好，或者有一些对可能对模拟飞行不太了解的

0: 飞行员来说，他们认为模拟飞行的数据不太准确，因为它可能跟真实同机型的数据有些偏差。但其实可以不用这么想，因为你可以把它当成另外一种飞行器来飞啊。但它的基本这个物理原理和就地球上的这种物理规律是一样的，所以你把它当成一种训练器。我在没有上天之前，先把我上天应该学的程序学完，先把我这个三维空间这么一个感觉建立起来，它能大幅缩短你在初期飞行时那种不适感和浪费时间在建立这种新的空间感觉上。
1: 再次感谢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对模拟飞行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2位登场的选手祖扎娜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1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水门，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6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2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50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12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2秒，因为如果要是罚4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祖扎娜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04年出生，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皮艇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6名和第8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界的大赛上站上领奖台。作为一个04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水平。接下来登场的是3号选手金伯利伍兹，这名选手我们重点关注啊，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奥运会拿到过2枚铜牌，2位铜牌都是来自于巴黎奥运会，分别是皮艇单人项目的铜牌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儿站上最高领奖。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这绝对是领奖台有力争夺项目。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半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

赛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两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去设置。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你是滑不过来的。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啊，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的，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是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金伯利五四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比赛继续啊。此时场上的选手是一号选手里卡尔达·丰克，这是一位92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92年出生，34岁，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挑选手的，年轻选手可能17、18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已经43岁了，还奋战在白浪之上。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2017年到2022年，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路。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逆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这些逆水门。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逆水门是第20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22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逆水门之前会有连续4个顺水门，选手们会把速度带得很快，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你必须得控制住。所以其实啊，是在增加这个比赛的难度。里卡尔达·丰克。竞争力比较有限，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4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啊，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并不少见，很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皮艇、划艇、团队的项目，包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7门过得还不错，衔接8门，再然后连续3个顺水门，10门之后，这个逆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它的分段计时。15接17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12到14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

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十五届十六之后，再过十七，这个逆水门就得提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20、21，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3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2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您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牌、5枚银牌和3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划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2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嘛，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2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14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15一直过到17，看起来速度是的，刚才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接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许斯，其实前面也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2个门的衔接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而且也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玛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李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的。舒劳特已经参加了5次奥运会，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20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2012年伦敦的铜牌。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之间的世锦赛，他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志在冲金啊，
像是这样的老将，其实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

0: team, full team, and she's heading down. Her teammates ripping down the side of the course. The Spanish team always super enthusiastic with their teammates.
1: 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一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6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5位。11门和12门的衔接，这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也能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失速，恐怕他最终的完赛成绩，比起刚才一个分段计时来说，还会慢得更多。希尔格托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表现，但是从一上来呢就滑得不是很顺，所以每一个分段计时啊就是落后的越来越多了。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斯，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有点麻烦啊，一上来这个第一个逆水门就消耗了不少时间。通过比较靠前的前撑，然后让这个水流把自己给带出来。选手们通过这个水门啊，只要头部通过就可以了，不需要整个这个身体和周体完全的在水门之下。所以您看，很多这些选手们就是脑袋围着这个水门杆的一侧一绕，这个门也就通过了。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都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感觉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个逆水门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时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已经慢出来0.83了。这是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十四门，也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的都是这个13接14。哎呀，麻烦了！这一下16接17出现了大失误。从十六门过来之后啊，距离这个十七门已经差出来得有这个3米左右的距离了。逆流而上啊，过了十七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你看这个门也是啊，控制的不够有效，恐怕这个完赛时间比起杰西卡福克斯要慢出来5秒多了，慢了5.88。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今天比得更好。那一上来也能感觉到这个冲劲儿，但是呢，可能冲劲儿太足，对于周艇还是失去了一些控制。你看今天他耗时很多的两个逆水门的位置，都是前面这个顺水门冲得太快。

杰西卡·福克斯。看来其他的选手想要对他发起挑战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比赛继续啊，下一位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于美国的埃布法斯，埃维莱布法斯。这名选手2004年出生，相当的年轻，参加了两次奥运会了，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划艇项目的铜牌。皮艇和划艇最直接的一个差别就是划艇啊是这个单头桨，皮艇呢是双头桨。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开发的很充分的一个国度啊，他们上一次世锦赛女选手拿到奖牌，这还是要在2003年，距今已经是20多年了。而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赛道呢，也是在1996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啊，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新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但是您看到，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现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河滨运动中心已经是有世锦赛级别的办赛条件，并且2年之后就在此地将会举办洛杉矶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这赶的也是比较巧。这一次呢，世锦赛的比赛时间恰好距离奥运会还有2周年。继续来看，虽然说莱布法斯啊前面不是特别的快啊，那只是相对于福克斯的对比，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要看他最后的这个21:22，接得不错，接得不错。哦，我觉得这个成绩有可能站上领奖台的。拿到了目前的第二名，厉害啊，厉害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埃维莱布法斯

0: 2004年的美国小将在家门口比出了非常好的一次滑进。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啊，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比出一个好成绩，拿到奖牌。而且其实呢，对于这个可能今天到场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啊，鼓励他们以后像场上的这位姐姐一样，来到赛道当中参与到比赛的角逐。莱布法斯，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胜在专注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个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的这种专注度。好，全场比赛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中国小将李诗婷。小姑娘还稚气未脱啊，2005年出生的小将，全场最年轻的妹妹。她也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了个人皮艇项目的第16名。当时参赛的时候呢，是整个啊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选手当中最为年轻的。今天半决赛也是相当的惊艳，刚才这个7号门碰了一下，发时2秒。那我想对于她来说，接下来就是要稳住了。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啊，罚2秒想要去冲击领奖台就很难了，所以接下来呢不要有太多的杂念。能感觉到李诗婷的这个水性还是很好的，整个舟艇比较和，但是并不是以绝对力量见长。16接17过得也不错。最后一个难点，21接22，提前准备好身位横向的滑进，希望湍急的水流给自己一点帮助，绕过最后一个水门冲线。完赛时间排在目前所有选手的第11位啊，小姑娘继续加油。觉得今天对于她来说啊，这个半决赛比出如此好的成绩已经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突破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在决赛当中呢，12名选手没有哪一名选手有这种重大的失误，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决赛的残酷啊，容错空间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碰一次水门，但是呢碰了这一次水门可能离领奖台也就很远了。杰西卡·福克斯还是展现出来了这种王者归来的霸气啊，去年世锦赛的这个伤病的影响看起来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依然是世界上该项目最具统治力的选手。美国选手埃布法斯拿到了第2名，英国选手金伯利·伍兹拿到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知的我们，自然多彩。比赛继续，接下来呢，女子的单人皮艇之后是男子单人皮艇的决赛，同样的线路设计，同样的比赛方式，12名男选手加入到角逐当中。现在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萨姆利弗，在他之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蒂莫西安德森，但是蒂莫西安德森呢，在第二个中途计时点的时候，当时是错过了一个门，直接罚了50秒，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本次比赛从初赛一直到决赛啊，男子这边总共是4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女子总共是62名运动员。15接16过得很漂亮。15接16过得有点太顺了，过了16的话速度有点快，过17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15号门也是有2秒的罚时。萨姆利弗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总的来说还是比的比较顺利的，86秒多的成绩。

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达留什波皮耶拉。波皮耶拉拿到了世锦赛的五枚奖牌，不过五枚奖牌全部啊来自于团队项目。这名选手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将，85年出生，已经是年龄超过了40岁。也就是决赛啊，男子皮艇和女子皮艇啊各有一位年龄超过40的老将。波兰选手啊，你几乎在大量的项目上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就力量上很强，可能绝对速度不快啊，但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啊，超强的核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下限。浪费时间了，19-20中间有一些比较无效的划桨。这个成绩是比刚才的立浮要慢出来3秒5左右，自己也不太满意。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00后选手加布里埃尔德科斯特。德科斯特刚才四门接五门啊，还是相当的有想法。与其说刚才他过这个五门的时候是整个人过了水门，不如说就是头部啊绕过去，那这其实就是相当好的技巧。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水流当中，选手们也是想要尽量的踩弯取直。那一旦踩弯取直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必须要过水门的时候，那头部的动作肯定是要比整个周艇同步啊要更节省时间的。你看基本上它不会说让整个这个躯干啊绕过这个水门，就是头部一绕，但是它好像也出现了这个整体的节奏不够快的问题。每一个分段计时呢都是要慢上一点点，虽然说它过水门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应该还有机会。来看一下最后冲刺，再加两桨。比目前最快的利弗是慢了接近两秒。我觉得这名选手啊可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长。零零后的选手26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慢慢的要走上自己的巅峰期，他展现出来的这种过水门的技巧还是相当的扎实有效的。今天很多的这个耗时呢其实是在滑进过程当中。17号选手马里奥莱特纳世锦赛拿到了一枚铜牌，

石门街午门是走了一个 S 型啊。嗯，这是很多选手在通过刚才七门往八门前进的时候用的方式，把桨撑得很靠前，利用水流给自己带出来速度。15、16接17，这三个门过得比较顺，缩进了一些和目前成绩最好选手之间的秒差，看看最后能不能把这个0.6秒再给挣回来。核心点就在于这个21接22。应该不太容易超过前面的萨姆利弗啊，自己也很满意啊。

西班牙选手保埃查尼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年少有为。丢球回来，能看到这个绝对力量和实力是有的，但是前面刚才呢，这第一个逆水能过得不太顺。第一个起始点落后1.21秒。几个逆水门真的还是给他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应该通过17门的时候，这个落后的时间又会增加了。看来还行，刚才呢还是追回来一些时间，剩下连续4个顺水连接，最后的22号。比的比较辛苦，选手还是足够的得体啊。先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太满意啊，但是呢也不忘了对着镜头给大家比一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样来自于西班牙的年轻选手米克尔特拉维。米克尔特拉维这名选手比较有意思啊，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呢，皮艇的成绩更好，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双头桨啊，他的成绩更好。然后到了成年队里面，更多的成绩来自于划艇。前面都非常顺啊，包括这个七号门过得也很漂亮，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十一号门依然相当丝滑。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下是没有压住船头啊。这个十三门这两秒钟是一定会罚掉的。画面右侧给到这个 review， 就是实时呢现场也会有视频裁判来去明确啊，在这个通过的瞬间是不是选手们碰到了水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水花溅起来的话呢，打到了水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刚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十三门的两秒一定是罚掉了。我们可能也会想说，有没有可能啊，一名选手说我哪怕付出两秒的代价，但我就把这速度给带起来。说实话很难，因为在这样的顶尖对抗当中很难说我罚了两秒还比别人更快啊。自己最后呢肢体语言也在表示略有遗憾，其实真的整体滑得非常非常好，唯独在一个不算难点的地方注意力不够集中。相对于他刚才同胞保埃查尼斯来说，那么刚才呢特拉维，我觉得他和这个湍流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会更加的融洽一些。他很多的这种滑进并没有说努着劲儿啊，纯粹用力量来，更多的是顺势而为。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顺势而为吧，让他刚才通过这一个十三门的时候呢失去了控制。

比较有意思，两名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将乔瓦尼·德杰纳罗，这是拿到过奥运会一枚金牌的名将，并且这枚金牌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世锦赛拿到过三枚奖牌，一金一银一铜。德杰纳罗是92年出生，已经是34岁了。德杰纳罗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36，第二个计时点还是要慢上来啊，慢了一秒多，赛程过半。12接14其实是快的，再来看一下15接到17，15接16，过17也很快哦，这一个实时点应该是能快上来不少。哦，是的，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选手当中通过第三个途中计时点最快的，现在有一秒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所有的考验就在于最后的这个21接22。画面给到的是目前最快的萨菲什，我觉得德杰纳罗应该是对的，德杰纳罗确实是更快了。虽然说一上来呢，整体这个节奏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其实处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前面没有消耗太多的这种体能，包括整个这个船呢行进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理想，所以其实到了后面反倒是越滑越顺，最终是给自己赚来了一秒的优势。虽然比赛时间也只有这么一分钟多啊，但实际上选手们体能的分配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一上来啊跟这个水一直对着干，到后面其实也就没力量了。

下面的选手是来自于瑞士的马丁·杜古德，他在世锦赛上拿到过23年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

进入到后半段。其实刚才速度最快的德杰纳罗啊，赢就赢在了后半段。那目前来看呢，杜古德前面的两个分段都是要比德杰纳罗会更好的。哦，这应该就第三个计时点是快不过德杰纳罗了，慢出来一秒半。二十二门也是时间消耗的更多，看最后冲线慢出来两秒一，排在目前选手们的第三位。看这个肢体语言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啊，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多少有点这个先赢后输的意思，前半段是比目前成绩最好的选手还要快的，但是后面的话两个分段计时慢出来不少，特别是第三个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整体的来去看待这个比赛，它前面快也相当程度在于调动的过早过于积极，到了后期的话呢，力量上的缺失使得它对周艇的控制呢就不像前面啊德杰纳罗这样后程发力了。

26号选手来自于波兰的米哈乌·帕修特。世锦赛上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有一银和两铜。技术的使用也是过顺水门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移动，这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1秒5。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1秒6.7。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四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1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20门横向21门，这是最后关键的21过22，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85秒27，呼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0: 赛继续，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哇，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第一个途中点速度比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看看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快出来0.6秒多。
1: 时间上稍有消耗。
0: 还不错啊，15:17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四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秒34，84秒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啊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啊，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赛倒数第二位登场，但是呢倒数第一位

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一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厄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博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到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短暂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乌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对于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

比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C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劳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劳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percher les joueurs en vrai.
1: Ouais. 你再开始，你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 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 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 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弗，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 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 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 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斯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斯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

耳朵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瓜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

冯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报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400米比赛，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

特鲁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特鲁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

41.86，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阿罗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阿罗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7.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9.80。